0: 好不容易有大量的岗位了，所以丁老师建议你在这个阶段你适当多投一些，因为错过这个，那么再等可能岗位就越来越少了。那么第三个，我们如果不是三高简历，对吧，大家还记得前面丁老师说的三高简历，不是三高简历，而是说我的能力相对来说综合比较来靠后一点，那这个时候是不是要适当扩大投递简历的数量，然后来争取更多的机会。所以简历投递数量它不是比谁投得多，而是比谁在自己个人综合情况考虑下投得准，这样才能够在找工作过程中拿到更多的机会。所以这也是丁老师关于投递简历数量的建议。所以打分怎么打呢？大家回忆一下前面丁老师讲的叫三高简历。第一个，我们高需求，我们围绕我们的国家社会产业经济发展，我们的目标企业目标岗位能不能够面向未来在当前有好的发展好的机会。然后第二个，我们叫高人岗匹配的需求。找工作他不是你想去他就去，对吧，今天有同学说老师我想去他不要我，我不想去他要我，这里面最关键是人和岗位，你和岗位的匹配。所以这里面围绕什么专业能力，你的通用能力，你的可迁移能力。比方说我们学计算机的同学，你的专业能力就是你的编程能力，你代码的能力，我们叫这些能力怎么样。然后第二个，你的这个叫通用能力，那么你在管理一个团队去写代码等等，这些管理沟通能力怎么样，那么可迁移能力等等，这些就是你的学习能力，这些能不能跟当前你的应聘岗位需求能够对应上。第三个，我们在打分的时候经常有同学说老师我们叫高兴趣，就是同学说老师我想干这个我想干那个，我不知道我想干什么，我很纠结我很迷茫。但是今天有同学说老师我不知道我想干什么，但是我知道不想干什么等等，你有各种各样的想法。但是今天丁老师告诉你，你如果找了工作是你愿意的感兴趣的，你眼中有光，你愿意为他废寝忘食，当你某一天干一件事情的时候你有成就感。这里面丁老师小结一下，找工作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不断的迭代的快速调整才能称之为一份完美简历。我们回顾一下今天我们分享什么，第一个怎么写简历，第一步干什么，第一步确定目标岗位，一定是高需求的目标岗位。所以同学们这是第一步。第二个，你比方说丁老师讲了 AI 对不对， AI 时代下来之后， AI 不是全部帮你去扩写哦，而是要根据真实的情况来进行据实的替换。然后丁老师还讲了什么，你简历你要投多少啊，你还要怎么去哪里投，对不对，大家还记得丁老师讲的是三管齐下三高简历，以及还有我们讲了什么呢，讲了我们是先查然后找到晚退，还有一个叫什么多聊，对不对，然后争取最大程度的计划，不要在学校死等简历。那么最重要的是什么，简历不是一次就能成为完美简历，而是不断迭代快速调整的一个完美简历。围绕今天丁老师给大家讲的写简历投简历以及简历复盘其中的12个场景去学习去调整去优化自己的简历。那么最后啊，丁老师祝愿大家都能够找到一份大家称心如意以及未来前程似锦的工作，谢谢大家。
1: 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啊，是系统的梳理了从简历撰写到精准投递全流程的实用技巧，既有方法论又有实战干货，相信能够帮助同学们在求职的路上更加的从容自信，少走弯路。愿每位同学都能够用一份亮眼的简历敲开梦想之门，收获心仪的 offer。 我们下期见。

0: 合国成立75周年，也恰逢爱国主义教育法实施的第一年。我们这次策划这个活动呢，就是想把课本中呢包含着爱国主义教育这些元素的这些诗词古文然后提炼出来，然后我们做这次的12期的这个爱国片的录制。
1: 根据我们朗读的内容实景进行拍摄，比如我们要朗读岳阳楼，我们就到岳阳来进行拍摄。
2: 其实我觉得一方面我就让学生们沉浸式的能够感悟到咱们杨老师诵读这个艺术的魅力，还有一个我觉得让孩子们感受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1: 所以今年做这个节目爱国主义在正逢其时，
0: 那我们拍摄从今天开始正式启动了。
2: 好，
0: 那我们先跟着教小萌一起去岳阳楼出发。
1: 出发。
3: 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位于湖南省岳阳市的岳阳楼，建于1800多年前。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范仲淹所写的《岳阳楼记》，作为爱国名篇，被收录到人教版语文教材当中。这座观湖小楼，借诗文红遍大江南北，这份忧国忧民的天下胸怀，也随江湖远走，历久弥新。
4: 云端湖畔盛况，在洞庭立足，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
3: 时光疏忽，沧海桑田，岳阳楼屹立在洞庭湖畔，惊艳了千年时光。岳阳楼记在书卷和朗朗书声里流传至今。
0: 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
2: 同学们好。
5: 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古诗文中感受中华爱国情怀。亲爱的老师同学们，今天呢，我们的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首站就来到了湖南省岳阳市。在这里啊，我们要带着同学们一起以游学的形式登上岳阳楼，来学习诵读范仲淹范公的千古名篇《岳阳楼记》。今天呢，我们非常高兴为大家邀请到了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中国传媒大学的姚喜双教授，欢迎姚教授。
1: 同学们好，老师好，
6: 你们好。
5: 好，老师，请您来做个自我介绍。
7: 我是岳阳市第二中学语文教师周湘林，这是岳阳市第二中学7年级的同学们。
5: 好，欢迎老师同学们。
1: 欢迎你们。
5: 现在呢，就让我们一起来踏上这趟游学之旅吧，出发。
1: 好。
5: Hello， 教小萌，我们一起走吧。
3: 双工双技双德，连珠璧，绘风云，朝日月，文坛佳话播九州。岳阳楼脚下这座白墙青瓦的双工祠，意境深幽，诉说着岳阳楼的前世今生，也见证了范仲淹与滕子京在朝堂上真言直谏，在战场上并肩杀敌，与国家荣辱与共，与彼此情同手足的真情实感。
5: 同学们，第一站呢，我们来到了双工祠。那在这里呢，我们就要来学习诵读《岳阳楼记》的第一个自然段。哪一位同学想要试试？好，您请。
8: 庆历4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岳明年，政通人和，百废具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课堂贤今人诗赋于其上，主以作文以记之。
1: 好，不错。那么这个是全篇的引子和开头，所以不用那么使劲，注意语言的连贯啊。后边的话呢，注意它的一气呵成，一句的感觉。你看啊，庆历4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岳明年，政通人和，百废具兴，乃重修岳阳楼。

0: 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主于作文以记之。重点是主于作文以记之。
1: 好，说完了创作背景之后，那接下来范公要记什么呢？我们就出发去岳阳楼，出发。
0: 好，站在岳阳楼脚下，抬头一望。

0: 看起来端庄雄厚，在烟波浩渺的洞庭湖边显得气魄十足。
1: 同学们，我们现在来到了岳阳楼前，在这里呢，我们要来朗诵岳阳楼记的第二段和第三段。那首先我们先请一位同学来朗诵一下第二段，哪位同学？好，你请。
2: 榆关府八陵胜状，在洞庭一湖，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此则岳阳楼之大观也。前人之述备矣，然则北通巫峡，南极潇湘，迁客骚人多会于此，览物之情得无异乎？
1: 好，
0: 因为这一段呢，虽然不是重点段，它是一个铺垫，有对整个的这个八陵胜状、洞庭一湖啊这样的一个场景的眺望啊。那么同时这里边的话呢，更重要的是你把这一段里边前面连贯的很好，从这个然则这块啊，它有一个内在感情的这样的一个进一步的推进，所以在然则前面要有一个停顿，然后然则后边的内容比前面的内容呢更重一些。前人之述备矣，然则北通巫峡，南极潇湘，浩浩，这然则要转换，要加强。
1: 好，谢谢这位同学。我们接下来呢，我们要再请一位同学来朗诵第三个自然段了，哪位同学？好，你请。
3: 若浮银雨霏霏，连月不开，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日星隐耀，山岳前行，商旅步行，樯倾楫摧，薄暮冥冥，虎啸猿啼，登斯楼也，则有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者矣。
0: 好，那么这里最重要的是分两个层次，从若浮银雨霏霏到虎啸猿啼这个地方是第一个啊，第一个层次，注意它的连贯，这个场景一气给它合成连贯下来。然后呢，登斯楼也，这个登斯楼这是转换了，转换了以后呢，后边要加重，后边是它的感情的重点，然后要把后边加重给它连贯起来。
4: 登上岳阳楼，仿佛穿越时空，步入古人的诗意世界。
1: 同学们，现在呢，我们进入到了岳阳楼的主楼里，眼前的就是大家神往已久的岳阳楼记的雕屏了，我们看到是整篇的岳阳楼记。
0: 在历史上啊，我们著名的诗人李白、杜甫、白居易、韩愈、孟浩然，他们都在岳阳楼啊留下了他们的诗篇。但是大家看到，真正能够让岳阳楼扬名天下的还是我们这篇范仲淹写的岳阳楼记。
4: 远望洞庭湖，水天一色，波光粼粼，山寒翠黛，烟波浩渺，乘一叶扁舟，荡漾于湖光山色之间，感受其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的万千气概。静观亭台楼阁，古朴典雅，红墙绿瓦，气韵生动。此时范仲淹的豪情壮志跃然于胸。
1: 同学们，现在我们来到了岳阳楼的二楼，岳阳楼的视角啊，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位置，凭栏远眺洞庭湖，浩浩汤汤，
5: 嗟乎！与长求古仁人之心，或以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君之忧，退矣忧，然则何时而乐也？昔面也，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4: 自此，震古烁今的文字道出了中国人。

0: 家国情怀，也成为无数仁人志士的人生箴言。
1: 同学们，在这里呢，我们要来朗诵《岳阳楼记》的第四段。我们先请一位同学来诵读一下。好，你请。
2: 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而或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跃金，静影成碧，渔歌互答，此乐何极。登斯楼也，则有心旷神怡，宠辱偕忘，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矣。
0: 好，那么你在朗诵的时候呢，要把这两个层次还是给它分开的再鲜明一些。从这个登斯楼也之前要有一个大的停顿，然后呢，从登斯楼也后边呢，把自己的感情呢再融入进去，再加强一些，再浓重一些，前边连的呢再紧一些，再开朗一些，因为啊，这是这个晴天嘛，这好的这个场景啊。
1: 那接下来第五段，谁来试一下？好，你请。
3: 嗟夫，余常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以忧，退以忧。然则何时而乐也？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以微斯人，无谁与归。
0: 好，因为它整体它是一个重点的段落，全篇的重点的段落，所以呢，你这一段里边呢，前面这些地方呢，还要有一个内心的不断的求索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不是简单的我把它念出来，是吧？同时呢，到这个啊，然则何时而乐也？然后呢，停顿，其必曰，是吧？再加强，先天下之忧而忧，好不容易找到答案了，对不对啊？求索找到了答案，你再把这一句来试一遍。
3: 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
0: 嗯，好，好，有进步。
1: 哎，让我们为自己鼓鼓掌吧，好不好？好，同学们，到这里呢，整篇《岳阳楼记》我们都已经学习诵读过了。那现在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好，
4: 杨老师，我想问，就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和阴风怒号，浊浪排空，同是写景，但是在诵读节奏上有什么不同吗？
0: 啊，那么这两个呢，正好是在两个，一个是晴，一个是阴的这个场景下，那么他们这两个的话呢，在这一篇里边呢，都是次要的句子。同时的话呢，我们既把这个场景给表现出来，又注意它和其他句子的连贯。我们不是简单的说这两句，那么朝晖夕阴气象万千是对前边的一个总括和压注，在这个小层次里边，它是一个相对高潮的句子。那么阴风怒号，浊浪排空呢，它也是这里边的过渡句，它还不是最后压轴的句子。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和这个阴风怒号浊浪排空呢，它是一个对比。朝晖夕阴气象万千是一个晴朗的，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是一个阴天的这样的一个场景。
1: 好，谢谢这位同学。你请。
5: 杨老师，就是我想问您一下，最后一句微斯人，无谁与归，这句在诵读的时候应该表达出怎样的感慨呢？
0: 哎，这一句呢是他收官之句，全篇的，因为已经有了先天下之忧而忧的这个感叹了，最高潮了，后边他自己感慨了啊，现在很少有这样的人了，如果没有这样的人，很少，这我和谁是能够同道呢，也表现出他的这样的一种探索、追求和这样的一种忧虑。你再把最后这来说一下。
5: 微斯人，无谁与归。
0: 哎，微斯人很少这样的，无谁与归，我和谁能够同道呢？谁是我的知音呢？
5: 无谁。

0: 喂，
1: 好，
2: 好，谢谢你。现在呢，我们就请姚老师来为大家示范诵读这篇范仲淹的千古名篇《岳阳楼记》，我们掌声欢迎。
1: 《岳阳楼记》，宋·范仲淹。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著于作文以记之。于官府，巴陵胜状在洞庭一湖，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此则岳阳楼之大观也，前人之述备矣。然则北通巫峡，南极潇湘，仙客骚人多会于此，览物之情得无异乎？若夫淫雨霏霏，连月不开，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日星隐曜，山岳前行，商旅不行，强倾击摧，国物明明，虎啸猿啼，登斯楼也，则有去国还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则矣。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鲤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而或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跃金，静影沉璧，渔歌互答，此乐何极？登斯楼也，则有心旷神怡，宠辱偕忘，把酒临风，嬉嬉洋洋则矣。嗟乎！与长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也？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以微斯人，无谁与归。时六年九月十五日。

0: 现在中间有人吗？
1: 你看，我们今天来到了这个101中学，你看这儿有一个学校的这个转移路线的示意图。应该说，这个学校呀，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也是一个具有爱国精神的这样的一个学校。嗯，
2: 天然的红色基因。
1: 红色基因啊。
3: 我的问题是，文天祥当时写这首诗的时候，他的心境到底是如何呢？
4: 文天祥既然已经成功出逃了，那他为什么不选择隐姓埋名，而是继续奋起反抗呢？
5: 我想知道如何才能诵读好《过零丁洋》这篇爱国诗篇呢？
2: 梁老师，您看同学们都已经到了。
1: 是啊，每次到学校和同学们交流啊，我觉得都是很好的这样的一个启发。嗯，大家呢教学相长，同学们给我们提很多问题啊，我们也可以在一块儿互相研究。

0: 互相启发。嗯，
1: 的确是这样。嗯，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
0: 同学们好。
1: 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古诗文中感受中华爱国情怀。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欢迎大家。
0: 好，
1: 先来做一个自我介绍啊，我呢是中国教育电视台的主持人，我叫赵卓尔，大家可以叫我卓尔老师。非常非常高兴，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中国传媒大学的姚喜双教授，我们热烈的掌声欢迎姚老师。
0: 同学们好，老师好。
1: 好，姚老师，您先来跟大家说说今天我们要诵读的篇目吧。
0: 今天呢，我们一起啊要诵读的篇目啊，是文天祥的《过零丁洋》。嗯，大家事先都准备了吧？嗯，
1: 好。正式的诵读之前呢，老师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就是在你们的心里，文天祥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可以来简单的描述一下，用一个词或者一句话。
2: 我感觉文天祥是一个民族英雄。嗯，
1: 好，民族英雄。还有呢？
3: 我感觉文天祥是一个宁死不屈、敢于为国捐躯的人。
1: 嗯，好。还有呢？
4: 我觉得文天祥是一个爱国诗人。
1: 是一个爱国诗人。好，请坐，谢谢同学们。老师呢，想给大家补充几点。在史书里啊，对他的外貌记载说他相貌堂堂，身材魁伟，皮肤白皙，眉清目秀，事物炯炯有神。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他是一个颜值担当，是一个大帅哥。而在精神上呢，后人对他的评价，他是一个忠诚报国的爱国诗人。所以今天刚才姚老师说了，我们要朗诵文天祥的这首《过零丁洋》，我们先请所有的同学我们齐诵一遍好不好？好，大家准备好，老师来起头。过零丁洋，开始。
5: 过零丁洋，送文天祥。辛苦遭逢起义经，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看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0: 好，同学们呢，刚才呢集体诵读了一遍啊，我觉得普通话和声音都不错。嗯，而且的话呢，读音呐、啊、各个方面都没有问题。那么怎么样才能进一步提高呢？我觉得首先还是把这首诗啊分一分它的层次，分一分它的部分。你们认为这首诗分为几个层次啊？几个部分？
1: 大家可以直接说几个，有说两个的，有说三个的，有说四个的、
0: 这个都很正常。嗯，那么我们从大的部分来讲呢，应该根据它的意思啊，应该说是前三句是一个部分，然后后两句是一个部分，后两句就把也是我们这首诗朗诵的重点，所以呢这样的话呢，重点和非重点呢就把它给这个区分开了。当然前三句里边我们也可以把它分为三个啊小的层次啊，层次内部呢连接的紧密一些，所以呢这个重点句子里边就是留取丹心照汗青，这个要突出啊，要突出，要和其他的句子不一样。其他的句子我们用的力量是吧，都不要超过这一句用的力量。那么在朗诵的过程当中呢，大家也要投入一些感情，不是简单的念啊，仿佛你就身处其中把它给表达出来。
1: 好，注意姚老师说的几个层次和其中的感情。另外大家代入一下当时的场景，这首诗是文天祥在什么场景下写的呀？是他被俘之后。嗯，所以心情应该是悲壮的，虽然英勇不怕死，但是有悲壮的情绪的，把这样的感情代入进去。哪位同学先抛砖引玉？好，
3: 过零丁洋，送文天祥。辛苦遭逢起义经，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0: 啊。嗯，刚才呢，这位同学朗诵的也注意到了主次的区分，这个非常好。那么再进一步的注意的话呢，就是当我们朗诵题目的时候，题目是全篇感情的凝结，是全篇感情的线索和灵气，不是过零丁洋，是过零丁洋，送文天祥，就是把它给带出来。
1: 你要一开始就把观众能够给抓住，
0: 哎，带出来。那么后边的话呢，人生自古谁无死，我们一般在文读里边读谁，我们平常说你是谁呀，口语里边，但是我们不能人生自古谁无死，因为它是文读，谁无死，留取丹心，丹心加重，照汗青，照很重要，汗青并不重要。
1: 汗青是什么呀？史书。
0: 哎，史书，我们不能说这个我们把自己的名字刻在史书上，不这么说，对不对啊？我们把自己的名字刻在史书上，留取丹心，照汗青，这样结尾也很自然了。所以关键是丹心和照是这首词的重中之重，清楚了吧？
1: 这一次大家注意到了留取丹心和照，但是别忘了那个层次。下一位同学能不能把这两个问题都注意到的？哪位同学？好，
2: 过零丁洋，送文天祥。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0: 嗯，同学们给他鼓掌啊，在这个朗诵的还是非常好的，不错，就是他把这个前边和后边两个部分鲜明的对比出来了。
1: 嗯，
0: 哎，而且前边朗诵呢也还是有感情的，带入了自己的感情，那么后边呢再进一步的提高，我们重点的要求要选得准，人生自古谁无死不用那么重要，这是客观存在，关键在哪儿呢？关键是留取丹心照汗青，这是最主要的，不要弄成人生自古谁无死，这不用这么，人生自古谁无死，客观存在，关键是它体现在哪呢？留取丹心照汗青，后边是主要的。
1: 刚才老师说了，前一句是一个自然规律，人生自古谁无死，这是客观存在的，你可以在心里想一下，但是这句但是不用说出来，是在自己心里可以想一下的，这个转折就能够出来了。
0: 对，但是后面加一个两个，但是我要留取丹心照汗青。
1: 好，大家记住这个内在语了吗？到时候可以在自己的心里想一下，气势就会出来了。下一位同学能不能够有信心表达出这个感觉？好，有请。
3: 过零丁洋，送文天祥。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0: 好，整个是不错的，声音也很好，是吧？声音也很好，再放开一些就更好了。好，祝贺你。哎，
1: 这个同学的声音里已经有共鸣了。
0: 哎，对，嗯，
1: 已经过了变声期了，是不是？
3: 是的，
1: 还是特意练过的，因为你的声音真的是有共鸣的呀。
3: 谢谢老师。
1: 好，那谢谢同学们。接下来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想要问杨老师吗？
4: 在这首诗中，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这句里是重读破碎和浮沉它的表达效果更好，还是重读

0: 风飘絮和雨打萍它的更好呢？
1: 很好的问题。那么，破碎和这个风飘絮呀，我们找的这里边最新的点，山河破碎已经破碎了，不是现在才破碎的。关键山河破碎给它带来的结果，那么身世浮沉，身世浮沉是一个什么样子呢？后边告诉你雨打萍，所以呢，重点呢应该放在后边，前边呢可以用一些手段呢为后边托起，前边也不是简单的不突出。你比如说山河破碎，风飘絮，这肯定不对了，对不对？身世浮沉，雨打萍，这不行了，就是。山河破碎，破碎是个仄声给它收住。山河破碎，风飘絮，风飘絮，这是重点。但重点不一定使劲喊，把这感觉表达出来。身世浮沉，雨打萍，这样就清楚了，清楚了吧？哎，你试一下啊。
0: 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
1: 好多了，
2: 好多了啊！好，请坐，谢谢你。下一位同学，好，有请。
3: 老师就是在朗读"惶恐滩头说惶恐，伶仃洋里叹伶仃"这句话中有两个"伶仃"，我们该如何去处理这两个词呢？
1: 很好，请坐。
2: 两个惶恐，两个伶
1: 伶
2: 仃。
1: 洋，
2: 好，请坐。
1: 第一个"惶恐滩头"啊，它是一个名称和地名。所以呢，重点应该是说惶恐是他内心的感受，所以第二个惶恐应该比第一个惶恐感情更重一些。伶仃洋里，伶仃洋里呀，伶仃洋也是一个地点，也是这样的一个名词，所以这个地方呢不用太突出，关键是叹伶仃，这是重点，不应该念的一样重，不应该是惶恐滩头说惶恐，这没突出出来。惶恐滩头，说惶恐，伶仃洋里，叹伶仃。你看，区分开了，你试一下。
3: 惶恐滩头，说惶恐，伶仃洋里叹伶仃。
1: 好。
2: 好，下一位同学还有什么问题？你请。
0: 老师，我的问题是最后一句"留取丹心照汗青"，这个读的时候，要用低沉坚定的声音去朗读，还是用高昂激动的声音去朗读呢？
1: 那也不是完全平等的，统一的。留取丹心照汗青是全篇诗歌的凝结点，也是体现他的家国情怀、他的爱国感情的凝聚点。所以这个地方呢，不能用完全低沉的语调，应该用比较坚定的，但也不是高亢的，因为他是所处的环境不一样了，是内在的、坚定的、有力量的、坚贞的。这样的一个语气，你试一下。
0: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1: 哎，很好了，好，祝贺你啊！
2: 好，大家记得这两句，最后诵读的时候的内在语是什么？但是我也要再起，好吗？等一下集体诵读的时候，大家可以在心里，老师打一个手势，你们在心里想一下这个内在语，然后我们再起誓啊。好，还有哪位同学有问题吗？没有的话，我们请老师。
4: 好，各位大家好，我是北京市101中学初中语文的老师石宇。
2: 好，石老
1: 李
2: 师
1: 老
2: 您
1: 师好。
2: 好。
4: 我的问题是这样的，就是这首诗呢，一般的朗诵都是慷慨激昂的。那这首诗如果读成自思自想、自言自语、自我激励、自我坚定的这样的，是不是会让他更感动人？我的。问题的基础其实就是说，爱国的诗篇语里慷慨激昂，是不是其实缺少了人性的介入之后，不一定那么的感动人？所以表现一点犹豫的过程，自我坚定的过程，也许会更打动人。我不知道这个想法，是不是正确？请老师给指点一下。
1: 哎，很好的问题。那么这里边的话呢，无论是慷慨激昂，还是自言自语，打动人的东西呢，应该说是什么呀？打动人的就是真情实感。只要我们有了真情实感，

0: 我觉得就可以打动人。如果我们没有真情实感，即便是自言自语也打动不了人。如果我们没有真情实感，就是慷慨激昂，人家也会觉得你千篇一律，是一个空空的声音的外壳。所以我觉得，要根据朗诵的目的。那么我们作为一个老师，在课堂上跟大家来教朗诵的话呢，我们不可能是自言自语的在那儿朗诵。我们要是表演可以，啊，表演我们这个文天祥在写诗的时候，一边写着一边自言自语地说，这个我觉得可以。那么我们作为老师呢，刚才我说了，我们的朗诵呢可能相对比较规范的啊，我们要传播的，还要传播普通话，传播语言的规范。在这个规范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可以有我们的表达，就像我们练书法似的，我们先练正楷，正楷写好了以后，我们再练行书啊、草书啊，在这个基础上，然后呢，再可以有不同的表达。这作为学生的学习来讲，所以我觉得关键是看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同时呢，最根本的要有一个真情实感，决定着我们能不能打动人的这样一个最核心的东西。
1: 好，谢谢老师。
2: 啊，谢谢石老师的提问啊。那经过了姚老师的讲解跟同学们的提问互动之后，我相信大家现在再重新诵读这首诗的时候，感觉一定会不一样了。好，那我们就请所有同学和石老师一起，我们准备啊，过零丁洋，开始。
3: 过零丁洋，送文天祥。辛渡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梦要续，身世浮沉雨打拼。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看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0: 这一遍不错了啊！祝贺大家。
2: 好，请大家为自己鼓个掌啊，确实非常好。这首诗呢，之所以能够流传至今，特别是最后两句被大家反复传颂，是因为这里边表现出来的文天祥抗元不屈的精神，他对国家、对民族的忠诚，放在任何一个时代都是适用的，都是值得我们一直来传承下去的。那今天最后，我们也请姚老师为大家示范诵读一次，我们掌声欢迎。
0: 过零丁洋，宋·文天祥。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盼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1987年，中原大地的一次发掘，让一支沉睡8000多年的骨笛重见天日。它的笛孔曾吞吐过新石器时代的尘雾与星辉，而今它将以鹤骨为器，带我们叩响华夏文明最初的乐音之门。这支22.7厘米的七孔骨笛，音域横跨2个8度，半音阶齐全。它是迄今为止在中国发现最早、保存最完整的吹管乐器。骨笛不仅能演奏中原五声调式，甚至能呈现西域乐曲。

0: 那些曾被认作西方专属的七声音阶，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刻入华夏先民的骨血。这不是简单的骨管，甲胡人以丹鼎鹤齿骨为材，取其通天地之气的灵性。这类鸟类骨骼具有天然的管状结构，外表坚硬，内部中空，且管壁较薄，适合加工为吹奏乐器。但鹤骨骨质较脆，易碎易断，甲胡人在仅有石器钻具的情况下，依靠反复度量、计算、打磨，竟然在不规则的鹤骨上找到了吹孔最完美的位置，甚至为调音在第七音孔旁开凿微孔。骨笛的音孔直径最小的只有1毫米，每一个开孔都是十分规则的正圆形，任何音程都不超过5个音分差。8000多年前的匠人已懂得用数学与声学对话自然。在随葬有绿松石等61件珍贵文物的墓葬中，骨笛始终紧贴主人骨骨，断裂处细密的坠和孔，印证了超越生死的珍重。考古学家推测，最早的骨笛应该是狩猎时的诱笛，模仿鹤鸣吸引猎物。而随葬于高等级墓葬中的骨笛，则被赋予再魂升天的神圣使命。或许8000多年前的这片土地上，这只骨笛见证过甲胡先民最神圣的仪式，它曾引领部落祭祀的巫舞，或在丰收之夜与星月共鸣。当篝火燃起，巫师吹奏骨笛，声波震开龟甲裂纹，先民相信这些音浪能穿透云层，将祈愿送达日月星辰。9000年过去，甲胡部落的篝火早已熄灭，但那些被鹤骨记录的频率仍在我们的血脉中流淌。
1: 用 M282 20号骨笛演奏乐曲《河北民歌小白菜》。
0: 当今天我们重新演奏出第一个音符时，我们终于听懂，文明从未断裂，它只是以另一种形态生长在每一声对美的悸动里。

0: 来人，立刻抓捕陈兆杰，他有可能是共党的卧底。无论是家、办公室，还是他可能出现的地方，只要他出现，立刻给我抓回来。
1: 是。
2: 处长，打个招呼吧。
0: 处长，那我会去说。你们立刻行动。
1: 是。

0: 前面就是胶东站了，到了那儿，咱们的同志会把你送到安全地方的。没想到分别来得这么快，今日一别，日后可能很难再见了。一定还会再见的，到那个时候，全国已经解放了。我走了以后。
1: 组织上会尽快的派新的联络人来，在这段时间里，你一定要耐心等待，千万不要冲动冒进，知道吗？
0: 我知道，你也要多保重。
1: 你的戒指呢？ 不会是在救我的时候掉的吧？
0: 捡到你的戒指的话，这足以证明当时你也在场。他一定会对你的身份产生怀疑的。可能已经不是怀疑了，他也许已经确定了，你就是共产党的卧底。没关系的，我会想到办法。
1: 你想什么办法呀？你总不能说那枚戒指不是你的吧？你的那个宝石戒指，全国一共也没有几枚啊，你怎么解释啊？
2: 不行不行，你得跟我一块走。乔岩，如果我走了，咱们在西南区建立的交通站就彻底废了。
1: 可是，你现在回去就是送死，你知道吗？
3: 车长在吗？
4: 接着乔燕的通缉令赶紧贴出去！是。你还跟着我干什么？咱们俩太有缘了。就和今天这个事儿，死了一个余口感情。陈兆杰离死也不远了，现在处于一个得力干将，就剩咱们兄妹俩了。啊，你说这是不是缘分啊？
5: 我觉得这就叫缘分。
4: 够了！没时间再忍气吞声了。哎，妹子，我再问最后一句，这个副处长，你不会跟哥哥我争吧？

0: 老铁，少爷，息怒息怒！那小小姐，跟这种小人不值当。不知道，曾城这个败类呀，他是明目张胆的惯我，啊，这事儿我给他压着，没往上报。后来处理呀，交给他个任务，是想让他将功补罪来着。可这个蠢货倒好，把事儿给办砸了，
1: 煮熟的鸭子他都给放跑。
2: 南京要治他的罪，我是压着，我是一直维护他呀。没想到，这个白眼狼敢打你仓库的主意，他想找我的茬，没那么容易。哎，另外我跟你说，他是不是想获得一点好处啊？有些事情。
3: 不应该知道的，但是他知道了呢。我该知道的，他知道了。哎，
4: 这两天我给你家里打电话，你怎么老不在家呀？哎呀，我去当铺了，曾科长陪我去。
3: 哎，什么？
2: 这小子陪你去了？
3: 那我们家的家底他都知道了。我看小曾这个人蛮好的。
2: 死婆娘倒是让他陪着去了几次当铺，我那些东西是不是他都知道了？哎呀，十有八九是因为这件事情啊。老弟啊，你和弟妹要留点神呢。
0: 其实这个事儿啊。

0: 我现在抓住了最置他死地的证据。
1: 什么证据？
0: 他通共什么？
2: 他敢通共？
0: 我手下人跟踪了好久，发现他跟着一个叫侯文举的人搞武器买卖。哼，这个侯文举是共产党人。
2: 真的假的？
0: 我有他们交易的照片，我不怕他不承认，证据在握。他出去在外面胡说八道，谁信？你说是不是？
3: 有这个证据就好了。

0: 我们先赶把他不撕破脸儿，啊，这张照片必要的时候给他亮一下，点到为止。我们遇到什么棘手的问题，哎，他就是我们的替罪羊啊。我们让他往东，他不敢往西。你的意下如何呀？
1: 老滑头啊！你要是从政的手底下，就别混了。
2: 报告。
0: 进来。
2: 处长，梁队长，请您赶紧回去一趟。
1: 出事儿。
0: 出什么事儿？什么？

0: 此时独自上路的乔燕难掩心中的伤痛，她拿出了于汉群生前向她求婚的钻戒，上面的血迹令她失神。于汉群，一个在她看来不值一提的小男人，却在生死关头保全了她的性命。直到那一刻，她才真正懂得了对方的感情。然而时代、命运、政见与立场早已铸就了两人之间难以逾越的鸿沟，即便一切重来，他对于汉群能有的依然只是一句抱歉。他们无法言爱，更无缘同行，前路艰险，他必须勇敢地走下去。
1: 于汉群的尸体在现场被发现，但从弹夹来看，他并没有开枪。梁海棠坚信，在照相馆里和张妈接头的上级必定不是于汉群，而那个熟悉的名字已经在他嘴边快要呼之欲出了。乔燕，他预感到是他，甚至希望是他。

然而，现场所发现的陈少杰的戒指却让梁海棠心神不宁。想到他与陈少杰可能面临的对立处境，他心底唯一的一丝温情将被打破。梁海棠觉得既悲哀又伤痛。

0: 也同样是人民的。我们不会属于某个阶层，更不会有特权阶层。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人民。
1: 都说你们共产党心怀天下，今天得见果真如此，我侯某荣幸至至啊。
0: 之所以今天才来见你，完全是出于安全的考虑。西南区国民党的势力仍然十分猖獗，所以呢，我们的工作要十分的小心谨慎。
1: 这个我知道，我能够理解。
0: 我的上级最近要向解放区运送一批新的物资，所以我希望尽早和您见一面。一来是感谢，二来呢是商谈这批武器转移的方案。
2: 处长，这盘录音带足以证明张妈是共党的人。
3: 张妈，接着说。
2: 我们的人一路跟踪张妈到了中和照相馆，我们想将和他接头的人一网打尽，所以事先我已经布置了人手包围了照相馆。可是没想到那个张妈誓死护主，等我们冲进照相馆的时候，和他接头的人已经不在了，而在后门我们找到了于汉群的尸体。
3: 于汉群居然是共党？
2: 他不是。
3: 他不是，他为什么在那儿？
2: 于汉群出现在照相馆，应该只是巧合。
3: 既然是巧合，那就是共党把他干掉了。
2: 不是，他是为了掩护那个逃走的共党。
3: 既然他不是共党，他为什么要掩护共党？
2: 因为那个逃走的共党是乔燕。乔燕是个双面间谍。处长，这是我在案发现场的照相机里面找到的最后一张照片，这足以证明当时乔燕也在那里。最初于汉群可能并不知道乔燕的真实身份，可是后来双方激战，于汉群意识到了乔燕可能就是共匪。但是于汉群对乔燕有着很深的感情，所以最终他选择了帮乔燕脱身，没料到自己却死在了乱枪之下。
3: 这些是你的幻想和推断吗？
2: 不是推断，是事实。处长，这把就是于汉群随身佩戴的手枪，这个弹夹是满的。我在现场找到这把枪的时候，手枪上面并没有炙热感和火药味，这说明他一枪都没干。我也盘问过那两个被他打晕的手下，他们都说碰见于汉群的时候，于汉群完全有时间开枪，可他并没有那么做。这所有的细节足以证明于汉群并没有背叛党国，他只是为了保护心爱的女人而已。
3: 你说了这么多是想告诉我有第三个人把他救走的？
2: 对，救走乔燕的另有其人。
3: 这个人是谁？
2: 这个是我在现场捡到的。
3: 这不是陈少杰的吗？
2: 对，救走乔燕的就是陈少杰。陈少杰暗中救走了乔燕，本来做的天衣无缝，甚至把所有的怀疑都引向了于汉群。可是他万万没有想到自己的戒指留在了现场，而他根本没有去现场的任何理由。现在他出现在那里，只能说明他跟乔燕是同伙。

0: 陈少杰就是中共坐台，咱们署里的人也管。
1: 现在少杰在哪？
0: 他今天一直没来上班，家里和他常去的地方我们都找过了，但是没有线索。我想他可能意识到自己戒指丢了，彻底暴露，所以选择了逃跑。
2: 报告，
1: 进来。
3: 是啊，队长，有查人来下。
4: 你来洗澡啊？你走错地方了吧？哎，要不一起？
0: 把衣服给他，抓回去。
5: 是。
6: 哎，能不能给我松开点啊？我说梁大队长，你这大晚上的要带我去哪儿啊？我澡还没洗完呢。
0: 陈秘书，我没想到你还敢露面，看来我真是低估了你的胆量啊。
6: 你低估的事儿还多了。我告诉你啊，你可别再犯自作聪明的毛病了。
0: 好，这次我倒要看看到底是谁在自作聪明。
6: 哎呀，让开，让开。

0: 下来。
1: 哼，处长，这么晚你也没休息啊？啊？
2: 有你这么不争气的东西，我能早睡着吗？
1: 今天这是怎么了？我洗个澡把您都给惊动了。
2: 你在错地方了，
1: 处长。看来你是真要审我。
3: 把程秘书带过去。

0: 抓紧吧，秦少卿。今天中午前后你去哪儿了？不记得了。我可以把时间说的再精准一点。今天中午11点至11点半之间你在哪儿？
1: 你他妈耳聋了！我说了我不记得。我来提醒你，今天中午你去了中和照相馆，你眼看着自己的同志乔燕暴露了，所以你不得不出手相救。你在照相馆的后门打死了我们十几个弟兄，然后带着乔燕离开了现场。本来这一切行动你做的天衣无缝、干净利索。 你甚至还找好了替罪羊于汉去。你妄图把一切的疑点都推到于汉群身上，这样你就可以若无其事地继续再处理潜伏下去。我说的没错吧？
2: 团长，你这说书呢，说的不错。
1: 陈少卿，事到如今你还装作听不懂有意义吗？

这位见证是你的。

0: 你恐怕自己都没想到会把戒指留在现场吧，
1: 苗队长？你到底在说什么呀？我真是听不懂。
0: 你他妈有屁快放吗？老子困了，要回去睡觉。恐怕你今天回不去了。你的戒指出现在现场，就证明你一定去过现场。今天抓捕乔燕是临时突发的行动，事先没有任何人知道，所以你根本没有去那的理由。
1: 除非你去照相，你就是为了营救乔燕才去的，因为你们俩根本就是中共的坐探，你们俩根本就是相互掩护的同志。乔燕是怎么回事？我不知道，今天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我也不知道。那是姓梁的，谁告诉你说我的戒指在那儿，我就一定得在那儿啊？
0: 我还以为你已经想好对策了呢，
2: 梁海棠，你搞清楚了，是你在胡搅蛮缠。就凭在一个破照相馆发现我的戒指，你就说老子今天在现场，栽赃陷害。
0: 我栽赃陷害？今天在现场，曾诚还有十几个弟兄都可以为我作证明。
3: 陈少杰，你就认了吧你。
2: 少杰啊，你就招了吧。
3: 这样对你得大家都有好处啊，处长，你让我招，我也有的招才行吧。我压根儿就没去过那个什么破照相馆，您让我招什么呀？少杰啊，没去是吧？
2: 那你告诉叔叔，你今天都到了什么地方了？见了什么人？哎，
3: 跟老商在一块儿，就是二厅的伤兵硕，跟他在一起。老商，少杰啊，你可能还不知道吧？老商，蒋委员长把他派往台湾，今天的飞机，我和二厅的人呢？ 亲自把他送到飞机上，你还有什么要说的？是吗？调令来的这么快，小杰，叔叔不想难为你，你好自为之吧。 吴永兴他是不会再说的，永兴，现在就永兴，怎么，心软了？海棠，你知道吗？南京最近对我们西南总署颇有微词啊，在这个节骨眼上，你抓住了陈少杰，要是能挪挖出东西来。
4: 可以扭转南京对我们西南总署的印象，可以加分呢。抓紧吧，啊，等你好消息。此时，在梁海棠的心里异常纠结，他既想看见陈少杰共党身份的暴露，同时他又害怕陈少杰真的是共产党。 这种交织在一起的矛盾心理，让梁海棠心神不定。他不知道自己该如何面对陈少杰，也不知道自己到底希望什么样的结果。

你还是招了吧。你还是招了吧。你还是招了吧。你还是招了吧。你还是招了吧。你还是招了吧。你还是招了吧。你还是招了吧。你还是招了吧。你还是招了吧。你还是招了吧。你还是招了吧。你还是招了吧。你还是招了吧。你还是招了吧。你还是招了吧。你还是招了吧。你还是招了吧。你还是招了吧。你还是招了吧。你还是招了吧。你还是招了吧。你还是招了吧。你还是招了吧。你还是招了吧。你还是招了吧。你还是招了吧。你还是招了吧。你还是招了吧。你还是招了吧。你还是招了吧。你还是招了吧。你还是招了吧。你还是招了吧。你还是招了吧。你还是招了吧。你还是招了吧。你还是招了吧。你还是招了吧。你还是招了吧。你还是招了吧。你还是招了吧。你还是招了吧。你还是招了吧。你还是招了吧。你还是招了吧。你还是招了吧。你还

0: 别让他给捉脑子！老子要真是共产党，能把你抓回来吗？能在这儿任由你摆布吗？
1: 南京最近对我们西南总署颇有微词啊，在这个节骨眼上，你抓住了陈少杰，要是能挪挖出东西来，可以扭转南京对我们西南总署的印象。
2: 可以加分了。队长，陈少杰已经关在监狱里了，
3: 就要送点吃的吧。
2: 队长，这么晚了，监狱已经没有吃的了。
3: 那，这边拿一下。
2: 好，这现在就去。

0: 进来。怎么样，他招了吗？
1: 没有，嘴硬得很。另外，纪钥室那边传来消息，说陈少杰办公桌上的电话响了好几遍，但接起来没人说话，很快就挂了，不知道是谁打来的。

0: 那个人有再打来过吗？
1: 没有。
2: 梁亚涛，你他妈想干嘛呀？
3: 有人不断想要联系你，你知道是谁吗？
2: 我怎么会知道是谁呀？
3: 乔叶，一定是他。
0: 一会儿他再打来，你接。
3: 我要你输得心服口服。

0: 是我。对不起，少杰，发生了一些事情，我要走了。你问他在哪儿？
1: 你在哪儿？
0: 你不用知道，但是有件事情我要告诉你。你送我的那枚戒指被我弄丢了，我很抱歉。 这可能会给你惹来一些麻烦。
1: 你既然知道会给我惹麻烦，为什么不回来解释？你这样会把我害死的，你知道吗？
0: 对不起，少杰，你多保重。
1: 喂。

0: 那枚戒指真的是你送给乔燕的？
1: 是。
0: 为什么？
1: 我喜欢她，我想向她求婚，所以把戒指送给她。
0: 不行。那你之前为什么不说？
1: 于怀群是副处长，乔燕不肯向他摊牌，我能说什么呀？

通电话是陈少杰在送别乔燕之时与他约定的，他就是要利用梁海棠对他的监听来洗清自己的嫌疑。

0: 他们俩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1: 那现在怎么办？
2: 哎，他不是说当时正在跟二厅的人通话吗？要不去二厅问问？
3: 真的仔细搜了，是吧？没发现什么东西。
4: 发现了，一些小玩意儿，没您说的那些价值连城的东西。
3: 不对呀，他父母留给他东西，不比一当铺子少啊？你真是仔细搜过了？
4: 就差把房子拆了。少杰这小子跟我留一手啊！是啊，您的意思是，他把那些宝贝儿都藏外面了。夏处长，我找陈少杰谈谈。我给他个戴罪立功的机会。
3: 有这么大罪立功吗？
4: 可以试试。

0: 我跟陈少卿有话要说，这不太好吧？就说一会儿话，啊！
1: ！
0: 你也出去，
2: 啊，这不太好啊。
0: 老弟，哥哥来看你来了。
1: 别跟我这儿称兄道弟的了，回头再连累你。
0: 你越这么说，我越叫你老弟。老弟，你这个事儿肯定有误会。我今天啊去找处长了，我就跟他说，我说少杰打死他也不扔是共党啊，他想是共党，人共党还不一定同意呢。哎，这处长怎么说？曾成啊，如今这个世道人心难测呀。哎，我就跟他说了，我说处长，到什么时候我都相信少杰是清白的，为你啊求情求了一上午。
1: 谢谢曾哥，如果真的有一天我能出去，我一定请你好好喝上三天。
0: 哎呀，少杰呀，你怎么还这么镇定啊？我看处长那个意思，你这回要悬呐。
1: 他爱怎么着怎么着吧。
0: 老弟啊，我有个主意，兴许就能把你救出去。

0: 值钱的东西啊，别留着，赶紧拿出来，这手术大点就来不及了。你告诉哥哥把东西放哪儿了，我去给你取出来，给处长塞一点，处长万一一高兴，看在你们俩的情分上，兴许这事就过去了。
1: 值钱的东西我有的是，可我要真这么做，那不就证明我是公道了吗？
0: 你怎么还糊涂呢？现在这种情况你不承认管用吗？放下姿态，这事儿啊私底下处理。
1: 你让我考虑考虑吧。
0: 好，我等你的信儿啊，好好考虑考虑。哥哥这事就是为你想着呢啊，想好了让他们通知我。
2: 这是西南总署的梁队长，他想调一下昨天中午前后二厅所有的电话的录音。
3: 这不行，这不太合规矩吗？
2: 梁队长自愿，他帮忙。
4: 那有没有具体时间呢？
5: 有，昨天中午11点到11:30之间。
4: 好，稍等一下。

0: 听到商明硕和陈少杰通话，梁海棠清醒的头脑立刻明白了一切。在这个时间，陈少杰和商明硕在通电话，这就说明陈少杰不可能分身去照相馆救乔一凡，陈少杰是清白的。
1: 哎呀，你说到了那边吧，人生地不熟的，多寂寞呀。哎呀，我说老商啊，你把老婆带去到那去安享太平，多好的事儿啊，这是不让带家属啊。凭什么呀？
2: 凭什么？委员长做事情一贯的风格。
1: 行了，别情绪这么低落了。放心吧，你走了之后

0: 老夫人这边我会帮你照顾着的。算了吧，就你，风流倜傥，那么招女人喜欢，我还不放心呢。好，不说了，一会儿见面再说吧。那我现在过来，你在不在办公室啊？
1: 我在，你来吧。
0: 好，一会儿见啊。

0: 是想用这些来证明陈少杰的清白。对，昨天中午11点至11点半之间，我们正在中国照相馆围捕乔燕，而此时陈少杰正在和商秘书通电话，他根本没有时间出现在现场，所以陈秘书的嫌疑可以排除了。
1: 海棠，怀疑陈少杰的。 现在给陈少杰洗清清白的，又是你，海棠。你是不是对少杰有感情了？
0: 处长，我从来都是秉公办事，对事不对人，绝不掺杂个人情感。
1: 你要是对他没感情，干嘛想了这么多的办法给他开脱呀？
0: 这不是开脱。
1: 这是事实，海棠啊，你怎么就这么一根筋呢？啊！昨天我跟你说了啊，南京方面对我们署里面有一些反应，啊，现在我们需要一个人把这些负面的反应给他扛起来。
0: 而这个人，陈少杰正合适。
1: 不行，这里有足够的证据证明陈秘书是清白的。你现在要他当替罪羊，这么做是落井下石。放肆！你怎么能这么跟我说话？
0: 处长，现在处理每一个人都在为国尽忠，将来和平了，这些人都是功臣，不是替罪羊。

0: 单独较量，
1: 陈秘书，有件事情我真的想不明白。
2: 说。
1: 你为什么不替自己辩解？你为什么不替自己开脱呢？梁海棠的这句话。 让陈少杰敏锐地意识到梁海棠已经钻进了自己事先设计好的圈套。梁海棠一定去了二厅，他一定听到了自己和老商事先录好的电话录音，一切都按自己的设想进行着。但是陈少杰不明白，既然排除了嫌疑，以梁海棠的性格，应该立刻放了自己才对。 但他好像并没有要这么做的迹象。问题出在哪儿呢？哦，应该是周芳怀。这个老混蛋一定是想从他身上得到点什么，才肯罢休。
0: 因为我根本没有为自己开脱的必要。
1: 为什么？

0: 根本就不是他妈公道。我要开拓什么？第二，有人想拿这件事情让我做替罪羊，我他妈开拓不开拓有用吗？
1: 你都知道了，
2: 果然不出所料。

0: 什么？就是说吧，直接说。池少杰答应的，这是什么毛病？
1: 这都是国宝级的，还是你能掐回算？他确实有存货。这点东西放人吧。是。
2: 这次啊，是受了大委屈了。说吧，让本处长如何弥补你？
1: 罪都已经受了，还谈什么补偿啊？你就给我发几天假吧，让我在家养伤。没问题，我同意，我同意啊。这位少杰啊，你这次受委屈呢？ 主要是还是很多误会啊。其一是海棠的抓共党心切，当然了，这个都是可以理解的啊。其次啊，少杰啊，我是对你恨铁不成钢啊。你想想啊，你是我从小看着长。
2: 你要是共党，你说这周叔叔这心，哎呀，都伤透了。放心吧，周叔，这点分寸我还是有的。行了，没什么事，我回家歇着了。啊，对，
1: 慢点。
3: 慢点。
1: 慢点。
3: 海棠，要不送送他？
4: 慢点啊！

真相大白，梁海棠却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愤慨。这愤慨既是因为周芳淮利用自己的失误对陈少杰行敲诈之事，更是因为陈少杰在自己面前表露出了对乔燕的深情。他觉得他要被这份无望的情感给逼疯了。

0: 我遇到麻烦了，需要你的帮助。什么事儿，叔？你要跟我一起伪造一份通话记录，而且把这份记录插入到你们二厅的监听系统里面。关键是，要查在今天中午11点到11点半这个时间段。
1: 记录，剩下的事儿我再想办法。
2: 乔燕的离开，令陈少杰再一次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而随着乔燕的暴露，于汉群的遇难。

周芳怀这个原本就谁也不信的老狐狸，势必会进一步加强对每个人的控制。这样一来，他所身处的环境更为恶劣。

刚才我接了南京上面的电话，20几分钟，妈的，我这张老脸都没地方搁。尹长贵，咱们处理除了一个共党团一波以外，那个特勤。 特勤人员乔燕居然也是共产党。最可气的是那个于汉群呐，他居然为了共党去挡子弹。你说咱们这总署是党国的，还是共党的？

0: 口水，消消气。
1: 现在是什么局势？
2: 都什么时候了？共党是一路南下，我们呢是全力防御。
3: 是我们连内部都肃清不了，谈何防御？
4: 别到时候，共党还没打到我们西南，咱们西南就成了人家大本营了。
0: 毕竟是个别人自甘堕落，成不了气候。好在让您及时发现，给处理了。上峰应该知道，你对这些堕落分子绝对不会手软的。
1: 话是这么说呀，这些事情要是出在下面人身上，我连问都不问。可问题是，潘一波、于汉群他们是什么人呢？
0: 按说这个副处长的位置是很有分量的，应该倍加珍惜。可惜呀，这两个人非但不珍惜，居然还亵渎，让在下实在觉得是痛心疾首啊。处长，不是我夸海口，如果这个副处长让我来做，我保证让咱们处扬眉吐气，重振旗鼓。
1: 哎呀，曾诚啊，曾诚，你能有这份担当啊，我很欣慰啊。并且我觉得副处长这个位子你坐下来比较合适。
5: 谢谢处长提携，谢谢处长肯定，我决定不辜负众望，一定举功尽瘁，一定死而后
1: 快。哎，等等，我话还没说完呢。啊，
3: 这个上峰呢有了明确的指示，由于大敌当前，局势还很不稳定，
1: 所以最好是人事上呢不能有所变动，
2: 把精力主要放在对付共产党身上。
1: 是稳定了，还是有希望啊？党国的未来嘛，还是你们年轻人的，
3: 不要急于一时啊。海棠，乔燕的追捕工作进展得怎么样？
6: 通缉令已经贴出去了，火车站、码头还有各个关卡都有我们的人在排查，但查没有任何结果。我想，乔燕已经逃出城了。
3: 这个工作还要抓紧，

0: 贵宾间有位客人，请您过去一下。谁呀？
1: 小妹不知，您这边请，去了就知道了。
2: 这是于老板开的，哎呦，我要早知道是于老板开的，你看看我，这我输的这么惨吗？自家人开的，
1: 对，自家人，是不是找几个美人来陪一陪曾科长呀？哎呀，
3: 咋了？俗话说，情场得意，那赌场必定是失意喽。
2: 我们于老板交代过，对曾科长那可是要多加照顾的。
1: 看着办吧。
2: 曾科长，是不是需要给你点筹码呀？就看着办吧。曾科长，你看看这些够不够啊？这个人叫侯文举，是个清供人士。
4: 曾科长，你和他混得很熟啊！南海的深渊下，时光在此缄默了500个春秋。2022年，深海勇士号的灯光穿透黑暗。 唤醒了2艘沉睡的明代商船，在数以万计的沉船文物中，这件发华彩贴金应龙纹围屏，以其华美之姿，成为这段海洋史诗的见证者。

这件明正德年间的艺术珍品，器型端庄典雅，小口微撇，短径圆润，锋尖饱满，整体线条自然流畅，每一处镂空都疏而不散，密而不滞。细观纹饰，三重意境渐次呈现，肩部牡丹层层绽放，尽显富贵雍容，腹部一条应龙腾跃于祥云之间，虽非皇家专用的五爪金龙，但其鳞

甲上的金箔却透露着不凡。颈部仰莲纹，内田云头纹，古朴雅致。精妙的纹饰背后是层层递进的匠心工艺。明代中期，景德镇匠人吸收山西发华技艺精髓，以瓷胎取代陶胎，改进釉料配方，逐渐形成瓷胎发华的鲜明风格。这件瓷器集立粉、镂空、贴金、彩绘等多种复杂工艺于一身，这般不计工本的制作，印证了明代中期景德镇民窑的高超制瓷水准。专家推断，此梅瓶是明代工匠为海外市场专门生产的高端定制产品。这件梅瓶诞生在明代海外贸易重要转折的前夜，海外贸易需求的日益升温，为后续的开关政策埋下伏笔。公元1567年，隆庆帝下令开放福建漳州粤港作为民间对外贸易的港口。隆庆开关这道政令让明朝的海洋贸易热情充分释放。据记载，开关后仅景德镇一地，每年就有近300万件瓷器扬帆出海。而这两艘沉船中发现的10万件器物，在宏大的明代对外贸易图景中不过是沧海一粟。这些出水的发华彩瓷器作为中国水下考古史上的首次发现，不仅为此类瓷器的外销提供了直接证据，更成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文明交流的生动见证。如今这尊梅瓶静驻于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的柔光里，500年的潮声在釉彩间低语，海风轻拂着应龙的金鳞，它向世界诉说着一个永恒的真理：贸易不仅是商品的交换，更是文明的对话。从明朝的海洋贸易网络到新时代的一带一路，中国正以开放的胸怀拥抱世界。

0: 这个何文举要给共党送一批军火，哎呦，真是没想到，你曾科长竟然借稽查大队队长的手帮其筹措，这不仅仅是监守自盗，应该是具有通共的罪名啊！饶命，小的在这之前有得罪于老板的地方，还请于老板可口的给收了。
1: 我真是小看你，啊，我把这几张照片交给南京或者直接交给你们周处长，那你这条小命，
0: 康经理，就是小的不开眼，让于老板大人不计小人过，放我一马，今后我给于老板当牛做马。
1: 那好，曾科长，你我都是聪明人，我就直话实说了。今后离我们于老板的生意远一点。还有，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你掂量着看，管好你这张破嘴。
2: 给曾大哥捎5000筹码。

曾诚此时的心情跌到了谷底，他没有料到自己会这么倒霉。天底下生意人有的是，而自己却偏偏选择和一个共党做生意，这笔生意又恰恰被于老板发现，真是倒霉透了。周方怀也一定知道了这件事，他之所以按兵不动，就是想把自己牢牢地攥在手心里，随时置于死地呀。

0: 哎，大哥，你还没付钱呢。是啊，小弟，该不赊账。进来。啊。
1: 认识我？
0: 不认识。
2: 我。
0: 叫你们掌柜的出来讲。掌柜的不在，就是掌柜的在，你还得给钱呢，不能白吃。
3: 这谁白痴呢？
0: 你干嘛倒？你别欺负我新来的，小舅对你不客气。
3: 那你就对我不客气吗？
0: 你看你后面。

0: 拿钱不就得了吗？给钱。
1: 大兄弟，没钱呀，没钱你玩个屁呀！真晦气！哎，哎呦，这位大兄弟，你一个人呀？
2: 队长，我们已经在城门设卡好几天了，可始终没有发现乔燕的下落。
3: 加派人手，扩大搜捕范围。一旦有任何乔燕的蛛丝马迹，立刻通知我。
1: 是。

0: 喝酒吧。没事，明天再说。
1: 不是，就现在，
2: 就现在。
1: 我平时对你怎么样？你为什么老不理我，老疏远我？
0: 你喝酒了，有什么话明天再说。
1: 不，就今天说。我，你别说，你别以为你跟陈少杰那点事我不知道。我亲眼看着你屋的陈少杰进了他们家，对不对？有没有怎么事儿？

0: 你能不能快点疼死我呀！有人看你挺春姐，挺正派，那都是装的，你装的什么装？
1: 妹子，你能跟陈少爹那样？ 怎么能不跟我干什么？你应该知道干什么。
0: 哎，你滚！给我滚出去！

0: 什么？被你爸怎么样？多少天还没回去，在这住着？
1: 是不是准备让你当副处长啊？
2: 舅舅，这事儿要赶紧去办。
3: 明白，队长。
4: 哎，这小娘们儿，这摔门摔给谁看呢？这是，这又怎么了？哪个筋搭错了？

0: 司令，城里的突击令全部接下。
1: 西南总署这次有点太过分了，这么大张旗鼓的通缉乔小姐，分明是想让司令下不了台。
2: 周处长是一个老狐狸，想用小燕子来要挟我。
0: 司令，卑职听说因为小燕的事情，他们总署内的余汉群已经死于非命，已经有了一个垫背的，何必再来为难乔小姐呢？
2: 余汉群真的死了吗？
0: 是，听说是被他们自己人打死的。
2: 余汉群是一个性情中人，死了可惜啊。不过为了这么点小事儿，搞得满城通缉，闹得沸沸扬扬，这对我们军部很不利，涣散军心。这一次我饶不了他。
1: 是，不给他们点颜色看看，他们是不知道天高地厚。
3: 小子，侦查怎么样？
4: 还行吧。
3: 哟，你口气不小嘛。
5: 喂，谁啊？
2: 又找周方怀。
5: 啊，陆上将。处长，处长他不在啊。
2: 去哪了？
5: 到什么地方去了我也不清楚啊。好。
3: 看来这姓陆的耐不住了。
2: 妈的，这小子是故意躲着我。备车。
1: 是。
6: 已经快到门口了，你赶紧找一下海棠，让他一会儿说话注意分寸。
5: 处长，至于这么小心翼翼吗？乔燕是共党，他这个当舅舅的肯定脱不了关系，直接抓了不就完了吗？
6: 放屁！姓陆的是带兵的人，把他惹急了，他派一连的兵，我们全玩完。你赶紧去。
5: 是。

0: 喂，总经嘛，我是周方怀，一会儿这样。
1: 进来。
0: 你来干什么？梁队长，处长让我过来跟你说一声，一会儿陆少将过来，对您家客气点，别老揪着乔燕的事儿不放。
1: 陈秘书，对乔安的事你怎么那么上心啊？
2: 反正我话带到了，自己看着办吧。

0: 大驾光临，我有失远迎啊。那请您。
1: 周处长，打电话你不接，我只好亲自来一趟了。
0: 哟，陆少将啊，您这是哪里话呀？啊，
2: 正好，给陆少将送茶。
1: 我不是来喝茶的。说吧，乔燕到底怎么回事？
0: 乔燕这事儿啊，

陆上将，我太遗憾了。陆上将，我刚才还在训我的手下，乔燕是谁？那不是一般人呢，不看僧面看佛面吗？不跟陆上将打招呼，

0: 他怎么就走上这条不归路了呢？
1: 你既然说乔燕是共产党，把证据拿出来。
2: 这段处理的事情啊太多，弄得我是焦头烂额。这件事情啊，我实话跟您说吧，前前后后我还真不了解，都是由那梁海棠梁队长负责处理的。这样，我打电话让梁队长来跟您亲自解释清楚。喂，接梁队长办公室。海棠，你到我办公室来一趟。

0: 份针对乔燕的详细报告，可以证明乔燕是中共在西南区的重要人物。
1: 于汉群是怎么回事？
0: 他是为了保护乔燕才搭上自己的性命，我们都为于副处长感到惋惜。
2: 照这么说，我还得感谢你了。
3: 那么海棠啊，他不会说话。梁队长，你怎么可以这样说？
2: 那你的意思是老陆还欠我们处理一个人情喽？
3: 您别生气，老陆啊，
4: 另外兄弟出了这样的事儿，这都是大家不愿意看的。
3: 但是木已成舟，我们还要一起面对嘛。啊，你呢，多包涵，多原谅。
2: 周处长，就算乔燕是共产党，你把通缉令贴得满城都是，你这什么意思？你这明摆着跟我过意不去吗？
3: 陆少将绝对没这意思啊！既然已经确定乔燕是共党的身份，那我们就要大肆搜捕啊！其实这都是做给外面人看的。
4: 喂，局座，
3: 是，是是是，这都是我们工作上的失误。明白明白，好，尽快向您汇报。
4: 是。
3: 陆少将，你看看，伤风催得紧呐。局座说了，
4: 凡是与乔燕有关的地方，都要搜查。所以，我准备组织人手，到乔燕当初住在您府上的房间进行搜查。
2: 周处长，我们是井水不犯河水。我告诉你，啊，乔燕的事儿，你自己看着办。我不管是谁，把老子惹急了，老子在枪杆上不认人。
4: 哎，陆少将走好。

0: 海棠，你马上组织人手，下午就去搜查乔燕的饭店。
1: 好。不过处长，要是那个陆上将从中阻挠，不让我们搜查，该怎么办？
0: 这是上面的意思，他敢不同意吗？再说乔燕曾经监视过他，他对乔燕呢也是有意见的，你就放开手脚办吧。
2: 是。
0: 少杰啊，怎么样？你觉得电话来得及时吗？嗯，
3: 确实很及时。
0: 你仔细看看，那是内线电话，是我让一电部冒充局做大的，不用点手段能降得住他。
3: 处长，这姓陆的哪是您的对手？啊？

0: 接着点吧，这都是经验呐。处长，这件事儿要是让我来处理，这姓陆的就甭想回去了，直接关他一礼拜再说。幼稚！你想想，他亲戚是共党，你说他姓陆的能撇清这关系？
1: 像这种把柄啊，要牢牢地攥在手里才恰当好处。明白。陆上将，陆太太，打扰了，给我搜。
2: 是，放肆。
1: 陆上将，属下也是职责所在。
3: 四处看看，不看仔细了。是。给我仔细搜，别放过任何一个细节。
4: 是。这么多衣服，
5: 小小姐是交际之花嘛，衣服少了影响工作。
6: 估计都是陈秘书给买的。怎么回事？啊？
7: 好像是山洞倒塌了。

0: 老板呢？什么？死了？二十几个？什么时候？嗯，我知道了。行，这事儿我来处理吧。
1: 给了我们几个月，养了我们几个月，现在不管了啊！就甩了，怎么说？就不带上来？就不带上来？你们把我还你们，还不让你们？我说你们今天要再不走，我就都把你们家牢里面给你们！你们老娘们，越来越肆无忌惮了。我听说这些都是遗孀啊，他们想干什么？还不是为了那间抚恤金吗？
2: 豁得出去，嗨，发给他们不就完了吗？说得清楚，现在是什么形势了？啊，
3: 前线战事吃紧呐，
2: 谁有那闲工夫给他们按时按点的发那点抚恤金呢？啊，再说了，咱们的薪金都快充军费了，哪有钱发给他们？
3: 那就直接找几个下手狠的，好好教训教训他们，肯定他们不敢再来闹事儿了。
2: 我说少杰啊，你除了这个馊主意，还有没有点别的招啊？什么别的招啊？不就对付几个娘们儿吗？那用得着那么复杂吗？少杰啊，你可别小看他们呐，他们嘴可碎呀、啊。你要知道。 这唾沫星子也能杀人呐！行了，别笑了。一会儿你下去把这事给摆平。我？不行不行不行不行，我摆不平，我摆不平，不行。
3: 怎么了？
2: 你小子，啊，是脑瓜子灵，嘴皮溜。你下去准成事。哎，这事要是交给海棠啊。 砸了，准出人命。<笑>
3: 那倒是。
2: 哎，别笑，一会儿跟他们谈的时候啊，嘴可不能放松。要是让他们瞅准了空子，他们是无孔不入。

0: 我怎么觉得您对付他们挺有心得的？要不您下去得了。放屁！你倒使唤上我了。林老，一会儿赶紧上去把他摆平。行，那我试试吧。要是摆不平，您可别怪我啊。
1: 哎。
2: 大华山呢，出了点事故，这事故也不大，但是呢，死了20几个人。这些人呢，怎么说啊，都是郊区监狱里的犯人，总要给个说法呀。所以啊，你想办法把这事给糊弄过去。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3: 省麻烦，行，我想想吧。哼哼，臭小子，你谱挺大呀！啊，大姐，以后呢别整天吊儿郎当的，这处理的事情啊，你也上上心，多干点实事。
4: 臭小子，行，那我先过去是吧？好。骗人！混蛋！怎么回事啊？啊！
5: 谁呀？怎么派了小白脸来给我们谈？甭管派谁来，都得给我们钱。对对对，
6: 拿钱你们干什么？哦，要钱呐！
5: 是是是是是是是，各位大姐，各位大姐，各位大叔，你们搞错了，我是那个总署的机要秘书谢晨。你们别误会，我不是来劝你们的，我是来跟你们一起声讨西南总署的。西南总署，你他妈王八蛋！ 什么时候给我发薪金啊？啊，太不像话了！兄弟啊，那你的薪金他们也扣吗？
6: 可不是嘛，大姐，都已经半年多没给我们发薪金了，你们说是不是？是不是？
7: 我们也没发。
6: 太不像话了，哪有这样像话的？就是啊，我们也没有办法，我们也催了很多次，他们就是说把这个钱都送到前线去了，我们也没办法，我们只能等了。
8: 骗人！
6: 是啊，他们肯定是骗人，但是没办法，他就是不给你发呀。哎呀，大姐，你们的心情啊，我非常非常理解。你们放心，我们几个，包括他们，我们一定会去督促我们的长官。
9: 给你们发钱，给我们发薪金。
6: 你看，你教我们，他们都没办。是是是是是，
8: 我们下去。
6: 各位大姐，各位大姐，家都没有你下锅了。是是是是是是，大姐，你们听我说啊，我觉得看
8: 这孩子的可怜，
6: 是是是，你们都挺不容易的。这样，我觉得跟你们几个真的是很有眼缘。
9: 这样，
6: 要不你们先分一分，先拿回去解决燃眉之急。
8: 怎么行？
10: 我们不要你的钱。
8: 怎么能拿你的钱呢？我们也不是那种不讲理的人，
11: 我们是要钱，可我们要的是西南总署的钱，我们也不是不讲理，对不对？
12: 对呀。
10: 没关系，我的钱你们先拿去应急，等你们发了钱以后再还给我也行啊，没关系，没关系。
8: 哎呀，这又没有这就别拿了，
6: 真不要。
8: 那要不咱们就先回去，过两天再来找你们那个总署的。 你们说好不好？
6: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条串一个，上好的茶叶，一品茶叶啊。完了，条条串一串上好的茶叶啊，一品茶叶。来，条条串一串上好的茶叶，一品茶叶啊。
1: 先生，买点茶叶。
2: 我想买些普洱茶。
1: 好，我们这有上好的普洱茶砖，您看看。
2: 算了，不要普洱了，来点杭白菊吧。
1: 哟，真不巧，我们这的杭白菊最近可有点沉了。
2: 不要紧，我都要了。
1: 好，您里边请。
3: 你好，青松同志，我是大川。
4: 你好，
3: 来坐。刚才那个伙计是我的助手，他负责日常的联络工作。
5: 啊，你刚才进门的时候，是不是看见在大门口有三个大茶叶桶啊？
2: 看见了。
5: 这三个茶叶桶里装的分别是绿茶、红茶，还有碧螺春。日后如果要传递情报，可以将情报直接投入到碧螺春茶叶桶里。我们每天都会对茶叶桶进行翻新，所以这种方式很安全。哦，还有，如果你在我的店门口看到挂上了新茶的牌子，便是呼叫信号。
2: 好，我都记下了。
3: 来之前啊，就听乔岩同志经常提起你。
5: 今日一见啊，果然是沉稳老练。
2: 乔燕
5: 啊，
2: 他还好吧？
5: 啊，你放心，他已经安全地撤回了解放区。他让我代他向你问好。他说，在他撤退的时候，你也遇到了危险。他当时想劝你跟他一起撤离，可你就是不肯。结果两个人还大吵了一架。乔燕同志说，现在看来，你的选择是正确的。
2: 啊，大川同志，你对这一带的情况了解吗？
5: 哦，有一定的了解。来之前，乔燕同志都跟我介绍了，而且早年间我也在西南区这一带工作过。
2: 工作过？
5: 啊。哦，当然不是情报工作。抗日的时候，我在这一带打过鬼子，我是游击队的。
2: 游击队？
5: 啊。
3: 你认识少爷？
6: 是老爷。
7: 夫人啊，这几个月的抚恤金呢，我已经存到南阳的户头上了，让你进去查查。
6: 真的？这次又存了多少啊？
7: 不少。
6: 太好了。
7: 哎，别跟别人说。
6: 知道了。
7: 最近那些遗孀啊，在总署门口啊，天天围着要钱。哎，咱下个月就别存了，安抚一下他们。
6: 好。哎，对了，我听说啊，那个于老板老会做生意了，他那个烟馆生意啊，好得不得了。
7: 你怎么知道啊？
6: 曾诚告诉我的。
7: 就是这个曾诚。
6: 你不知道，这个曾诚啊，自从知道了你和于老板手里有了他的把柄以后啊，他可老实了，对我那是鞍前马后，服服帖帖的，你就放心吧。
7: 夫人呐，这兔子急了还咬人呢，你小心点啊。
6: 哎呀，我晓得了。

今天会就开到这儿，散会吧。 少爷，留一下。

0: 听说你小子和那些遗孀达成一片呢？没有的事儿。那帮老女人呢，就吃你这一套啊！不错。啊，对了，处长，这是什么？您看看，在华山那边不是死了20多个人吗？我找人开了张证明，就说他们是在监狱里得了疟疾死的，因为怕传染，所以就草草的处理了。
1: 这事儿也就算这么混过去了。少杰啊，你有想法？这有什么？这事儿办得不错，啊，有分寸，有得体。少杰，你成熟了。我这个做叔叔的，行为呀，
2: 小事一桩，不足挂齿。
3: 说你胖了，你倒喘上了。进来，
4: 处长，有人求见。
3: 让他进来。
4: 是。
3: 周处长，恭喜恭喜啊！
5: 闹完了，
1: 你怎么来了？
3: 来来来来，好，你们先出去吧。 这是周处长，我家老爷得知您古时大寿，马上就要到了，特意让我前来为您祝寿。哎，并且老爷在大上海饭店的包间里，朕恭候着您大驾光临呢。
1: 哟，于老板客气啊。
3: 处长，你看这时间也差不多了，要不咱们……哎，啊，恭敬不如从命。哎呀，少杰，跟我一起去。
4: 这于老板是请您，我去不太合适吧？
3: 哎，陈秘书，你太客气了啊！一起去，一起去啊！
1: 周处长，这武士大寿可得打办呢。排场方面我是行家，交给我吧。少杰啊，你还是太嫩了，刚夸你你就露出破绽。现在大敌当前，前线战事有吃紧，这处理呢？ 余汉群和乔燕的事情刚刚了结，再加上那帮遗孀，我要是再做寿，那就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呀！不能太招摇。我看，算了，明白。
6: 请收下，收下。
1: <笑>啊，处长，我敬你一杯，我也没来得及准备礼物给您，我想说的话呢，也已经被于老板给说了，我就只能喝酒了，全在酒里，敬您。
7: 好，来，
1: 小姐，我说于老哥。
7: 兄弟，我是又吃又拿，我这心里惭愧呀。不过这个我夫人喜欢。
8: 对喽，我就是给弟妹准备的。
7: 这都小玩意不成轻易。
1: 你看看啊，小玩意儿。哎呦，于老板，这再贵重。

0: 的东西在您嘴里呀、啊，总是说的那么轻描淡写的，又过奖了。
1: 袁老板，我记得我上次到府上去，您跟我提起过镇宅之宝。
2: 袁老板，你这个地方很神秘啊，这么多看守。
3: 我一个人闯到江湖这么多年，镇宅之宝嘛，倒略有几件。
1: 不知道能不能给我们个面子，有机会让我们也见识见识
0: 镇宅之宝啊。哎呦，于老哥，你这保密工作做得太到位了，我也是第一次听说啊。什么镇宅之宝能让我见识见识？
1: 哎呦，
3: 哎呦呀呀呀呀，我想起来了，我上次啊只不过顺嘴这么说一说，你看陈秘书你还当真的了。那都是我老家里的土玩意儿，谈不上什么镇宅之宝。来来来来来来来，咱们今天为周处长过生日。
1: 是，
3: 来，
0: 好，
3: 少杰也请。
4: 请。

0: 哎呀，怎么了？陪处长去喝了顿酒。我还以为车也喝了呢。哎呀，行啊，少杰啊，现在是越来越圆滑了。
1: 不是，三哥，你什么意思？
0: 张糊涂，你被关的时候，你周叔是一点情面都不讲啊，这才几天呢。
1: 这又吃又喝的，弄得还挺融洽。三哥，你也别光说我，你不也一样吗？这处长的位置，轮也该轮着你了。可到头来怎么样？不什么也没有吗？三哥，有句话，我不知当不当讲，你听了别不高兴。我觉着你这犯贱犯的太不值了。
0: 兄弟，你有所不知啊，我现在啊有短在你周叔手上转着呢。
1: 是吗？那你太倒霉了。
0: 啊，我不犯贱能行？我必须得犯贱，拿着剑的，让他感觉不出来。
1: 有件事啊，我想了半天，现在看来啊，还是得跟你说。咱们处长马上过50岁生日，你知道吗？
0: 是啊。
1: 本来之前呢，我是跟他说50岁生日好好帮他过一下，庆祝庆祝。可处长的意思啊，于汉群和乔印的事儿刚过去，上面对咱们处理啊是颇有微词，他就得应该低调点。
0: 嗯，按理说呀，60是大寿，50岁生日，可过可不过，
1: 那怎么能行呢？这50岁也是年过半百啊。再说，处长那么辛苦，不应该让他高兴高兴吗？所以我总觉得呀，咱们做下属的，既然都已经知道了，这不闻不问，恐怕有点不合适吧。
0: 是不是怕惹麻烦？可不是嘛。
1: 赵姐，你跟我说这个是什么意思？三哥，我就随便一说，你呀也就随便一听不就完了吗？但是我觉得呀，聪明人有聪明的听法。来。 我可什么都没说啊。
0: 明白。处长50岁生日，就应该热闹一下。咱们处长这么些年为西南区是鞠躬尽瘁、任劳任怨。

我们这儿有个老太太，她是个老太太，她是个老太太，她是个老太太，她是个老太太，她是个老太太，她是个老太太，她是个老太太，她是个老太太，她是个老太太，她是个老太太，她是个老太太，她是个老太太，她是个老太太，她是个老太太，她是个老太太，她是个老太太，她是个老太太，她是个老太太，她是个老太太，她是个老太太，她是个老太太，她是个老太太，她是个老太太，她是个老太太，她是个老太太，她是个老太太，她是个老太太，她是个老太太，她是个老太太，她是个老太太，她是个老太太，她是个老太太，她是个老太太，她是个老太太，她是个老太太，她是个老太太，她是个老太太，她是个老太太，她是个老太太，她是个老太太，她是个老太太，她是个老太太，她是个老太太，她是个老太太，她是个老太太，她是个老太太，她是个老太太，她是个老太太，她是个老太太，她是个老太太，她是个老太太，她是个老太太，她是个

0: 陈少杰的话让曾诚的心里再度活泛起来。他想到如今这样的敏感时期，若为周芳淮筹办寿宴，必将令后者陷入舆论漩涡之中，而这也正是他取而代之的大好时机。
1: 夫人，当铺的老板对您真不错，这个价钱太划算了。
2: 是啊，毕竟这么多年了嘛。哎，曾科长，哪天呀，你可以把你那些宝贝都拿出来吗？价钱好说的。
1: 不瞒夫人，在下真是囊中羞涩呀。啊，对了，夫人，有个事情想跟您说一下。
2: 你说吧。
1: 处长马上就五十大寿了，这可不是个小事儿，本应该大办一下，可是处长的意思不想办，怕太张扬。
2: 那就听他的，他说怎么样就怎么样。
1: 啊，是。可是，那个，这个，各个下属部门这个贺礼都到了，我看了一下，有的贺礼还挺贵重的。啊，那这样一来，也好跟他们说把东西都拿回去了。
2: 这样啊，哎呀，其实呢，办还是应该办的，毕竟是五十大寿嘛。哎，你看这样行不行？我们呢不大办，小办一下，把大家都请到家里来总是可以的。
1: 哦，那处长那边？
2: 啊，不用跟他说了，给他一个惊喜。那贺礼那边还有劳曾科长了。
1: 夫人放心，在下义不容辞。

0: 这个忙啊，一定要管哥哥的。
1: 要做到神不知鬼不觉，
2: 日子然于后。
1: 啊，哎，我明白，哥哥，小弟来了西南区，那一直都是承蒙你的照顾。那您要是有事儿，那我必定是赴汤蹈火呀。这个就见外了。
0: 我没看错，兄弟，这样，你各报社的人认识多，多找几家，把这个盛世造得越大越好啊！哎，最好是能上头版头条。
1: 这个没问题，哥。这报社这帮人呢，那都是朋友，我一招呼，全部就位。不过，哥哥，一生日宴办这么招摇，这恐怕对你们那个处长不太好吧？而且，我听说呀，这府最近国君……
0: 哎呀，这事你就不管了。最好南京方面知道才好呢。
1: 哦，我懂了，懂了，哥哥，你就等着瞧好吧。来，来，来，来，我敬您。
0: 来，
1: 哎，哥，我敬您。
2: 哎呀，姑奶奶，你给我小心一点呀！你知道那是什么？那是古董哎，真是的，马马虎虎的。哎哎，往上拿，往上拿，往上拿。
0: 可以来瞧
2: 哥了。哎，小曾啊，这次真是多亏你了啊！你看着这满屋子的贺礼呀、啊，让人高兴。
0: 嫂子高兴就好。
2: 哎，客人到了是吧？
0: 是、
2: 啊。我下去打个招呼。
3: 哎，你们两个人啊，给我看好了。我告诉你们，如果少一样东西的话，我饶不了你们啊。
0: 哎，嫂子，要不我派两个兄弟帮您？
2: 不用了。

0: 喂，哎，
1: 少杰呀，啊，
0: 婶子，这客人都到的差不多了，你怎么还没有来啊？
1: 我这不正给周叔准备寿礼呢吗？
0: 哎呀，不用了，那么客气干什么呀？哎呀，
1: 要的，这是肯定要的。
0: 那就谢谢了啊。啊，对了，你一会儿来的时候到一下总署去接一下你周叔叔。
1: 行，我知道了，婶子一会儿见。
0: 哎，好，就这样啊。

0: 别动，你们去帮我办一件事儿，如果办成了，这只烧鸡就归你们。我告诉你们啊，这附近的集合巷，住的都是妇女遗孀，你们现在就过去，挨家挨户的给我敲门，记住了，是挨家挨户的敲门，让他们马上到吉祥路三号周公馆，记住了，吉祥路三号周公馆。
1: 就跟他们说，西南总署的周处长要请他们吃饭，并且给他们发抚恤金，听明白了吗？啊，
2: 明白。
3: 处长，少杰来了。
2: 处长，那这件事。
1: 那我先走了。处长，您这是怎么了？
4: 南京失守。
1: 兴奋的啊！不是不是，我是没想到啊！谁又能想到啊？是一败涂地，南京城里一派凄凉，鼓楼这一江门以北，新宅区里是十室九空啊！昨日风乐图。 今日便冷艳。处长，这南京都丢了，咱们是不是也该撤退了？
4: 是得考虑退路了。
1: 少杰，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4: 啊，
1: 那个婶子让我来接您回家。
5: 他以为老子是什么人呢？啊，想来就来，想走就走。
1: 是这样，那个婶子在家里给您摆了寿宴，宾客都到齐了，等您回去开席呢。
5: 他摆寿宴，南京刚刚失守，他就摆酒宴，他想盼着老子早点死。
1: 不是，婶子他也不知道南京失守这个事儿啊，他也是好心。
5: 这个败家的玩意。 这是明目张胆庆祝共党占领南京啊！快，赶紧给我备车！
1: 哎哎哎，好好好。

你为什么白酒？我不是明确表示过不要白酒庆寿吗？啊！我说话的分量不好使了是吧？

1: 这什么时候摆不好，偏偏到这个时候，在这害死我呀！
2: 小姐，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也不太清楚。婶子就给我打电话，说客人已经到齐了，让我赶紧上总署把您接上。我听他的口气，好像人还不少。处长，您也别生气，婶子她肯定也是好心，啊！
3: 我不生气，我不生气。
4: 他只是想害死我。小曼，到底怎么回事啊？外面怎么来了那么多的乞丐跟医生啊？要什么抚恤金？我们家老周怎么可能贪污那些钱呢？而且他在这种日子来闹，肯定是背后有人指使。我不管你怎么办啊，反正你要把这个事情给我处理好。
5: 放心，我这就去处理。必要的时候采用特殊手段。
6: 快点，快点！
7: 走，我急急可谓南京失陷，你居然白酒相助，杀死了你啊！
8: 这只是一个很小的聚会了，
7: 你还嘴硬？这是个小小的聚会吗？啊！
8: 这是小小的聚会吗？
7: 镇不住你了，我镇不住你了吗？哎哎哎！处长，处长息怒，处长息怒！

0: 说走，许个愿吧。
1: 姓曾的，你敢设计陷害老子，我枪毙了你！住手！
2: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山东半岛东北部广阔的渤海湾畔，有一座向海而立的小镇，它东临蓬莱，西进两港，南依群山，北向大海，它就是烟台龙口市的猪油罐镇。从2000多年前秦始皇时期，这里就是山东对外交流的重要口岸。到了明清时期，猪油罐镇成为胶东半岛连接内陆的咽喉要道。
1: 位于猪油罐镇的黄河营港是中国历史上最古老的海港之一。早在秦朝时期，这里的人们就扬帆起航，踏上远洋的征程。听着阵阵的海浪声，仿佛还能听到当年的船队满载着货物时奏响的号角。岁月在这里留下了厚重的海洋文化和工商文化，形成了独特的历史和人文风情。
0: 古镇保留有100多处传统的哈瓦房，最古老的已有500多年历史。世代居于此地的渔民向海而生，收获着大自然的无私馈赠。胶东传统面食大饽饽，象征着人们对幸福生活的向往。闻名遐迩的龙口粉丝也产自这里，因丝条细匀、口感柔韧而闻名于世。靠海而居的猪油罐先民们很早就开始出海，在风险莫测的大海上，唯有敢闯才能探索未知，收获丰饶。波涛汹涌的大海也把开拓进取、敢于闯荡的精神赋予了这里的人们。清朝时，中国北方航运业开始繁荣发展，凭借着水路运输中转方便的优势，猪油罐的工商业逐渐兴盛。古镇上的一代代人长大后，要么投身海上闯大洋，要么投身商海闯天下。小小的古镇涌现了许多善于经营的强人。道光15年的一天，一位商人急匆匆赶到一家叫做吉元号的航运公司，求助老板王成兰。他有一大批粉丝要通过海上航线运往广东番禺，但那段时间广东沿海一带海盗肆虐，没人敢接下这单生意。
2: 接不接这个活呢？要接就能开辟个新的市场，能挣一笔好钱；要不接呢，要是怕困难、怕海盗就不能接。但是呢，他千思万想，还是要把这个闯出去这条血路的。
0: 敢闯敢干的王成兰接下了这笔利润丰厚的生意，带领一批船员出了海。但就在船队快要到达广东海域时，前方传来了坏消息，有货船被海盗劫持，货物被洗劫一空，船员也有伤亡。面对困境和船员们的低迷士气，王成兰没有蛮闯，他马上从猪油罐镇又调来一艘空船，装上稻草。

0: 扎实，伪装成载满货物的样子，吸引海盗的注意力。而他则押运货船重新规划路线，连夜起航，终于摆脱了海盗，按时把货送到了目的地。这次成功的运送，王承兰不仅打开了广东市场，又顺势开辟了直达南洋的海外运输线。
1: 他不是盲干盲闯，而是科学的去闯，不但闯出些思路来，在闯的中发展中致富。
0: 随着吉原号开辟了第一条海外运输线，猪油贯镇的海上贸易从此更加繁荣起来。之后几年，从山东半岛到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都有了专门的运输线。浩瀚的西太平洋上，上百艘商船迎着凶险的南海风浪，把山东的粉丝、茶叶、药材运到东南亚，再把南洋的橡胶、咖啡、香料带回山东。随着海上贸易交流的频繁，猪油贯逐渐兴盛，成为当时登州府的重镇。
2: 波澜壮阔的大海孕育了猪油贯人敢闯敢拼的气魄，赋予了他们迎难而上的精神特质。到了清朝，由于黄河下游水患严重，古镇人开始把目光投向广袤的东北大地，他们加入了闯关东的大军，在异乡开辟出新的天地。
0: 从清朝同治年间到中华民国时期，迫于日趋沉重的生活压力和连年不断的自然灾害，山东人开始了闯关东的艰苦历程。他们从家乡启程，跨过山海关到达东北。猪油贯人是胶东一带最早闯关东的，那时镇上几乎村村家家都有闯关东的人。凭借着敢闯敢拼、吃苦耐劳的性格，这些人逐渐在当地开基立业，然后又以沈阳为中心做生意，并辐射到哈尔滨、长春等地。江阴桥就是猪油贯闯关东大军中的佼佼者，他在东北立足之后，把龙口产的花线贩运到沈阳，创办了鸿顺盛商号。1920年，中国北方地区大旱，由关里逃难入关的灾民急剧增多。看到这种情况，江阴桥想到一个办法。
3: 就提倡把这个粮款呢，拨付给农民，或者是用应用拨货，拿应用拨货设给农民，农民只要打一张条就行了。到了这个出售收货季节，农民呢就用他生产的粮食来这个换这个提倡你商人提倡拨付的这个粮款。
0: 这种模式被江阴桥称作批粮业务，是他对传统经营方式的一次大胆尝试。但是由于灾民太多，货物不断的赊出，鸿顺盛的经营风险越来越大，灾民打的欠条和批粮规模即将超过计划上限，处于非常危险的境地。但这时江阴桥却告诉店里的伙计们，人命大过天，要把救人放在第一位，挣钱是次要的，即使赔了就当做了善事，而如果来年没有天灾，粮食丰收，生意就会上一个大台阶。
3: 他也去对这些灾民的痛斥，要帮助他们渡过难关，凭着个人的信誉和硬格四处接待，即便是经营当中困难重重，也不愿意把批量这个生意简单。
0: 老天不负善心人，第二年秋天，东北粮食大丰收，灾民们踊跃交粮归还欠款，江阴桥不但获得了丰厚的利润，还赢得了广泛的赞誉。鸿顺盛 也因为批量业

0: 有生意越做越大。朱友贯人以其敢想敢干的做事风格，在东北地区开创出了一番新事业。
1: 开始去的时候是闯关的，是为了解决这个养家糊口。后来呢，心态发现就是闯关东，而是去创业立身，开创一片天地，成就一番事业。
0: 闯关东的经历是一笔财富，它教会了朱友贯人如何在逆境中闯出一番事业。创关东更是一种智慧，它让古镇人明白了创新才是发展的前提。在这些传奇故事的流传中，古镇人从小就把闯与创的种子深埋进心底。共和国成立后，朱友贯人凭着敢于闯荡的精神，把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紧紧连在了一起。从少年时期，王继本就承袭了朱友贯人不惧艰难、敢闯敢拼的性格，这种精神也体现在了他的学习与工作中。1953年，中国自主研制国产收音机，王继本负责收音机电子管的研发。说起当年的经历，如今已经88岁的老人记忆犹新。
2: 那必须要感情啊，过去那个我们不敢想象的东西，我们就拼命的干，吃了多少苦啊，啊，没那个精神能干去了吗？
0: 王继本与同事们一起，在没有技术参考甚至原材料不足的情况下，靠着一股敢闯敢拼的劲头，攻克一个个难关，终于成功研发出电子管，制造出新中国第一台熊猫牌收音机。一生的拼搏与闯荡，让老人感慨万分。他说，是家乡的那片水土养育了自己，是家乡的那片水土给予了他勇闯天下的勇气。
3: 这是家乡的水，
2: 从那个地方拿个瓶子给我装回来了，装回来我就在我这个老伴的遗像面前供着他，我每天看他，想他，给家乡一个思念。
3: 这上面写的2013年4月27日，
2: 就是这个时间，他们取的水，我带
3: 回取回海水和海沙作为纪念。
2: 对，就是这意思。
3: 能看得出您特别想家。
2: 好像老接触不了了，怎么办呢？这叫想通，这叫想通。睡觉做梦也是家乡的事儿，好多老话也想起来了，家乡的话也想起来了，家乡的饭也想起来了。
0: 如今的朱友贯，虽然没有了当年商船林立的繁忙景象，但却依然热闹非凡。清晨，打鱼归来的喧闹声沸腾了整个集市。店铺里一碗黄线油粉饭给当地人带来一天的满足。这座与海结缘的古镇，在时代的发展中始终勇立潮头。上世纪90年代，改革开放的时代涌现出了大量乡镇企业，那些留在家乡的朱友贯人抓住了发展机会，办起了企业。在处于经济快速发展时期的中国，这种火热的势头持续了几十年。其中最让朱友贯人自豪的是，中国高铁车体材料的60%都出自这里。张修基生前是朱友贯知名的企业家。1998年，中国高铁项目进入工厂化制造阶段，国外一家公司找到张修基洽谈合作，准备共同生产车体材料。就在双方即将签订合同

0: 证时，外方突然提出一些附加条件。
1: 第一个呢，他们要控制技术；第二个呢，对市场他们也要控制。实际上呢，

0: 这是一个困难的选择。与外方合作可以坐享其成，增加企业利润，放弃合作就只能任由外方垄断技术和市场。思考再三，他决定背水一战，放弃合作，自主研发，闯一把。闯赢了，海阔天空；输了，大不了从头再来。
1: 他们都开心了，是不是？是说你民营企业年能生产出万吨加级的，你这笑话！世界上有这么大的公司，这么大的企业，国外的企业那么先进，都没研制出来，你民营企业能搞万吨加级？
2: 三、二、一。
0: 经过一年半的攻关，张修基带领技术团队成功研制出了当时世界上唯一的万吨挤压机。它能在短短几分钟内用1万吨的压力把重达1吨的铝锭挤压成超大铝型材。高铁、地铁、船舶上用到的铝材都可以用它来加工。有了这种万吨挤压机，中国高铁材料完全实现了国产化。2005年，万吨挤压机的生产技术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在猪油罐镇，像张修基一样的企业家还有很多，他们延续着古镇敢闯敢干的精神，在瞬息万变的市场闯出一片新天地。在他们的带领下，当地的200多家民营企业依然保持着强劲的发展动力。只有45000多人的小镇上，有2万多人在企业工作。
1: 你干我一干，也是个铺垫。你干的多了，就形成这么一股文化的氛围了。这文化创新，才能引领这个科技创新。
0: 辽阔的大海赋予了古镇人敢闯敢拼的性格，千百年的风吹浪袭、奋斗的精神依然影响着今天的古镇。虽然生产生活的方式改变了，但创新发展、拼搏奋进的古镇人底气没有变。小小的古镇里，你闯海打鱼，我耕地劳作，他在车间忙碌生产，一派繁荣和谐的景象。猪油罐镇也成为一个开放创新的新型城镇。
3: 虽然说我没有出去闯荡过，但是经我手干的动车早已经走出了中国，走向了世界。
0: 大海不曾改变，喜欢搏击风浪、敢闯敢拼的猪油罐人也没有改变。李高武是从猪油罐走出的一名环球远洋货轮船长，他的曾祖父和祖父都曾闯过关东，他敬佩先辈们那颗勇敢的心，从小就梦想闯荡海洋，向往那种迎风前行的日子。
4: 咱这边就是有个品劲儿，就是说出去闯一闯，俺这还有个闯程，真个有个闯程。
0: 李高武出海15年，到过全球100多个国家，他指挥的6万吨货轮就是他心中的那艘吉原号。2010年。李高武所在的货轮在即将靠近南非德班港时，受到温带气旋的影响，遇到了罕见的自然灾害。暗夜里波涛汹涌，10级大风掀起了巨浪，几乎要把40米高的大船打翻。
5: 相当于50-60吨的破坏力，这是我跑船以来第一次碰到这么大的风浪。
0: 李高武没有慌张，当年他的先辈乘着小木船克服险阻到达东北，家乡的前辈率领吉原号冲出险境，这些发生在大海上的故事都给了他信心。他组织船员们保持秩序，大家携起手来，成功把货轮停进了港口，化解了危机。
4: 有

0: 爷爷那个政策，我都回来问怎么样，他告诉那个你说爸，你放心。从懵懂少年到闯荡世界的远洋船长，凭着一股闯劲儿和拼劲儿，李高武在风浪中磨练着自己的意志。像他一样。 新一代的驻有馆年轻人也大都选择走出家乡，走向世界。每年，这里有上百位年轻人应聘到中国远洋海运、渤海、轮渡等大型企业做水手，他们在海上搏击风浪，放飞梦想，也把古镇人敢闯敢拼的优良品质散播到了世界各地。
1: 正是靠着敢于开拓、敢于闯荡的精神，一代代的驻有馆人突破了地域的限制，在各自的领域当中闯出了新路子，干出了新事业。随着时代的发展，那些外出打拼的古镇人，关注着家乡的发展和命运，纷纷回到这里，在养育他们的这片热土上创造出新的辉煌和成就。
0: 古镇人从来没有停下过闯世界的步伐。 比之前走得更远，走得更高。张存山从小听着古镇上的海浪声长大。上世纪90年代，他的大伯和父亲就在俄罗斯做起了国际贸易。到了他这一代，开始在吉尔吉斯斯坦求学工作。2010年，吉尔吉斯斯坦时局动荡。 张存山家投资的饮料厂也受到影响，24万美金的货款打了水漂，工厂面临破产。当时只有23岁的张存山刚大学毕业，还没有太多生意经验，远在海外，身边一个可以帮忙的人也没有，他要独自处理这件棘手的事。那段时间。
2: 父亲经常从国内给他打电话，给他讲先辈不畏艰难、勇于闯荡的故事，鼓励他坚持下去。靠海边，整个都这样。我们就比方说，打鱼吧，上海的打鱼吧，啊，这些网打不上来，我还要打下一网，我非要打上鱼不可。啊，就老辈就是这种传统，就是驻有馆这人就倔强，可能靠海边的这个影响力吧，啊，都这样。
3: 面对动荡的时局，张存山没有放弃。他听说，在吉尔吉斯斯坦南方边境城市克泽克亚有一位大经销商需要饮料货源，他觉得这是开拓新市场、重振企业最好的机会。于是，一个人开车踏上了未知的道路。因为时局有点动荡，邻国已经把海关什么的全部都。
0: 就是说，关闭了，你不允许，就是说，包括当地人也不允许走他们国家。在那个山里面，你完全就不知道东南西北，而且都没有地图。历尽艰辛，张存山终于到达目的地。虽然见到了那位经销商，但对方却要求张存山在饮料出厂价的基础上再优惠30%，还不能保证。
1: 在这个区域的销量，这个对你们来说意味着什么？
3: 对于我们来说，基本上没有利润空间了，把我们的利润全部让出来。如果说你想和我合作，你就照着这个价格给我来。
1: 哦，
3: 嗯，
1: 面对的困难有那么多，干嘛一定要还要往前走？
3: 其实
1: 停一停，或者说再想一想，有没有其他的路？
3: 自己本身家里面言传身教，包括。 我身为就是这种性格的人呢，就是说我不服输，我绝对我要在那边我要干出来，最后谈成的条件就是说，给他在出厂价的基础上再让15%，在这个基础上他保证每个月给我们达到一定的销量，啊，终于算是打出来了，自己真的是趟出来了一条路。
4: 他哪儿弄不到？2013年。
0: 中国政府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张存山意识到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的交流合作会越来越频繁，于是他回到家乡做起了中吉贸易。

海外八年的锤炼，张存山越来越体会到古镇人敢闯敢干精神的可贵。如今朱由冠像他这样出国闯荡的人越来越多，从小镇走出去，开阔视野，充实自己，然后回到小镇报效家乡。在他们看来，世界很大，大得无法丈量，世界又很小，只要敢闯，路就在脚下。临近年关，古镇又开始了祭海仪式，渔民们把对平安和丰收的希望寄托在对妈祖娘娘的虔诚祈拜上。那些走出家乡闯荡世界实现梦想的年轻人也都参与了进来。对于世代生活在古镇的人来说，开拓进取敢闯敢拼的劲头就像永恒的大海一样，早已融入他们的血脉，这精神久远而深刻。在新时代的发展中，这座临海而居、因海而兴的千年古镇，又将踏上迎难而上、开创幸福的新

0: 初升的暖阳穿过薄雾，越过山脊，散落在大地上，有着珠江三角洲最后的原始水乡美誉的古劳镇，河流纵横，湖泊密布，一个个大小村落好似一块块拼图，镶嵌在波光水影之中。千年围垦孕育出丰饶的桑基鱼塘，数千只白鹭翱翔于天地之间，为这座岭南小镇平添了一份生机与活力。登舟而行，两岸阡陌小路，风雨石桥，杨柳人家，就在徐徐清风中悠然入怀。
1: 和我们在陆地上的生活经验截然不同，来到古老水乡，最重要的交通工具就是靠船了。沿着河道一路向前，周围是一口口鱼塘，一个个围墩，还有像蛛网一样纵横交错的大小河道，形成了当地独具特色的湿地生态。心灵手巧的古劳人就利用这多变的地形，把房屋建在土墩上，让河流在家门口流淌，形成了一个世外桃源般的南国水乡。
0: 地处广东省鹤山市东北部的古劳镇，濒临西江，与佛山隔水相望。早在宋嘉定年间，广东韶关的古姓和劳姓两大家族为躲避灾祸，一路迁徙来到这里。他们以两家姓氏为名建立村庄，古劳由此而来。当时沿江而建的古劳，每年一到汛期就会遭到洪水的侵扰，为了抵御洪灾，求得生存，一代代古劳人都在反复建造堤坝，但每次建好后用不了多久就会被冲毁。明洪武年间，当地遭遇了一场特大洪涝灾害，庄稼被毁，村庄被淹，百姓流离失所。目睹家乡的惨状，古劳人冯八秀意识到，只有修建一条足够坚固的堤坝，才是安身立命的长久之计。
2: 所以他呢，每天跑过去，跑去西江看那个水情。啊，那有一次呢，就一个大暴雨，大暴雨的把上游的一些树枝啊、树叶啊冲下来，那个树叶、树枝呢形成一个弯弯曲的水线。他突然之间有了灵感，快跑回去就叫村民把所有的谷矿积累起来。
0: 冯八秀和乡邻们一起把谷糠背到江边，倒入水中。过了一会儿，他让大伙在谷糠停留处插下一排竹竿做标记，并告诉大家，待洪水退后，就可以在竹竿的位置修建堤围。
2: 当时他就解释，我们之前之所以建堤每次都不成功，是因为我们选的点选错了，那个水湍急的地方不可能建成堤的，一定要水缓的地方。现在那个谷糠那么轻，都能够停下来的地方，水肯定缓。
0: 按照冯八秀的办法，古劳人在插有竹竿的地方重新建起了堤围，从此之后再无洪水毁堤的情况发生。

0: 纵贯了600多年的岁月，如今这条长达10多公里的堤围依旧巍然屹立在西江边上，守护着这方水土的安宁。
1: 所以现在看的话，这条鼓廊围对于鼓廊来说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作用了。
2: 是啊，它就是善于去观察，能够改变思维，没有像以前就下贱，没有这个堤，没有鼓廊水乡。
0: 一条震撼人心的大堤，把鼓廊和西江分隔开来，让大地安稳，岁月静好。而这个古老的故事也在古镇中世代相传，启迪着一代代古老儿女，凡事都要多想一步，巧思一分，只有懂得灵活变通，才能收获成功。
3: 周易上讲的变则通，通则久，也就是儒家的一种全变理论，就是面对任何事情要遵循它的规律，不能够胡干蛮干，要巧干，只有这样啊，才能够把事情做好，也才能够最后取得成功。
0: 上善若水，随物复行。在600多年的潮起潮落间，如水般因势利导的精神就这样悄然融入进古老人的血脉中。他们顺应自然，随行就势，用双手把这片土地打扮得摇曳多姿。坐落在古镇西南部的天灯桥是当地人最引以为傲的建筑。这座长300多米的木墩石板桥是古老人智慧与勇气的结晶。清嘉庆年间，民间贸易日益增多，出行就需用船的不便，让人们产生了修桥的想法。当时建桥师傅勘察地形后告诉大家，小镇四周环水，唯有建造石桥才能经受河水常年的冲刷，达到结实耐用的效果。可是鼓廊地少水多，别说石块，就连泥土都很稀少。如果要建石桥，人们就必须驾船穿越浩荡的西江，到30多公里外的西桥山上采石。
4: 非常艰难，它隔着那么宽的西江，要用2只农艇夹着一块石块，顺着西江的水流运到这里来的，甚至有些会掉下水了。耗资那么大，人工那么多，他就亏呢。
0: 运石的巨大消耗让古老人陷入了沉思，如果还是这样蛮干，不知道何时才能建起石桥。于是古镇人再次集思广益，希望能够找到应对办法。讨论当中，有人提出了一个折中的方案，桥面仍用石板铺就，桥墩可以尝试着用制作龙舟的水松或者杉木来代替，这样就能最大程度解决石料不足的问题。
4: 它这些木头呢，如果不放到水，它会很容易拉；如果在水里泡着的时候呢，它软解无所，引发了我们水乡人。
0: 事不凝滞，理贵变通，古老先人转变思路，采用了最合适的建桥方法。他们就地取材，在水底打上杉木桩，用砖石砌成坚固的桥墩，再把长石板铺在上面，建起了一座木墩石板桥。
4: 本来想用3年4年的时间才能建成，但是现在呢，只能8年。
0: 石板桥竣工当日正值1年1度的元宵节，人们欢呼雀跃地在桥上点燃花灯，祈福纳祥。就在这时，天上划过一场流星雨，璀璨的星光和桥上的灯光交相辉映，让人感觉无比吉祥。从此古镇人

0: 就把这座桥称作了天灯桥。
1: 在天灯桥建成之后，古镇人又用了同样的方法，在一个个围墩间建起了大大小小的石板桥。这些石桥不仅方便了人们的出行，把曾经分散的村落连接起来，也把前人不蛮干、懂变通的智慧深根于后人的心中。
0: 有了成功的样板，一座座石板桥在古镇中相继建成，使得各个村落间往来更加密切，货物之间的交易也日渐频繁。人们把自家吃用不尽的蔬菜瓜果、日用百货都拿出来贩卖，昔日门可罗雀的冷清街巷变成了人声鼎沸的热闹墟市。这座岭南小镇达到了空前的繁荣。灵动的水土滋养着古镇人家，也培养出一代代杰出英才。被誉为一门俊杰、五代豪门的香港李氏家族，中国第一代电影皇后胡蝶以及咏春拳宗师梁赞都是古老人。
2: 他就我们古老人著名的我们的咏春拳的一代祖师。
0: 清朝末年，社会动荡不安，人们为求自保，形成了习武强身的传统。当时年仅16岁的梁赞跟随父亲去到佛山，一边经商，一边跟随咏春拳祖师严咏春学习拳术。几年下来，他便脱颖而出，凭借出神入化的功夫赢得了佛山赞先生的美名。有一年春节，梁赞回到了家乡古牢，早已耳闻他武功了得的乡邻纷纷前来请他教授武艺。就在大家勤学苦练的时候，梁赞发现一个名叫王华三的弟子连续几天没来练武，便去他家问个究竟。
3: 问成阿三，你为什么这天没有来学咏春啊？大师傅，我不学了，因为我什么时候打给那个一营底菜打的，我都输给他的。
0: 原来王华三因为身材矮小，每次和师兄弟切磋武艺，总会被对方轻而易举地擒住。看到弟子委屈的表情，梁赞既同情又不忍。他琢磨着，像王华三一样的人有不少，学拳搏击难免会有限制，如果能把现有的咏春拳结合他们的身材特点进行改良，势必会有更多人前来练习。于是梁赞根据自己的实战经验，在正身咏春拳的基础上删繁就简，创造出一套以闪为进、灵活快速的偏身咏春拳。
3: 梁赞就教这个王华山天生咏春拳，就教他去笑这个意义的力打这身，这不是打中间，我现在给你高大一点呢，我就打中间没所谓，但是如果你现在高我一点呢，我肯定要打偏，就打的位置外面。
0: 世间万事本无定法，一切都从实际出发，这正是古老人的思维方式。梁赞的耐心教导极大地鼓舞了王华三，他扬长避短，把瘦小身材化为灵巧身形。一段时间后，他再与人切磋时，终于反败为胜，让所有人叹为观止。梁赞因材施教、因势革新的授权方式，让咏春拳愈发受到大众的青睐，前来学习的弟子也与日俱增。一人练武可以保身，一家练武可以强族。乱世之中，一代宗师叶问以咏春拳捍卫了民族尊严，武打明星李小龙则把咏春拳搬上银幕，在海内外广为传播，为中国功夫在国际上赢得了声誉。如今几乎每个古老人都会咏

0: 春泉，镇上的大小武馆有30多家，就连学校的课间操也是根据咏春拳演化而来。近些年来，很多影视作品都开始涉及咏春拳题材，这其中就有观众所熟知的电影《叶问》，而《叶问》的出品人黄百鸣就是古老人。
1: 以前呢，我爸爸同我讲话，佢住喺水乡，咁所以呢，侧根就有好多水，佢可以游水。
0: 黄百鸣出生在香港，年轻时虽然不曾回过故乡，但是总听父亲提起。2007年，他筹拍电影《叶问》期间，去佛山收集资料，才知道家乡就和自己隔岸相望。
1: 很近，结果我也没去，后来回到家里面就有一些内疚，看到我老婆有些内疚。
0: 黄百鸣的父亲年少时就离开古老去香港打拼，晚年因腿脚不便，再也没能回去那个梦里水乡。每次和孩子们说起家乡，老人家总是十分激动。黄百鸣知道他的父亲这些年来其实一直思乡心切，于是从佛山回到香港后，他就带上了家人，陪同父亲一起回到了古老。
2: 那个时候父亲已经有多少年了？
1: 好多年。当时他走动也不方便，要坐轮椅，但是当时给我的印象就是他一到古老这个地方要下车的时候，就有一个老乡跑过来跟他讲乡下话，那么他很高兴，讲的这个很亲切。
0: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一手紧握，两句问候，满眶热泪。从前的一切恍如隔世，再次踏上这片土地，老人家再也掩饰不住激动的神情。在古老停留的那个晚上，黄百鸣的父亲做出了一个震惊四座的举动，让所有黄家人几乎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1: 我们住一个地方，这个地方有2层楼的，因为我爸爸走动不方便，当时安排他住在楼上，我们的兄弟姐妹就跑到楼上去安顿我们房间。当我们安顿了房间，我一跑出来就看到我老爸就站在楼上。
0: 那一刻，所有的皇家儿女都见证了一个奇迹，已坐轮椅多年不能行走的老父亲竟然奇迹般地站了起来，自己走到了楼上，深情地眺望着久别的家乡。故乡就在眼前，当年离家的翩翩少年如今已是垂暮老者，对于这位远离故土多年的游子来说，能在有生之年再看上一眼，此生已然无憾。祖宗虽远，祭祀不可不成，故乡的重生力量深深震撼了黄百鸣。从古牢回到香港没多久，老父亲就与世长辞了。但是从那之后，黄百鸣每年都会回到家乡，在祖辈生活过的老宅里虔诚地点上一炷香，为祖祖辈辈的亲人送去一份思念。
1: 香港，我是香港出生的啊，但是我爸爸的家是在这里，但是说我的根也是在这里。
0: 有根的地方就是故乡，对于黄百鸣来说，古牢是祖辈们生活的地方，也是自己难以忘怀的根之所在。他要把这份乡情永远铭刻在心底，不管身处何方，也无论时代如何变迁，他就是一个有出处、有来历的中国人。
3: 从小听着先祖故事长大的古牢人， 也把灵活变通的精神融。

0: 进了骨血之中。这份精神给了游子行走天下的勇气，也给留在故土的人们指明了生活的方向。他们尽己所能，在传承和创新当中开创出新的生活，也给古镇增添了一份生机和活力。
1: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一方人也塑造着一方水土。灵活变通的古老人自古以来就懂得巧妙利用有限的土地，挖塘养鱼，塘基种地，在水巷阡陌间打造出了一派绝美的田园风光。每天一大早，62岁的吕元根就会准时出现在鱼塘边。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早年间，吕元根养殖的草鱼、青鱼等家鱼都有不错的销量。可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养殖家鱼的人变多，滞销的情况越来越严重。为了开拓销路，吕元根四处走访，向老渔民请教破局之法。在一次聊天中，他得知一个新的品种桂花鱼很受欢迎，周围已经有不少人开始饲养。但是这种鱼对生存环境要求很高，而且特别挑食，只吃小鱼苗。吕元根听到这里，突然眼前一亮。
2: 而且一年比一年人都养桂花鱼，所以那个鱼苗很多了，所以我们这几个想法呢，就马上也搞桂花鱼苗给农田。
1: 根据形势大胆应变，是古老人向来遵循的处事原则。任何困境在他们的眼中都是新的机会。从此之后，吕元根开始专门养殖小鱼苗，提供给那些养桂花鱼的渔民。这样既避免了竞争，又开发出了新的市场。供不应求的局面让吕元根坚定了决心，他要把这种新的养殖形式推广开来。在他的带领下，古老的养鱼模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大家合理分工，互为补充，每一个养殖户都能从中受益。
3: 古老水乡的人呀，面对各种各样的艰难险阻，他能够变通自己，他不去强行的去与你碰撞，因人制宜，因事制宜，很好的去处理它，解决它，体现了一种非常大的一种智慧。
1: 逢年过节，古老镇上总会响起振奋人心的锣鼓声，浩浩荡荡的舞狮队走街串巷，十分热闹。然而这样精彩的表演在20世纪90年代末也曾一度衰落。那时与古老只有一江之隔的佛山，用难度高、动作惊险的高桩狮吸引了人们的关注，而古老的传统狮则因动作过于平淡变得无人问津。从小跟随父亲舞狮的黄永安看到这样的情形，心里十分难受。
4: 那个时候
5: 过年了，出来舞狮都没有人了，那个时候伤心了。我
1: 不是变就是亡，世间一切繁华全部存乎一念之间。看着堆在墙角落满灰尘的狮头和一个个离开的舞狮队员，黄永安知道，如果继续这样下去，古老的传统狮就会彻底退出历史舞台。唯有改变才能生存，唯有创新才有希望。
4: 后来我同几个师兄弟我们说了，哎，我们不行了，我们要改变了。他说怎么样改啊？你说就想了，自己慢慢的想怎么样改，看人家的，我都去都去走。
1: 那段时间黄永安到不同的地方去观看舞狮表演，思考着如何能够在不丢失传统狮本色的基础上达到高桩狮一样的精彩。有一次黄永安在路过家门前小桥时，突然

0: 想到了一个点子。在传统诗中有一个过桥采莲的动作，如果把桥改成扁担抬在人们的肩膀上，让狮子在扁担上行走，做好的话不仅可以保留传统的动作，又增添了新的花样。样式改变了，难度也陡然提高了。为了练习这些新动作，经常有队员从扁担上掉下来，扭伤脚腕。但是为了让古老传统诗再一次焕发光彩，大家都咬牙坚持了下来。经过一年多的艰苦训练，创新过后的古老传统诗终于重新走回大众的视野，让所有人为之喝彩。
1: 那个时候全场鼓掌，结果我，咦，我行了，就是这样。
0: 如今，古老的传统诗已经成为一张文化名片，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这里。他们在观看舞狮表演的同时，还能细细体会水乡特有的风情。水随形而方圆，人随势而变通。数百年的光阴荏苒，一代代智慧历久弥新。古镇人从不懂得放弃为何物，他们懂得如何在生活中灵巧地转弯，化挫折为转折，变危机为转机，让这片绿水青山历经了岁月沧桑，却依旧生机盎然。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

0: 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0: 侗族大歌不仅是一种音乐，还是一本蕴含民族精髓的百科全书。他们不仅把万物生灵的鸣叫和心灵的感悟汇织在一起，还以此抒发男女恋爱之情，教化子孙的伦理蕴含其中。侗寨的杨士斌就是凭借一首好听的侗族大歌，获得了爱人的芳心，迎娶了自己的新娘。
1: 侗族大歌是很多人多声部的合唱，但是我们这边就是单个的、两个的、三个都可以。但是我们用的乐器两种，一个是牛腿琴，一个就是琵琶啊、五弦琴两种。那么我想当时我就是用这首歌来打动我的爱人，这首歌唱一下。

这首歌的歌词大意就是：年就年，两我结交80年，哪个77岁死？瑞里桥头等3年，那个瑞里就是我们其实有个就是生死恋桥，叫瑞里风雨桥，那个地方都是很多男女都在那个地方谈恋爱，就是叫生死恋桥，就这个意思。

在侗族村寨对歌的机会是很多的，除了传统的歌节外，春节、端午节、中秋节的夜晚都是男女青年聚会的好时辰。成群结队的男青年登上姑娘家的木楼找姑娘对歌，聪慧的姑娘往往通过对歌了解男方的品格和思想。

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姑娘会选定一位意中人，就用歌声告诉男方可单独登楼。爬窗探妹这种原汁原味的动情民俗，这便是一对青年人恋爱的开始。

因为我们这边侗族姑娘她都比较封建，也说比较害羞嘛，然后不会说是家啊，如果不是爬虫大他们认识男孩子的话，基本上就是父母之言媒妁之命这种，但是有爬虫他们这种的话，有男孩子他到我们女孩子家，然后他唱歌，你觉得熟悉了认识了过后，然后觉得双方和心了，你可以去跟家长说，然后家长同意的话，然后他就会请男方家就会请媒人来说，如果说不同意的话，基本上就是晚上偷偷的在那里，觉得和心了过后就会偷偷的跟男孩子走了。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每个地方都有它美丽的景致，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民俗风情。载荡侗族的大歌为侗家

按侗寨的习俗，新人的婚礼一般都选择在每年农历腊月或者二月举行。侗寨姑娘出嫁时要有6至12个姑娘伴嫁，并打扮得一模一样。

0: 姑娘离开娘家时，不是哭别，而是高高兴兴和伴娘步行而去。伴娘是寨上的年轻姑娘，在长长的送亲队伍中，新娘走在最前面。迎亲途中，为了显示新郎家的家业，迎亲队伍往往故意绕道而行，专找人群密集的地方通过。沿途每经过一个寨，都要燃放爆竹。
1: 从开始燃一块辣椒，你咋几块辣盘不啦？
2: 啊，干杯！
1: 干杯！

新郎没有与新娘见面，没有拜堂仪式，伴郎们弹着琵琶，拉着果吉进来，与伴娘们对歌到第二天中饭前。约晌午时分，新郎插在伴郎中间，送新娘一行回娘家。新娘何时再来新郎家，不一而定，可能是明年，或许是后年。

在中国黔东南流传着一句苗山洞水，也是当地人的生活习俗。苗族人住山上，侗族人居水边，榕江是珠江的源头，也是全国最大的侗族聚居地。其中三堡千户侗寨是我国侗族地区人口最多最密集。

0: 侗族源于先秦时期，至今沿袭着千年的历史习俗。拦门酒是侗家人最隆重的迎宾仪式。进寨前，漂亮的侗族姑娘和小伙子们都要在大门口拦路欢迎，唱起敬酒歌，让客人喝一口侗家自己酿造的侗香米酒，以这种独特的方式表达着对客人的尊敬。
1: 侗族有这个祭寨的这个风俗，祭寨这个祭就是聚会的祭，啊，就是说有外人还有僧人到我们寨子里面来，会给寨子里面带来一些不平安的或者是不好的东西。那么老人们就会说，在寨子门口拦上一道拦门酒，把不好的东西挡在外面，让寨子里面还有客人到这里来做客，大家都能开开心心的、平平安安的。

0: 百倍苗寨地处偏僻，山高坡大，交通不便，保留着古朴的民俗风情。苗族百鸟衣可以追溯到远古时期，苗族把鸟作为始祖来崇拜，用长幅蜡染布和织锦做成，上面满是鸟纹，诉说着苗寨祖辈的故事。
1: 到一年一度的这个过苗年了，跳芦笙舞了，但是他们的衣服，他们好意思，没有意思，他妈的讲，没好衣服，当时太急了，他母亲呢就把他呢，就是因为他是猎人嘛，大的那尿的那羽毛不是大的个羽毛噶，像战利品一样的都要挂在家里面嘛，他就把那些东西一下集中起来，他妈给他租了一件衣服，这实际上当时呢开始是想呢做漂亮一点。后来都发觉得非常好，他到国堂去跳舞啊，引起大家的这个重视了，觉得哎呦这个衣服太漂亮了，后来姑娘妹子都纷纷效仿，都招他这个住，当时都从天安门住出来。
0: 苗族百鸟衣是由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苗绣刺绣而成，其色彩艳丽，图案奇特，工艺精湛，款式繁多，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是苗族文化的重要载体，被誉为穿在身上的苗族史诗。百鸟衣的精美源自其复杂的制作工艺，过去可能取全寨之力才能制作一件，而百鸟衣纹样源自民族本身的动物崇拜、自然崇拜及祖先崇拜，是苗族人民独特的审美表达。无论是植物纹样、动物纹样还是几何纹样，

都蕴含着苗族的历史，代表着苗族人民的信仰，阐述着苗族人民的生活，都是苗族独有的历史积累和沉淀。

0: 前功尽弃。复杂的制作过程使得百鸟衣立体感很强，动物形象栩栩如生，呼之欲出。也被列为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苗族百鸟衣如此美轮美奂，说起它的传承，在当地不得不提的一个人就是杨超锦。出于对本民族服饰的偏爱和自豪，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和喜爱自己的民族服饰，杨超锦在当地开了一家自己的服装店。看起来不起眼的一家服装店，却承载着无数像他一样的侗族人共同的记忆和梦想。
1: 这几年我这个酒的这个利用非常的发展兴旺啊，我看这个我家在那里啊，非常的这个天地人和啊，这个一人家一来呢就要留张照片啊，是吧？还有穿的民族服装啊，就是很这个返古非归真啊，这个味道看他们这个需求的话，所以我开这个店。我开这个店呢，就是让全国人民了解我们侗族，让世界外国朋友五湖四海的宾朋更加了解我们三宝浙江侗族的文化底蕴要有机遇。我想在北京、上海、广州各大城市发展我们这个旅游文化产品让他这个我做的这个牛腿琴和琵琶走出国门。

0: 每年的阳春三月是这里的苗族青年最激动的节日，所有成年的男女，不论年龄婚否，都可以公开邀约相好的伙伴爬毛人坡，到山顶插毛人，唱情歌，寻情怀旧，释放一生的愿望与激情。这一古老习俗一直沿袭至今，被誉为东方最古老最神秘的情人节，还被列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空身苗寨传世久远的风情节日毛人节已成为这支苗族传统的核心文化。除保留过去原汁原味的古老习俗外，如今还增加了当地一些其他民族风情，例如吹芦笙、跳芦笙舞，也让原始古老的侗寨充满浪漫的气息。被森林包围的木屋、鼓楼、山坡，处处传出动听的音乐，这是侗族男女青年在互相倾诉，表达心中抑制不住的爱恋，到处弥漫着古色古香的浪漫情调。如果说毛人节是当地苗族文化的传承，那当地神秘而诱惑的服饰，则是苗寨人穿在身上的一部史书。原汁原味的苗族超短裙层层叠叠缠在苗家女人的腰间，为此这里又被外界称为世界超短裙之乡。
1: 这种苗裙呢，它是我们永江13只苗族支系其中的一只，他们从为了躲避战乱进入这个山以后啊，就很少有往外面联系，所以它保持它比较独特的这个民族文化。他们那地方呢，有几样的是比较有特点的，一个就是刚才你说的，就是苗族服饰。它苗族服饰呢，属于是短裙，它裙子非常短，现在被誉为啊超短裙，还有誉为是让这东方的芭蕾舞，就芭蕾舞裙，这些都是外界给它的称呼。
0: 20世纪60年代。法国的超短裙一经面世就风靡全球。其实中国的苗族先民早在500年前就穿上了蓬松动感的迷你裙，那就是罕见的空身超短裙。在空身苗寨，女性都头戴人形尖尖帽，衣着无领斜襟宽口袖衫，下身围着仅5寸长的黑色百褶裙和一面齐踝的彩绣围腰。只有5寸长的裙子，原本为了方便劳作，一卸绑腿，妇女就可以下田干活，水深没过膝盖也不成问题。经过特殊处理的布料荆棘划不破，雨水淋不湿，如此方便劳作舒适透气的短裙慢慢成为了最受欢迎的时装。
2: 很久很久以前嘛，这是原始的时候，我们没有衣服，没有布做衣服穿，然后呢我们就从气坡上摘了那个芭蕉叶做裙子，可以做衣服。短裙呢，就是以那个芭蕉叶分为两半，就缠了两条，然后就从此就以那个标准来做短裙。
0: 苗岭属于亚热带湿热山区，在常年湿热阴晴不定的苗岭，冬季温度也在0度以上。姑娘们在短裙外加盖一个挡风的布帘就可以过冬，所以这里的苗族女性终年身穿5寸长的超短。

群劳作生活。不足五寸长的短裙，加上一幅绣有精巧鲜活的鱼、虫、花、草等图案的围腰布，抄上腰间，配上银盒、银花鬓夹、银手镯等银饰，走起路来叮当作响。摇曳生姿的苗族女性，展示出一种古代部落的原始遗韵。

苗家服饰让人惊叹，侗族的琵琶歌也毫不逊色。侗族琵琶歌以独特的表演技艺和唱腔闻名于世。之所以叫琵琶歌，是因为唱歌时歌师要自己弹奏琵琶伴奏，所以叫琵琶歌。这种琵琶不是常见的琵琶，而是当地人自己制作的，声音婉转清脆。

0: 据说它的曲调在百种以上，有大调和小调之分。除了传统的曲调外，多为歌唱爱情的抒情歌，这样的歌声向世人讲述了朱郎娘美的凄美爱情故事。
1: 我们侗族有分有三宝琵琶歌、车江琵琶歌，还有六洞琵琶歌、新疆琵琶歌、河边琵琶歌、四十八寨琵琶歌、上洞琵琶歌、平价琵琶歌、七十二寨琵琶歌。

桥寨，这里有说不完的古老故事，写不尽的苗家侗家风情，这里还有醉人的风光。原始文化与原始生态结合，是返璞归真、回归自然的理想境地。看着律动的舞步，听着优美的歌声，讲述着这片土地上的神奇而古老的传说与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

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宝良村，海南省北部一个不起眼的地方。这里自然环境优美，村落静谧舒适，民风淳朴安然。

0: 近年来的许多个清晨，大巴车的轰鸣夹杂着欢乐的人声，唤醒了沉寂多年的古村落。这个名不见经传的村庄，因为天时地利人和的机缘，越来越多地开始吸引以家庭为主体的都市人群纷至沓来。
1: 这个宝良村我去年也来过，入口村的地方啊，就有一个归乡之路，每一个人的梦里面都有一条归乡的路，我觉得这有复古的乡土气息。
0: 不要以为宝良村不过是一个貌似农家乐的休闲之地，当你深入其中，便会发现它有着不同于其他的原生魅力。

0: 宝梁村位于海南省北部，坐落在海口市西南方向的澄迈县福山镇，距离海口不到百公里，属于丘陵盆地。宝梁古村始建于清朝康熙年间，至今有300多年的历史。
1: 村里面最老的族谱是有300多年的一个历史，但是从姓氏上追溯的话能够有1000多年吧。因为这个村主要是姓劳姓和周姓，就是劳动的劳，然后还有周武郑王的周。劳姓的话最早是1000多年前他就是迁移过来海南的，然后所以来海南最早的那个就是在澄迈，澄迈最早就在我们宝梁村这一块，所以从姓氏上追溯的话有1000多年的这样一个历史。
0: 这个深谙宝梁古村历史的年轻人叫王谋超，福山人，是返乡大学生。2018年，他在青年创业协会年会上认识了做农资生意的同乡福策华，大家志同道合，便踏上了在宝梁古村的创业之路。
2: Hello， 大家好，我叫福策华，是澄迈福山人，也是宝梁古村项目的发起人。
0: 福策华不善言辞，所以对外宣传的工作就由王谋超负责。
1: 怎么说呢，中国人对于家乡和土地的情怀吧，一直都会有存在的。能够在家门口啊，对吧，就能够有着这样的一个工作机会，做一个自己喜欢的事情，在自己一个喜欢待的环境里面去工作的话，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
0: 年轻的创业者们共同研究制定出了在不破坏古村原有风貌的原则下，为游人提供近乎原生态的体验环境。2018年底，他们开始谋划将宝梁古村向世人开放，从此宝梁古村以古老的面貌开始迎接当代都市游人。
1: 村周边的话，它还是以这种纯自然的这种生态风貌保存着以前传统的这种。

0: 公啊、田地啊。
1: 宝梁古村是海南数百个美丽乡村之一，但不同于其他地区农村的现代化进程，宝梁村的古风与怀旧深刻地贯彻在村里的每一个角落。
0: 还有村里面的这些大树啊、古树啊，还有很多的这种以前的居住环境和以前人们工作的一些痕迹吧，都很好的保留了下来。
1: 经过一年多的探索和努力，古老的宝梁村焕发出新的魅力。昨天的空心村，今天变成寻觅乡愁、回归本真的打卡地，不仅吸引着各地游客，更让村里的留守老人过上了开心的日子。
2: 我在这里呢，比较开心。白天呢，那人呢，旅游来这里，小孩了带总的带一大堆的，一起白人去白人的来这里比较热闹，全部的干干净净、漂漂亮亮的。我的心里呢比较高兴的了。
1: 这位老者叫周天兴，70多岁了，原来是宝梁古村的村委会主任，但也没有逃脱留守老人的命运。说到宝梁村的过往，老人家感慨颇多。
2: 最困难的是全部的搞水稻，我们这个地方呢，以前呢就没有水，搞那个水稻呢产量又低，全村呢基本没水稻，有水的是很少很少的了，全部是做一单稻两稻的不停搞的，下半年才搞，以前的生活呢就比较困难一点。
1: 宝梁村原有89户500多人，进入21世纪后，随着市场经济介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加上当时宝梁缺水，许多农户出于发展和生活需要，携家带口陆续外迁。2010年以后，宝梁古村只剩下9户人家了。

0: 无言的百年古树、古井和那几十间没有了烟火气的老宅，一派萧条荒凉，成了名副其实的空心村，许多很好的资源荒废了。
1: 古村几百年了，小的时候那个村里面又那个房企那是比较丑的，矮矮的房企了，烂烂的房企，道路都不通的了，卫生了，比较不好。
2: 因为已经没有很多人在这里长时间的生活了嘛，所以它的整个环境都是非常杂乱的。等到我们回来之后，包括村里的道路啊、停车场啊，包括一些路灯啊，都逐渐的修建，还有我们的一个旅游公厕啊等等，这些慢慢的去提升上来，包括全村周边的一些环境的话都有去整理了，去修缮了之后，就会能够让游客啊，包括村民也一样，都能够感觉到很舒服的一个状态。
1: 现在村里环境、村貌改变比较好，绿化也比较好。现在呢是县里面定一个旅游点，宝莲古村。
0: 村庄与都市，古老与现代，这些过去看似毫不搭界的模式在这里和谐碰撞，而这一切无疑形成了古老村落与崭新时代的深度接触。年轻的创业者们企图让古老焕发青春，让都市人回归自然。
2: 有很多现在的家庭啊，都会带着孩子会过来去体验一下以前的这种乡村生活吧。因为现在的人，年轻人啊，他们都是生活在城市里面，很少能够有和乡村啊能够去有直接的一个接触。包括现在的孩子，他可能从出生啊到他小学之后，他连田埂都没有踩过，田

0: 弟他也没有下去去体验过和泥土接触的这种感觉，所以他们是对于这一个是很缺失的。
1: 亲子游是他们有针对性而特别开发的内容。
0: 因为来到村里面的话，他可以体验到很纯粹的这种以前的乡村的生活，包括插秧啊，自己的去能够和大自然嘛，能够最亲密的一个接触的一个状态，所以能够让孩子能够来到这里，他也很喜欢。
1: 那些在都市街道上匆匆的脚步，踏上宝梁的那一刻，放缓了，从容了。年轻的父母也在找回童年的过程中释放压力。孩子则可以毫无顾忌地回归自然泥土，游玩在以前家长绝不会允许触碰的泥水中，在童趣中感受粒粒皆辛苦的深意。石材和劈柴是宝梁村提供的，但灶台要有游人自己搭起来，点火做饭烧菜，弄不好就要饿火肚子。好在这些年轻的父母都经历过生活的磨砺。现在很流行一个词组，沉浸式体验，接近、走近、深入，这三个层次会给人带来不同的感受。从种植到采摘，从播种到收获的过程，游人既可以享受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愉悦心情，也可以切实体会到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成就感。在宝梁村西面有一座木工坊，位于香学园中，取名梁木工坊。都说孩子是未来，如何培养他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是素质培养的要义，而动手能力无疑是一个重要环节。劳动开发智力，动手锻炼思维，兴趣事半功倍。
2: 你稍微往后一点，再往后一点，稍微往后一点。
3: 我们叫儿童木工 DIY， 就是儿童自己手工制造。
1: 创造是一个事物从无到有的过程，宝梁村的木工坊正是这样的良好基地。它并不是简单的让孩子们走马观花般接触一下木工工序，而是让他们通过动手去实践、去体会、去完成。
2: 它的这个爆刀的高度就决定了它这个爆花的薄厚，所以呢，要调这个爆刀，把这个
1: 诱发孩子们对新事物的好奇心，激活他们的创造兴趣，发掘他们的潜在能力，借以培养和训练他们在日后的学习生活中能主动去探索和摸索出更有效的途径。孩子们在宝梁古村的梁木工坊便不再只是一个被动的参与者。
3: 这里边可以锻炼小孩子的很多很多很多，统筹啊，时间管理，然后用力几何设计，这些都可以，然后让他半天之内做成一个小凳子，自己非常非常开心的。
2: 我到这边的话你可以往这边颠，然后呢把这个位置记住，这个位置和这个位置放对齐，具体之后靠上，要有靠上这种感觉。然后呢，这边放正，对，这指头放正，这指头放正，对。然后呢，我先帮你推一下啊，看到没？感觉这个地方放到这儿，看到了这个条线，然后往下，你有一，这种感觉哈，这种感觉平了，相当于平了。然后你往前，看到没？这里有个抱刃，你感觉到没？这个抱刃打到了，对吧？所以往后退一点，然后懂了吗？然后呢，再来。

0: 来一遍，一二，好了，来，现在自己推一遍，来，试一下，哎，稍微倾斜一点，然后好，走，哎，不错不错，可以了，可以了，哎，再来一遍，再来一遍。
1: 木工在传统来说的话，是大家想象的都是那种尘土飞扬的感觉，然后就是费大力气拿手去锯，其实现在不是这样，借助现代工具和现代的环境啊。可以让小孩子很好的体验木工带来的乐趣。

0: 这里给孩子们提供的是一次从头至尾完整工序的锻炼机会，体验度很深，也很细致。从原材料的选择到加工工具的使用，再到完成成品，有着一整套的工艺流程和教学程序。而最核心的理念是要让孩子们在这里通过动手开辟脑洞，并透过真切有形的成果收获劳动的快乐。
1: 从这边要给它错的，错成这样，错细。然后这个错呢有两面，你看一下，这边是平的，这边是圆的啊。我们只用这个，
2: 我就做下一个流程。
1: 好，
2: 好，
1: 好，这边可以了，
2: 来，
1: 放到这儿，站起来，然后这样啊，站起来操作也可以，完美。
3: 我们的先进的课程设计啊，可以让小孩子体验，就是从原材料一直到成品，到最后拿回家自己食用，这一个完美的一个过程。
0: 尽管一次短短的体验并不会立刻收到显而易见的成效，但这无疑唤醒了孩子们沉睡的本能。与此同时，这样的过程也培养和建立起了孩子们的自信心，调动了好胜心，让他们可以在未知的情况下尝试应对困难，并主动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这也是一个让孩子们逐步学会掌控全局的过程。咖啡是海南省的一大特产，而宝良古村所属的澄迈县福山镇有着得天独厚的咖啡资源，这里是海南最早种植咖啡的地方。
4: 啊，谢谢。
5: 我们说那咖啡呢，解放前就有那个咖啡，比较有名的咖啡。那个啡那味道也好，中立讲。现在那个咖啡呢，味道比较好的嘞。富山咖啡的宝良古村，其中也有名的咖啡嘞，比较好。
0: 那是1933年，印尼华侨陈显章先生在实业救国思想的感召下，怀着振兴实业、实业救国的抱负，带回200公斤罗伯斯塔咖啡种子，毅然集资回国。他看好福山地区天时地利，在此兴办农场种植咖啡，从而打开海南咖啡历史的第一页，成为福山咖啡的创始人和中国规模引种并实现产业化生产咖啡的第一人。那时起，福山当地农民大都有了种植咖啡的习惯，他们的传统手工炒制咖啡因香味浓郁、色泽纯正而享誉海内外。然而进入21世纪后，随着宝良村许多农户的外迁，那些长势良好的咖啡老树被闲置了，人们甚至担心这些咖啡将要随着古村一起被岁月掩埋。

0: 之前宝良村曾在农场时期经历了多次不科学的引进种植。
1: 大家都知道釜山咖啡嘛，是吧？然后之前我们村是釜山这边种植最早的四个种区，然后以前然后村里面就被农场给全部砍了。
0: 当年轻的创业者们踏进宝良古村的那一刻，他们一面在保护好乡村原始风貌与质朴文化脉络的前提下，修葺残败的老屋，还原古村本来的生机与悠然，一面在村里100余亩闲置土地上种植咖啡、莲雾等树苗。
2: 我们的咖啡从种植到采摘，他们都可以参与进来，然后到这边可以去自己动手去研磨。我专门的咖啡师去教他们怎样去冲泡一杯咖啡，怎样去品尝一杯咖啡的好坏。
3: 我现在也搞很多东西啊，冲咖啡了，看每天都去劳动一两个钟头就回来的。早上7点钟就去干活，刚干回来，等阿婶就打电话，好像我干空。好了，我怎么回了？
2: 未来的盈利模式的话，我们第一是以现在是以咖啡做一个主产业嘛，就是我们的一个产业来做一个依托，从一产、二产、三产的在村里面都能够去一个很好的实现，同时通过旅游来去带动村里面的发展嘛，以咖啡做一个基底吧，然后去把它能够做成一个有序的一个良性的循环。
0: 短短5年时间，宝良古村迎来了第二个春天，焕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然而，要做到有序的良性循环，谈何容易？如何保护好宝良村的古老气质？如何吸引住当代的都市人群？既能留住古村的人文风貌，又能产生很好的经济效益。
2: 我们在打造的过程中啊，多多少少会破坏一些原有的状态，是更加让它具有文化的气息呢，还是更加更具有活力呢？让客人的这样的一个体验感呢，肯定会有一些取舍的。
4: 叔叔，我们 say hello。
0: 这次古老村落与崭新时代的深度接触，给年轻人提出了他们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
2: 关键的就是怎样去把握好这样的一个度吧。我们现在回来的最大一个理念就是最大限度的是保持这个村庄原有的这样的一个风貌，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去加上我们的一些创意，加上我们的一些想法，让它更具有活力，让年轻人，让更多人能够去喜欢这个乡村。对，
0: 家有梧桐树，不愁金凤凰。就在我们即将结束探秘宝良古村行程的时候，一个女孩的身影进入了我们的镜头。她叫陈小雨，是来宝良村打造民宿的。
5: 虽然说是住在城市里，但是我很喜欢一些慢节奏的乡村生活，渴望有一个自己的大院子。
0: 陈小雨，杭州姑娘，大学毕业后实现了当美术老师的愿望，在与孩子们相处的时光里，他学会了用孩子的视角感受世界。在即将迈进而立之年的那一刻，他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踏上了寻找安放心灵之处的旅程。
5: 走过很多地方之后，发现宝良这个地方的整体的感觉很年轻，人文风貌是蛮不错的，就是蛮合我心意的。
0: 陈小雨踏出的这一步，竟然来到了离家2000多公里的海南省，而宝良古村，至于他这个不常出远门的人来说，无异于全新人生。

新房装修和旧房改造完全是两回事儿。陈小雨做了精心设计，既要不破坏老宅原有的结构和样态，又要搭建他心中的

宝良村是一个古村，我们希望连接它的一些基本的元素，它的整一个的房屋结构跟这边的房子是一样的，用的大部分的都是木结构，没有去采取那种钢架呀，或者说是加入太多的混凝土啊这种的。里面的灯光呢，也是像这边居民的灯光，比较有家的氛围的。希望这个民宿就是在自然的环抱下，可以吸引更多的游客在这里停下来，也可以让他们通过这个非常美丽的地方，接受这样的一种很悠闲、很惬意。慢节奏的乡村生活。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大自然赋予所有产生的万物以生命的特性。从某种意义上说，每样为我们提供生命果的树，就像给予万物生命的阳光、空气和水，它也将生命放在了树木和藤蔓中。我们应当把结果累累的树木看作是自然的礼物，就好像它把果子放在我们手里一样。当我们享受自然的恩赐，我们就是在接受。

0: 通过发展产业，壮大农村集体经济，推动乡村旅游、民宿经济等措施，为美丽乡村建设注入了新动能。这些看上去像是一个个商机，却是新一代保良人的一份担当。
1: 未来的话，肯定是要把乡村的项目能够做得越丰富，其次的话把它的深度吧，还有它的一个体验感还需要再增加一些，吸引更多的和乡村相关的项目慢慢的去入驻进来，包括以后的书屋啊、画室啊、然后还有一些做陶艺的，让更多的喜欢乡村的人一起来加入进来，一起去打造。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快来看，这冰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同学们好，一堂好课，温暖开讲。我是大家的思政老师李佳楠，请同学们翻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生读本》小高版，里面的第八讲说的是：人无精神则不立，国无精神则不强。同学们，你们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请你。
1: 要是一个国家没有精神，这个国家就不能富强；要是一个人没有精神，这个人以后就不能成才。
2: 人们没有精神，就不会聪明；国家没有精神，就不会变得更强。
0: 同学们说的都很棒，就像我们读本中说的那样，我们每个人要想干成一件大事儿，都不能没有精神。我们的国家要实现中国梦，同样需要精神力量。正如习近平爷爷说的，如果一个社会没有共同的理想，没有共同的目标，没有共同的价值观，整体乱哄哄的，那么什么事儿也办不成。咱们今天这堂课呀，说的主要内容就是树立精神目标，借助精神力量。那接下来，让我们听一段声音。同学们可以猜一猜，它和什么有关系？同学们听出什么了吗？
3: 我觉得是高压喷水枪。上回我看见消防员叔叔拿着高压喷水枪灭火。
4: 我觉得是喷火枪，因为我在外面看见工人叔叔拿喷火枪在打磨东西。
0: 那同学们，我们为什么让大家听这段声音呢？它到底是什么？又和我们今天的课程有什么关联呢？带着这些疑问，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辅导员老师。他是中国农机院新材料技术与装备研究所书记所长，中国机械工业集团公司首席专家汪瑞军老师，为大家讲解一下。
5: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你们今天的辅导员老师汪瑞军，我来自中国农业机械化科学研究院，我是一名从事材料加工领域的工程师。刚刚你们听到了一段声音，那么小朋友说这是一个喷火枪的声音，说的挺接近。但这个呢，事实上是我们的科研团队在制备一种高可靠性涂层使用的超音速等离子喷涂的声音。那么为什么要用这种技术呢？高可靠性的涂层又是什么呢？与我们的生活和我们日常的工作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作为工程师是干什么的？那么带着这些疑问，请你们看一个小视频。
6: 他们承载着一份职业的

0: 艰辛，他们是美好中国的建设者，他们默默奉献，他们锲而不舍，他们积微成著，用双手铸造奇迹，用平凡成就非凡，他们就是中国工程师。
1: 我们国家重大机装备啊，通过几十年的建设和发展，已经形成了完整的体系，具有较强的产业竞争力。
2: 我是一名工程师，是一名从事材料加工工程的工程师。重点呢是干什么呢？就是在一种材料表面制备上一种涂层，让它实现一种特殊的功能，比如小朋友经常使用的手机 iPad。 那么你拿到手机以后，你能看到什么？图像、信息。但是怎么让它工作呢？你用手指头一点它就工作了。为什么呢？那是在玻璃上有一种我们制备的涂层。同样，我们的航空母舰，我们的宇宙飞船，那么在它上天工作的时候，都有着我们涂层工程师的贡献。正是因为有了这些涂层，才保证了这些关键的设备和零部件能够上九天揽月，能下五洋捉鳖。小朋友们，工程师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工作。工程师在我国的整个国民经济建设中，在我国的航空事业发展过程中，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那有的小朋友说，你作为工程师做了哪些工作，取得了什么成绩？我作为一个材料工程师，带领我们的科研团队用了30年的时间，那么不断的深耕，不断的工作，那么解决了我国航空发动机热胀涂层的一个卡脖子问题。目前呢，这个涂层已经应用在了我国军用的航空发动机上，并且呢，为我国的国防事业做出重要贡献。我本人呢，也作为第二发明人，获得了国家技术发明的一等奖，也得到了全国杰出工程师的荣誉称号。那这也是我作为工程师的一个荣耀，也是作为工程师能为国家做出贡献取得的一个价值。在涂层材料这个领域，我们国家呀起步比较晚，所以在很多先进的涂层制造这个技术方面，我们还要依靠进口。只要依赖别人，我们就可能被别人卡脖子。因此呢，我们在芯片这个领域就出现了被西方列强卡脖子这个问题。如何解决这个事情？落后肯定就挨打。所以呢，工程师在这个时期就要发挥它的作用，那么要通过自己在新材料、新技术、新工艺方面的创新去变革，去跟上这个时代的步伐，才能解决卡脖子的问题。
3: 同学们，就像汪老师刚刚说的那样，落后就要挨打，只有攻克这些卡脖子的技术难题，让我们的尖端装备得到发展和工程应用，我们的科技发展、国富民强才有保障。但这些发展的背后呀，也都离不开像汪老师这样的工程师在默默付出。那同学们，你们有什么问题想问一问汪老师吗？请你。
4: 我在学校里有不会的题会问老师和同学，但是我们中国的工程师有不会的事，为什么不问其他国家的工程师呢？
2: 好，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中国改革开放了40多年，我们从国外进口了很多先进的设备、先进的仪器，也利用这些先进的设备和仪器呢，开发了很多科学成果。但是一旦到了我们国民经济的关键的仪器和设备这方面，国外是不进口给我们的，我们是拿钱也买不到的。甚至他在很多装备里头要装上一些特殊的设施，让我们正在干什么，我们正在研究什么，

0: 他们能够远程的监控，更有甚的，他们在关键的工作期间能够让设备不工作，让你的科研工作不能进行下去，是不是很可怕？因此啊，作为中国的工程师，面对了这些问题怎么办？就必须迎头赶上去，要发扬中国人原来"头悬梁，锥刺股"的这种精神，要以白加黑、拼命的精神迎头赶上去，要把这些卡脖子的问题要彻底的解决。只有我们自己通过自己的双手研发出属于我们自己的知识产权的成果，才能将这些成果用于我们国家的国防安全、国家的重点项目的建设，才能创造出我们更美好的生活。你们说对不对呀？好，我的工作中间也面临着很多要攻坚克难的事情，比如说我在做航空发动机叶片热胀涂层，这个涂层国外是不卖给我们的，为什么呢？如果我们有了这个涂层，我们的飞机就能比它飞得快，我们在作战的时候、保卫国家的时候，我们的飞机就能跟它 PK。但是没有这个涂层，我们就要落后，它跑得快，我们找不着它，怎么办？自己研发，研发也很困难。你做的涂层要放到发动机上，要跟着飞机飞上蓝天，可是哪个飞机也不敢让你飞。如果你涂层不好使呢？装上去以后，没飞一会儿它掉下来了，机毁人亡。所以，如何在我们没有外国人帮助的时候，没有外国先进技术支持的时候，怎么自己用新方法、新工艺、新材料、新理论来实现我们这个创新需求呢？这是一个很头疼的问题。我们当时也是在实验室里搭建了一个跟航空发动机工作环境相似的一个模拟环境发动机实验舱。利用这个实验设备，我们可以千次、百次、万次的去做实验，不断的技术迭代。最后呢，终于找到了这个窍门，发现这个涂层的结构是这样的，这个材料是这么样的，这个工艺是这样的。最终呢，不仅把它做出来了，而且经过了航空发动机的评价测试，最终在我们的军用航空发动机上用上去了，并且呢，在我们新型的，就是现在大家经常看到的那个歼十、歼十一还有歼15飞机上得到了应用。你说是不是很好啊？是不是很棒啊？是不是要为我们的工程师鼓掌啊？好。
1: 同学们。就像习近平爷爷说的那样，只要是中国人，就应该自觉培育和践行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核心价值观其实就是一种德，它既是个人的德，也是国家的德、社会的德。就像汪老师刚刚说的那样，只有我们用自己的双手去研发创造属于我们的核心技术。并将这些运用到我们的国家发展当中去，我们才有底气去面对更多的挑战，才有能力去应对未来更多的发展难题。那同学们，你们还有什么想问一问汪老师的吗？
2: 我和我爸爸聊了聊一些工程师，有网络工程师、建筑工程师、军事工程师和太空工程师，这些工程师都很伟大。您和这些工程师一样都很厉害吗？
0: 实际，工程师每天的工作是很单一的，甚至是枯燥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要做一个实验，就要做它千次、百次、万次，只有重复的数据才是可信的。那么，只有经过几万次、几十万次的试验，经过了大量的失败，总结出最优的这个设计。因此呢，工程师的工作实际是一个比较枯燥的工作，但是呢，他正是在枯燥中创造出最优的成果，正是在枯燥中实现了一个成果的工程化的应用，满足了我们日常的生活，服务了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那么在工程师的岗位呢，就像你说的，有很多是出名的、著名的杰出工程师，当然还有更多的是在普通岗位上，像一颗螺丝钉一样在辛勤工作的工程师，他们都是整个工程师大家族的一员，也是我们工程。

0: 工程师团队的这么一个成员。
1: 工程师呢，是我们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一个重要主体，在这个党的二十大这个精神指导下，我们这个团队啊，应该把自己。

0: 同学们，听了汪老师说的，工程师的工作可能就是记录简单枯燥的数据，而那些创造出伟大事业的工程师们，可能也就从事平凡的岗位。那对此，老师想告诉大家一个道理：英雄人物、先进人物创造的美好事物，很可能就是在平凡岗位上的平凡人所做出的一些不平凡的事情。那么，同学们，你们想不想知道，汪老师是因为什么原因才选择做工程师的呢？他又是为什么选择了这个岗位呢？汪老师，
1: 好，我来讲讲我成为工程师的故事。我是1995年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在国内，它的另一个别称就是叫工程师的摇篮。那么，在哈尔滨工业大学的校训里叫做"规格严格，功夫到家”。他培养的学生90%在国内都是非常优秀的工程师。那么，1995年我毕业，分配到了中国农业机械化科学研究院，在国内都是非常优秀的工程师。那么，1995年我毕业，分配到了中国农业机械化科学研究院。那么，从一名助理工程师走到今天，成为了正高级工程师。也就是研究员，这一路走下来，我认为不容易，但是呢，实现了我的梦想。为什么我说实现了我的梦想呢？我是上个世纪60年代的生人，那个时代啊，中国还是比较落后的。当我上小学的时候，上初中的时候，看到马路上跑的高级轿车都是进口的，我们的飞机都是国外的。那个时候才知道，人家的东西比我们的好。后来呢，随着上高中、上大学，就开始知道他们的作品成果是从谁那儿来的呢？是从他们优秀的工程师设计出来的、制造出来的。因此，我就想成为一名优秀的工程师，也设计出我的作品、我的成果能够满足中国人去使用。那这就是一个初心。经过很多年的实践，特别是到了中国农卷以后，那么我有一个很好的师傅，是一个老的工人师傅，他呢只上过初中，由于当时的时代的原因，毕业以后就下乡了，当农民，后来回城，通过他自己的自学，成为了一名高级技师。那么我作为学焊接专业的研究生，毕业以后，在企业做科研工作，第一个工作是干什么呢？焊接一个大水箱。我觉得这个东西太简单了，专业学这个的嘛。当我焊完以后，这个水箱装水它漏水，上面那个盖呢盖上去呢盖不上，七拧八歪。因此啊，我就向老师傅请教，老师傅把他的经验，把我的不足，一一的跟我讲清。因此呢，我想用这个故事呢，跟各位的小朋友们说，一个工程师的成长，他不是说通过读几本书、念几堂课就能实现的，他一定是要传承老先生、老师傅们的经验，并且要通过自己从失败中不断的吸取经验教训，一步步走出来的。那么现在我成为了一名杰出的工程师，我很自豪。但是我在成为杰出工程师的这条路上，实际有无数的老先生们、前辈们手把手的教我们。就像今天我们这堂课，有我们的老师，有我们的教材，更重要的是，你们要在内心里头要埋下一粒种子，这个种子就是你们爱国爱党，更要成为一个杰出的人，比如成为一个杰出的工程师，实现你们的价值，实现你们的梦想。
0: 是呀，同学们，汪老师能够成为全国杰出的工程师，也是因为他心中有榜样，并朝着榜样不断的努力工作，才有了今天的杰出成就。就像我们读本中说的那样，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2: 他如果做好了这件事，我这一辈子就活得很值得。

0: 就是为他死了也值得。
1: 三、两、幺，起步！

0: 同学们，正是有了一代代、一辈辈工程师们的精神传承，和他们在岗位上、工作中的勇于付出与坚持不懈，我们的科技创新和发展才能保持旺盛的生命力。那现场的同学们，你们还有什么问题想要问一问我们的汪老师吗？
1: 老师，我想问您，工程师的精神是什么呢？您向您的榜样又学习了什么呢？
2: 好的，刚刚大家看到这个小片儿，是我们两弹一星的功勋们，其中有几位老先生我是见过的，包括孙家栋院士是我的老学长，他们的精神实际就是我们中国工程师精神。那么什么是中国工程师精神呢？中国工程师的精神第一个就是责任。工程师的责任，首先他从字面上讲，一个是责，一个是任。责就是你必须要完成的事儿，任就是你答应完成事儿这个承诺，你的诚信。所以责任它本身是衡量一个人的素质的一个标准。在实现中国中华文明民族复兴的事业中，中国工程师正是承担着我们的国家责任、社会责任和我们的职业责任和担当。所以责任是中国工程师精神的第一要素。第二就是创新，凡事变则通，不变则备。如果今天我们的小朋友还过着原来刀耕火种的时代，那么你还过着原始人的生活，不去创新，你觉得那是你想要的生活吗？没有了小汽车，没有了 iPad， 没有了苹果手机，是吧？你们肯定没有。那么创新就是来解决这些问题。所以通过创新，通过变化，那么中国工程师发挥了它的价值，实现了他的理想，更重要的是他这些变化的成果使我们的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使小朋友们可以坐上飞机周游世界，可以坐上火车以最高的速度行驶在我们的国家万里疆土上，是不是？第三，中国工程师的精神是协同。我们讲到了创新也罢，我们讲到了责任也罢，但是一个人能完成一件事吗？中国工程师更是一个协同一起完成重大任务的一个团体，所以能动手、能创新、还能协同，你就有可能成为全国的杰出工程师。那么在我心目中，我有很多工程师的榜样，其中中国航空发动机的领头专家叫刘大祥，他也是我工程院的院士，他是一个非常非常伟大的院士。在他大学毕业后，他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到最偏远的山里，那么建设我们的发动机实验基地。他的使命感和责任担当是在中国航空发动机这个领域里头大家公认。正是由于以刘大祥院士这一些老专家、老科学家这种责任的使命感，才使我们国家的发动机从零到一。那么在大山里头要开展航空发动机的设计，没有国外的支持，没有我们原来工业基础的保障，靠的是什么呢？就是靠着他们的创新精神。没有能力他们创造能力，没有条件他们创造条件。正是由于有了这么一个责任和创新，才使我们国家的军用战斗机的发动机在几十年内很快地走到了今天，在世界上已经有了一号。但是这个工作的发展绝不是刘大祥院士一个人做到的，他是由无数个工程师组成的团队协同做成。我们要向刘大祥院士这一代，包括刚才我们看到两弹一星这些英雄们、英雄工程师们致敬。我们要学习他，要把他们的精神当成我们的榜样，我们今后要做他们这样的人。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啊特别强调， 我国在一些关键的核心技术已经实现了突破，战略性的新兴产业已经壮大，都取得了重大的成就。那么进入到新型国家的行列，也为我们这些工程师呢指明了方向。我作为一名农业机械领域的工程师，那么深深感受到了习总书记提到的要加强农业机械化强国建设这一重要的指示。我坚信在党的二十大的会议的精神指导下，我们这些工程师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的精神，那么国家呢在新的创新体系不断完善的基础上，我个人会全力以赴把自己的本职做好，不辱使命。新时代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是需要每个工程师都贡献他的力量，我也将带领我的工程师团队，那么协同呢我们各个行业的工程师团队一块儿把我们想做的事业做好，更重要的是要把我们这种工程师精神传承下去，像今天给小朋友们做一个很好的交流互动。更重要的目的就像思政老师说的一样，我们要把这粒种子埋在你们每个小的心灵里，让它不断的发芽长成大树，最终呢一起呢为我们国家做出应有的贡献。
3: 他们勤于探索，他们坚持实践，他们肩负责任，他们不断传承。新时代中国工程师以精神铸魂，以科技铸新，以突破为骨，以传承为根。新时代中国工程师为中华之崛起而奋斗，为中国之创新而努力。

我们格外的重视创新，要实现我们第二个百年目标，我们就是要走自主创新的道路。

同学们，不管是我们个人，还是一个群体、一个社会，我们都需要正确的精神力量去支持我们，引导我们前行。

0: 那同学们，在节目的最后，我们请汪老师再对我们说几句吧。
1: 好，同学们，非常高兴能跟你们一起上这一堂好课。最后啊，我想有这么几句话想跟大家分享。工程师是一个受人尊重的职业，更是一个伟大的岗位。它有的时候枯燥乏味儿，但是呢，更有铸就辉煌的时刻。我想借用周恩来总理送给挚友的一个赠言：福州沧海，利马昆仑。借此机会啊，与各位小朋友们共勉，期待年轻的同学们能够胸怀大志，不负青春韶华，争做新时代的杰出工程师。谢谢大家，
0: 谢谢王老
1: 谢谢。
0: 师。
2: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这是一个关于觉醒的故事。
1: 爱我中华，保卫祖国。
0: 一百年前，一代先驱奋力求索，点燃黑暗的时代。
2: 都来！啊！
0: 一百年后，回望历史，重温波澜壮阔的觉醒年代。
3: 我愿意奋斗终生，
4: 我愿意奋斗终生。
5: 说我写的这首，那天晚上在夜里面，我真的是嚎啕大哭。
0: 鲜活的人物呈现，极致的美学表达，深厚的文化传承，史诗级的精神高度。
5: 人家问你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他就是没有自我的人，他就是想着大家劳苦大众的人。
0: 敬请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带您走进编剧龙萍萍，一起感受百年光影中的红色芳华。
6: 我们为了爱祖国，必须要救国党员，我们为了我们的中华民族，更必须要救国党员。
0: 2021年，作为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的献礼电视连续剧，觉醒年代从众多同题材影视作品中脱颖而出。
1: 爱我中华，保卫祖国。
0: 觉醒年代以1915年青年杂志问世，到1921年新青年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机关刊物为线索，全景式展现了从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建立这一风云激荡的历史进程，形象讲述了无数

0: 革命先驱和知识分子上下求索的觉醒故事。
1: 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0: 该剧以新青年的三驾马车李大钊、陈独秀、胡适从相识相知到走上不同人生道路的传奇故事为基本叙事线，以毛泽东、周恩来、陈延年、陈乔年、邓中夏、赵世炎等革命青年追求真理的坎坷经历为辅助线，多线并行，相互穿插交织，描绘出一幅波澜壮阔的时代人物群像。
2: 当然我们今天还没有到流血革命的时候，不过我们总要有研究革命的方法和信仰，到了那个可以革命的时机，我们非要与那恶魔奋斗不可。
3: 你真的要把这段历史理清楚，特别是你用艺术的方式把它展现出来，真的是很难的事情。所以我在想这个人物的时候，你像这三驾马车，陈独秀是什么人？陈独秀是一个这个天马行空无拘无束的这样的一个人，谁也管不了他，是一匹野马。李大钊他是一个典型的北方汉子，所谓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说他具有这个鹰一样的洞察力，火一样的热情的北方汉子。那胡适思想上他老在左和右几边徘徊，所以说这样的话就是让人物鲜活起来。特别是像陈独秀这样的人，因为我一直是块心病，他必定是个敏感人物，你得找准这个人，对他的性格特征、人物形象究竟是什么样。我后来通过两场戏我才找到了。那第一场戏就是说1916年冬天他第一次到北京来给这个新青年拉赞助，那么进了北京，然后呢就是去吃涮羊肉。
4: 伙计，
5: 哎，您说
4: 这附近有什么好的涮羊肉的馆子吗？你向我们引荐一下。
5: 哎，有，这出了门就是。不过这时候都是列巴车夫的专场，您二位一看就是体面人，这样您多走几步，北面不远呀，就是东来顺。
6: 行，那咱就东来顺吧。
4: 啊，不用不用，就门口挺好，跟车夫一块涮香。
5: 哎，里边请。
3: 所谓列巴专场就是拉洋车的人挣了点钱，晚上到这儿来吃一盘涮羊肉补充点热量。陈独秀就要去这个，那这完全是我自己想出来的。你怎么去表现的一个人，陈独秀这样的一个人，天马行空特立独行的这样的一个人，一个大知识分子大思想家，他是无拘无束的，非常豪放的。所以说他不去东来顺，不去豪华的馆子。
7: 真对不住啊，就是一个火锅了，您看能不能跟这位大哥一起合着用啊？
8: 合着怎么用啊？
7: 哎，你瞧着，你看，哎，
3: 拼盘吧，是吧？合起来算，我觉得这有趣，这个，就让他去和一个车夫面对面的，在一个锅里面去涮肉，两种不同的涮法。然后他就跟着汪孟洲说，哎呀，北京涮羊肉有名，应该怎么怎么涮，
8: 你得把它拌开啊。这涮也有讲究，毛肚不能离开筷子啊，就七八下。
3: 哎，他说的津津乐道的时候，拉洋车的他把他的一盘羊肉哇倒到锅里面，呱呱呱搅以后一下捞成一大碗，然后把佐料往那边一倒，然后一搅，大碗吃肉的。所以一下把陈独秀看呆了啊，那王孟洲就笑了，说你这叫什么吃，你人的才是地道的老北京吃法。陈独秀你看一看这个样，他也傻了，他也顾不上脸面了，他就学着车夫的那种吃法。
9: 我是刚刚跟老虎抓住学的方法，特痛快。痛快痛快，
3: 这就是一个人的特点特性展现出来啊。那么接下来一场去陶然亭去见田玄同、刘半龙，这是知识分子之间的见面啊。我写的时候真的挺激动的。
10: 今日我觉得在雪中陶然亭相见，不觉得奇怪吧？
11: 雪中有陶然，要的就是一个雅字，
12: 怎么会怪呢？
10: 那不觉得冷吗？
11: 与众府兄相见，

0: 如沐春风，喊你全武，
1: 果然是同道中人。我觉得特美的画面，你看那张皑皑白雪，怒放的红梅，悠悠的古琴，然后这个文人雅客到了陶然亭。哎呀，程璐秀，可惜今天没酒。刘钱彦同说：“哎，钟府先生来了，岂能无酒？来，上酒。”哇，
2: 这酒可是花雕。
3: 没错，我老家的花雕，烫好了用棉被包裹着，黄包车送来的。哎呀，
2: 德钱、范农，你们可真用心，感动感动。
1: 三个文人来举杯豪饮。吟诗作赋，伴着悠悠的古琴，哎，这两场戏就把这个人物的形象特点就能展现出来。
4: 钟府兄，这新青年就像今天这冬日里的一把火，点燃了振兴中华的希望之光，我们都是这把火炬的追随者。
5: 觉醒年代全剧涉及上百个历史人物，有达官显贵，也有平民百姓，有革新派，也有复古派，有学术精英，也有青年学生，有资本家，也有产业工人，他们纷纷登场，性格各异，勾勒出一幅思潮激荡的人物群像。
1: 觉醒年代难是难在他100多个历史人物，每一个人都要让他鲜活有特质，这点确实很难的。所以说你每一个人你都得把他去琢磨透了。你像顾鸿明很难写的一个人，过去是概念化的啊，突然的一说顾鸿明都知道的，留着一个长辫子，戴着老头帽，摇头晃脑的，知乎者也的，这样的一个人都是一个反面形象出现的。那么这次我觉得我做了一个比较大的突破啊，就是给他一个正面的形象。新旧文化之争，你不能光从政治上去看这个事情，高古之士士的精神在这些人身上得到了一个比较完美的体现。他是个保皇派守旧派，但是他在文化上的认识他有他独到的地方，他的中国人的精神，他有他独到的见解。
6: 中国人精神不朽的秘密，就是中国人的心灵与理智的完美和谐。我顾鸿明将终身致力于弘扬与传播这种伟大的精神，虽九死而无悔。
1: 虽然他戏不多，但是我设计了几场戏，一场他就讲中国人的精神，一场他和程璐秀、胡适、李大钊他们联合起来跟英国人做对抗，这都把他的这个特点比较鲜活地展现出来了。一直到最后他和程璐秀分手的时候那句话：“
7: 君去也，柴豆薄，
8: 一息尚存，战斗不止。”
1: 士和士之间的交流是这样，包括其他的一些，你像说是林殊啊、刘师培啊，过去都是作为迂腐的人，那么这次也他都是有非常有特点的人，都是高古之士。警察总监吴炳湘，这是真实的人。尽管像这样的一个角色，他的戏不多，但是这个角色他是个很重要的配角啊，要让他鲜活起来。
5: 灿若群星的历史人物，波澜壮阔的宏大叙事，
9: 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
1: 观众评价最多的，几乎所有人都在跟我说只要看到那一段就流泪。
5: 回望100年前激情燃烧的岁月，走进叱咤风云的革命先行者。
1: 人家问我你最想写谁，我最想写的是陈延年。
5: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百年光影中的红色芳华。
10: 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唤起全民族的觉醒，我们要改造全社会，我们要让劳动者成为天下的主人。

0: 觉醒年代是一部探寻中国共产党建党初心的史诗性作品。该剧从历史真实出发，而达到艺术真实，既宏观勾勒时代局势和历史脉络，又微观琢磨于历史侧面和生活细节。
1: 快，大学要训了！
2: 快，
3: 军人，
4: 快去！
5: 对啊，大学训了，是叫反的。
6: 快，
5: 大学要训了，快！
7: 这是治百病的呀。
0: 编剧龙平平六年磨一剑，本着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创作原则，以历史真实为基础，多维度勾勒出那个国运飘摇而又孕育新生的艰难时局。
8: 首先是大事不虚，是说你得尊重客观历史事实，那么难在小事不虚。我在里面最头疼的一个场面，叫南城北里相约建党，
9: 让我们对着这些同胞宣誓吧。
10: 来，让我们宣誓。
8: 我是说这两个拳头是怎么举起来的，那么这个时刻这个时间是有历史依据的，那么就是1920年的春天，春节前，当北洋政府又要准备缉捕陈独秀的时候，李大钊雇了辆驴车把他送出了北京，在这个过程当中发生的事情。但是你怎么去表现它，这费了很大的劲，你得找到了一个客观的历史环境啊。我翻了很多的资料，结果是吧，1920年北方五省大旱，大量的灾民饥民涌向北京，那么到了天津，他就把这些饥民拦下来了，他不让他进北京。冬天呀，腊月23，成千上万的灾民坐在窝棚里面，饿死的、冻死的，惨不忍睹。北洋政府他是个最软弱最无能的政府，他没有能力去解决这个问题。那么当这两个北京大学的教授，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他在从北京到天津的路上，他必然会看到这种场景。
11: 看，你们就是有学问的人，可怜我这快要饿死的小孙女啊。
8: 特别我设计了一个，他们遇到了一个义和团的老人，腊月23嘛，祭奠亡灵，他有人他放河灯，他就问了怎么回事。
9: 您这是祭奠朋友？
12: 都是当年闹义和团一起出生入死的弟兄，死了小20年，他们是为国家被洋人杀死的，死的时候个个都是活蹦乱跳的小爷，媳妇没娶就走了，只剩我一个人。
8: 像这样的灾民1年360天，天天如此，这中国人还叫人吗？
12: 饿死的、冻死的、病死的，扔在路边没人埋。您二位是百年书生，我就问一句，这样的国家还有救吗？
8: 说这两个大学教授看到了这个，不由自主地举起了拳头。
10: 学长，我想通了，我们得建党，我们得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
8: 你为什么要建党？陈独秀就指着那些灾民，我就为了他们，
10: 我为了他们，我为了他们能够像人一样的活着，为了他们能够拥有人的权利、人的快乐、人的尊严。
8: 我连想都没想，这几句话一口气写下了。那天晚上在夜里面，我真的是嚎啕大哭。共产党太伟大了。我就想起我爷爷，他也是很年轻的时候，10几岁的时候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当地是很有名望的人，家境也很好的人。他为了帮助农民，把自己家的粮食给扒了分给

0: 然后闹革命，30多岁的时候就牺牲了，真的是唱着国际歌走上刑场，这就是共产党啊！人家问你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他就是没有自我的人，他就是想着大家劳苦大众的人。
1: 为了让你们不再流离失所，
2: 为了让中国的老百姓过上富裕幸福的生活，
1: 为了让穷人不再受欺负，人人都能当家做主，
2: 为了人人都受教育，少有所教，老有所依，
1: 为了中华民富国强，
2: 为了民族再造复兴，
1: 我愿意奋斗终生，
2: 我愿意奋斗终生。
0: 你看到这里是，你能说中国共产党不伟大吗？中国共产党能够在短短的100年里面把一个这样的一个国家，改造成了这样的现在的这个样子，他靠的是什么？就靠这两个拳头，当初发出来的那个誓言。
3: 作为一部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觉醒年代》不仅呈现出比教科书上更鲜活的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还将陈独秀的两个儿子陈延年、陈乔年以最生动的方式推送到观众面前。特别是对陈延年追求真理，并在父亲的引导下从一名无政府主义的崇拜者转变为坚定的共产主义者的过程中做了细腻的展现，成功塑造了一个在乱世中不断成长、不断觉悟、不断进步的追光青年的形象。
4: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文之兄，为了救国救民，我愿与你同行。
0: 我写这个《觉醒年代》，说实话呢，人家问我你最想写谁，我一直在说，我最想写的是陈延年，这是真话。我写的过程中无数次的被陈延年所感动，为他流泪。陈延年太了不起了，10几岁的时候，他富家子弟啊，就给自己定了6步：不照相，不闲游，不下馆子，不讲衣着，不做私交，不谈恋爱，不结婚，就这么自律的一个人，一直到29岁牺牲了，没有谈过恋爱，把一切都献给了这个国家，献给了这个党。而且他是被称为中国共产党内不可多得的天才人物，在苏联人家就称他叫小列宁，具有非常高的政治素养和卓越的领导才能。这个后来我看到这个观众评价最多的，几乎所有人都在跟我说只要看到那一段就流泪，就是父子送别的那一段。我说实话呢，那真的叫扎心啊，戳到我自心窝里面去了。因为你前面那么多的铺垫，那么阳光那么朝气的年轻人，憧憬着对未来的希望，迎着朝阳奔向法兰西了，一转脸带着脚镣手铐，踏着桃花血水，一步一步的走上刑场。

0: 回眸一笑一行字幕。陈先生，
1: 中国共产党第五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革命烈士1927年被捕。说实话，我写着这行字的时候，真的实在是忍不住了，真的哎呀，眼泪哗哗哗的下来。因为你要没有那个字幕啊，没有那样一个感觉。
0: 毛主席有一篇文章纪念白求恩，那么纪念白求恩里面就他就说到，说白求恩是一个纯粹的人。什么叫纯粹的人？人和动物的区别在哪里？我觉得陈先生给我们讲树立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
2: 书写历史记忆，热血沸腾与隽永诗意融为一体。
0: 你要把人写活了，

0: 这个戏才好看。
1: 传承家国情怀，严肃诙谐，波澜壮阔，又不失人间烟火。
0: 你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就是最好的续集。我真的被这句话所感动。
1: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百年光影中的红色芳华》。
2: 这是你们的爹，你不是成天喊着要找爹吗？
3: 这快来喊爹呀！爹来了，爹回来了，快！《
1: 觉醒年代》突破了以往影视作品对重大革命历史事件的单一化、粗线条的把握，而是从家国同构的视角出发，以个人和家庭为切入点，以国家和社会为落脚点，在个人的成长抗争和家庭的悲欢离合中演绎国家民族的盛衰巨变。该剧对夫妻之爱、家庭亲情的描摹，既为宏大的革命叙事注入温情和烟火气，又彰显出劳动妇女最朴素的革命意识。
4: 我听你的，我知道你不会去做祸害老百姓的事儿，咱不能让人家戳咱脊梁骨呢，是吧？
0: 这一年代里面选了三个家庭，那么一开始主要是讲了陈独秀的家庭生活，因为他的家庭这个经历啊也比较复杂，情节化的东西也很多啊。你比如说他跟他儿子的这种关系，他的婚姻状态，是吧？陈独秀和这个高俊曼郎才女貌，举案齐眉的。高俊曼是他的小姨子，北师大的毕业生，那民国的女大学生呢很少有的，长得也漂亮，这个情商也高，所以说他异于戏剧结构。另外有胡适的家庭，因为胡适的家庭呢他也比较这个典型化啊，个性化啊，他容易情节化，因为他夫人江冬秀是个大字不识的小脚女人，是吧？她一个风流倜傥的民国的美男子，哎呀，这个才子，跟一个乡下的悍妇，呵呵，哎呀，得结合，里面有很多故事，所以一一展开。所以说我一开始剧本里写了这两个家庭，一开始没有敢写李大钊和赵润南。我不敢写李大钊的夫人呢，是因为李大钊婚姻情况很特殊，李大钊他十岁就结婚了。他夫人比他大六岁，可以说是把他带大的。你说一个大六岁，对吧？这种姐弟恋啊，今天来说这种啊，而且这个什么都不般配，对吧？我就不知道去怎么去写他们两个，因为没有记载。最后想来想去，下决心把赵文兰加上，就写了三场戏。一场就是说李大钊日本留学回来以后，到了河北大黑驼村，见到了媳妇孩子，孩子都不认识他，多少年没见到父亲了。
5: 你谁呀？
6: 现在像个男子汉样了啊！
5: 娘，
7: 娘，
5: 娘，
7: 娘，
8: 咋了？这黄鼠狼又来了，拿个棍子赶着点，别又咬着你妹妹。
5: 不是黄鼠狼，
8: 哎呀，不是黄鼠狼又是啥呢？
6: 憨驼呗。姐，汉童回来了。
0: 那么第二场戏呢，就是啊，这个李大钊在北京立下根来了，然后呢租了套房子，就把老婆孩子接来了。接来了以后呢，本来李大钊给他们接风呢，说要带孩子去吃涮羊肉的，结果呢这个两个同学来问他借钱，他把所有的钱都给他们。
4: 你上回跟我那盘缠还剩下三块大洋。
0: 那么最后一场戏，我自己写也写哭了，啊，那就在五四运动最紧张的时候，对吧？那北洋政府大打出手，拘捕了很多的学生的时候，那么赵兰是身怀六甲，撑着个伞，带着那样在家里烙了大饼，到学校来给他们送吃的，冒着雨，那一场感情戏。
4: 你是在为别人做事，为老百姓做事，做的是大好事。所以我不能拖你后腿，我会把家给你守好的，你就放心吧。
0: 李大钊跟他谈谈理想，谈国家，谈家国情怀，两人都讲哭了，我自己也写哭了。那么这四场戏就把一个这个农村

处理典型化展现出来。你要把人写活了，这个戏才好看。所以说你要让它鲜活起来，你就得要有生动的故事情节，要有鲜明的人物个性，要有跌宕起伏的这个人物命运。那么好多人都在问《觉醒年代》有续集吗？是吧？那么年轻人他做了回答了，说我真的很让我很感动，说我你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就是最好的续集。他们不仅知道了我想表达来的东西，更重要的，他把这个东西接过来，扛到自己身上，表示我们要像他们一样继续的去创造美好的生活。

0: 比舞剑还小。
1: 咋了？你不服是吧？
0: 不服。
2: 一直在骗你。
0: 分开追的时候，他劝过咱们。他是个有经验的老兵，

0: 同志们，抬起头来，振作起来。我们的对手是十分狡猾凶残的土匪，他们甚至比国民党的正规军还要不好对付。这次我们受了一些损失，牺牲了一些同志，但是这将是东北政治土匪最后的疯狂。我们新生的人民政权是任何力量都阻挡不了的。同志们，这次损失我们得到血的教训，我们木屯江剿匪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同志们，木屯江还不太平，张东山还没有抓到，郑三炮、许大雷、鸵鸟都还在蹦跶，时刻威胁着我们新生的人民政权。特别是张东山，他在土匪里头威信极高，我们不能掉以轻心。同志们，我们一定要坚决彻底干净地消灭土匪，为死难的烈士报仇！
1: 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
2: 是的，政委说得对，振作起来。我们的对手十分狡猾，十分凶残，我要化悲痛为力量，彻底粉碎敌人，坚决彻底干净地消灭东北土匪，为死难的烈士报仇。
3: 队长，名义上小山东市他是飞虎队队长，但是我觉得你才是真正意义上的飞虎队队长。哎，他不同意咱们上山，咱们自己带上十几个弟兄自己上山去。
2: 那可不行啊，我们是军人。
3: 我说你怕什么呀，他小山东还不什么都得听你的。
2: 什么小山东都得听我的，他是飞虎队的队长，

0: 们是队员，我们不听他的，听谁的？
1: 不听他的，听谁的？他不同意咱们上山，你说怎么办啊？
0: 要不我们去找政委吧。
1: 对，找吴政委。吴政委他可是您未来的老丈人，只要他同意，不怕他小山东。
2: 谁是他未来的老丈人啊？
0: 北云，
2: 你再说，我撕烂你的嘴！
1: 好好好，不说了，不说了。那个，你不要对我这么凶，好不好啊？我怕着你呢，白俊一。
2: 白什么白啊？我姓吴。
1: 对对，吴俊一，吴俊一。那个，你们聊，我出去有点事儿，走了。
0: 哎，白云，我正要找你呢。
2: 找我？不对吧？恐怕你们是要找吴政委吧？
0: 我先找你，然后我们再一起去找吴政委。
2: 你干嘛找我呀？你自己去找政委啊！你又不是不认识他。
0: 那可不一样啊！如果能有你给我撑腰的话，我想这吴政委就会答应我去上山剿匪了。
2: 那我帮你撑着。你要怎么报答我呀？
0: 我怎么报答你啊？我。
2: 哎，讨厌！我帮你，你还欺负我。
0: 下次就让你欺负我了。
2: 你确定你要我帮你去吴政委那里去说情？
0: 对对对。
2: 然后呢？
0: 然后我再上山剿匪啊？
2: 恐怕不对吧？
0: 什么不对啊？
2: 我知道，你是想上山找那个女土匪丹娘，然后你们俩就重温旧梦，最后你就把她带下山，娶她为妻，对不对？
0: 哎，不不不不，我可没有这么说啊！
2: 什么不啊？我就是你肚子里的蛔虫，你想什么我都知道。
0: 我有那么复杂吗？
2: 有，我说有就有。行了，不跟你开玩笑了。你让我帮你说情也可以，但是呢，你要答应我一个条件。
0: 什么条件？十个条件或者一百个条件，我都答应你。
2: 我去帮你说情，而且我有信心，肯定能说服吴政委。不过，你们飞虎队上山剿匪，里面必须得有我白云。
0: 啊？你也要去啊？
2: 你不答应啊？不答应算了。
0: 哎哎哎！白云，好，走，我们去找你爹吧。
2: 走。
0: 走。
3: 队长，这方向不对啊，咱这是去哪儿啊？
0: 你跟着走就行了。
3: 大青山，大青山应该在那个地方啊。
0: 我说过要去大青山吗？
3: 不去大青山，那去哪儿啊？
0: 叫你别问就别问了。
3: 我是怕你走错方向了，那前面是死马山。
0: 我就是要去死马山。
3: 你说啥？
0: 别啰嗦了，
3: 队长。
4: 兄弟啊，你们不用跟着，该干嘛干嘛，俺们自己溜溜就行。
5: 俺炮爷交代了，要好好招待你们。哎，
3: 是是是，炮爷说了，大青山的兄弟们一定照顾好。
4: 哎，既然这样，那你就带俺们参观参观。
5: 哎，行，好嘞。
6: 兄弟啊，这里面是什么东西啊？
5: 没啥，放杂物的，没啥好看的。走吧，黄爷。
4: 哎，黄爷，真没啥好看的，里面是放了些破烂啥的。
3: 哎，是是是是是。
5: 走吧，走走走，来来来，前面走，咱们到那边看看去啊，前面瞅瞅去。
3: 我
5: 也行，
3: 哎呦，这绝对不骗你，
4: 别蒙啊，
3: 不蒙你，走走走，绝对不蒙你，
5: 哪能呢？
3: 不蒙你，走。

0: 云云看着有个人影，怎么没人呢？原来是个猫啊，吓一跳。
1: 老愣子，外面什么事儿？吵吵嚷嚷的？
0: 没事，俺去撒尿，这猫窜着，差点把俺这尿吓憋回去了。
1: 猫？这大冷天的，猫都窝在炕边儿，怎么会有猫呢？
0: 俺明明听见猫叫。
2: 山爷，特派员，前几天俺觉着你们都挺累的，为了让你们好好休息，一直没有给你们接风洗尘。今天山豹敬你们一碗，算是给你们接风洗尘了。如有不周，请多多包涵。
3: 客气客气。
4: 来，
3: 三炮，叫芍药也坐下了。他如今有孕在身，不能累着。
2: 媳妇儿，过来，好好陪陪山爷。
4: 山爷，您是俺和三炮的救命恩人，服侍您是应该的。
3: 客气了，客气了。
2: 山爷，俺们这地方小，不同大青山呐，这里也没什么好吃的，俺这帮兄弟搞了点野味，让你们尝尝，看合不合你们口味。
3: 看着就不错啊！
2: 来来来，
3: 弟兄们，
5: 来，
3: 三炮，我代表大青山的弟兄们，敬你一杯。感谢你这些天来对我们的款待，
2: 山爷，你言重了，来，干了！
6: 哎，坐，
7: 吃，
6: 接着吃。
7: 人在江湖飘，哪有不挨刀啊？两刀砍死你呀！嚯！
8: 俺不过他，别划了。
9: 来来，再来。
10: 啥？辩不过他？笑话！来，
9: 再来。
8: 四刀砍三刀，啊！彪哥赢了，
10: 啊！这是什么呀？这怎么看的呀？长没长眼？
11: 就是啊，哪有这道理啊？
8: 去！喝酒！俺不喝！俺说了算！喝！喝酒！
10: 不喝了！
11: 不喝了！
10: 酒给俺喝了，听见没？
8: 不喝，
10: 喝！
8: 你们干啥？
10: 地上的酒给俺舔了，听见没？
8: 舔了，
10: 舔！别动！舔
8: 了，
10: 舔！
8: 说了不舔就不舔，
10: 不舔我他妈弄死你！
8: 撤掉我！
10: 别动！
8: 别动！
10: 别动！这里不是大青山，这里是紫马山。俺们老大不是你们张东山，是炮爷。
8: 呸！
10: 别动！告诉你们，你们大旗山那柳子完了，俺他妈想怎么收拾你们就他妈怎么收拾你们，听见没？
2: 山爷，大青山没了，你今后有什么打算？
4: 哎呀，今天不谈这个，先大家吃好喝好，不谈这个啊。
3: 三炮，今非昔比，要是在过去，我张东山 振臂一呼，哪一杆子人马拉不过来？可如今呢，共产党步步紧逼，想当柳子的人也少了，所以我想，我也老了，正想洗手风枪呢。
2: 山爷，不要泄气，大青山没了，您还是东北的绿林老大，以你的威望，特派员的印把子，再输一杆人马，一点

0: 这个硬把子比不过你那个枪杆子呀！
1: 特派员，你那一戳子下去，百十条枪啊！俺那几十条破枪顶啥用啊？山爷，要不这样，俺们还跟以前一样，把山寨让给你，俺给你牵马追灯，冲锋陷阵呢。
2: 三炮。

0: 少爷，
1: 不好了，打起来了！
2: 怎么回事？慢慢说。
1: 司马山呢？把咱们大青山呢，兄弟围起来了。
3: 好，
1: 去看看。走，
4: 好，好，
1: 走，走，看看点，
5: 把这边弄了。
6: 是少爷。
3: 怎么回事？
7: 少爷，他们
8: 干啥啊？
3: 把枪放下。
9: 小愣子，你没事吧？
10: 少爷，俺们下山吧，搁哪儿都比这儿强。俺宁可让共军打死，也不愿搁这儿受气。
3: 闭嘴！
8: 啊，对，下山吧，少爷。
3: 闭嘴！
2: 小愣子，什么屁大的事儿，让你嚷成这样啊？啊！你们这些人呢？啊！今天吃炮爷的，喝炮爷的，还要在炮爷面前耍横，有没有良心呢？都给我回去！

0: 你再看，笑你信不信？
1: 山爷，这白天的事儿您怎么看呢？胡落平阳遭犬欺呗。如今我张东山落魄了，弟兄们也跟着我受辱啊。山爷，恐怕不仅仅是个受辱的问题吧？依我看。 郑三炮对我们此次上山极不欢迎，你看看，上山时刁难我们，这在山上又处处防着我们，这以后的日子怎么过呀？
2: 是啊，山爷，在山上这段日子里，总觉得到处都有眼睛在盯着咱们。
3: 你们想过没有啊？这些天呐，三炮是天天的做噩梦啊，好不容易另立了山头。
2: 怕被我们抢喽，所以搞点小动作，激怒我们，我很理解。
4: 山爷，难道我们就这么任人欺负？
2: 年轻人啊，小不忍则乱大谋啊！我张东山为什么要忍呢？我都是为了弟兄们不被冻死、饿死。弟兄们只要保住一条性命。
4: 我可以忍辱负重。
5: 山爷，我今天与东北剿总联系上了，剿总即日就会发来装备，到时候他就不用怕了，恐怕来不及了。山爷，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4: 说吧。
5: 就是把镇三炮的山寨给抢了又如何？前几天我发现山上有个地儿，可能是他们的弹药库，要不今天晚上我带几个兄弟把他给摸了。
1: 不能干，
2: 天阳啊，我们说好的啊，到这儿来是避难的，为什么要有这种杂念呢？如今郑三炮这么对待我们，我已经心存感激了。哦，你们还要把他们的山寨给抢了，那我张东山以后在江湖上还有脸面立足吗？
1: 山爷呀，你什么都好，就是太菩萨心肠了。
6: 这以后会误事的，
7: 那也是天意。
8: 队长，你怎么知道郑东山就在司马山呢？
6: 靠直觉。<笑>搞了半天是直觉呀、啊！
9: 没错，我肯定张东山就在司马山。
6: 张东山神出鬼没的，谁也弄不准他在哪儿啊！你想一想。
9: 我们这飞虎队所有的小队已经翻遍了全部的村落，就是没有山爷的消息。我肯定，他压根儿就没有下过山。
6: 那也不能说明张东山就在司马山呀，没准儿可能还在莲花山呢。这司马山呢，听说是郑三炮的地盘。山爷曾经有恩于他，在这个节骨眼上，这张东山肯定会去找郑三炮的。
8: 那咱们攻上去。
6: 不行，我们不能硬攻。 我们只有20几个人，可是这司马山却有100多个土匪，
8: 那好办呀！那我下山讨救兵。
6: 张东山这个人阴险狡猾。

0: 有任何的风吹草动，都会引起他的注意。再说，就算来了救兵，我们的伤亡也会很惨重的。
1: 那咋办呢？
0: 我们一定要想个办法，把他们引下山去。这个主意不错。可是，这个司马山有太多的山路，要是弄不好的话，他们会选择别的山路逃跑的。
1: 那咱们得想想办法，让他们呢从咱们设计的那道上下来。
0: 这司马山有三条山路。
1: 这上面有三个岗哨，可以看到两条路，偏偏却唯独看不到我们所在这条路。队长，我有办法了。
0: 说吧，
1: 在那两条道上摆上咱们的战马，然后他们觉得这两条道全是咱们解放军，他们就会选择从另外一条道上下山，咱们就偏偏在这条道上守住他们。
0: 对呀，我怎么没想到这一点？嘿嘿，真有你的，走，
1: 走。

0: 你要去哪儿？
1: 俺没去哪儿啊。你想去找张东山，对不对？好一个镇府里，俺就知道你旧情难忘。
0: 三炮，山爷对咱们恩重如山，你为啥要这样啊？
1: 为啥？老家伙就不应该来，他可以去找许大雷、鸵娘，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 可他来这儿，他想干啥？他想埋炭郑三炮。是俺偷了他的四姨太，他不杀俺，还把四姨太给了俺。哼，他想让全世界都知道，他张东山仁义，俺郑三炮不是人，对不对？嗯。
0: 三炮，山爷他这是有难了。
1: 俺不管，反正他不应该来。
0: 山爷来投奔俺们，就算你不收留他。
2: 你可以让他走，可是你不能害他呀！你懂啥？啊，头发长见识短。夫人，你回去歇着吧。
0: 你们让俺出去。
3: 夫人，你要是出去了，炮爷会杀了俺们的。
4: 你回去吧。
1: 几更了？二更。兄弟们都准备好了吧？

0: 追不到山爷，可老子抓到你了！我本身就是个废人，早就不想活了。郑三炮，你知道你这么干的后果吗？你这是自寻死路啊！你别吓唬俺啊，老子可不是吓大的，老子是土匪。哼，那好吧，开枪吧。不，等俺抓了老家伙，一起杀。 你们不是老搭档吗？不求同生，只求同死。哼，俺会成全你们的。哼哼，
1: 你是抓不到张东山的，
0: 那咱们就赌一把。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

0: 山爷，哎呀，山爷，俺们终于逃出来了啊！
1: 柯佩元没逃出来。
2: 山爷，别管他了，咱们快跑吧！
0: 啊，哎，走走。
1: 快快快！实在太大了，俺郑三炮要做大，不砍掉你这棵大树，俺永远做不大。
3: 你也是个英雄啊，为什么要做这种苟且之事呢？如果你害怕我张东山，我可以跟你做一笔生意。这样，你放老朽走，我把身边的兄弟们留给你。
1: 你不愧是柳子里面的旗杆，俺郑三炮不是不知道你兄弟的厉害，也不是不想把他们收为旗下，可是俺降不住他们。
3: 三炮啊，我说的都是真心话，我把这些弟兄们都留给你，我老了，他们跟着我没前途。这些弟兄都是身经百战的好汉，你留着吧。
1: 山爷，他们都是你的人，俺说话不算，还是你来跟他们说吧。
3: 你们跟着三炮兄弟干吧，他年轻，我相信他不会亏待你们，知道吗？
2: 山爷绝不离开你，
4: 不离开你。
1: 山爷，看见了吧？他们不听俺的。
3: 你听见了吧？这些兄弟多么的忠心耿耿啊！啊，你要什么样的人呢？这么好的兄弟在这儿，你不要！弟兄们，把枪扔了。
2: 山爷，不可能！
3: 扔吧。
5: 老东西，叫你手下的人把枪杆扔了，跟着炮爷、狼爷，保证你的兄弟吃好的、喝好的，
3: 扔了。
1: 山爷，还有你的枪呢。山爷，你这么走，也不跟你兄弟打个招呼啊？
2: 别动啊，
3: 三炮！我要是跟你打招呼，我还能活吗？早就变成尸体了。三炮，你把特派员怎么样了？
1: 放心，俺没把他怎么样。山爷，你也跟俺走吧。
3: 你太不讲信誉了。
1: 什么时候了？俺还跟你有信誉可讲吗？玩女人你玩不过俺，玩枪你也玩不过俺，你就认栽吧。山爷，走吧。
5: 通通带走。
2: 走，快点，山爷。
3: 天阳，老朽又回来了。
6: 也罢。这是天意呀！啊，
1: 说得好，这是天意，天要杀你们，老天爷只是见俺郑三炮这双手，压下去。
5: 走吧，你老东西，你奶奶！
1: 山爷。别怪俺三炮无情，自古以来柳子火并不留活口，山爷你的作风三炮清楚，所以俺不能留你了。
3: 天阳啊，哎，今天终于应验了我当初跟你说过的话，自作自受啊。
6: 山爷，对不起呀。
3: 不用说对不起，

大不了一死嘛。三炮今天的所作所为，日后在绿林中自有公论。三炮，来吧，送老朽上路。嗯。

0: 三炮啊，来吧，送老朽上路。
1: 好，山野英雄，拿酒。
2: 好。
1: 山野，三炮敬你一碗壮行酒。阎王殿上不低头。

0: 特派员，你可是个人才，可惜呀，命中案头了。三炮敬你一碗酒，你跟山爷一起上路，黄泉路上有个伴儿，不寂寞。
1: 天阳，我荣幸之至啊，来吧。
2: 开刀！好。山爷，
3: 住手！
2: 看
3: 不清。郑三炮，你这个天杀的，你忘恩负义，不得好死！
0: 你来干啥？
3: 三炮，山爷对你恩重如山。
2: 如果你今天真的杀了山爷，你会成为绿林的公敌。
0: 公敌？
2: 土匪当然是公敌了。你错了，但俺杀了张东山，俺就是木屯江的绿林老大。拉开他！
0: 好。
3: 谁敢？
2: 哎呀妈呀！
3: 看着，俺肚子里的可是郑家的血脉。
0: 如果你今天真的杀了山爷，俺就死给你看！少爷，你别这样。少爷，山爷很担心，但是这是我们男人之间的事儿，你走吧。
2: 真的杀了山爷，俺就剖腹自杀。
0: 少爷，你这咋整啊？把他放了，放了，
2: 放开，
0: 放。山爷，三炮只是跟你开个玩笑，没想到你们两个真是硬汉啊。
4: 司马山山再小，兄弟们饿的连饭都吃不上。三炮不杀你，但也不留你。三炮啊，真是不枉十年的交情。山爷，谢谢你了。
5: 队长，你要干啥去？
6: 你带同志们原地待命，我带两个战士上山侦察敌情。
7: 我也去。
6: 哎，你不能去，你在这里跟瘦猴一起留守路口。
7: 我想去。
6: 可你是女的。
7: 我怎么就不能上山呢？我是军医，万一你们要是负伤了，我还可以。
6: 好了，我不会负伤的。
4: 队长，山上太危险，你不应该去。

0: 应该我去，我比你命贱着呢，我属猫，有九条命。
1: 都什么时候你还开这个玩笑？
0: 队长，我没开玩笑，我……
1: 你是队长还是我是队长啊？
0: 你是队长，
1: 执行命令。
2: 是。
1: 你们两个跟我走，快！
0: 队长，你小心一点。
3: 剑锋，你一定要小心一点啊！
4: 三炮，你选的这个地方不错啊。
5: 是啊，的确不错，不过还得谢谢山爷当年的关照啊。
4: 三炮是人强马壮了，山爷很羡慕啊。
5: 如果山爷不介意，可以经常过来啊。
4: 好，没问题，我回来看你啊。走了，
5: 三炮就不送了。
4: 不用送了，三炮，你的不杀之恩老朽记在心里了。
5: 山爷，你这是在威胁俺吗？
4: 没这个意思，老朽现在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了，恐怕以后没有机会再报答你的恩德了。留步。
3: 等等，山爷，这枪你留着防身用。
5: 哎，你看看，你看看，山爷，留着。
4: 谢谢。好了，三炮，走了。
5: 山爷，走好了。
6: 弟兄们，走了。
5: 山爷子走了，咱们也回吧。

0: 你说剑锋他们怎么还不回来啊？再等等吧。他们会不会出事儿啊？
1: 队长厉害着呢，应该不会出事儿吧？要是队长出事儿了，那咱们就群龙无首了。
0: 你别捂压嘴。
1: 哎，就当我没说，就当我没说。队长吉人有天相，一定不会出事儿的。
2: 张同神总算出现了。
3: 队长，好像有人追他们。
2: 先不要开枪，看情况再说。
3: 现在咋办呢？
2: 我们刚才走的那条路就是下山的路，把他们放下山吧。
3: 好，下面全是咱们飞虎队的人，他们跑不了。
2: 等一会儿，我们拖住后面那些追兵，这样两股土匪就会被全部消灭了。

0: 快走，我掩护你们。
1: 队长为了掩护我们，还在山上呢。
2: 少恒，带着战士去解救队长，快去！
3: 是，
2: 快点！
3: 你们几个跟我上，快走！
2: 你们小心点啊！
3: 快！

0: 山爷，咱们现在到哪儿去？
1: 离开大路，走树林子。
2: 走树林子？
0: 对。
1: 郑三炮这狗娘养的，很可能在前面等着我们呢。我们不能往他的口袋里钻呢。弟兄们，
0: 走，快跟上！
1: 快挨点！
0: 队长，抓了个土匪！
3: 说，你们现在到底要干什么？
0: 饶命啊！
3: 快说，不然我就杀了你！俺们是奉炮爷之命来追杀张东山呢。
1: 我再问你，这司马山到底有多少土匪？
0: 阿木肉，
3: 你到底说不说？
0: 司马山总共有三百零九个土匪。
3: 守候，把他绑树上。
4: 那不要再追了，再追下去的话就是司马山的老巢了。收拾枪支，下山就。
0: 是，
4: 走，咱们去追张东山。
0: 包爷，包爷，包爷，
4: 看来俺们被共军给惦记上了。山爷呢？
0: 山爷都跑了，
4: 反同。
0: 你去了那么多人，让山爷给跑了。炮爷，你再给俺一次机会，俺一定将功折罪，杀了张东山。
4: 张东山是东北的一只大老虎，你放走了他，就放走了一只大老虎，以后俺们将不得安宁。
0: 炮爷，你放心，我这是立马召集兄弟，下山杀了张东山。俺要是不提着张东山的脑袋来见你，康朗的脑袋就是你的。 如果杀不了张东山，俺再回来杀你。谢炮爷，俺一定提着张东山的脑袋来见见。
4: 起来吧。共军到底有多少人？
0: 人真不多，他们在暗处，我们在明处，这才遭到了共军的埋伏。
4: 司马山是俺郑三炮的地盘。
0: 走，你带路，
4: 俺们再杀回去。俺要把共军和张东山一起干掉，一个不留。
0: 炮爷，停！你走。哎呀！哎呀！哎呀！咋回事？
4: 啊！
0: 俺刚才没来得及逃，被共军抓住了。
4: 共军有多少人？
0: 报告炮爷。
4: 大概有六七个，不，十来个。共军把你绑起来，就自己下山去了。你跟他们说了什么？俺啥也没说。你没说，他们不可能下山。
0: 俺真啥也没说，炮爷。
4: 不，你老实告诉俺，你跟他们说了什么？不然，老子一枪崩了你。
0: 俺啥也没说，俺只是告诉他们，张东山他们已经逃出司马山了。
4: 这么说来，共军是下山追杀那个张东山去了。
0: 炮爷，要不你放了俺，俺跟你下山看看，共军是不是已经杀了张东山了？你知道
4: 俺为什么要杀他吗？本爷要杀张东山，那是俺们司马山的秘密。他把这个秘密告诉共军，坏了俺们司马山的规矩，也坏了本爷的名声。 所以，他只有死。
0: 啊！
4: 快去，
0: 走，
5: 走，
6: 走，
7: 走。

0: 哎，奇怪啊，怎么没有脚印了？不应该突然没有脚印，我们再找找吧。奇怪了，怎么会没脚印呢？
1: 我想这一定是有人故意把这个脚印给扫没了，一定是这张东山逃跑的时候故意把这个脚印给抹掉的。
0: 这狡猾的张东山！
1: 这样吧，你带弟兄们马上到后面把咱们的脚印给弄掉。
0: 那个，这干嘛呀？
1: 这也算是在张东山那里鲜血先用啊。 我们现在追杀张东山，说不定那郑三炮也在后面追杀我们。你现在带一些弟兄去把我们的脚印给抹掉，最后我们再进到那个树林里去。
0: 这让我明白。

0: 好，我这就去摸。去吧。其他弟兄们，我们再好好找找，走，快，走。
1: 报爷，报爷，俺都找遍了，没发现张东山那波人。
2: 见过爷，张东山跟共军难道都飞上天去了吗？传俺命令，继续寻找，赶紧走。
3: 兄弟们，给我仔细找，走，走，
2: 山爷啊，你还真有知人之明啊。
4: 郑三炮果然是对我们下手了，要不是芍药啊，我们怎么死都不知道啊！郑三炮刻度寡恩，根本没什么信义可言。
2: 那你为什么不带着弟兄们火并了他们呢？
4: 现在不是时候，共军的势力太大。不管怎么说，有一个郑三炮在啊，共军还得花点精力去对付他，这是个好事儿。
2: 还有啊，我们人少，万一火并失败，你我死了都无所谓。这么多弟兄得陪葬啊！哎，要说没有胜算，那倒不尽然。郑三炮他起居不久，下面那些人投奔他都是有急事儿才去的，对郑三炮并不服气。我们只要干掉了郑三炮，擒贼先擒王。
4: 下面那些人就
2: 只有乖乖的投降了。反正现在这个时候火并了，得力是共产党。再说了，火并起来，子弹不长眼，万一烧到了芍药怎么办？芍药肚子里还怀着孩子呢。你呀，还是旧情未了啊！
4: 哎，什么话呀？ 老朽嗜好色之人吗？当年纳芍药为妾，也不过是想生个带把的，续我张家的香火嘛。现在倒好，反倒便宜了郑三炮。哼，
2: 人活着就是那么回事吧。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
4: 赵汉卿，天涯，你以为我们想要保的这个党国还能青史留名吗？只怕是千古骂名吧。死不可怕，但是要像现在这样窝窝囊囊的死，我也不甘心呢。
2: 今晚怎么了？老实说，死死死啊！
4: 你以为我们还能活多久啊？哎，睡吧。
2: 不困啊。
4: 不困。
2: 嗯。人要是死了呀，把所有的困都补回来了，现在少睡会儿也没关系。
4: 那倒也是。

0: 山爷，哟，你也没睡啊？
1: 。
0: 其他的，待会你分给弟兄。弟兄们，

0: 昨天晚上，我也一宿没睡好，想了很多。原本吧，我想带着弟兄们，在三炮的地盘上休整几天，喘喘气儿再说。但是，三炮容不下我们，逼得我们走投无路。所以老朽今天决定，让你们都离开我。
1: 三炮方案复议，少爷，你敢去换，俺们断了他！
2: 断了他！
1: 好了，
0: 听我说完。弟兄们跟了我张东山多年，情深义重，原想支撑到国军打过来的那一天，还大家一个风起因子、升官发财的大好前途。但是，人算不如天算，看来啊。 我张东山命中注定是不能东山再起了。还有，我和特派员岁数都大了，死了没什么。可你们不行，你们还年轻，还有前途，不能陪着我们这两个棺材瓤子一起死。你们下山去，带着这些钱，离开我。
3: 少爷，俺们不是要去哪儿啊？
4: 是啊，少爷，俺们要跟着你。
3: 废话，条条大路通长安。咱们能说没有路可走呢？你们下山去，找共军自首，保住一条命。记住了，从今以后不要再当柳子了，知道吗？
5: 少爷，
3: 少爷，
5: 少爷，
3: 俺们不离开你。 俺们追不离开你，
5: 弟兄们，弟兄们，
3: 你们听山爷的话，都拿着，都走吧。你们要是看见杨殿峰，就说我跟山爷不怪他。如果他还念着我跟山爷的好处，就请他给弟兄们一条活路。都走吧，走吧，走吧。
5: 不走，俺不走，就算死，俺也要跟山爷死一块儿。
0: 我今天看谁不走，老子就毙了他！
3: 俺不走。
0: 小愣子，带着弟兄们走。
6: 是，
3: 少爷，
0: 滚！

0: 山爷，那咱们下面往哪儿走啊？
1: 你也走吧。
0: 啊？
1: 走。
2: 走啊！
0: 好，山爷，保重。
3: 走。

0: 现在我们俩成孤家寡人了。
1: 能跟山爷一起死，我只愿也。山爷，我这条腿呀，拖累了你呀，你不要管我，走吧走吧，你走啊。
0: 天阳啊，你就把心放在肚子里吧。我们哥俩死也要死在一块儿。到了阴曹地府，有个伴儿，省得让小鬼欺负。
1: 是我拖你到这血雨腥风之中啊，你就不怪我。要不是我呀，恐怕你早就下山去跟着共产党了，就不会有今天了。
0: 此言差矣，我今天走到这一步啊，谁也不怪。我承认，我当初认定国民党为正统，今天总算明白了，其实国民党啊，就是一滩抹不上墙的泥。我选错路了，谁也不怪。不怨天，不怨地。

0: 远人。我现在啊，好想画一幅虎啸图。
1: 老虎乃是森林之王，你看看这森林里这一片空地，不正好是做画布吗？
0: 对呀、啊，真有你的啊！

0: 怎么了？不高兴了？
1: 没什么。张东山又一次从眼皮底下跑掉了。
0: 他是这么容易被抓住的话，那他就不叫张东山了。
1: 但是我相信，我能够亲手抓住他。
0: 那不止你想抓住他，整个剿匪部队哪个不想抓住他？
1: 张东山这次没有抓住他，就等于是白跑了一趟。
0: 怎么能这么说呢？咱们这次上山，剿灭了多少张东山的手下和土匪？咱们这次出行，算是战功辉煌了。
1: 咱们先下山吧，先找个屯子休息几天，到时候我一定会亲自抓住张东山。
2: 天阳啊，现在我们可轻松了，从来没这么轻松过。
3: 我也是，山爷，后悔了吧？
2: 想听真话吗？
3: 当然后悔。对，今天我总算是听到你一句真话，后悔我总算是听到了。
2: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吧。天涯，你说我们该怎么个死法？
3: 总不能曝尸荒野吧，总得挖个坑吧。
2: 天涯，你看上天造物啊，啊，这不是现成的吗？挖什么呀？
3: 好，就这儿了。感谢苍天啊！来，山爷，给个痛快的。
2: 这样，你先走一步，东山马上就到。
3: 没事儿，痛快一点。来吧。
2: 对不住了。
3: 来吧。
4: 山爷，
5: 山爷！
6: 哎呦，哎妈呀，小轮子！
5: 哎呀，
6: 山爷，咱们有活路了。俺们在那边找到了一户人家，
5: 正在往
6: 人追兵，也没追来，
5: 铁不收啊！
6: 咱们有救了！
5: 哎呀，真的，不用死了！哎呀，
6: 咱们有救，
5: 不用死了！
3: 哎，啊！有活着的没？开门！
7: 怎样？深更半夜的
3: 啊啊！俺们是过路的，雪下太大了，让俺们进去躲躲。
7: 这都啥节气了，还搁外边走啊？
2: 老乡啊，别害怕啊，我们真的是路过的，走累了，想借你家歇一宿行不行啊？
7: 老总，俺们家小，住不下。
3: 他娘的，不开门是杀了你们！
2: 别笑他。
7: 进来吧。
2: 哎哎哎，这不是铁杆吗？
6: 大东家的山爷。哎呀呀呀呀，山爷，这是您呐，山爷。
2: 真是你啊！
6: 进来进来进来，山爷，来，你看，这是俺媳妇儿，小山爷。
8: 山爷
2: 啊，
8: 来，儿子。
2: 好。
8: 爹，咱家来客人了
9: 啊。
2: 儿子？
7: 哎，对，两个都是俺的。
2: 哎呦，好福气呀、
7: 啊！还都托了山爷的福啊！来来来，山爷坐，您坐您坐，哎，坐，来，山爷喝水。
2: 铁杆儿，
7: 哎，
2: 你胖了，要比在山上胖多了啊！
7: 这都托山爷的福啊！
2: 小日子过得怎么样？
7: 哎，这都是托共产党的福。
3: 你说什么？托谁的？
2: 哎，家里都分田地了？
7: 分了。
2: 分了多少？
7: 俺们家四口人分两场地。

大克鼎，是西周中晚期青铜器的杰出代表，它和大盂鼎、毛公鼎并称海内三宝。铭文未绣，承诺未朽，青铜有声诉说着一个铸就忠诚的时刻。他身高93厘米，重量201公斤，口沿宽厚，腹骨垂圆，三足蹄形，顶耳高耸，造型雄浑庄重，撑起了一个时代的礼制骨架，成为周人藏礼于器的哲学宣言。西周中期以后，青铜艺术迎来一场革命，商代以来森严的具象兽面纹逐渐向抽象的几何风格演变，大克鼎的腹部波曲纹舒展流动，起伏的曲线延展升腾，挣脱了青铜的沉重，让礼器在庄严中生出几分人间的灵动。这是周人献给时代的诗篇，新的文明开始淬炼出成熟的样态。铭文是大克鼎的灵魂，鼎的铸造者克是周王朝的内臣，克在鼎腹内壁铸下了28行290字的铭文。铭文的前半段追溯了他的祖先施华夫辅佐王室保境安民的功绩，铭文后半段记载了周王重申克的官职，命他继续担任膳夫，负责传达王命，连通上下。克接受册命和赏赐的全过程也被详细的记载下来。这一天，克被召至王都宗庙，他步入庙门，站在中庭，面对北方肃立，由隐士宣读王命。接下来，周天子把大片土地以及政务和礼乐人员一并赐予了克，同时也把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托付给了他。请夙夜用事，勿废朕命。克把这份荣耀和责任铸成青铜大鼎，刻起万年无疆的祈愿，凝固在铭文的第27、28行。他祈求大鼎世代相传，家族绵延不绝。然而，历史的风雨淹没了刻的面容和故事，他的家族消失于竹简之外。只有大克鼎巍然矗立。3000年过去了，鼎中的牺牲早已化为尘土，波曲纹依然流动，从宗庙到博物馆，国之重器镌刻下中华文明的精神密码。对家国的忠诚，对责任的守望，对信念的代代相传。

0: 一年下来够吃吗？
1: 够了，够了，够了。
0: 好，
1: 这
0: 真
1: 喝
0: 好
1: 水，喝喝水。
0: 啊！好，
1: 这个山爷，俺有一句话，不知道该不该说。
0: 说吧。
1: 山爷，这共产党不像日本鬼子，也不像国民党，山上早晚待不住，你还下来吧。
0: 共产党土改运动厉害
1: 山爷，这个人心都在共产党、解放军那边，山上早晚待不下去，你还是赶紧下来吧，要不然就后悔莫及了。
0: 好啊，铁杆儿，山爷，我正想劝弟兄们下山呢。如果能过上像你这样的日子，那山爷就放心了啊！
1: 哎，山爷，快喝水，你别凉了。

0: 俺家真土匪了，在哪儿？在山下边，山下边那个村儿。
1: 有多少人？
2: 大概有5、6个呢。
1: 跟我来。
2: 报。少爷，
1: 哎，怎么回事？
2: 少爷，少爷，少爷，快溜！少爷，赶紧走，少爷。
3: 山爷，俺的女人不见了，可能报告去了。山爷，你赶紧走吧，俺不想害你啊！山爷，
4: 起来，有你这份心，谢谢，走吧。
1: 山爷，
2: 快快快，快走！
1: 快快快！
3: 啊！
1: 山爷，
3: 铁杆啊，你没有教好你的女人，这是个教训啊！天阳，他是一番好心。
4: 他完全可以不告诉我们的。
3: 队员，还有两个孩子。杀！
5: 是，不能杀，孩子是无辜的。
3: 孩子没有娘，没有爹，也是受罪。山爷呀，你不必再难过了。
4: 我们报了，赶紧走。
5: 走走走走走走，
3: 快快！
4: 房怎么办？烧了吧。

0: 你快看，屯子里着火了！
1: 这是那帮土匪干的。
2: 队长，怎么办？
1: 集合，同志们，准备战斗，走！
0: 走！当家的，当家的，当家的！
1: 发誓，我一定要江湖赎罪，消灭所有的土匪。
3: 彻底消灭土匪。

0: 你说共军如果发现俺们的行踪，会不会追上来？
1: 登山炮会追上来，共军也会追上来。
0: 啊，那咋吧？快走吧！
1: 我们不能光自己走，别把特派员给落下了。
0: 哦，对，山野，怎么不走了？
1: 天涯，你们先走，我来断后。
0: 不行，山野，队伍里没有我曾天阳不要紧，可不能没有你张东山呐。
1: 天涯，别废话，赶紧走啊！
2: 一起走吧。
0: 哎，是山野，特派员，这是天不灭咱们呢。这条路俺来过，前面有户人家，对，前面有个破房子呀。
2: 山野，这有房子，我们敢进去歇息吗？
1: 看看去。南龙啊，
0: 哎，
1: 小龙子，
0: 哎，
1: 你们两个到房子周围看看有没有共军驻扎。
0: 是。
1: 天涯，这丧家之犬的滋味不好受啊。
2: 别说呀，现在还真是怀念城里的日子。
1: 我说，其实你根本用不着来大青山。
2: 我可不后悔啊，山野，你我不都是想当忠臣吗？了却帝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
1: 忠臣难当啊，所谓疾风知劲草，半当是忠臣。只是啊，如今的大青山却毁在我张东山的手里。
2: 不，准确地说，是毁在你那养子杨剑锋的手里。哼，山野，你那个养子啊，有出息了。
1: 天阳啊，那你觉得我们应该高兴呢，还是生气呢？
2: 你的意思呢？
1: 也许我也该下山了。总不能一辈子当土匪吧。
2: 山野，我仔细想了想，别说东北我们还有戏，就是整个东北全落到共产党手里，偌大的一个中国，党国总不至于完全会失败吧。
1: 天涯，其实你我是心照不宣而已。好了，不说了。
3: 山爷，
0: 山爷，房子里面没人，俺和小愣子都检查过了，去吧，
1: 走。
0: 哎，走。哎，山爷，你瞅瞅，啥东西都没有。
1: 哎，这儿不是有个炕吗？哈哈，这就是老天爷对我们的眷顾啊！把它烧热了，啊，晚上就在这儿挤一下。
0: 哎，好，
2: 山爷啊，这共军会不会追过来呀？
1: 追过来又怎么样啊？无非是个死嘛。
2: 我感觉啊，这儿不宜久留啊。
1: 那你说我们现在还能去哪儿？战死总不要饿死冻死好吧。我还是那句话，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怕他拉了骨胶，我们还不种苞米了？天无绝人之路啊，我就不信我们几个大活人还能找不到一个栖身之地。
2: 山野啊，咱们老是跑也不是个法子呀，咱们得有个目标啊。
1: 这样，这一带我要比共军熟，我们先转他几个来回，然后再杀他个回马枪啊。
0: 山爷，这个人在外面鬼鬼祟祟的，他肯定是共军的探子。
3: 我还把他弄死算了。
1: 你们呢，就知道杀人。
4: 大人，饶命啊！
3: 别嚷嚷，打死你！
1: 别吓着他。
3: 哎，是，
1: 起来吧。
4: 谢谢大爷。

0: 我问你，这儿有没有共军呢？
1: 什么军？啊，没听懂。我说的是有没有解放军。有，大概有一个班，就住在屯子里的王家大院。大爷，你们也是解放军吗？
0: 对，我们是解放军，想借你的家住一宿，行吗？好。
1: 解放军同志，你们辛苦了，俺这就去给你们烧炕，再弄点吃的。
0: 不用，叫几个小同志去做吧。小龙子，拿个凳子来坐。
1: 驻扎在屯子里的解放军怎么样？大爷，共产党解放军对咱们乡亲可好了，咱们这一带啊，附近经常出没土匪，他们欺男霸女，无恶不作。看咱们解放军对咱们乡亲呢、啊。
0: 那像亲人一样，挑水劈柴，什么活都干。俺兄弟的房子破了，被他们修好的，不然一到冬天就走风漏气，把人会冻得像个冰疙瘩似的。老乡啊，那依你看，是共产党好啊，还是国民党好啊？
1: 当然是共产党要好过国民党，千万倍啊！那些国民党啊，就知道勾结土匪，无恶不作，欺负咱们老百姓。
2: 他们生出的娃娃没屁眼儿，说什么呢你？怎么说话呢？
0: 大爷饶命啊！
3: 把他押出去。
4: 天涯，
0: 他是这个家的主人，你不要喧宾夺主吗？
1: 带走，
4: 是，
2: 走走走走，
0: 出去，走。
4: 他把国民党说的一无是处。
0: 天涯，依我说，国民党还真不如人家。 第一，人家口号喊得响，为穷人打天下，而你们呢，只为少数的富人谋利益，这样的政府能不被打倒吗？第二，人家得民心，你们失民心。国民党虽然有美国人坐后台，什么飞机、大炮、汽车了，但是人家有千千万万老百姓的支援呢。 推着独轮车送医送粮，老子送儿子上前线，媳妇儿送男人当兵，你不要不服气啊！就凭这两点，他娘的，我们已经输定了。天涯，那个老乡，你准备怎么处理？
3: 杀！
0: 你看，你还要杀人？他跟你无冤无仇，你杀他干什么呀？
3: 山爷。 你有时候就是心肠太软了，是妇人之仁呐。他要像铁杆老婆那样报告共产党，领来大批人马，把咱们团团围住，你我不是死就是生擒呐。都到这个地步了，得狠下心肠。<笑>
0: 不管怎么样，人是不能杀的，
3: 山爷。 你是怕回不了头吧？啊，
0: 天涯，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好了，这一天睡觉吧。

0: 人呢？刚才我和蛮龙把他绑在马厩里了，等走了再把他给放了。
1: 杀了？
2: 对，
0: 又要杀？
2: 嘘。
0: 山爷有些心灰意冷，我们得给他加一把火。
2: 这加把火也没必要啊。
3: 执行命令。
2: 是。

0: 算是走霉运吧。小愣子，是，去几个人，找个坑把他埋了，免得让野狗叼了去。啊，是。天阳啊，我记得你原来是不滥杀无辜的，现在怎么了？哎，是啊，人都在变化。 不是吗？我起居见流几十年，可以说是杀人无数吧，但从来没做过孽，所杀的都是该杀。你现在如今的变故，莫非乃古人所说“在难为局，在北为枝”啊？
1: 山爷，你也幽默起来了啊！没错。 那个人是无辜，但是他要逃出去，那后果不堪设想啊！所以呀，宁可我负天下人，不让天下人负我。当年曹孟德的名言“振聋发聩”呀。
0: 不说了，睡吧。
1: 哎，睡。嗯。

0: 山野，对不起，那个人黄参谋给送走了。
1: 你还是把他给杀了。
0: 他遇见我们。

0: 这样啊，山隐，来，咱们聊聊。我问你啊，你不要瞒我，现在党国是不是快日落西山了？没几天蹦跶了，对吧？我也不再瞒你了。正与你猜的是一样，现在东北。 国军已经完全失败，只有长春、锦州，区区几个城市还在我们手里，其他的小城市和好多的农村，全都落入敌手了。现在，我们已经成了孤军了。我早就知道会有这么一天。当年日寇侵占东北，国民党不发一枪一弹，放弃东北。 现在又变成这样子，这事儿啊，就怪那个老蒋，用的全是些饭桶啊，酒囊饭袋，贪污腐败，奸淫嫖娼，抽大烟，逛窑子，哎，特别是陈诚这个饭桶，说什么汉贼不两立，受降期间，生生的把几十万的伪满洲队伍抛弃不管了，这是资敌，资敌呀！
1: 山爷，后悔了吧？哼，
0: 世上有后悔药吗？我只恨中央无能，让当了亡国奴的几百万东北人白白判了十几年。
1: 山爷，如果我没猜错的话，杨剑锋是共产党，你早就有察觉，对吧？对，还是没能。
0: 天眼的眼睛啊！那你为何？
1: 天眼啊，这件事我权衡已久。我是这么想的，我老了，为党国鞠躬尽瘁，尽心尽职，那是分内的事。但是年轻人的未来，我们谁也不应该剥夺。你说对吧？所以。
0: 你才做主，将丹娘许配给杨剑锋，说对了，我就是拿小女丹娘，赌她一个未来。<笑>明白了，天啊，你要想开呀、啊。杨剑锋是我的义子，也是你的干儿子，我们败在他手下不丢人。小兔崽子当了共产党，我们应该为他高兴。
1: 做父亲的，一辈子就图个儿女前程，对不对？山爷啊，你真精明啊！我真怀疑，你到底是人还是魔？
0: 人即我，我即魔。<笑>

0: 我们会东山再起的。
1: 东山还能起得来吗？ 连党国都快要日落西山了，天涯，别做梦了啊，睡吧。

0: 怎么了，大娘？大娘，你放心，还有豹子哥在呢。豹子哥一定抓住杨建峰，把他杀了，为商业报仇。
1: 姐，你说啥呢？你这个时候说这个话，那不是火上浇油吗？
0: 这，
1: 姐，
0: 哎，大娘，你等等。

0: 天啊，我们不能再东奔西跑了，得找个地方安定下来。
1: 你说我们能到哪儿去啊？
0: 我想回大青山。
1: 什么？回大青山？
0: 对，若真想东山再起，我们只能重返大青山，这叫做出其不意。
1: 好，也只有这样了。
0: 马龙啊，
2: 马龙，
0: 叫上弟兄们，回大青山。
2: 喂，好，好，
0: 啊，走，
3: 少爷。

0: 老人家，病好些了吗？还有点头疼。哦，没事儿，这人呐，得服老，不服老可不行啊。这不是老的问题，是因为你来了。没有你的时候，俺从来都不生病，头疼脑热的都很少，不敢生病。可是你来了。
1: 俺就敢生病了，哼！哎，瞅你说的，这啥理由啊？哎呀，
0: 孩子，一个人有了依靠，心里那根弦儿啊就放松了，这病啊也就来了。
1: 俺都告你多少次了，你别逞能，你就是不听。哼，这下好了吧？够受了吧？俺告诉你啊。
0: 以后劈柴的事儿你就别动手了，俺来。生活在这深山老林子里，只见野兽，难得见到一个人。这病啊，要是再久一点，该多好啊！瞅你说的，生病还那么开心，还那么痛快？
1: 那当然了。
0: 哎，不生病，你咋会伺候俺？ 你瞧啊，这老了，眼看就完蛋了，却又多了个儿子。俺知道，你是不会留下来的，你还是要离开俺的，对吗？哎呀，这鹰啊，是不会留在老巢的，它留恋的是天空，孩子。 别愧疚，俺不会强留你的。没有一个当爹的会强迫自己的儿子留在自己身边的。
1: 老爹啊，你放心吧。

0: 你还没告诉俺，你是谁？从哪儿来？遭了啥事儿啊？
1: 阿梅家。梅家？不，你可骗不了俺。你是不想说，对不？不想说，就别说。对了，
0: 老爹啊，你这么大岁数，为什么一个人生活在老林子里啊？
1: 一个人？不对。
0: 这些树，这些山，就是俺的老伴儿，俺的儿子，还有俺的孙子。你就别逗了。哎，你的家人到底都哪儿去了？谁说俺没有亲人？所有解放军都是俺的亲人。
2: 这些年，俺为解放军送信儿，义务当联络员。俺知道他们就在俺身边，早晚有一天，俺会去和他们团聚。土匪，
3: 强盗，绝不得！
4: 走！爹娘！
0: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别动！
1: 别动！
0: 再动，打死你们！
2: 山野，
3: 天恩，
2: 天恩，这不是老常吗？
3: 这常天恩，
4: 山野啊！
2: 最近还好吧？
4: 好，好。走，屋里请，屋里请。
3: 哎，哎呀，
0: 原来认识啊。

0: 山爷啊，当年咱们柳子和你们大青山柳子，那可是左右手啊。咱们呢和抗联组成一个铁三角，小日本那么猖狂，拿咱们没办法。
1: 是啊，那个时期真让人怀念呐。
0: 山爷啊，抗日的铁三角之一又回来了，你知道吗？他现在啊是木屯乡的政委、县委书记。
1: 我已经知道了，
0: 当年呢山爷还救过他的命，你忘了？
2: 那是在联合抗日时期啊。
1: 我想他应该不记得了吧。
0: 哎，山爷此言差矣，那可是救命之恩呢，他不会忘，也不应该忘。哎，对了，山爷，你为啥不找他谈谈呢？
1: 谈什么呀？

0: 你为啥不找他谈谈呢？
1: 谈什么呀？求他放过我，还是要我向无神之投降？他走他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我不会和他妥协。
0: 山爷呀，老常说句不中听的话，这人呐得认输。
1: 好了，老常，这事儿我们以后再聊，先说说你吧。这么多年洗手风枪，没想到我们在这儿见面啊，这是缘分呢。
0: 哎呀，这话说来就长了。哎，山爷，你下面咋办呀？
1: 目前还不知道啊。
2: 哎，老常啊，啊，山爷已经很累了，弟兄们也很累，是不是让我们先睡一觉啊？
0: 也好。哎，对，山爷，这儿啊平时很少人来，再加上大冬天呢，就更不会有人来了。叫兄弟们呢，把心放在肚子里，好好睡上一觉。哎，俺去准备一下啊。
2: 好好好。
1: 老张，外面的老爷子是谁啊？
0: 俺爹。
1: 你爹？你什么时候又有个爹了？
0: 哎，俺才认的爹。大家放心睡吧，很安全。
1: 不瞒你说，我们现在是惊弓之鸟，马虎不得。
0: 山爷你放心。哎，对了，咱屋里小，叫别的兄弟啊只能在柴房里将就一晚上了。俺出去给大家准备些乌拉草，省得冻着大家。回头啊，咱老哥几个再好好的聊。啊，坐会儿。
1: 劳驾你了啊。哎，
0: 没事，应该的。哎呀，当年啊，俺之所以洗手风枪，正是为了玉茹。吴团长临走的时候啊，把他托付给俺，俺总不能再带着他过那种提心吊胆的日子吧？
2: 老常啊，义仆啊，为了主家的小姐，受了如此多的磨难，难得难得呀！
0: 过奖了。
2: 山爷，
1: 嗯，
2: 你们聊，我睡一会儿。
1: 好，请便。老常啊，
2: 哎，
1: 你讲义气那是在柳子里出了名的。吴慎之托付你，他是托付对了。哎，我听说吴慎之和赵玉茹的女儿曾经去过苏联呢。
0: 对，叫小云。
1: 叫白云。她在我大青山住过一段时间，她是个军医，还救过我女儿的命，所以我没忍心杀她。
0: 山爷啊，俺老常有句话不是当讲不？
1: 我们兄弟这么多年有什么话直说吗？
0: 好啊。山爷啊，你可是英雄一世啊，想当年土龙山暴动，打鬼子救中国，那可是轰轰烈烈呀。哎，这俗话说吧，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乱世久了呀，自然得有太平天下呀。嗯，是不？
1: 老常啊，
0: 嗯，
1: 你到底想说什么呀？啊？
0: 哎呀，山爷，眼看这天下一定是共产党的了，山爷何不早做打算，下山要个太平呢？
1: 说来说去，你还是叫我向吴慎之投降吧。
0: 哎，山爷啊，此言差矣呀。俗话说，英雄之所以为英雄，就是一心为百姓打太平天下。如今呢，共产党深得民心，国民党啊眼看就不济了。嘿，再说山爷如不下山，那如何安度晚年呢？哎，
1: 老常啊，日本人投降以后，我是天天盼着中央来重建太平，可这中央倒是来了，太平却迟迟没有盼头。抗战结束，内战又起，如今的东北啊，几乎全都落到了共军手里。就说你吧，洗手风枪多少年了，还是被清算，何况是我呢？
0: 要说俺这事儿啊，也是共产党里个别人的做法，他们已经向俺道歉了，俺亲。

0: 眼看到亲耳听到的。再说山野，你可不一样，你打了十多年鬼子，共产党啊会记你为国家做的贡献，会原谅你的。
1: 行了，你的心意我领了。要说共产党，我本来与他们无冤无仇，我选择了国民党，那也是忠义之举。可现在不同了，共产党杀了大青山多少兄弟，小女丹娘和豹子生死不明。
0: 哎，山野，丹娘咋了？
1: 自从大青山被共军攻破以后，小女丹娘从此杳无音信。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小女已不在人世了。你说吧，这杀女之仇，我张东山岂能不报啊？
0: 山野诧异啊，你说咱们在战争之中岂能没有伤亡？山野如果愿意，俺老常明天就下山。
1: 这件事儿啊，容我慢慢考虑。天不早了，睡吧。
0: 你，好吧。哎，山野，俺睡外边，你呀，安心的睡个好觉吧。

0: 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俺一定要杀了东北最大的土匪头张东山。
1: 队长，这一带屯子咱们都找遍了，这张东山可狗日的跑哪儿去了？该不会飞到天上去了吧？
2: 肯定在屯子里。
1: 你怎么知道？
2: 我闻得出来他身上的气息。
1: 我不信，你又不是猎狗，怎么可能闻得到张东山身上的气息呢？
2: 这你就不懂了，我在张东山身边待过，他身上有一股很特殊的气息，只有我闻得出来，懂吗？
1: 特殊的气息是杀气吗？
2: 不，不是杀气，这种气息只有张东山身上才有。
1: 不是杀气，怪不得我听别人说张东山从来不杀人呢。
2: 没错，他身上的这股特殊的气息，那叫狠气。
1: 他不杀人，为啥还有狠气呢？
2: 张东山虽然不亲手杀人，可是只要有他在的地方，常常会出事，会出很大的事情。
1: 哦，哎呀，你说咱们为什么就发现不了张东山的踪影呢？怎么回事？
3: 是因为你太小看张东山了，他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好抓。
1: 我就不信，我就抓不住张东山这个狗日的。
2: 在上级做出最新的指示之前，我们必须要一个屯一个屯的找，在必要的时候，每一个屯我们要留下一个战士，扮作老乡，潜伏下来，懂吗？
1: 这个主意不错。队长，咱们就一个屯一个屯找，我就不信抓不到张东山这个狗日的。
2: 坐下吧。
4: 这个张东山一天没有抓住，你我就别想睡安稳觉。
5: 是啊，他们也太疯狂了，我们绝不能手软。
4: 飞虎队现在在什么位置？
5: 还在大青山附近，在找张东山和丹宁他们的踪迹。这冰天雪地的，同志们也够辛苦的了。哎，老吴啊，我提个建议啊，咱们是否把飞虎队撤下来？一方面做下政治思想工作，激发他们的斗志；另一方面，该养伤的养伤，该休整的休整，总结一下经验教训嘛。老王，怎么样？
4: 好，让小山东把飞虎队叫回来，是该休整休整了。
5: 好。

0: 老常，老常，嗯，什么事？出了什么事了？
1: 老常不见了。他会不会去报信了？有可能去打猎了吧？这屋子底下来了这么多人，他得操心啊。啊，
0: 这就好。
1: 放心，谁都可以不信。
0: 老常不能不信，他可是个仗义的人呢。是啊，哎呀，这些天哪，疲于奔命，提心吊胆的，现在终于可以消停几天了啊！是啊，在这个老林子里，至少可以待上几天。可惜这儿没有笔墨纸张啊，不然的话，我还可以画画、胡写写字儿，过几天。 逍遥的日子，山爷啊，在这个时候，你还想着画虎，胆气过人呐！胆气这个东西啊，其实原本就是种无奈。既然身处危境，与其窝囊的死，还不如死得自在一点。
1: 你这叫视死如归。
0: 不，这叫归于尘土。生与死。
1: 其实就是人生的两个点，从这一头到那头。参透人生啊，我岂能比啊？哎，透得名利观，只当小修行；透得生死观，才是大修行。山爷呀，你这才是大修行啊！啊！<笑>
2: 喂，
3: 起来，
1: 山爷，嗯，哎，起来，小弟兄们都起来，到外面透透气儿去。
2: 透气儿，
1: 嗯，带上枪，我们打猎去。
2: 哎，快，赶紧起来，山爷让我们去打猎了。
1: 打什么猎？疯了吧你们！
2: 走。

0: 山爷，嗯，我就不去了。干啥啊？这是。我这条腿还打猎，去喂野兽还差不多啊。哎，
1: 说是打猎，不过是散散心，看看热闹嘛。好，那我就去散散心。
0: 走，
2: 走。
0: 小愣子，
3: 啊，
0: 你留下。
3: 啊？
1: 干啥？
0: 那屋里还有一个老东西呢，我对谁都不放心。
1: 老常你可以相信吧？
3: 老常是老常，
1: 那老头是老常刚认的爹嘛？
0: 爹又不是儿子可以生一个。老常的爹30年前就死了。
1: 小愣子，啊，
0: 伺候好那老东西，特别要防着他一点。嗯，
1: 行，小愣子，听他表演的吧。嗯，
0: 看好了。
4: 来，你们看，如果我们从这个地方绕到这个地方，可能要3天的时间，所以我们要在这里驻扎。

0: 报告，飞虎队队长小山东来了。
1: 连长，连长，笑死俺了。
2: 哎，小山东，你怎么会来？你该不会要我下山吧？
1: 哦，政委和大队长让你们立即下山。
2: 啊？不行，我不能下山，我还没抓到张东山呢。
1: 不是俺让你下山，是政委和大队长让你下山。
2: 这样吧，你就让他们先下山，反正我是不会下山的。
1: 政委说了，这是命令。
2: 啊？命令？
1: 连长，就陪俺下山吧，说不定还有更重要的任务呢。
0: 别乱动哦。哎，俺说老家伙，你这是得的什么病啊？
3: 有你这么叫老人家的吗？你叫你爷爷，也叫老家伙。
0: 老大爷，俺搁山上待久了，不会说话。
3: 哼，不是不会说话，是没家教。去，把俺的药罐子拿来，俺要喝药了。
0: 哎。

0: 这就对了。年轻人，你们都是啥人啊？怎么认识俺那儿子的？
1: 老大爷，你问这么多干啥呀？
0: 不问了，不问了，不问俺也知道，你们都不是好人，是胡子。
1: 可不敢乱猜啊！俺们都是常大白的朋友。
0: 朋友，胡子可没有好朋友。俺那儿子是个好人，你们可别害了他。说啥呢？常大白是俺们山下的兄弟，俺们咋能害他呢？认识就是害他，光土匪这一个罪名就够他受的。
1: 他们都去打猎了，你咋不去啊？
0: 俺不稀罕打猎。又说假话，你是来看着俺的，怕俺出去报信儿，对不？俺告诉你，年轻人，你们把心放回肚子里去。这老林子方圆上百里，俺老了走不出这老林子。

0: 这是自个儿给自个儿开的药啊？
1: 当然了，俺一辈子采药啊。
0: 哎，那感情好啊，有病可以自己医啊。
1: 医不好了，哎呀，快死了。
0: 你不是自己会治病吗？那咋还能死呢？
1: 傻孩子，这药能治好病，可救不了命啊。好了，说说你吧，孩子。
0: 俺没啥可说的。
1: 一个人咋没啥好说呢？当胡子几年了？
0: 五年了。
1: 五年，应该没干过伤天害理的事儿吧？杀过人吗？
0: 杀过日本人。
1: 这不算。
0: 为啥不算呢？
1: 日本鬼子不算人。
0: 爷爷，你真有意思。
1: 你叫俺啥？
0: 爷爷。
1: 好，好。
0: 爷爷，你为啥住这老林子里头啊？一年到头也见不着一个人，多没意思。
1: 俺喜欢这老林子。孩子，你别摇头晃脑的，俺给你看看相。
0: 你还要看相呢？
1: 会，等你到了俺这个年纪，你也会看。

0: 咋了？
1: 你这印堂发青，双眼失神，这是要有血光之灾啊，两天之内定会应验。
0: 血光之灾？俺家里有娘，还有妹，这可咋整啊？
1: 命中注定，解不了的。
0: 解不了。老爷爷，老神爷，你一定能解，俺不想死。爷爷，你一定要救救俺呢。
1: 也罢，起来吧。
0: 你答应了。
1: 起来。你的难要解也有办法，就是要斋戒三天。
0: 啥叫斋戒三天呢？
1: 就是三天不吃荤，不喝酒。你能做到吗？
0: 能做到，能做到。
1: 那好，你现在就去洗手，开始斋戒。
2: 哎，檀香，檀香，上好的檀香啊！
3: 看看我这个，
2: 来看看啊！
3: 把这给我看看，
2: 上好的檀香啊！
4: 同志们，总结这段时间的剿匪工作，我认为我们的战术可能出现一些问题。我们总是跟在张东山后面追着打，这是抓不住张东山的。大家一看看有什么新的想法。
5: 张东山这个人太狡猾，简直是只老狐狸。每次我们快抓到他的时候，他却总能逃掉。
4: 张东山纵横江湖十几年了，有丰富的游击经验，特别是严冬季节作战。建锋同志，你有什么想法？
5: 张东山逃离司马山后已经无处可逃了，山下全都是我们的人，我们应该要趁他精疲力竭之时，让飞虎队对张东山紧追不舍。
4: 对，这就叫死咬穷寇。
5: 猎人捕猎是为了把猎物赶进准备的猎场，我们飞虎队这一段时间只是赶，却无法料定猎物往哪逃，这是关键。
6: 报告，政委，戴队长，俺这个队长也当了一段时间了，现在俺连长回来了，还是让他来当吧，俺还给他当通讯员。
5: 胡说八道！你干得好好的，为什么不当了呢？
6: 俺没有指挥经验。再说了，俺这个队长是蒙来的。
4: 什么？蒙来的？
6: 当初俺们比武，本来是李大个赢了俺，是俺作弊，才赢了李大个。李大哥牺牲以后，俺心里难受，俺觉得对不住他。
4: 小山东，比武只是一个方面，让你当队长，我们是经过全面考虑的。金峰同志，你的意见呢？
5: 政委，我还在反省时期，怎么能当队长？我看还是由小山东当队长比较合适。
4: 大队长，你说说。
7: 我同意杨建锋同志担任飞虎队队长，小山东担任副队长。建锋同志啊，你回去好好休息，想出一个抓捕张东山的方案。
5: 是。
7: 建锋啊，如果你抓不到张东山，我还送你回学习班。
5: 抓不到张东山，我还回学习班去。
8: 王参谋，你枪法不错呀，
9: 拿。
10: 山爷，
8: 哎，看见没有？
10: 哟，收获不小啊！
9: 不是，进去吧。
11: 小愣子啊，那老头子，
10: 搁屋里呢。
11: 他没出去过？
10: 没有。
8: 回答的响亮点，让特别员放心。
10: 没有。
9: 好，没有就好。防人之心不可无啊！
10: 小愣子，烧水去。
12: 爹。
4: 嗯。哎，你这是干什么？
12: 干什么？你看，你这些衣服都没洗，今天女儿给你洗了。
4: 哎呦，这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0: 着太阳打西边出来了。女儿孝顺爹，那不是应该的吗？平时叫你爹你又不答应，还说什么哼，这没爹，叫政委。
1: 哎呀，有闺女真好啊，要是你娘在就好了，咱们一家人团团圆圆的多好啊。来，给你加点热的。
0: 爹啊，娘找到了吗？他会不会不要咱们了？
1: 哎，小云，这叫什么话？这怎么可能呢？小云，你娘一个人在木屯江这么多年，真是苦了她了。
0: 那当初为什么你不让她跟咱们一起走啊？

0: 团长，二号线失守。
1: 通知部队，有撤。
0: 是。
2: 团长，军部来电。
1: 喂。
3: 吴团长，根据上级命令，你们立即渡江，撤往苏联，立即。
1: 什么？撤往苏联？
3: 现在执行。
1: 是。

0: 玉茹，真对不住，部队有规定不能带家属，所以，我只能把你们给扔了。
1: 安四不要紧，孩子你必须带走，你不能只管生孩子，却不管孩子的死活。
0: 玉茹，
1: 不管你们什么规定，你们一走，日本人肯定不会放过安，今天你要是不把女儿带走，俺就死在你面前。
2: 我答应你，我把孩子带走。你放心，我就是死，爷爷会把女儿带好的。
1: 不许说这个词。
2: 团长，部队走远了。
3: 老常同志，
2: 哎，玉茹就拜托你了。
3: 你放心吧，俺今天就已经决定，俺离开义勇队。 带着大小姐隐姓埋名，团长，你们就放心的走吧。

0: 走。
1: 娘。
0: 小云啊，东北十几年的抗日斗争，多少人家破人亡，妻离子散，何止咱们一家人？好在你娘还活着，只要活着，我们就能再见面，是吧？
1: 爹，你还会不会跟娘在一起啊？
0: 这些年多亏了常天恩呢，不然玉茹活不到今天。
1: 爹，要是找到娘，咱们一家人还在一起，好不好？
0: 哎，小云，咱不说他了。这两天跟剑锋没少吵嘴吧？
1: 当然了，他就是一个土匪。
0: 可是你还是喜欢这个土匪吗？
1: 哎呀，爹，咱们别说他了。
0: 哦，不说他，不说他。
1: 哎，对了，爹，那上级处分杨剑锋，你为什么不帮他说几句好话？
0: 哎，又说他了，说好不说他的吗？你爹是政委，下面犯了错误，爹有责任。放走张东山，这不是一般的错误，这是个立场问题。
2: 鸾鸟回首，仙草翩翩，与人持节，云气缭绕。它来自1700多年前的东吴都城建业，也就是现在的南京。当灯光穿透千年尘

右面下浮现出充满神秘色彩的华丽图景。它的出土将中国釉下彩工艺的出现时间向前推进了近500年。它在方寸之间凝固起先民们炽热的生命愿景，也定格了远古飞天梦想萌芽的时刻。这是壶吗？是，它是一个壶，也是它改写了中国陶瓷史的篇章。在博物馆幽深的展厅里，青瓷盘口壶静立如谜。这件青瓷釉下彩与人文盘口壶，是迄今为止所见用釉下彩绘美化瓷器的最早典型之一。釉下画面也是目前已知三国东吴时期最完整的绘画艺术珍品之一。青瓷釉下彩与人文盘口壶，高32.1厘米，形如天柱，上承苍穹，下接厚土。壶身青瓷质，圆弧形盖，盖钮做回首鸟形，盘口、竖颈、圆骨腹、平底，瓷胎白中略带灰色，外施青黄色釉，上覆一周贴塑4个扑手，两尊佛像，2个双手连体鸟，排列整齐，间隔有序，均以褐彩勾勒。壶腹上会有21个持节羽人，其形象萌发于古人对天地的玄思奇想。据《山海经·海外南经》记载，羽鸣国在其东南，其为人长头，身生羽。这一形象的诞生，体现了古人渴望长生不老、羽化登仙的思想。但最精妙的技法藏在釉层之下，在已成型晾干的素坯上，画工用褐彩绘制各种纹饰，接着照以透明或其他浅色釉，依次入窑烧成。1200多度的高温，让烧成后的图案被一层透明的釉膜完美覆盖在釉层之下，器体表面光亮柔和，釉下色彩保存完好，经久不退。它的精湛工艺为以后长沙窑、磁州窑的釉下彩绘，乃至更晚的青花瓷、釉里红等著名品种的出现奠定了工艺基础。从人类初仰苍穹时，飞翔便是向往。这件青瓷釉下彩与人文盘口壶上的羽毛、翅膀、云气，不仅是瓷器纹饰，更是先民勾勒的早期飞天图景。它以釉色笔触融入道教羽化、佛教轮回等元素，将古人对飞升的遐想凝为具象。每寸纹饰皆映现着远古飞天梦想的早期萌芽。今日羽化升仙的执念在世人心中减淡，釉下彩绘也发展成可控的工艺美学。从梦想萌芽到梦想生花，壶身上每一笔向上的弧线都成了文明的力量，拉着这个民族永远好奇，永远昂扬。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山东半岛东北部广阔的渤海湾畔，有一座向海而立的小镇，它东临蓬莱，西进两港，南依群山，北向大海，它就是烟台龙口市的猪油罐镇。从2000多年前秦始皇时期，这里就是山东对外交流的重要口岸。到了明清时期，猪油罐镇成为胶东半岛连接内陆的咽喉要道。
1: 位于猪油罐镇的黄河营港是中国历史上最古老的海港之一。早在秦朝时期，这里的人们就扬帆起航，踏上远洋的征程。听着阵阵的海浪声，仿佛还能听到当年的船队满载着货物时奏响的号角。岁月在这里留下了厚重的海洋文化和工商文化，形成了独特的历史和人文风情。
0: 古镇保留有100多处传统的哈瓦房，最古老的已有500多年历史。世代居于此地的渔民向海而生，收获着大自然的无私馈赠。胶东传统面食大饽饽，象征着人们对幸福生活的向往。闻名遐迩的龙口粉丝也产自这里，因丝条细匀、口感柔韧而闻名于世。靠海而居的猪油罐先民们很早就开始出海，在风险莫测的大海上，唯有敢闯才能探索未知，收获丰饶。波涛汹涌的大海也把开拓进取、敢于闯荡的精神赋予了这里的人们。清朝时，中国北方航运业开始繁荣发展，凭借着水路运输中转方便的优势，猪油罐的工商业逐渐兴盛。古镇上的一代代人长大后，要么投身海上闯大洋，要么投身商海闯天下。小小的古镇涌现了许多善于经营的强人。道光15年的一天，一位商人急匆匆赶到一家叫做吉元号的航运公司，求助老板王成兰。他有一大批粉丝要通过海上航线运往广东番禺，但那段时间广东沿海

0: 一带海盗肆虐，没人敢接下这单生意。
1: 接不接这个活呢？要接就能开辟个新的市场，能挣一笔好钱。

0: 但就在船队快要到达广东海域时，前方传来了坏消息，有货船被海盗劫持，货物被洗劫一空，船员也有伤亡。面对困境和船员们的低迷士气，王成兰没有瞒船，他马上从猪油罐镇又调来一艘空船，装上稻草沙石，伪装成载满货物的样子，吸引海盗的注意力。而他则押运货船重新规划路线，连夜起航，终于摆脱了海盗，按时把货送到了目的地。这次成功的运送，王成兰不仅打开了广东市场，又顺势开辟了直达南洋的海外运输线。
1: 他不是盲干盲闯，而是阔阔的去闯，不但闯出去些路来，在闯的中发展中致富。
0: 随着吉原号开辟了第一条海外运输线，猪油罐镇的海上贸易从此更加繁荣起来。之后几年，从山东半岛到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都有了专门的运输线。浩瀚的西太平洋上，上百艘商船迎着凶险的南海风浪，把山东的粉丝、茶叶、药材运到东南亚，再把南洋的橡胶、咖啡、香料带回山东。随着海上贸易交流的频繁，猪油罐逐渐兴盛，成为当时登州府的重镇。
2: 波澜壮阔的大海孕育了猪油罐人敢闯敢拼的气魄，赋予了他们迎难而上的精神特质。到了清朝，由于黄河下游水患严重，古镇人开始把目光投向广袤的东北大地，他们加入了闯关东的大军，在异乡开辟出新的天地。
0: 从清朝同治年间到中华民国时期，迫于日趋沉重的生活压力和连年不断的自然灾害，山东人开始了闯关东的艰苦历程。他们从家乡启程，跨过山海关，到达东北。猪油罐人是胶东一带最早闯关东的，那时镇上几乎村村家家都有闯关东的人。凭借着敢闯敢拼、吃苦耐劳的性格，这些人逐渐在当地开基立业，然后又以沈阳为中心做生意，并辐射到哈尔滨、长春等地。江阴桥就是猪油罐闯关东大军中的佼佼者，他在东北立足之后，把龙口产的花线贩运到沈阳，创办了鸿顺盛商号。1920年，中国北方地区大旱，由关里逃难入关的灾民急剧增多。看到这种情况，江阴桥想到一个办法。
3: 就提倡把这个粮款呢、泊户给弄，或者是用义勇泊户，拿义勇泊户设给农民，农民只要打一张条就行了。到了这个出售收获季节，农民呢就用他生产的粮食来这个换这个提倡你上一提倡泊户的这个粮款。
0: 这种模式被江阴桥称作批粮业务，是他对传统经营方式的一次大胆尝试。但是由于灾民太多，货物不断的赊出，鸿顺盛的经营风险越来越大，灾民打的欠条和批粮规模即将超过计划上限，处于非常危险的境地。但这时江阴桥却告诉店里的伙计们，人命大过天，要把救人放在第一位，挣钱是次要的，即使赔了就当做了善事。而如果来年没有天灾，粮食丰收，生意就会上一个大台阶。
3: 他也去的这是灾民的痛处，要帮助他们渡过难关，凭着个人的信誉和硬格四处接待，即便是

0: 经营当中困难重重，也不愿意把批量这个生意简单。
1: 老天不负善心人，第二年秋天，东北粮食大丰收，灾民们踊跃交粮归还欠款。江阴桥不但获得了丰厚的利润，还赢得了广泛的赞誉。洪顺胜也因为批粮业务生意越做越大，朱友贯人以其敢想敢干的做事风格，在东北地区开创出了一番新事业。
0: 开始去的时候是闯关东，是为了解决这个养家糊口，后来呢心态发扬就是闯关东，而是去创业立身，开创一片天地，成就一番事业。
1: 闯关东的经历是一笔财富，他教会了朱由贯人如何在逆境中闯出一番事业。创关东更是一种智慧，它让古镇人明白了创新才是发展的前提。在这些传奇故事的流传中，古镇人从小就把闯与创的种子深埋进心底。共和国成立后，朱由贯人凭着敢于闯荡的精神，把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紧紧连在了一起。从少年时期，王继本就承袭了朱友贯人不惧艰难、敢闯敢拼的性格，这种精神也体现在了他的学习与工作中。1953年，中国自主研制国产收音机，王继本负责收音机电子管的研发。说起当年的经历，如今已经88岁的老人记忆犹新。
2: 那必须要感情啊，过去那个我们不敢想象的东西，我们就拼命的干，吃了多少苦啊，啊，没那个精神能干去了吗？
1: 王继本与同事们一起，在没有技术参考甚至原材料不足的情况下，靠着一股敢闯敢拼的劲头，攻克一个个难关，终于成功研发出电子管，制造出新中国第一台熊猫牌收音机。一生的拼搏与闯荡，让老人感慨万分。他说，是家乡的那片水土养育了自己，是家乡的那片水土给予了他勇闯天下的勇气。
3: 这是家乡的水，
2: 从那个地方拿个瓶子给我装回来了，装回来我就在我这个老伴的遗像面前供着他，我每天看他，想他，给家乡一个思念。
3: 这上面写的2013年4月27日，
2: 就是这个时间，他们取的水，我带
3: 回取回海水和海沙作为纪念。
2: 对，就是这意思。
3: 能看得出您特别想家。
2: 好像老解脱不了了，怎么办呢？这叫想通，这叫想通。睡觉做梦也是家乡的事儿，好多老话也想起来了，家乡的话也想起来了，家乡的饭也想起来了。
1: 如今的朱友贯虽然没有了当年商船林立的繁忙景象，但却依然热闹非凡。清晨打鱼归来的喧闹声沸腾了整个集市，店铺里一碗黄线油粉饭给当地人带来一天的满足。这座与海结缘的古镇在时代的发展中始终勇立潮头。上世纪90年代，改革开放的时代涌现出了大量乡镇企业，那些留在家乡的朱友贯人抓住了发展机会，办起了企业。在处于经济快速发展时期的中国，这种火热的势头持续了几十年。其中最让朱友贯人自豪的

0: 使中国高铁车体材料的60%都出自这里。张修基生前是猪油罐知名的企业家，1998年，中国高铁项目进入工厂化制造阶段，国外一家公司找到张修基洽谈合作，准备共同生产车体材料。就在双方即将签订合同时，外方突然提出一些附加条件。
1: 第一个呢，他们要控制技术；第二个呢，对市场他们也要控制。实际上呢，他们是要垄断中国高铁这个产业。
0: 当时外国高铁车体材料价格是中国的3倍，如果满足外方要求，会大大增加中国高铁的生产成本。对张修基来说，这是一个困难的选择。与外方合作可以坐享其成，增加企业利润；放弃合作，就只能任由外方垄断技术和市场。思考再三，他决定背水一战，放弃合作，自主研发，闯一把。闯赢了，海阔天空；输了，大不了从头再来。
2: 他们都看见了，是不是？就说你民营企业，你还能生产出万等加级的？你这笑话！世界上有这么大的公司，这么大的企业，国外的企业那么先进，都没研制出来，你民营企业能搞万等加级？
3: 3、2、1。
0: 经过1.5年的攻关，张修基带领技术团队成功研制出了当时世界上唯一的万吨挤压机。它能在短短几分钟内用10000吨的压力把重达1吨的铝锭挤压成超大铝型材。高铁、地铁、船舶上用到的铝材都可以用它来加工。有了这种万吨挤压机，中国高铁材料完全实现了国产化。2005年，万吨挤压机的生产技术荣获国家科技进步1等奖。在猪油罐镇，像张修基一样的企业家还有很多，他们延续着古镇敢闯敢干的精神，在瞬息万变的市场闯出一片新天地。在他们的带领下，当地的200多家民营企业依然保持着强劲的发展动力。只有45000多人的小镇上，有20000多人在企业工作。
2: 你干我一干，也是个铺垫。你干的多了，就形成这么一股文化的氛围了。这文化创新，才能引领这个科技创新。
0: 辽阔的大海赋予了古镇人敢闯敢拼的性格，千百年的风吹浪袭、奋斗的精神依然影响着今天的古镇。虽然生产生活的方式改变了，但创新发展、拼搏奋进的古镇人底气没有变。小小的古镇里，你闯海打鱼，我耕地劳作，他在车间忙碌生产，一派繁荣和谐的景象。猪油罐镇也成为一个开放创新的新型城镇。
4: 虽然说我没有出去闯荡过，但是经我手干的动词早已经走出了中国，走向了世界。
0: 大海不曾改变，喜欢搏击风浪、敢闯敢拼的猪油罐人也没有改变。李高武是从猪油罐走出的一名环球远洋货轮船长，他的曾祖父和祖父都曾闯过关东，他敬佩先辈们那颗勇敢的心，从小就梦想闯荡海洋，向往那种迎风前行的日子。
5: 咱这边就是有个品劲儿，就是说出去闯一闯，俺这还有个闯程，真个有个闯程。
0: 李高武出海15年，到过全球100多个国家，他指挥的60000吨货轮就是他心中的那艘吉原号。2010年， 李高武所在的货轮在即将靠近南非德班港时，受到温带气旋的影响，遇到了罕见的自然灾害。暗夜里波涛汹涌，十级大风掀起的巨浪几乎要把40米高的大船打翻，
3: 相当于50-60吨的破坏力。这是我跑出来以来第一次碰到这么大的风浪。
0: 李高武没有慌张，当年他的先辈乘着小木船克服险阻到达东北，家乡的前辈率领吉原号冲出险境，这些发生在大海上的故事都给了他信心。他组织船员们保持秩序，大家携起手来，成功把货轮停进了港口，化解了危机。
5: 有退了爷爷那个政策，我都回来问怎么样，他告诉没有，你说把你放生。
0: 从懵懂少年到闯荡世界的远洋船长，凭着一股闯劲儿和拼劲儿，李高武在风浪中磨练着自己的意志。像他一样，新一代的朱有冠年轻人也大都选择走出家乡，走向世界。每年，镇里有上百位年轻人应聘到中国远洋海运、渤海轮渡等大型企业做水手。他们在海上搏击风浪，放飞梦想，也把古镇人敢闯敢拼的优良品质散播到了世界各地。
6: 正是靠着敢于开拓、敢于闯荡的精神，一代代的朱游冠人突破了地域的限制，在各自的领域当中闯出了新路子，干出了新事业。随着时代的发展，那些外出打拼的古镇人关注着家乡的发展和命运，纷纷回到这里，在养育他们的这片热土上创造出新的辉煌和成就。
0: 古镇人从来没有停下过闯世界的步伐，比之前走得更远，走得更高。张存山从小听着古镇上的海浪声长大，上世纪90年代，他的大伯和父亲就在俄罗斯做起了国际贸易，到了他这一代开始在吉尔吉斯斯坦求学工作。2010年，吉尔吉斯斯坦时局动荡，张存山家投资的饮料厂也受到影响，24万美金的货款打了水漂，工厂面临破产。当时只有23岁的张存山刚大学毕业，还没有太多生意经验，远在海外，身边一个可以帮忙的人也没有，他要独自处理这件棘手的事。那段时间，父亲经常从国内给他打电话，给他讲先辈不畏艰难、勇于闯荡的故事，鼓励他坚持下去。
7: 靠海边挣个都这样，我们就比方说是打鱼吧，上海里打鱼吧，啊，这些网打不上来，我还要打下一网，我非要打上鱼不可，啊，就老辈就是这种传统，就是朱有冠这个人就倔强，可能靠海边的这个影响力吧，啊，都这样。
0: 面对动荡的时局，张存山没有放弃。他听说，在吉尔吉斯斯坦南方边境城市克泽克亚有一位大经销商需要饮料货源，他觉得这是开拓新市场、重振企业最好的机会，于是一个人开车踏上了未知的道路。
8: 因为时局有点动荡，邻国已经把海关什么的全部都就是说关闭了，你不允许，就是说包括当地人也不允许走他们国家。在那个山里面你完全就不知道东南西北，而且都没有地图。
0: 历尽艰辛，张存山终于到达目的地，虽然见到了那位经销商，但对方却要求张存山在饮料出厂价的基础上再优惠30%，还不能保证在这个区域的销量。
6: 这个对你们来说意味着什么？
8: 对于我们来说基本上没有利润空间了， 把我们的利润全部让出来。如果说你想和我合作，你就

0: 就照着这个价格给我来。
1: 面对的困难有那么多，干嘛一定要还要往前走？
0: 其
1: 停
0: 实
1: 一停，或者说再想一想，有没有其他的路？
0: 自己本身家里面言传身教，包括我身为就是这种性格的人呢，就是说我不服输，我绝对我要在那边我要干出来。最后谈成的条件就是说，给他在出厂价的基础上再让利15%，在这个的基础上，他保证每个月给我们达到一定的销量。啊，终于算是打出来了，自己真的是趟出来了一条路。
2: 他哪儿弄不
3: 二
2: 成
3: 零
2: 啊？
3: 一三年，中国政府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张存山意识到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的交流合作会越来越频繁，于是他回到家乡做起了中吉贸易。在海外八年的锤炼，张存山越来越体会到古镇人敢闯敢干精神的可贵。如今，朱由冠像他这样出国闯荡的人越来越多，从小镇走出去，开阔视野，充实自己，然后回到小镇报效家乡。在他们看来，世界很大，大得无法丈量，世界又很小，只要敢闯，路就在脚下。临近年关，古镇又开始了祭海仪式。渔民们把对平安和丰收的希望寄托在对妈祖娘娘的虔诚祈拜上。那些走出家乡、闯荡世界、实现梦想的年轻人，也都参与了进来。对于世代生活在古镇的人来说，开拓进取、敢闯敢拼的劲头，就像永恒的大海一样，早已融入他们的血脉。这精神久远而深刻。在新时代的发展中，这座临海而居、因海而兴的千年古镇，又将踏上迎难而上、开创幸福的新。

0: 初升的暖阳穿过薄雾，越过山脊，散落在大地上，有着珠江三角洲最后的原始水乡美誉的古劳镇，河流纵横，湖泊密布，一个个大小村落好似一块块拼图，镶嵌在波光水影之中。千年围垦孕育出丰饶的桑基鱼塘，数千只白鹭翱翔于天地之间，为这座岭南小镇平添了一份生机与活力。登舟而行，两岸阡陌小路，风雨石桥，杨柳人家，就在徐徐清风中悠然入怀。
1: 和我们在陆地上的生活经验截然不同，来到古老水乡，最重要的交通工具就是靠船了。沿着河道一路向前，周围是一口口鱼塘，一个个围墩，还有像蛛网一样纵横交错的大小河道，形成了当地独具特色的湿地生态。心灵手巧的古劳人就利用这多变的地形，把房屋建在土墩上，让河流在家门口流淌，形成了一个世外桃源般的南国水乡。
0: 地处广东省鹤山市东北部的古劳镇，濒临西江，与佛山隔水相望。早在宋嘉定年间，广东韶关的古姓和劳姓两大家族为躲避灾祸，一路迁徙来到这里。他们以两家姓氏为名建立村庄，古劳由此而来。当时沿江而建的古劳，每年一到汛期就会遭到洪水的侵扰，为了抵御洪灾求得生存，一代代古劳人都在反复建造堤坝，但每次建好后用不了多久就会被冲毁。明洪武年间，当地遭遇了一场特大洪涝灾害，庄稼被毁，村庄被淹，百姓流离失所。目睹家乡的惨状，古劳人冯八秀意识到，只有修建一条足够坚固的堤坝，才是安身立命的长久之计。
2: 所以他呢，每天跑过去，跑去西江看那个水情。啊，那有一次呢，就一个大暴雨，大暴雨的把上游的一些树枝啊、树叶啊冲下来，那个树叶、树枝呢形成一个弯弯曲的水线，它突然之间有了灵感。

0: 快跑回去叫焦春明把所有的谷筐积累起来。
1: 冯八秀和乡邻们一起把谷筐背到江边，倒入水中。过了一会儿，他让大伙儿在谷筐停留处插下一排竹竿做标记，并告诉大家，待洪水退后，就可以在竹竿的位置修建堤围。
0: 当时他就解释，我们之前之所以建堤每次都不成功，是因为我们选的点选错了，那个水湍急的地方不可能建成堤的，一定要水缓的地方。现在那个谷筐那么轻，都能够停下来的地方，水肯定缓。
1: 按照冯八秀的办法，古老人在插有竹竿的地方重新建起了堤围。从此之后，再无洪水毁堤的情况发生。纵贯了600多年的岁月，如今这条长达10多公里的堤围依旧巍然屹立在西江边上，守护着这方水土的安宁。
2: 所以现在看的话，这条古廊围对于古廊来说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作用了。
0: 是啊，他就是善于去观察，啊，能够改变思维，没有像以前就下贱，没有这个堤，没有古廊水乡。
1: 一条震撼人心的大堤，把古廊和西江分隔开来，让大地安稳，岁月静好。而这个古老的故事也在古镇中世代相传，启迪着一代代古老儿女，凡事都要多想一步，巧思一分，只有懂得灵活变通，才能收获成功。
3: 周易上讲的变则通，通则久，也就是儒家的一种全变理论，就是面对任何事情要遵循它的规律，不能够胡干蛮干，要巧干，只有这样啊，才能够把事情做好，也才能够最后取得成功。
1: 上善若水，随物复行。在600多年的潮起潮落间，如水般因势利导的精神就这样悄然融入进古老人的血脉中。他们顺应自然，随行就是，用双手把这片土地打扮得摇曳多姿。坐落在古镇西南部的天灯桥是当地人最引以为傲的建筑。这座长300多米的木墩石板桥是古老人智慧与勇气的结晶。清嘉庆年间，民间贸易日益增多，出行就需用船的不便，让人们产生了修桥的想法。当时建桥师傅勘察地形后告诉大家，小镇四周环水，唯有建造石桥才能经受河水常年的冲刷，达到结实耐用的效果。可是古老地少水多，别说石块，就连泥土都很稀少。如果要建石桥，人们就必须驾船穿越浩荡的西江，到30多公里外的西桥山上采石。
4: 非常艰难，它隔着那么宽的石江，要用2只龙艇夹着一块石块，顺着石江的水流运到这里来的，甚至有些会掉下水了。耗资那么大，人工那么多，他就亏呢。
1: 运石的巨大消耗让古老人陷入了沉思，如果还是这样蛮干，不知道何时才能建起石桥。于是古镇人再一次集思广益，希望能够找到应对办法。讨论当中，有人提出了一个折中的方案，桥面仍用石板铺就，桥墩可以尝试着用制作龙舟的水松或者杉木来代替，这样就能最大程度解决石料不足的问题。
4: 它这些木头呢，如果不放到水，它会很容易拉；如果在水里泡着的时候呢，它软解无所。你发了我们水乡人

0: 事不凝滞，理贵变通。古老先人转变思路，采用了最合适的建桥方法。他们就地取材，在水底打上杉木桩，用砖石砌成坚固的桥墩，再把长石板铺在上面，建起了一座木墩石板桥。
1: 本来想用3年4年的时间才能建成，但是现在呢，只能8年。
0: 石板桥竣工当日，正值一年一度的元宵节，人们欢呼雀跃地在桥上点燃花灯，祈福纳祥。就在这时，天上划过一场流星雨，璀璨的星光和桥上的灯光交相辉映，让人感觉无比吉祥。从此，古镇人就把这座桥称作了天灯桥。
2: 在天灯桥建成之后，古镇人又用了同样的方法，在一个个围墩间建起了大大小小的石板桥。这些石桥不仅方便了人们的出行，把曾经分散的村落连接起来，也把前人不蛮干、懂变通的智慧深根于后人的心中。
0: 有了成功的样板，一座座石板桥在古镇中相继建成，使得各个村落间往来更加密切，货物之间的交易也日渐频繁。人们把自家吃用不尽的蔬菜瓜果、日用百货都拿出来贩卖，昔日门可罗雀的冷清街巷变成了人声鼎沸的热闹墟市。这座岭南小镇达到了空前的繁荣。灵动的水土滋养着古镇人家，也培养出一代代杰出英才。被誉为一门俊杰、五代豪门的香港李氏家族，中国第一代电影皇后胡蝶以及咏春拳宗师梁赞都是古老人。
3: 他就我们古老人著名的我们的咏春拳的一代祖师。
0: 清朝末年，社会动荡不安，人们为求自保，形成了习武强身的传统。当时年仅16岁的梁赞跟随父亲去到佛山，一边经商，一边跟随咏春拳祖师严咏春学习拳术。几年下来，他便脱颖而出，凭借出神入化的功夫赢得了佛山赞先生的美名。有一年春节，梁赞回到了家乡古劳，早已耳闻他武功了得的乡邻纷纷前来请他教授武艺。就在大家勤学苦练的时候，梁赞发现一个名叫王华三的弟子连续几天没来练武，便去他家问个究竟。
4: 问成阿三，你为什么这天没有来学咏春啊？那师傅我不学了，因为我什么时候打给这个一英底菜打的我都输给他的。
0: 原来王华三因为身材矮小，每次和师兄弟切磋武艺，总会被对方轻而易举地擒住。看到弟子委屈的表情，梁赞既同情又不忍。他琢磨着，像王华三一样的人有不少，学拳搏击难免会有限制，如果能把现有的咏春拳结合他们的身材特点进行改良，势必会有更多人前来练习。于是梁赞根据自己的实战经验，在正身咏春拳的基础上删繁就简，创造出一套以闪为进、灵活快速的偏身咏春拳。
4: 梁赞就教这个王华山偏身咏春拳，就教他去笑这个意义的力打这身，这不是打中间，我身材给你高大一点呢，我就打中间没所谓，但是如果你身材高我一点呢，我就肯定要打偏，就打的位置外面。
0: 世间万事本无定法，一切都从实际出发，这正是古老人的思维方式。梁赞的耐心教导极大地鼓舞了王华三，他扬长避短，把瘦小身材化为

0: 灵巧身形。一段时间后，他再与人切磋时，终于反败为胜，让所有人叹为观止。梁赞因材施教，因势革新的授权方式，让咏春拳愈发受到大众的青睐，前来学习的弟子也与日俱增。一人练武可以保身，一家练武可以强族。乱世之中，一代宗师叶问以咏春拳捍卫了民族尊严，武打明星李小龙则把咏春拳搬上银幕，在海内外广为传播，为中国功夫在国际上赢得了声誉。如今几乎每个古老人都会咏春拳，镇上的大小武馆有30多家，就连学校的课间操也是根据咏春拳演化而来。近些年来，很多影视作品都开始涉及咏春拳题材，这其中就有观众所熟知的电影《叶问》，而《叶问》的出品人黄百鸣就是古老人。
1: 以前呢，我爸爸跟我讲，话佢住喺水乡，咁所以咧，侧根就有好多水，佢可以游水。
0: 黄百鸣出生在香港。年轻时虽然不曾回过故乡，但是总听父亲提起。2007年，他筹拍电影《叶问》期间，去佛山收集资料，才知道家乡就和自己隔岸相望，
1: 很近。啊，结果我也没去。后来回到家里面，就有一些内疚，看到我老爸有些内疚。
0: 黄百鸣的父亲年少时就离开古牢去香港打拼，晚年因腿脚不便，再也没能回去那个梦里水乡。每次和孩子们说起家乡，老人家总是十分激动。黄百鸣知道他的父亲这些年来其实一直思乡心切，于是从佛山回到香港后，他就带上了家人，陪同父亲一起回到了古牢。
2: 那个时候父亲已经有多少年了？
1: 好多年。当时他走动也不方便，要坐轮椅，但是当时给我的印象就是他一到古牢这个地方要下车的时候，就有一个老乡跑过来跟他讲乡下话，那么他很高兴，讲的这个很亲切。
0: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一手紧握，两句问候，满眶热泪。从前的一切恍如隔世，再次踏上这片土地，老人家再也掩饰不住激动的神情。在古牢停留的那个晚上，黄百鸣的父亲做出了一个震惊四座的举动，让所有黄家人几乎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1: 我们住一个地方，这个地方有2层楼的，因为我爸爸走动不方便，当时安排他住在楼上，我们的兄弟姐妹就跑到楼上去安顿我们房间。当我们安顿了房间，我一跑出来就看到我老爸就站在楼上。
0: 那一刻，所有的黄家儿女都见证了一个奇迹，已坐轮椅多年不能行走的老父亲竟然奇迹般地站了起来，自己走到了楼上，深情地眺望着久别的家乡。故乡就在眼前，当年离家的翩翩少年如今已是垂暮老者，对于这位远离故土多年的游子来说，能在有生之年再看上一眼，此生已然无憾。祖宗虽远，祭祀不可不成，故乡的重生力量深深震撼了黄百鸣。从古牢回到香港没多久，老父亲就与世长辞了，但是从那

0: 之后，黄百鸣每年都会回到家乡，在祖辈生活过的老宅里虔诚地点上一炷香，为祖祖辈辈的亲人送去一份思念。
1: 香港，我是香港出生的啊，但是我爸爸的家是在这里，但是说我的根也是在这里。
0: 有根的地方就是故乡，对于黄百鸣来说，古牢是祖辈们生活的地方，也是自己难以忘怀的根之所在。他要把这份乡情永远铭刻在心底，不管身处何方，也无论时代如何变迁，他就是一个有出处、有来历的中国人。
2: 从小听着先祖故事长大的古牢人，也把灵活变通的精神融进了骨血之中。这份精神给了游子行走天下的勇气，也给留在故土的人们指明了生活的方向。他们尽己所能，在传承和创新当中开创出新的生活，也给古镇增添了一份生机和活力。
0: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一方人也塑造着一方水土。灵活变通的古牢人自古以来就懂得巧妙利用有限的土地，挖塘养鱼，塘基种地，在水巷阡陌间打造出了一派绝美的田园风光。每天一大早，62岁的吕元根就会准时出现在鱼塘边，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早年间，吕元根养殖的草鱼、青鱼等家鱼都有不错的销量。可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养殖家鱼的人变多，滞销的情况越来越严重。为了开拓销路，吕元根四处走访，向老渔民请教破局之法。在一次聊天中，他得知一个新的品种桂花鱼很受欢迎，周围已经有不少人开始饲养，但是这种鱼对生存环境要求很高，而且特别挑食，只吃小鱼苗。吕元根听到这里，突然眼前一亮。
3: 我想一年比一年人多养桂花鱼，所以这个鱼苗肯定多了，所以我们这几个想法呢，就马上要搞桂花鱼苗给农去抢。
0: 根据形势大胆应变，是古牢人向来遵循的处事原则。任何困境在他们的眼中都是新的机会。从此之后，吕元根开始专门养殖小鱼苗，提供给那些养桂花鱼的渔民。这样既避免了竞争，又开发出了新的市场。供不应求的局面让吕元根坚定了决心，他要把这种新的养殖形式推广开来。在他的带领下，古牢的养鱼模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大家合理分工，互为补充，每一个养殖户都能从中受益。
4: 古牢水乡的人呀，面对各种各样的艰难险阻，他能够变通自己，他不去强行的去与你碰撞，因人制宜，因事制宜，很好的去处理它，解决它，体现了一种非常大的一种智慧。
0: 逢年过节，古牢镇上总会响起振奋人心的锣鼓声，浩浩荡荡的舞狮队走街串巷，十分热闹。然而这样精彩的表演在20世纪90年代末也曾一度衰落。那时与古牢只有一江之隔的佛山，用难度高、动作惊险的高桩狮吸引了人们的关注，而古牢的传统狮则因动作过于平淡变得无人问津。从小跟随父亲舞狮的黄永安看到这样的情形，心里十分难受。
5: 那个时候过年了，出来舞狮都没有人了，那个时候伤心了。我
0: 不是变就是亡，世间一切繁华全部存乎一念之间。

0: 看着堆在墙角落满灰尘的尸头和一个个离开的舞狮队员，黄永安知道，如果继续这样下去，古老的传统诗就会彻底退出历史舞台。唯有改变才能生存，唯有创新才有希望。
1: 后来我同几个师兄弟，我们说了，哎，我们不行了，我们要改变了。他说怎么样改啊？你说，就想了，自己慢慢的想，怎么改？看人家的，我都去，都去走。
0: 那段时间，黄永安到不同的地方去观看舞狮表演，思考着如何能够在不丢失传统诗本色的基础上，达到高装诗一样的精彩。有一次，黄永安在路过家门前小桥时，突然想到了一个点子。在传统诗中有一个过桥采莲的动作，如果把桥改成扁担，抬在人们的肩膀上，让狮子在扁担上行走，做好的话，不仅可以保留传统的动作，又增添了新的花样。样式改变了，难度也陡然提高了。为了练习这些新动作，经常有队员从扁担上掉下来，扭伤脚腕。但是为了让古老传统诗再一次焕发光彩，大家都咬牙坚持了下来。经过一年多的艰苦训练，创新过后的古老传统诗终于重新走回大众的视野，让所有人为之喝彩。
2: 那个时候全场鼓掌，结果我，咦，我行了，就是这样。
0: 如今，古老的传统诗已经成为一张文化名片，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这里。他们在观看舞狮表演的同时，还能细细体会水乡特有的风情。水随形而方圆，人随事而变通。数百年的光阴荏苒，一代代智慧历久弥新。古镇人从不懂得放弃为何物，他们懂得如何在生活中灵巧的转弯，化挫折为转折，变危机为转机，让这片绿水青山历经了岁月沧桑，却依旧生机盎然。

0: 这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颜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这条小路太有感觉了。
1: 对对对，展示学校的老师，展示他们的教学。
0: 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诵读大师课。
1: 尽管是孤独，尽管是没有人理解，但是他也不肯同流合污。
2: 肢体上需不需要做出一些表现？
3: 句子有哪些字应该重音呢？
4: 朗诵节奏该如何处理？
5: 卜算子·王昼应会苑寓居作诵苏轼。
0: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诵读大师课，让我们一起用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用诗词来感受中华传统文化。今天非常高兴见到大家，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姚喜双教授。姚教授呢，是中国传媒大学播音学院的教授，是很多的优秀播音员主持人的老师。再次用热烈的掌声欢迎姚教授。
1: 好，
0: 今天我们要朗诵的是苏轼的哪一首词啊？
5: 卜算子·王昼应会苑寓居作。
0: 我们先请一位同学来试着朗诵一下这首词，哪一位？来，你请。
6: 卜算子·王昼应会苑寓居作，宋·苏轼。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1: 不错啊，这有电台播音员的味道了，是吧？声音不错。
0: 接下来我们请姚教授为大家在整体上讲一讲还有哪些点要注意的，好不好？
1: 嗯，好。首先还是要完整的理解苏轼啊，他当时的这个心情，当时受贬，但是呢他不愿意同流合污啊，他还是比较孤高自许啊，蔑视这个流俗，所以呢他也是在反复的选择和思考的过程当中写出了这首词。应该说啊，这首词啊，它还是托物喻人啊，简洁凝练，同时呢又含蓄啊，又深沉。这样的话呢，把他的这个心情和他的风格呢，能够体现在我们这个朗诵的过程当中。这个词牌，你们以后啊，所有朗诵词的词牌都是次要的。但是次要的不是随便说，也是要有回答感的。比如说，既然是次要的，卜算子不能这么说，还得告诉你，卜算子只不过是没有这个标题更重要。标题和词牌来讲，标题重要一些，是吧？标题是什么呢？是黄州定慧院寓居作，这个把它说清楚，在什么地方，哎，做的这首词。因为这是个比较长，所以在黄州那个地方呢稍微顿挫一下，定慧院寓居把它连起来，最后是作这首词的。

我回答：“谁做的？”宋·苏轼。念完苏轼以后，我们进入到这个场景当中，我们看到，在这个树。

0: 静，你把这静的这个意境给打破了。我们说人出静，我们别把这安静的场合给打破，是不是啊？漏断人出静，没打破那个静，对不对啊？接下来，这是一个比较高潮的地方。谁见幽人独往来？独往来一个人啊，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这是一个结论。然后呢，这是矛盾的，惊起马上却回头，是吧？有恨无人省。当你没有人理解你的时候，你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啊？对不对啊？没都不理解你的时候，没有人理解你，没有人体谅你，没有人了解你。所以呢，如果在这儿同流合污吧，如果在这儿就委曲求全吧，如果在这个枝上就休息一会儿吧，我都不愿意。到这儿不行，到这儿不行，到这儿还不行，都到遍了都不行。所以叫拣尽寒枝不肯栖，对不对呀？不肯，拣尽寒枝不肯栖，我宁肯自己在沙洲上寂寞着、孤独着、寒冷冷落着，宁肯是这样，所以是甘愿是这样，甘愿怎么样啊？寂寞，沙洲冷，甘愿是这样。所以呢，我们把它整篇的感情、它的意境、它的节奏、它的起承转合给它把握住了，我们就能够很好的把它表达出来。
1: 接下来，同学们有什么问题可以提一下？
2: 这整首诗呢是比较伤感的，那这首诗的这个朗诵节奏该如何处理呢？
0: 好，他这首词啊，表面上看呢，它是比较这个孤冷的啊，但是呢，它有伤感的成分，但是苏轼呢，他还是一个胸怀比较宽广的人，啊，他有达观的这一面，他不是完全的灰心丧气了，所以在这个地方呢，他只是表现出他的这种孤高，他的这种不同流合污，但是他不是那种颓废的、特别伤感的、没有办法的，不是这样的感觉了。所以他有这样的一种孤高的感情，有这一种孤傲的感情，有的这样的一种宁肯寂寞的这样的一种感情，同时也有苏轼的他的这样的一种整体的比较大气的风格。所以我们在表达的过程当中呢，比如说拣尽寒枝不肯栖，不是拣尽寒枝不肯栖，拣尽寒枝不肯栖，有它大气的寂寞沙洲冷，我经常在这儿，不是寂寞沙洲冷，不是这个意思。清楚了吧？
1: 不是你们不要我，是我不跟你们同流合污。
0: 对对对对对。
1: 好，下一位同学，谁还有问题？来，
3: 我的问题呢，就是说，在“惊起却回头”这一句上，我们的语言做了一些表现，想问在肢体上需不需要做出一些表现？
0: 就是我们在语言表达的过程当中啊，这个肢体呀、啊。有助于我们提高语言的表现力，是吧？但是我们在舞台上呢，不要那么多肢体的动作，但是我们心里要有动作，是吧？这样的话呢，就便于我们把这一句的话呢，给它有声有色的表现出来。如果我们没有动作，惊起却回头不鲜明，惊起，你看起来了，却回头，变化了。所以还是要有一些肢体上的辅助，明白我的意思吧？我们有肢体上的辅助，我们就能够很好的把我们这个词的意思给它表达出来。
1: 这个肢体不是完全写实的，比如说大家真惊起的话，你是要从躺着那个姿势，然后一下子坐起来惊起，然后却回头，在哪个舞台上都不可能是这样表现的。但大家看，姚教授给大家示范了一个其实是动势，大概呢你原来是这样坐着的，但是惊起有这么一个起的势，然后却回头，比如说话筒在这儿，咱也不可能真的回那么大，但是有一个回头的动势， 其实很多的表现都

0: 都是靠这样，比如说举杯，你也不可能真的举那么高，但是有一个起的势，你可以试一下这个轻起却回头的这个嘛，就用老师刚才教你的方法，有动势，但不完全写实，不是从那儿躺着起来的，好吗？试一下，嗯，
1: 惊起却回头。
2: 嗯，好，好，祝贺你，哎，
0: 好，不错啊。
2: 好，
0: 下一位同学，谁还有问题？来，
3: 这首词它的句子有哪些字应该重音呢？
2: 重音呢，我觉得刚才大家都已经这个看到了，说应该说每句话都有它的重音和重点，有次重音，但是我们的重点呢，还是放在每句话的最后的结论上，比如说“孤鸿孤鸿影”，比如说“寂寞沙洲冷”，这是全篇的重中之重。那么至于重音的话呢，那你比如说在标题上，是吧？“卜算子”“中轻重”，就是三字词的时候是“中轻重”。你们学过轻重格式吧？普通话，两字词是什么呀？中重，四字词呢，是中轻中重，大家都掌握了。
0: 这样，我们请老师有没有什么问题？
4: 主持人好，姚教授
2: 哎，
4: 好，
2: 你
4: 我
2: 好。
4: 是秦一萌秦老师。
2: 哎，秦老
4: 那
2: 师
4: 这首
2: 好。
4: 诗呢，孩子们一开始就是觉得是一种很悲伤的感觉哈，但是刚刚姚教授也跟我们说了，有很多很复杂的情感。我觉得里面比较难诵读出来的就是那种孤高冷傲的那种感觉，就除了不肯重读之外，还有没有需要我们注意的地方呢？
2: 他开始说了是吧？心情是不好的，表面上看有点消沉了，但是他有孤高和冷傲的这个感觉，所以孤高和冷傲呢，就体现在不肯上，是吧？那么这个孤高和冷傲呢，也体现在甘愿寂寞沙洲冷。所以呢，我们在这些重点的句子上，要把这个孤高和冷傲给它体现出来。前边的一些句子是铺垫啊，前面的一些句子确实是他心情也不好，是吧？确实是在表达的过程当中呢，他也是这个感到孤独啊，感到没有人理解他呀。但是尽管是孤独，尽管是没有人理解，但是他也不肯同流合污，他宁肯没有人理解我孤高，我就在这个寂寞沙洲冷这个地方。所以呢，我们在表达的时候，这个刚才秦老师是吧，说得很好，就是这个感情呢是复杂的，但是复杂的时候呢，尽管是复杂的，也一定要抓住苏轼的感情的内核，是吧？他内心虽然孤高啊，但是他不是这种消沉，不是完全的消极，这样我们就容易把握住。
0: 大家提问完了之后，我想请同学们来集体诵读一次。来，三二一，开始。
5: 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宋·苏轼。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2: 好，很
0: 哎，
2: 好啊，朗诵得很好，这老师也很高兴啊，就进步，哎。
0: 那最后我们还是想请姚教授来为大家示范朗诵一下，好吗？
2: 好，
0: 好。
2: 我给大家朗读一下《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

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

0: 清华大学啊，清华大学附中。挺漂亮啊。
1: 重要的地方是你感情最集聚的地方，通过具体的想象和联想点燃你感情的柴草。
2: 同学们下午好啊。
1: 同学们好。
2: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大师进校园的活动。杨老师，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吧，几个官方的身份我要先说一说。首先，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会委员，更重要的身份是中国传媒大学的教授，大家熟悉的康辉老师，还有很多很多的播音员主持人都是杨老师的学生。那接下来我是不是也请一位同学把这首词作来完整的朗诵一遍，哪位同学愿意请举手示意我。哎，好。
3: 《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宋·苏轼。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时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1: 好，鼓掌。那么怎么才能够提高我们的朗诵水平呢？第一个的话呢，要抓我们这个主次啊，要让它更加分明。第二一个的话呢，我们的语言呢，要进一步的能够把我们的意境，把我们的感情给体现出来。那么比如说，《水调歌头》是词牌，《明月几时有》是题目，我们所有的词牌都是次要的，《水调歌头》可以写不同的诗，主要的是什么呢？是题目，《明月几时有》。当我们朗读这个题目的时候，我们就有一种感觉，就是把这首诗所有的感觉和容量都融入在这个题目上了。《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我们朗诵一首诗啊，要寻找制高点，加强对比度。全篇你要找到一个制高点，就是最后这两句：“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第二一个要注意它的这一种语言的这样的一种场景和动作感。比如说“明月几时有”，我们是一种问。问青天，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你看这就对比就出来了。然后接下来你想到那儿去呀，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把苏轼的矛盾的心理说出来了，是吧？他特别想去，但是又觉得那儿啊，又恐琼楼玉宇，又高处不胜寒，怎么办呢？还是觉得

0: 在人间好，翠呢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就把他这个矛盾的心理给他表达出来了。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他对着这个看着月亮转啊，又转低，转的低下来了。然后他又对着他又睡不着觉，照无眠。接着呢？嘿，他就不是埋怨这个月亮，就问为什么，说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逐渐推入到你所表达的高峰，终于呀，给自己找到了答案，是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最后还有一个是吧？苏轼的，他既是一种这个旷达，他又是一种乐观，一种浪漫，这也是一种追求，就是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把最后的高潮给他推起来。这是他刚才的朗读啊，朗诵大家都听到了。一个呢，他注意到了重点和非重点之间的对比，这个说明的地方要一气呵成。你比如说，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你不要断了，作此篇，等半天，兼怀子由，它是一气呵成，一个意思，它是次要的。大家注意它的连贯。不要完全按照标点符号那么去停顿，要注意它的语气和连贯。因为我们朗读呢，我们是为了给耳朵听的，文字稿件呢，是为了给我们的眼睛看的，所以我们朗读的是有一个任务啊，老师们会指导你们，就是把按眼睛看的这个文字符号系统转换成要让耳朵听的，让大家能听得比较顺畅的符号系统。再来一遍。
1: 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时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0: 好，有很大的进步，大家看到。
2: 或者哪同学有一些哪些问题，也可以再问问看。哎，
0: 好。
3: 苏轼是从他不理解，就是为什么人会有悲欢离合，到后面看到月亮之后释然。那么他在中间，苏轼也用了非常多的问句，如何用不同的语气来体现这些问句中的关系和层次呢？
0: 嗯，很好。其实我们在处理这个稿件的时候，如果相同的格律、相同的词汇、相同的停顿、相同的疑问，都是疑问句。我们不能孤立的来看，我们要把它融入到我这一句里边的语境当中，这个句群当中来看。这个明月几时有呢？不是一个很重点的句子，不要它明月几时有，我真的问了，不是的，内心的在运动。他真有问的地方，后面这句是重点，把酒问青天，问青天，这是重点。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

0: 这个时候他就问天了，然后后边还有一个何事长向别时圆，说这个地方的话呢，并不是真问了，而是有答案的问了。所以这三个疑问是不一样，第一个问自己，第二问天，第三个有点埋怨他了，都是问号，不能够雷同的表达，要根据他语言的环境、语句的意思、语句的本质来确定我们的语气。
1: 在您刚才的讲解过程中提到，诵读诗词呢，在停顿上来讲，不一定是全要按标点符号来停顿。在这首词里面有一句"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这三小句呢，分别是用逗号来隔开的。请问，就是这三小句要是怎么停顿？是都停顿吗？
0: 对，问得很好。这三小句是一个意思，是有一个动态的动作的过程，应该是一气呵成，既有变化又一气呵成。从我们意念上来讲，从我们的主观愿望来讲，它是不停顿的。但是为了让大家说清楚，我们要把它拉开、放慢、拉长，要一个场景一个场景的交代给他。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你看我虽然有停顿，但是我声断气不断，对不对啊？声断意不断，情景在运动。你试一下，
1: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
0: 很
1: 好
0: 好。
1: 多了。
0: 哎，好好，谢谢。
2: 谢谢。您是音乐老师，对不对？
3: 那我想知道，在我们朗诵《水调歌头》的时候，那我们起什么样的调，才能让它起的时候又合适，上去的时候又不会，突然一下孩子们上不去或者卡在那？
0: 开始的时候呢，应该取一个比较自如的声区的声调。为什么要问自己呢？明月几时有？不是那么高。第二句对比了，把酒问青天，它才能够上来，然后又回来，就是高低快慢的这样的一种变化。所以我们说，我们的朗读的话呢，你们可以按照音乐老师可以给他们训练声音弹性，就是由低到高的训练，由高到低的训练。
3: 谢谢老师给我们这么专业性的指导。
4: 好，确实，朗诵在我们的语文课堂上也是非常重要。孩子们很难迅速的进入到诗歌的这个情境当中去，所以想请教一下姚老师，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0: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要想象你朗诵的这个场景。那么这种想象越具体、越形象、越生动越好。通过具体的想象和联想，点燃你那个感情的柴草。好，最后我再给大家朗诵一遍《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作者：宋·苏轼。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0: 族大歌不仅是一种音乐，还是一本蕴含民族精髓的百科全书。他们不仅把万物生灵的鸣叫和心灵的感悟汇织在一起，还以此抒发男女恋爱之情，教化子孙的伦理蕴含其中。侗寨的杨士斌就是凭借一首好听的侗族大歌，获得了爱人的芳心，迎娶了自己的新娘。
1: 侗族大歌是很多人多声部的合唱，但是我们这边就是单个的、两个的、三个都可以。但是我们用的乐器两种，一个是牛腿琴，一个就是琵琶啊、五弦琴两种。那么我想当时我就是用这首歌来打动我的爱人，这首歌唱一下。哇，头高白起的哎，努抱云老十七十年岁呀，白高高落

这首歌的歌词大意就是：连就连，两我结交80年，哪个77岁死？瑞里桥头等3年，那个瑞里就是我们其实还有个就是生死恋桥，叫瑞里风雨桥，那个地方都是很多男女都在那个地方谈恋爱，就是叫生死恋桥，就这个意思。

在侗族村寨对歌的机会是很多的，除了传统的歌节外，春节、端午节、中秋节的夜晚都是男女青年聚会的好时辰。成群结队的男青年登上姑娘家的木楼找姑娘对歌，聪慧的姑娘往往通过对歌了解男方的品格和思想。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姑娘会选定一位意中人，就用歌声告诉男方可单独登楼。爬窗探妹这种原汁原味的动情民俗，这便是一对青年人恋爱的开始。

因为我们这边侗族姑娘她都比较封建，也说比较害羞嘛，然后不会说是家啊，如果不是爬虫，但他们也认识男孩子的话，基本上就是父母之言媒妁之命这种。但是有爬虫他们这种的话，有男孩子他到我们女孩子家，然后他唱歌，你觉得熟悉了认识了过后，然后觉得双方和心了，你可以去跟家长说，然后家长同意的话，然后他就会请男方家就会请媒人来说，如果说不同意的话，基本上就是晚上偷偷的在那里，觉得和心了过后就会偷偷的跟男孩子走了。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每个地方都有它美丽的景致，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民俗风情。

0: 不是？
1: 打脸的呀！
2: 又跑又跑，好险！

按侗寨的习俗，新人的婚礼一般都选择在每年农历腊月或者二月举行。侗寨姑娘出嫁时要有6至12个姑娘伴嫁，并打扮得一模一样。

0: 姑娘离开娘家时，不是哭别，而是高高兴兴和伴娘步行而去。伴娘是寨上的年轻姑娘，在长长的送亲队伍中，新娘走在最前面。迎亲途中，为了显示新郎家的家业，迎亲队伍往往故意绕道而行，专找人群密集的地方通过。沿途每经过一个寨，都要燃放爆竹。
1: 从快枪杆几块辣椒，你咋几块辣盘不了？
2: 啊，干杯！
1: 干杯！

新郎没有与新娘见面，没有拜堂仪式，伴郎们弹着琵琶，拉着果吉进来，与伴娘们对歌到第二天中饭前。约晌午时分，新郎插在伴郎中间，送新娘一行回娘家。新娘何时再来新郎家，不一而定，可能是明年，或许是后年。

在中国黔东南流传着一句苗山洞水，也是当地人的生活习俗。苗族人住山上，侗族人居水边，榕江是珠江的源头，也是全国最大的侗族聚居地。其中三宝千户侗寨是我国侗族地区人口最多、最密集、历

侗族源于先秦时期，至今沿袭着千年的历史习俗。兰门酒是侗家人最隆重的迎宾仪式。

进寨前，漂亮的侗族姑娘和小伙子们都要在大门口拦路欢迎，唱起敬酒歌，让客人喝一口侗家自己酿造的侗香米酒，以这种独特的方式表达着对客人

侗族有这个祭寨的这个风俗。祭寨这个祭就是忌讳的忌，啊，就是说有外人还有僧人到我们寨子里面来，会给寨子里面带来一些不平安的或者是不好的东西。那么老人们就会说，在寨子门口拦上一道拦门酒，把不好的东西挡在外面，让寨子里面还有客人到这里来做客，大家都能开开心心的、平平安安的。

0: 百倍苗寨地处偏僻，山高坡大，交通不便，保留着古朴的民俗风情。苗族百鸟衣可以追溯到远古时期，苗族把鸟作为始祖来崇拜，用长幅蜡染布和织锦做成，上面满是鸟纹，诉说着苗寨祖辈的故事。
1: 到一年一度的这个过苗年了，跳芦笙舞了，但是他们的衣服，他们好意思没有意思，他妈的讲没得没好衣服，当时太急了，他母亲呢就把他呢，就是因为他是猎人嘛，大的那鸟的那羽毛不是打了个羽毛啊，像战利品一样的都要挂在家里面嘛，他就把那些东西一下集中起来，他妈给他租了一件衣服，就这实际上当时呢开始是想呢租漂亮一点，后来就发觉得非常好，他到国堂去跳舞啊，引起大家的这个重视了，觉得哎呦这个衣服太漂亮了，后来姑娘们都纷纷效仿，都照他这个租，当时都从天而灯租出来。
0: 苗族百鸟衣是由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苗绣刺绣而成，其色彩艳丽，图案奇特，工艺精湛，款式繁多，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是苗族文化的重要载体，被誉为穿在身上的苗族史诗。百鸟衣的精美源自其复杂的制作工艺，过去可能取全寨之力才能制作一件，而百鸟衣纹样源自民族本身的动物崇拜、自然崇拜及祖先崇拜，是苗族人民独特的审美表达。无论是植物纹样、动物纹样还是几何纹样，都蕴含着苗族的历史，代表着苗族人民的信仰，阐述着苗族人民的生活，都是苗族独有的历史积累和沉淀。

0: 就从这样画，你想画什么？
1: 单是蜡染布这一项工作就工序繁琐，过程漫长，每个细节都要细心把握，一个环节出错便前功尽弃。复杂的制作过程使得百鸟衣立体感很强，动物形象栩栩如生，呼之欲出。也被列为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苗族百鸟衣如此美轮美奂，说起它的传承，在当地不得不提的一个人就是杨超锦。出于对本民族服饰的偏爱和自豪，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和喜爱自己的民族服饰，杨超锦在当地开了一家自己的服装店。

0: 看起来不起眼的一家服装店，却承载着无数像他一样的侗族人共同的记忆和梦想。
1: 这几年我这个觉得这个旅游啊非常的发展兴猛啊，我看这个我家在那里啊，非常的这个天地人和啊，这个人家一来呢就要留张照片啊，是吧，还有穿的民族服装啊，就是很这个返古非归真啊，这个味道看他们这个需求的话，所以我开这个店啊，我开这个店呢就是让全国人民啊了解我们侗族啊，让世界外国朋友五湖四海的宾朋啊更加了解我们三宝浙江侗族的文化底蕴啊，要有机遇啊，我想在北京、上海、广州各大城市啊发展我们这个旅游文化产品啊，让他这个我做的这个牛腿琴和琵琶啊走出国门。

一年来就呀个门南门，想家内跟南门内想修嘛。

每年的阳春三月是这里的苗族青年最激动的节日，所有成年的男女，不论年龄婚否，都可以公开邀约相好的伙伴爬毛人坡，到山顶插毛人，唱情歌，寻情怀旧，释放一生的愿望与激情。这一古老习俗一直沿袭至今，被誉为东方最古老最神秘的情人节，还被列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空身苗寨传世久远的风情节日毛人节，

0: 成为这支苗族传统的核心文化。除保留过去原汁原味的古老习俗外，如今还增加了当地一些其他民族风情，例如吹芦笙、跳芦笙舞，也让原始古老的侗寨充满浪漫的气息。被森林包围的木屋、鼓楼、山坡，处处传出动听的音乐，这是侗族男女青年在互相倾诉，表达心中抑制不住的爱恋，到处弥漫着古色古香的浪漫情调。如果说毛人节是当地苗族文化的传承，那当地神秘而诱惑的服饰，则是苗寨人穿在身上的一部史书。原汁原味的苗族超短裙层层叠叠缠在苗家女人的腰间，为此这里又被外界称为世界超短裙之乡。
1: 这种苗裙呢，它是我们永江13只苗族支系其中一只，他们从为了躲避战乱进入这个山以后啊，就很少有往外面联系，所以它保持它比较独特的这个民族文化。他们那地方呢，有几样的是比较有特点的，一个就是刚才你说的，就是苗族服饰。它苗族服饰呢，属于是短裙，它裙子非常短，现在被誉为啊超短裙，还有誉为是让这东方的芭蕾舞，就芭蕾舞裙，这些都是外界给它的称呼。
0: 20世纪60年代。法国的超短裙一经面世就风靡全球。其实中国的苗族先民早在500年前就穿上了蓬松动感的迷你裙，那就是罕见的空身超短裙。在空身苗寨，女性都头戴人形尖尖帽，衣着无领斜襟宽口袖衫，下身围着仅5寸长的黑色百褶裙和一面齐踝的彩绣围腰。只有5寸长的裙子，原本为了方便劳作，一卸绑腿，妇女就可以下田干活，水深没过膝盖也不成问题。经过特殊处理的布料荆棘划不破，雨水淋不湿，如此方便劳作舒适透气的短裙慢慢成为了最受欢迎的时装。
2: 很久很久以前嘛，这是原始的时候，我们没有衣服，没有布做衣服穿，然后呢我们就从去坡上摘了那个芭蕉叶做裙子，可以做衣服。短裙呢，就是以那个芭蕉叶分为两半，就缠了两条，然后就从此就以那个标准来做短裙。
0: 苗岭属于亚热带湿热山区，在常年湿热阴晴不定的苗岭，冬季温度也在0度以上。姑娘们在短裙外加盖一个挡风的布帘就可以过冬，所以这里的苗族女性终年身穿5寸长的超短裙劳作生活。不足5寸长的短裙加上一幅绣有精巧鲜活的鱼、虫、花、草等图案的围腰布抄上腰间，配上银盒、银花鬓夹、银手镯等银饰，走起路来叮当作响，摇曳生姿的苗族女性展示出一种古代部落的原始遗韵。

苗家服饰让人惊叹，侗族的琵琶歌也毫不逊色。侗族琵琶歌以独特的表演技艺和唱腔闻名于世。之所以叫琵琶歌，是因为唱歌时歌师要自己弹奏琵琶伴奏，所以叫琵琶歌。这种琵琶不是常见的琵琶，而是当地人自己制作的，声音婉转清脆。

0: 据说它的曲调在百种以上，有大调和小调之分。除了传统的曲调外，多为歌唱爱情的抒情歌，这样的歌声向世人讲述了朱郎娘美的凄美爱情故事。
1: 我们侗族有分有三宝琵琶歌、车江琵琶歌，还有六洞琵琶歌、行江琵琶歌、河边琵琶歌、四十八寨琵琶歌、上洞琵琶歌、平价琵琶歌、七十二寨琵琶歌。

香苗寨，这里有说不完的古老故事，写不尽的苗家侗家风情，这里还有醉人的风光。原始文化与原始生态结合，是返璞归真、回归自然的理想境地。看着律动的舞步，听着优美的歌声，讲述着这片土地上的神奇而古老的传说与习俗。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溢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海南省北部一个不起眼的地方，这里自然环境优美，村落静谧舒适，民风淳朴安然。

0: 夹杂着欢乐的人声，唤醒了沉寂多年的古村落。这个名不见经传的村庄，因为天时地利人和的机缘，越来越多地开始吸引以家庭为主体的都市人群纷至沓来。
1: 这个宝梁村我去年也来过，入口村的地方啊，就有一个归乡之路，每一个人的梦里面都有一条归乡的路，我觉得这有复古的乡土气息。
0: 不要以为宝梁村不过是一个貌似农家乐的休闲之地，当你深入其中，便会发现它有着不同于其他的原生魅力。

0: 宝梁村位于海南省北部，坐落在海口市西南方向的澄迈县福山镇，距离海口不到百公里，属于丘陵盆地。宝梁古村始建于清朝康熙年间，至今有300多年的历史。
1: 这里面最老的族谱是有300多年的一个历史，但是从姓氏上追溯的话能够有1000多年吧。因为这个村主要是姓劳姓和周姓，就是劳动的劳，然后还有周吴郑王的周。劳姓的话最早是1000多年前他就是迁移过来海南的，然后所以来海南最早的那个就是在澄迈，澄迈最早就在我们宝梁村这一块，所以从姓氏上追溯的话有1000多年的这样一个历史。
0: 这个深谙宝梁古村历史的年轻人叫王谋超，福山人，是返乡大学生。2018年，他在青年创业协会年会上认识了做农资生意的同乡福策华，大家志同道合，便踏上了在宝梁古村的创业之路。
2: Hello， 大家好，我叫福策华，是澄迈福山人，也是宝梁古村项目的发起人。
0: 福策华不善言辞，所以对外宣传的工作就由王谋超负责。
1: 怎么说呢，中国人对于家乡和土地的情怀吧，一直都会有存在的。能够在家门口啊，对吧，就能够有着这样的一个工作机会，做一个自己喜欢的事情，在自己一个喜欢待的环境里面去工作的话，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
0: 年轻的创业者们共同研究制定出了在不破坏古村原有风貌的原则下，为游人提供近乎原生态的体验环境。2018年底，他们开始谋划将宝梁古村向世人开放，从此宝梁古村以古老的面貌开始迎接当代都市游人。
1: 村周边的话，但是还是以这种纯自然的这种生态风貌了，保存着以前传统的这种农耕啊、田地啊。
0: 宝梁古村是海南数百个美丽乡村之一，但不同于其他地区农村的现代化进程，宝梁村的古风与怀旧深刻地贯彻在村里的每一个角落。
1: 还有村里面的这些大树啊、古树啊，还有很多的这种以前的居住环境和以前人们工作的一些痕迹吧，都很好的保留了下来。
0: 经过1年多的探索和努力，古老的宝梁村焕发出新的魅力。昨天的空心村，今天变成寻觅乡愁、回归本真的打卡地。不仅吸引着各地游客，更让村里的留守老人过上了开心的日子。
3: 我在这里呢比较开心，白天呢那个、人呢旅游来这里，小孩了带总的带一大堆的一起百人几百人的来这里比较热闹，全部的干干净净、漂漂亮亮的，我的心里呢比较高兴的了。
0: 这位老者叫周天兴，70多岁了，原来是宝梁古村的村委会主任，但也没有逃脱留守老人的命运。说到宝梁村的过往，老人家感慨颇多。
3: 去困难的你

0: 全部的搞水稻，我们这个地方呢，以前呢就没有水，搞那个水稻呢产量又低，全村的基本没水稻，有水的是很少很少的了，全部是做一单稻两稻的不停搞的，下半年才搞，以前的生活呢就比较困难一点。
1: 宝梁村原有89户，500多人。进入21世纪后，随着市场经济介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加上当时宝梁缺水，许多农户出于发展和生活需要，携家带口陆续外迁。2010年以后，宝梁古村只剩下9户人家了。

0: 无言的百年古树、古井和那几十间没有了烟火气的老宅，一派萧条荒凉，成了名副其实的空心村，许多很好的资源荒废了。
1: 古村几百年了，小的时候那个村里面又那个房企那是比较丑的，矮矮的房企了，烂烂的房企，道路都不通的了，卫生了，比较不好。
2: 因为已经没有很多人在这里长时间的生活了嘛，所以它的整个环境都是非常杂乱的。等到我们回来之后，包括村里的道路啊、停车场啊，包括一些路灯啊，都逐渐的修建，还有我们的一个旅游公厕啊等等，这些慢慢的去提升上来，包括全村周边的一些环境的话都有去整理了，去修缮了之后，就会能够让游客啊，包括村民也一样，都能够感觉到很舒服的一个状态。
1: 现在村里环境村貌改变比较好，绿化也比较好，现在呢是县里面定一个旅游点，宝莲古村。
0: 村庄与都市，古老与现代，这些过去看似毫不搭界的模式在这里和谐碰撞，而这一切无疑形成了古老村落与崭新时代的深度接触。年轻的创业者们企图让古老焕发青春，让都市人回归自然。
2: 有很多现在的家庭啊，都会带着孩子会过来去体验一下以前的这种乡村生活吧。因为现在的人，年轻人啊，他们都是生活在城市里面，很少能够有和乡村啊能够去有直接的一个接触。包括现在的孩子，他可能从出生啊到他小学之后，他连田埂都没有踩过，田地他也没有下去体验过和泥土接触的这种感觉，所以他们是对这一个是很缺失的。
0: 亲子游是他们有针对性而特别开发的内容。
2: 因为来到村里面的话，他可以体验到很纯粹的这种以前的乡村的生活，包括插秧啊，自己的去能够和大自然嘛，能够最亲密的一个接触的一个状态，所以能够让孩子能够来到这里，他也很喜欢。
0: 那些在都市街道上匆匆的脚步，踏上宝梁的那一刻，放缓了，从容了。年轻的父母也在找回童年的过程中释放压力。孩子则可以毫无顾忌地回归自然泥土，游玩在以前家长绝不会允许触碰的泥水中，在童趣中感受粒粒皆辛苦的深意。石材和劈柴

0: 是宝梁村提供的，但灶台要有游人自己搭起来，点火做饭烧菜，弄不好就要饿火肚子。好在这些年轻的父母都经历过生活的磨砺。现在很流行一个词组，沉浸式体验，接近、走近、深入，这三个层次会给人带来不同的感受。从种植到采摘，从播种到收获的过程，游人既可以享受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愉悦心情，也可以切实体会到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成就感。在宝梁村西面有一座木工坊，位于乡学园中，取名梁木工坊。都说孩子是未来，如何培养他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是素质培养的要义，而动手能力无疑是一个重要环节。劳动开发智力，动手锻炼思维，兴趣事半功倍。
1: 你稍微往后一点，再往后一点，稍微往后一点。
2: 我们叫儿童木工 DIY， 就是儿童自己手工制造。
0: 创造是一个事物从无到有的过程，宝梁村的木工坊正是这样的良好基地。它并不是简单的让孩子们走马观花般接触一下木工工序，而是让他们通过动手去实践、去体会、去完成。
1: 它的这个刨刀的高度就决定了它这个刨花的薄厚，所以呢要调这个刨刀，把这个
0: 诱发孩子们对新事物的好奇心，激活他们的创造兴趣，发掘他们的潜在能力，借以培养和训练他们在日后的学习生活中能主动去探索和摸索出更有效的途径。孩子们在宝梁古村的梁木工坊便不再只是一个被动的参与者。
2: 这里边可以锻炼小孩子的很多很多很多，统筹啊，时间管理，然后用力几何设计，这些都可以。然后让他半天之内做成一个小凳子，自己非常非常开心的。
1: 我到这边的话，你可以往这边接，然后呢，把这个位置进入这个位置和这个位置都对齐，对齐之后靠上，你要有靠上这种感觉。然后呢，这边放这，对。这指头放这，这指头放这可以。然后呢，我先帮你推一下啊，看到没？感觉这个地方放到这儿，看到了啊，这个条线，然后往下，你有一，哦，这种感觉啊，这种感觉就平了，相当于平了。然后你往前，看见没？这里有个抱刃，你感觉到没？这个抱刃打到了，对吧？所以往后退一点，然后懂了吗？然后呢，再来一遍，一二，懂了？来，现在自己推一遍，来试一下，哎，稍微倾斜一点，然后好。好，走。哎，不错不错，可以了可以了。哎，再来一点，再来一遍。
2: 木工在传统来说的话，是大家想象的都是那种尘土飞扬的感觉，然后就是费大力气拿手去锯，其实现在不是这样。借助现代工具和现代的环境啊，可以让小孩子很好的体验木工带来的乐趣。

0: 这里给孩子们提供的是一次从头至尾完整工序的锻炼机会，体验度很深，也很细致。从原材料的选择到加工工具的使用，再到完成成品，有着一整套的工艺流程和教学程序。而最核心的理念是要让孩子们在这里通过动手开辟脑洞，并透过真切有形的成果收获劳动的快乐。
1: 从这边要给它错的错成这样，错细。然后这个错呢有两面，你看一下，这边是平的，这边是圆的啊。我们只用这个，
2: 我就做下一个流程。
1: 好，这边可以了，
2: 来，
1: 放到这站起来。

0: 们的先进的课程设计啊，可以让小孩子体验，就是从木材原材料一直到成品，到最后拿回家自己使用，这一个完美的一个过程。
1: 尽管一次短短的体验并不会立刻收到显而易见的成效，但这无疑唤醒了孩子们沉睡的本能。与此同时，这样的过程也培养和建立起了孩子们的自信心，调动了好胜心，让他们可以在未知的情况下尝试应对困难，并主动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这也是一个让孩子们逐步学会掌控全局的过程。咖啡是海南省的一大特产，而宝良古村所属的澄迈县福山镇有着得天独厚的咖啡资源，这里是海南最早种植咖啡的地方。
2: 啊，
3: 谢谢。
2: 我们说那咖啡呢，解放前就有那个咖啡，也叫有名的咖啡。那个啡那味道也好，中立讲，现在那个咖啡呢味道比较好的嘞。富山咖啡的宝良古村，其中也有。有名的咖啡呢，也好。
1: 那是1933年，印尼华侨陈显章先生在实业救国思想的感召下，怀着振兴实业、实业救国的抱负，带回200公斤罗伯斯塔咖啡种子，毅然集资回国。他看好福山地区天时地利，在此兴办农场种植咖啡，从而打开海南咖啡历史的第一页，成为福山咖啡的创始人，和中国规模引种并实现产业化生产咖啡的第一人。那时起，福山当地农民大都有了种植咖啡的习惯，他们的传统手工炒制咖啡因香味浓郁、色泽纯正而享誉海内外。然而进入21世纪后，随着宝良村许多农户的外迁，那些长势良好的咖啡老树被闲置了，人们甚至担心这些咖啡将要随着古村一起被岁月掩埋。之前宝良村曾在农场时期经历了多次不科学的引进种植。
4: 大家都知道福山咖啡嘛，是吧？然后之前我们村是福山这边种植最早的4个村级，然后以前然后村里面就被农场给全部砍了。
1: 当年轻的创业者们踏进宝良古村的那一刻，他们一面在保护好乡村原始风貌与质朴文化脉络的前提下，修起残败的老屋，还原古村本来的生机与悠然，一面在村里100余亩闲置土地上种植咖啡、莲雾等树苗。
5: 我们的咖啡从种植到采摘，他们都可以参与进来，然后到这边可以去自己动手去研磨。有专门的咖啡师去教他们怎样去冲泡一杯咖啡，怎样去品尝一杯咖啡的好坏。
2: 我现在也搞很多东西啊，冲咖啡了。看每天都去劳动1-2个钟头就回来的，早上7点钟就去干活，刚干回来，等阿婶就打电话，好像我干工，好了，我怎么回来了？

0: 未来的盈利模式的话，我们第一是以现在是以咖啡做一个主产业嘛，就是我们的一个产业来做一个依托，从一产、二产、三产的在村里面都能够去一个很好的实现，同时通过旅游来去带动村里面的发展嘛，以咖啡做一个基底吧，然后去把它能够做成一个有序的一个良性的循环。
1: 短短五年时间，宝良古村迎来了第二个春天，焕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然而，要做到有序的良性循环，谈何容易？如何保护好宝良村的古老气质？如何吸引住当代的都市人群？既能留住古村的人文风貌，又能产生很好的经济效益。
0: 我们在打造的过程中啊，多多少少会破坏一些原有的状态，是更加让它具有文化的气息呢，还是更加具有活力呢？让客人的这样的一个体验感呢，肯定会有一些取舍的。
2: 叔叔，我们 say hello。
1: 这次古老村落与崭新时代的深度接触，给年轻人提出了他们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
0: 关键的就是怎样去把握好这样的一个度吧。我们现在回来的最大一个理念就是最大限度的是保持这个村庄原有的这样的一个风貌，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去加上我们的一些创意，加上我们的一些想法，让它更具有活力，让年轻人，让更多人能够去喜欢这个乡村。对，
1: 家有梧桐树，不愁金凤凰。就在我们即将结束探秘宝良古村行程的时候，一个女孩的身影进入了我们的镜头。她叫陈小雨，是来宝良村打造民宿的。
3: 虽然说是住在城市里，但是我很喜欢一些慢节奏的乡村生活，渴望有一个自己的大院子。
1: 陈小雨，杭州姑娘，大学毕业后实现了当美术老师的愿望，在与孩子们相处的时光里，他学会了用孩子的视角感受世界。在即将迈进而立之年的那一刻，他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踏上了寻找安放心灵之处的旅程。
3: 走过很多地方之后，发现宝良这个地方的整体的感觉很年轻，人文风貌是蛮不错的，就是蛮合我心意的。
1: 陈小雨踏出的这一步，竟然来到了离家2000多公里的海南省，而宝良古村，至于他这个不常出远门的人来说，无异于全新人生。这是他人生新的开始，更是新的体验。

新房装修和旧房改造完全是两回事儿。陈小雨做了精心设计，既要不破坏老宅原有的结构和样态，又要搭建他心中

宝良村是一个古村，我们希望连接它的一些基本的元素，它的整一个的房屋结构跟这边的房子是一样的，用的大部分的都是木结构，没有去采取那种钢架呀，或者说是加入太多的混凝土啊这种的，里面的灯光呢，也是像。

0: 这边居民的灯光比较有家的氛围的，希望这个民宿就是在自然的环抱下，可以吸引更多的游客在这里停下来，
1: 也可以让他们通过这个非常美丽的地方，接受这样的一种很悠闲、很惬意、慢节奏的乡村生活。
0: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大自然赋予所有产生的万物以生命的特性，从某种意义上说，每样为我们提供生命果的树，就像给予万物生命的阳光、空气和水，它也将生命放在了树木和藤蔓中。我们应当把结果累累的树木看作是自然的礼物，就好像它把果子放在我们手里一样。当我们享受自然的恩赐，我们就是在接受。

0: 通过发展产业，壮大农村集体经济，推动乡村旅游、民宿经济等措施，为美丽乡村建设注入了新动能。这些看上去像是一个个商机，却是新一代保良人的一份担当。
1: 未来的话，肯定是要把乡村的项目能够做得越丰富，其次的话，把它的深度吧，还有它的一个体验感，还会要再增加一些，吸引更多的和乡村相关的项目慢慢的去入驻进来，包括以后的书屋啊、画室啊、然后还有一些做陶艺的，让更多的喜欢乡村的人一起来加入进来，一起去打造。

0: 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0: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0: 你懂得可真多，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2: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大漠胡杨。当海上风电机的叶片划破天际，当虚拟电厂在无声中调度万千能源，当二氧化碳在特制装置中被捕捉封存，这不是科幻，而是正在中国发生的现实。与此同时，在一杯奶的生产过程中，在一件衣的原料选择里，在一次出行的能源转换时，低碳生活正以细微却坚定的方式重塑着我们的日常。在这场全球共同应对的气候挑战中，中国正在以行动给出自己的答案。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零碳之路第二季。

0: 往右边打，好，速游速游。
1: 渐进一点一点的。

0: 张高磊是一名专业发型师，在沙雅县城有一间理发店，店里有不少回头客，这得益于他精湛的技艺。
1: 你说稍微调整一下。
0: 这间小店承载着张高磊生活中的多数光阴，但并非全部。另外一个时空的他，置身于一种浩大的无限。
2: 玩越野最开始也是一个挺偶然的机会。我们之前老队长邓队是我剪头发的顾客，他说你想不想去玩沙漠？没玩过沙漠嘛，当时属于是一个懵懵懂懂的。我说那好，那我就去给他当领航嘛。领航呢，其实就是坐在副驾，其实帮他去看路书，然后呢前面路况，比如说前面有一个坑，或者说是有危险，我都会及时去给他做一些提示。沙漠里头有很多不确定的东西，有可能会陷车，也有可能会拖圈，甚至有可能会坏车。这个领航就要下来去挂拖车绳呀，去及时去救援。当了5年的领航，邓队说：“哎，你看你可以去尝试去做一下赛手。”就买了第一辆越野车。我的职业是一名理发师，其实我的平时的生活空间是比较小的。接触这个越野以后，自己的这种生命啊一下就打开了。
0: 汽修厂里有一类车维修师最不愿碰，这就是刚刚打完比赛的越野车。维修费不高，却一堆毛病。在沙雅县南江汽修厂，这种活只会交给一个人，这里技术最好的伍思曼，并且他愿意。
3: 我小的时候就是喜欢电，家里自行车和那个电器拆掉看一下里面有啥样子。自行车拆掉装回去，那个电器那些东西嘛，拆掉以后装不回去了，然后就爸爸骂我了。
0: 面对棘手的越野赛车，伍思曼明察秋毫，手法娴熟而又精准，这让他身边的小徒弟羡慕不已。事实上，汽车很晚才出现在伍思曼的生活中。
3: 我小的时候很小感觉，那时候车很小，那时候开的是茉莉车。我就小时候农村长大的，我是一个农民的儿子，放羊放牛，然后就是种地，不喜欢放羊种地的那个，我不喜欢，不是我想要的那个。
0: 初中毕业后，伍思曼放了2年的羊，不再想延续父辈的轨迹来生活，
3: 不甘心，然后就我想来这个生活不行，我改变一下。我也自己爱车嘛，爱车喜欢车，然后我当修车了。
0: 2012年，伍思曼从乡村来到县城的修车厂，生活翻开新的一页。
3: 刚开始修工具，擦工具，打扫卫生，半年以后就干小活，就是塞笼子装笼子呀，然后就慢慢的就干大活了。大活是修发动机、修变速箱那些的。
0: 十几年间，伍思曼修过各种车，其他师傅不愿接手的越野车恰恰是他的最爱。
3: 听那个发动机声音，我心里就高兴。越野车的声音是特别大，加油门的那个声音，特别激动。
0: 繁重紧张的活儿告一段落时，伍思曼总会找一个安静的角落，刷刷越野的视频，这是他用来放松的最佳方式。

0: 哎，吴思班兄弟，你好，
1: 你好，
0: 你好，你好，
1: 现在怎么了？
0: 车嘛，现在一点问题有，没有动力。然后呢，我还想去检查一下，顺便做个保养。脏得很。
1: 嗯，太脏了。
0: 天天玩越野，玩沙漠，就是脏得很。哪个地方？
1: 天
0: 线。怪不得啊，没有劲儿。哦，是这个地方的问题啊。还有。
1: 做个防眩的，
0: 哦，
1: 这个是抛眩的时候，这个容易进眩。还要检查一下吧。
0: 线路的事情啊，
1: 线路呀，前面底盘都检查一下。
0: 好，好。
1: 现在线路太乱了，这个老旧子。
0: 二十多年的车了，98年的车，现在老汉嘛。
1: 嗯。
0: 但是呢，车是老汉，发动机嘛，18岁一样的。劲大得很。
1: 沙漠里面开的时候，那个小包的感觉怎么样？
0: 这个嘛，沙漠里面去嘛，再大的沙梁子嘛，我不害怕。油门嘛，踩到底嘛，一下就上去了。
1: 哎，我能不能上去塞一塞油门？
0: 发动
1: 一下，
0: 发动，发动。啊，
1: 好，
0: 感受一下啊。
1: 好，感受一下。
0: 过两天要去穿越沙漠去，有没有时间跟我们一块去啊？
1: 有
0: 的是吧？
1: 嗯，
0: 好好好。
1: 你们去的话，我跟上你去。
0: 好好好好，行了行了行了。
1: 必须带我啊！不要让我。
0: 好，我知道你喜欢玩沙子啊。
1: 车坏了吗？我给你们修，免费修。
0: 就是把工具带上，我们到沙漠里面嘛，有可能就是车要出问题。

0: 半个月后，一场全疆越野赛将在沙崖举行。张高磊和队友们在郊区一片叫做马蜂窝的沙漠开始了训练。这里的沙漠形态完好，连绵起伏，有所谓的刀锋和砂锅地形，非常适合训练。队员中有玩越野五六年的老手，一遍遍练习着令人炫目的涮锅。但也有刚入行的小白，勇往直前的路上卡在了沙梁。
1: 一辆走了。
2: 我这边打方向，
3: 往左，
2: 啊对，往左，再打，再打。
0: 在队友帮助下，小白终于脱困，重新起航，但又再次停顿。
2: 别动了，先停下，先停下，马上过来救援你。抓住了吗？
3: 抓住了。

0: 走出困境的途中，张高磊又搭救了一辆迷失半途的车。
1: 你跟紧我，老董，你还是跑中间。
2: 收到，收到。
1: 跟着我走，慢慢的，方向不要急打。老董，下下下，不要怕，下。
2: 不敢下，真不敢下。
1: 不要动刹车，挂个第四二档，靠档位坐着，慢慢滑下来就行。松油，油门松完，别踩刹车。下就行了，给点油，稍微给点油，哎，对，到坡底了后给卷油上来，给卷油，加油。跟紧我，跟紧我，顺着我的车影子走。这个坡过来以后往右边走，顺着我的车影子走啊，不要直接冲上冲出去了。你过这个坡的时候，到了坡底子再给油啊，不要给太狠了，给太狠了容易撞。跟着我走，顺着这个位置，如果碰到情况车那个控制不住了，就往下打，给油给油，满油，好样的。
3: 我们越野圈子里头有一句话叫做无兄弟不越野，真的是没有兄弟就没法越野，因为你单人单车你出去，首先第一安全就是有问题的，第二呢也没有单人单车出去的意义在哪里，其实可能有些是去创造什么吉尼斯纪录呀，或者说是打破一些未知的领域呀，或者说是探索一些未知的领域。但是在我们来说，我们更加去享受这种在路上兄弟们那种互帮互助、不抛弃、不放弃这种状态、这种精神。
0: 救援完成之后，训练继续进行。

0: 找到这样。
1: 可以可以，相当可以。切入这个点啊，这个线啊，就是左右的左右的这个偏差啊，基本上没有。然后呢，从那个位置下来的时候，也下得特别好。
2: 他们是业余爱好者，但都以专业的精神探讨着这一份热爱。
3: 1200小时
4: 要么车就是没动力，要么动力过剩。
3: 推你一把，或者开始就是全
1: 挠干挠，
3: 老壳干挠。嗯，你如果
5: 对，刚开始玩的时候，羡慕别人的车，总觉得别人的车好，能到的地方，我的车不是那么好，到不了那个地方。
6: 没有接触这个玩沙漠越野这一块的时候，我是一个钓鱼爱好者，玩越野的一帮子嘛，说走，我们带你到沙漠玩一玩。他说你这个车也可以跑，我说真的吗？我就去了，去了以后让我感觉特别震撼，啊，从来没有过。
7: 我是个新手，刚开始玩，就是遇到好多坑的时候，他们都是飞过去的，但是我就踩刹车，已经赛道跑完，我不知道我踩了多少脚刹车，换了多少次档，我都不知道。
5: 仅仅勇气肯定是不够的，需要更多的技术来操控这个车。
6: 每次突破自我，其实都感觉到很兴奋，很幸福。
7: 毕竟我还是新手嘛，我磨练好了，就跟磨刀一样，刀磨快了，我再跑快一点嘛。
8: 看他们穿过，他们开的挺帅的，我也想开试一试。我今天希望是就是他们这开上，那个穿过，以前没有穿过，我有一点害怕。
0: 我带你到前面的锅涮一下啊。
9: 行。
1: 玩沙子其实是要有速度的
10: 啊，这个软沙子呢，你要是没有速度的情况下，我给你演示一遍上不去的一个，就是没有速度的情况下啊。你看现在这个车挂了第四二档，动力是够的，然后呢，你就是很给油，看很给油，看吧看吧，哎，看看速度没起来，对不对？然后我再给你演示一遍，它这个
9: 速度起来
10: 的情况下啊，靠速度，不是靠车的动力，到哪个位置的看吧，到那个湿沙子的地方啊，我就松油了，我就靠车的惯性，它就能上去了。啊，就是靠速度，就是松油啊，它就过来了，看到了吗？啊，
9: 要
10: 松油啊，你不要说是一把油踩死不松，不松是危险的，它会飞车。
1: 我们骑这个刀锋的时候也是要注意。

0: 假如说你现在没有起柱，车往哪头倒，你就要往哪头打方向，明白吗？你不要车往这边倒，你往那边打方向，柱心就是不平衡的时候，它会造成一个车侧滑，侧滑的时候它就会容易翻车。
1: 伍思曼终于可以上手一试。
2: 那边走，顺着这个位置走，下去吗？给一脚油，给一脚油。好，对，顺油。怎么样？
3: 可以，
2: 这样子可以，
3: 可以，
2: 好，顺油。想去试一下吗？
3: 不要冲了，车子你别冲了，你冲不好飞出去了。
4: 自己有一个车，外面开的那个感觉，每个男人的梦想那个。一步一步努力实现我的梦想。

0: 第三届沙雅群英会2023沙雅国家泳池杯钱江汽车越野大师赛的决赛现场。昨天呢，经过了一天的
1: 比赛终于来临，来自新疆14个地州的参赛者云集到沙雅。
0: 我们将要进行的是改装组决赛，
1: 这是一场期待已久的比赛。
0: 就位，
2: 可以了。
1: 张高磊和队友们细致地检查每一辆赛车，
2: 收住了，那只是螺丝不退出来就没事啊，不进沙漠了。待会儿
3: 他那个挡住不让他螺丝退出来，
4: 多大的扭劲儿，他那个。
1: 不久前，张高磊被推选为沙雅越野大队的新一任队长，他要关心每一个队友的状态。
2: 我昨天跑一天，跑了个啥东西啊？这里个管子都没拆啊，刘宇。
5: 那管子没用吧？
2: 有用，刚体里面回压了一个管子。够的。
6: 你待会跑的时候，刘宇，不要慌啊。
5: 今天我一定再花时间往前。
6: 啊，但是安全第一啊。
5: 安全第一。
6: 尤其是那几个大坡，出去的时候千万要收住，不要飞出去了。
2: 高文富啊，昨天出了点状况，车是最后你给他开出来的是吧？
5: 对
2: 啊。哎，他第一次打比赛，他可能多少有点慌。那个今天呢，他可能有点那种畏赛，啊，第一次参赛嘛，他可能赛道经验也不够丰富。
5: 他那个啊，状态有点
2: 上头了，上头了。对，都一样。我们第一次打比赛也会比较上头。不行，我们给那谁高文富打个电话，我给他打个电话。
5: 打个电话。
2: 喂。
7: 哎，
2: 是吧？你第一次比赛碰到点状况也是属于正常，啊，不要慌，不要去给自己太多的思想负担和压力，就是顺其自然，稳稳的跑，安全第一，啊，把你的车控好，好吧？
7: 好的。
2: 行了，那你赶紧过来吧，快过来到这个赛道里以后来，我们见面再聊，好吧？
8: 炮弹坑的时候，就那炮弹坑它不是上下也不是左右，它乱颠，你知道吧？
2: 昨天我们两个队友，他们两个人现在出现一个状况。黄伟呢，是因为车的问题，他要弃赛。我就给他讲了一句话，我说：“这个车只要能发动，轮子还转，你就不要弃赛。你打比赛成绩不重要，我认为成绩真不重要。对新手来说，就是这个竞技状态很重要，不要轻言放弃。”
6: 我记得以前跟邓队在一块的时候，他说的最多的就是，我们作为一个越野人来说，一定要有一种，坚韧不拔的精神，就像我们新疆的这个胡杨一样的，要有一种坚韧不拔的精神，不能轻言放弃。我记得有一年我们去顺北油田，进去了以后呢，走了可能有10公里，前船就打掉了，就没有了四驱了。没有四驱的时候就只有两驱，又没有离合器了，这个时候其实都想弃车了，也想放弃了，但是呢车还能发动，还能走，我们就继续往前走。整个行程全部下来，在没有离合器没有四驱的状况，跑了有30公里的路，出来以后我的衣服裤子全湿完了。然后呢，邓哥只说的，我没想到你能开出来。
1: 在张高磊的鼓励下，新手回到了赛场。

次一次的历练，一次一次的成长，其实真的是自我的一种修炼吧。我们的老队长邓丽之前跟我说的一句话，我们左右不了我们生命的长度，但是呢，我们可以无限的去活出我们自己的宽度。

说再多都没有发自内心去喜欢去做一件事情来得更直接。发自内心的东西它是快乐的。

0: 这里是内蒙古的阿鲁科尔沁旗，中国最重要的畜牧业地区之一。春雪消融后，牧民们把牲畜带到这里放牧，让冬季牧场得以休养生息。刚到这里，我就收到牧民巴达拉呼的邀请去他家做客。
1: 谢谢
2: 谢谢。
1: 哦 ，So what is this？
3: 这是什么？奶豆腐。
1: 奶豆腐。Milk tofu. Wow. Okay, I've never tried this. Wow, tough.
3: 好吃吗？
1: It's a bit like cheese. 好吃。
0: 在广阔的草原上，几头奶牛就能养活一个牧民家庭。在现代社会，乳制品也已成为许多人饮食中的重要部分。然而，很少有人意识到，我们每天喝下的这杯看似普通的牛奶，其实蕴含着不小的碳足迹。这也是我此行的目的。这座现代奶牛场距离巴达拉呼的传统牧场只有10公里。中国农业大学的王卫教授正在这座奶牛场进行一项研究。
4: Let's start from the digestive process because they have different, very different digestive system from ours. They have 4 stomach compartments.And the largest one, you can think of it as a giant fermentation tank.
0: 让我们重温一下学校里的生物学课程。王教授描述的是奶牛独特的消化器官瘤胃。在这里，饲料经过微生物分解，产生氢气。另一群叫做产甲烷菌的微生物，随之将这些氢气与二氧化碳结合，产生甲烷。这些气体最终通过奶牛的嗳气和排气释放出来。问题在于甲烷。

0: 我们的全球增温潜能几乎是二氧化碳的30倍。一头奶牛每天会排放大约200至400克甲烷。对于拥有上万头牛的现代牧场以及全球十几亿头牛来说，其累积的温室气体排放量构成了巨大的碳足迹。
1: As I said, because methane comes from this feed and grasses, so we have to think about to change the food that cows eat. Then what we do is we change the formulation of these rations, or we feed them some additives, so we can reach an effect of mitigation effect of up to 30% less of methane without affecting their milk production.
0: 在这里，人们正在探索通过改善牲畜的健康与营养来实现减排。这是一个全新的视角，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不一定非要牺牲产量，也可以通过更科学、更精细化的管理来实现。但挑战远非这么简单，大规模饲料生产和运输过程本身带有巨大的温室气体足迹。面对这一挑战，牧场又有什么应对策略呢？
2: A cow's menu, just like ours, needs to be nutritionally balanced. So we include a concentrate mix, but also we add in the roughage, so like the silage from corn and alfalfa, and these are all grown from the fields around the farm.
3: Okay, so that's much more local,
2: yes.
3: With a much lower carbon footprint for the transportation.
2: Oh, that's right.
3: These cows are slowly making their way back to the feeding and resting areas after having been milked. So I think it's rush hour right now. They seem to be sniffing me, and I know that having spent half a day here already, I probably already smell of cow dung. So I probably smell of one of them.
0: 这里的一切都很现代化，但不同的是，农民们依然从祖先的智慧中汲取经验。粪便被加工成有机肥料，再撒在农场周围的田地里。如今，肥料正在为土壤补充养分，使大地重新焕发生机，与自然和谐共生，新的循环由此开始。在上海，这里是观赏与被观赏的绝佳之地。这里的街道就像一场永不落幕的时装秀，年轻人用服装来表达他们的个性，每一套搭配都展示着他们独特的时尚态度和生活理念。穿好看的衣服是无害的乐趣，但它也对地球环境产生了影响。你可能不知道，时尚产业已成为全球重要的碳排放来源之一。种植棉花需要化肥和大量的水，合成纤维来自石油，然后所有东西都要运输到世界各地。快时尚让这一切变得更加糟糕。
3: Be honest, how many times have you thought about the environmental impact of what you're wearing?
0: 这家坐落于上海繁华中心的零碳服饰店，每个细节都贯穿着可持续设计理念。但最吸引人的是他们的产品本身，通过循环利用的方式减少了生产过程中的碳排放。
4: 这些材料的话呢，我们都或多或少地应用了不同的一些环保的科技。那整个海洋的话呢，它会有非常多的一些渔网。渔网会打碎成这样子的一些小的颗粒，然后呢，通过一些物理的机械的一些工艺的生产，它会变成这样子的一些的短纤维，混合了一些其他的一些材料，它会变成这样子的一个长纤。那这样子的长纤维的话呢，我们就会把它织成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和体育用品的一些布料。

0: I've seen the damage that they do to the marine environment. It's just incredible. Such a cool place.
1: 当然，这个世界不只有繁华的大都市，这里是拥有悠久历史的水乡同里。
0: I've only been here a short time, and already I can feel myself slowing down. I'm surrounded by people who appear to be living a centuries-old lifestyle. It's hard to believe such a traditional place could also be such a hub of innovation.
1: 这座古镇正面临世界许多古城共有的挑战。如何让拥有数百年乃至上千年历史的建筑适应现代生活？更重要的是，如何让它们融入以净零排放为目标的低碳世界？
2: 我们的同里古镇呢，是从宋代开始建设，是有1000多年的历史。您看这些房子啊，全是这个砖木结构的，它保留了我们江南的地方特色。原来古镇上面的居民呢，都是用燃煤和瓦斯罐。这个存在安全隐患和环保的一些问题。您看，我们这边设置了一个契合古镇特色的太阳能的路灯，在低碳节能方面做出了一定的示范的作用。当然不光光是如此啊，古镇周边的核心区的商户居民，他们家的厨房都已经全部改成了我们的全电厨房，这样子呢是更安全、更环保、更节能、更低碳。
1: 我很喜欢中餐，我知道火候是决定一道菜好坏的关键因素。全电厨房虽然环保，但是否会影响这些当地美食的味道呢？我拜访了全电街区的一家餐厅，主厨顾先生邀请我和他一起烹饪一道他的拿手菜。
3: 油温不能太高，太高了就老了。
0: Ready？
3: 等一下，
0: 一下。
4: Look at that!
3: Let's get it all in. 稍微浇一点点。
0: That is a masterpiece.
3: 先尝一尝我们这边的味道怎么样？又松又脆吧。
0: That is delicious. The fact that I can taste no difference between this dish that has been cooked on electric.Versus gas.
3: 然后我们这边一条街全都是一电一体化。刚开始的时候他们都不认可，因为火呢他看得见，电呢他是看不见的。后来他们过来看我们炒菜，看我们的电气化，然后他们慢慢慢慢也接受了。现在用电气化又安全又省事，现在我们也习惯了，不可能再去用那个液化气明火烧了。
1: 新技术正逐渐帮助这座千年古镇适应气候变化的新时代。
0: It'd be incredible to live in a place like this. There's such a sense of harmony between humans and nature. But what really fascinates me is how they're preserving that harmony, even as we enter this new era.
1: 当然，我们大多数人生活在现代城市社区，这使得我们更需要积极探索面向未来的技术和方法，来让我们的家更绿色、更环保。就在古镇周围，一些现代社区正在进行创新的绿色技术实验。
5: 我们被动式住宅呢，主要通过优化它的维护结构跟它的气密性。我们的窗户都是采用了3波2枪的这种玻璃能窗，空调能耗呢基本上要下降80%以上。
1: 在这些实验性社区里，居民建筑的屋顶都铺设了光伏瓦片，既美观又实现了发电面积最大化。连接这些社区的道路同样充满高科技。
5: 路两侧呢是我们的光伏发电区，是装设了光伏。

0: 然后中间绿色的区域呢，在下面埋设了无线充电线圈。
1: 电动汽车可以在驾驶过程中充电，无需停车或插电，就像将手机无线充电技术应用到道路上。
0: 有光伏发电的，有智慧用电的，还有新型的配电技术，在同里集中的展示，也是带动全社会呢更多的关注我们绿色的能源、低碳的发电的技术及相应的应用。
1: 在构建绿色生活途径时，电力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面对从城市交通到货运物流的复杂交通运输体系，是否存在其他清洁高效的能源能够提供替代方案？在中国，成熟且遍布街头的电动公交车已经为我们展示了清洁交通的一种成功范式。而这次我来到青岛，探寻的是一种面向未来的能源——氢能，它或许能提供另一种激动人心的可能。氢作为宇宙中最丰富的元素，是极具潜力的清洁能源。它的燃烧热值约是汽油的三倍，且燃烧后仅产生水，实现零碳排放。氢能公交车的环保优势和效率令人印象深刻，但有一个关键问题不容忽视：这些车辆使用的氢是如何生产的？目前市场上的氢主要来源于工业副产，但绿氢是我们追求的重要目标。由于其成本仍然比较高昂，虽然在全球能源转型中日益受到关注，但距离大规模应用还有一定的距离。当然，人们并没有停止研究探索的脚步。
2: 这就是最简单的一个电解水制氢的实验装置。电解水制氢是制取绿氢的最直接的方式。我来演示一下。
1: 秦工程师使用简单的实验装置为我演示了绿氢生产的基本原理。电流通过水将其分解成氢气和氧气。原理确实非常简单，所以问题来了，为什么这项技术一直无法实现大规模工业化生产？
2: 制一公斤的氢气需要九公斤的淡水资源，如果大规模的去制氢，需要的这个淡水资源就是天文数字。但是其实我们身边有其他丰富的水资源，你知道我指的是什么吗？
3: Well, we're in Qingdao.We're very close to the ocean, so I suspect you may have found a way to get hydrogen from seawater.
2: 对，就是海水。
1: 经过三年的专项研究，工程师们解决了海水制氢的核心挑战，开发出能够抵抗海水强腐蚀性的特殊电极。在2024年12月。他们完成了中国首个工业化海水制氢项目。随着海水制氢成为可能，氢气生产和净零排放之间只剩下一个障碍，那就是用于生产氢气的电力。答案可能就漂浮在不远处的海上。在这里，工程师们建造了一种特殊的发电厂。这些漂浮在海上的太阳能电池板不仅充分利用了广阔的海洋空间，还避免了占用宝贵的土地资源。该系统的清洁电能直接为海水制氢提供动力，创造了从太阳能到绿氢的完整零碳链条。说实话，这个过程目前代价不菲，但这更像是一场面向未来的投资。在碳排放的难题面前，并没有万能的解决方案，我们能做的只有汇集无数个这样的局部尝试，去拼凑出一个可能的答案。在山东，一条从青岛港直通内陆的氢能走廊正在打造。这些氢能重卡满载货物正驶向济南等城市，它们如同一条清洁的动脉，连接着海港与内陆。

0: 铁杵磨针，出自方于胜览梅州。
1: 读书太难了，我读不下去了。
0: 李白在山里读书，学业还没有完成，就放弃学习离开了。
1: 老奶奶，您在做什么呢？
2: 我要把这根铁杵磨成绣花针。
1: 铁杵这么粗，怎么能磨成细细的绣花针呢？
2: 只要我下的功夫深，没有什么做不到的事。
3: 没有什么做不到的事。
4: 老奶奶，我明白了，谢谢您。
0: 小李白深受触动，自此收心勤学，刻苦攻读，终成一代诗仙。
5: 黑楼高百尺，手可摘星辰，黑牛举下三千尺，一世英雄
6: 一过万重山。
0: 步步有恒心，日日有成长，时间将会回馈每一份坚持与

0: 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他们用几十年深耕，让体育成为一所学校的基石。他们在有限的校园里，为孩子们跑出无限的可能。
2: 能打球，会欣赏，
3: 乐观向上，
4: 健康是幸福生活的基本保障。
5: 我希望体育带给我学生一颗强大的心脏。
6: 体育是首脑核心，真心的核心。
7: 我更希望的是这些孩子能够始终抱有必胜的信念。
1: 让我们走进全国六所校园，邀请多位体教融合的实践者，共同见证体育的力量。是北京市第六十六中学，一所把乒乓球刻进办学基因的学校。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两张简陋球台起步，到如今拥有1021平方米专业体育馆，引领全国中学生乒乓球人才培养的领军学校。他用30余年的坚守与创新，让人人会打乒乓球成为校园常态，深刻诠释了以体育牵五育的育人智慧。
2: 作为一所1954年建校的老学校，在一直以来都特别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这样的理念，我们能够按照我们的培养目标，让我们从66中走出来的学生能够做到能打球、会欣赏、懂规则、敢竞技。所以我们的学生的乒乓球项目的普及率是100%。
8: 感觉去轻轻的把球向上颠起，胯下颠球啊什么的，自己去尝试着做一做，让拍子在你手里转半圈。
1: 在66中，乒乓球从未局限于少数人的兴趣爱好，而是全体学生的必修课程。初一高一新生入校即开启系统学习，初二高二开设进阶选修课，满足不同学生的提升需求。100%的普及率，让国球运动真正扎根校园，惠及每一位学子。
2: 我们希望能够从这个五育融合的角度给学生进行赋能，让他能够感受到乒乓球的专业性。
1: 全员普及的乒乓教育，让每个学生都能收获健康与成长。而在普及的坚实基础上，66中更是精心打造了一支高水平乒乓劲旅，在国内外赛场上屡创佳绩，书写着体教融合的精英篇章。
9: 我们学校的这个乒乓球文化做得还挺充分的，这些都是我们球队的这个高校输送，然后我们里边有冠军榜，但是上不了冠军榜的高校输送985的也都在上面，是有这个，这些都是班主任和任课老师，就因为学生都是球队教练和老师们共同培养的嘛，这是大家共同的成绩，
10: 还都是去的名校啊，
9: 对，都是名校，这个今年刚升入北大的，今年刚升入上交的。
1: 7年来，这支高水平运动队始终活跃在国内外各大赛场，以顽强的拼搏精神斩金夺银，为学校、为北京、为国家赢得了诸多荣誉。北京66中用体教融合实践打破了特长与学业对立的固有认知，为新时代基础教育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鲜活范本。
11: 我们有一场特别的体育课，两位老师来给我们上一节体育课，用热烈的掌声欢迎两位。
1: 孙麒麟教授是岳阳小学的老教友，1956年在这里开启乒乓之路的他，如今带着深耕多年的体育感悟回到母校。
12: 抓好文化课啊，专业课以外，一定要努力体育锻炼，从体育中间学会懂得规则，懂得遵守纪律，懂得顽强拼搏，不屈不挠。
1: 曾培养出张怡宁、李晓霞、丁宁三位大满贯得主，现为中国乒乓球学院院长的施之浩也。

0: 享了他的成长心得。
1: 体育运动的话，其实一定是会有挫折感的。世界冠军是输出来的，不是赢出来的。我们的人生也是一样，肯定是你碰到困难的时候多于你顺心的时候快乐的时候。
0: 在岳阳小学，体育不止乒乓。受限于老城区校园空间，学校引进了对场地要求灵活的旱地冰球，没想到让孩子们收获满满。
2: 而旱地冰球呢，它对场地的要求就没有那么严格，无论你是草坪啊，还是这种水泥地，只要平整就可以。
3: 所以我们想通过这项运动，让孩子们对冰雪运动也有一些初步的了解。
0: 在旱地冰球的赛场上，孩子们不仅释放了活力，更在一次次传球、射门与攻防中学会了分享胜利的喜悦，也懂得了面对失败的勇气。
4: 我觉得旱地冰球最吸引我的点是射门的时候，就是感觉很解压，就是很放松心情。
5: 每一个位置都有自己的长处，都有自己可以擅长的地方，都是为了团体的荣誉，大家才要一起做合作。
0: 传统武术亦在校园绽放别样光彩，一招一式沉淀文化底蕴，而现代科技更给体育教育插上了智慧之翼，让枯燥的跳绳变得有趣。
6: 现在哪怕课堂上没有跳绳的内容，同学们也很喜欢在 AI 运动8进行跳绳小比拼。 AI 技术的引入呢，其实正在改变我们学校的体育教学，让它朝着数据化、精准化、个性化的方向在转变。
0: 从乒乓传承到多元运动，从科技赋能到精神滋养，岳阳小学以体育人、以文化新的生动实践，正为少年们的逐梦之路铺就坚实底色，点亮未来征程。深圳这座以敢闯敢试敢为人先为基因的现代化都市，体教融合的实践也始终紧跟城市创新脉搏，生长出独特的破局智慧。和上海松江岳阳小学一样，深圳校园同样面临寸土寸金的空间挑战。白雅实验小学不但没有被现实所困，反而用上天下地的深圳市智慧破局。
7: 第一个就是我们向上发展，就是把楼顶改造，就是铺上草坪，搭上棚子，那么就成了一个阳光操场。第二个，我们是向下发展，我们就把楼下的架工层也铺上了便于运动的这种特制的垫子。而另外，我们前几年我们还把一块篮球场，既使用了那个鸟巢的那种技术，也把它做了一个顶，下雨的时候呢也可以使用。
0: 在解决场地困境后，面对时间紧张的难题，学校更是创新性的传出65分钟长课间，实现每日运动1小时。
7: 我们只能挤一个呢，是从课堂时间挤，我们把每节课40分钟变为35分钟，这样一天下来呢就多了30分钟出来了。另外一个呢，从课间和午间的休息时间来挤，再挤出35分钟时间，这样拼起来了就是65分钟。
0: 有了时间和空间的保障，如何让体育课真正活起来？学校在课程的设置上也是绞尽脑汁，更是创新性的把体育课放在了第一节来上。
7: 其实呢，把体育课放在第一节哈，它事实已经证明它是有很多好处的。第一个，我们深圳天气的比较热，这个时候比较凉爽，适宜于活动。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哈，就是男足球在我们这儿体育课其实跟其他课程的地位是同等的。甚至来说，我们把体育课安排在第一节之后，对于他后面的学习反过来是有促进作用的。
0: 空间破局，以时间增效，以课程赋能。白雅实验小学凭借深圳创新魄力，打通了体教融合堵点，让体育融入学生日常，滋养孩子健康与自信。

0: 一场校长与学生的运动对决，让这里的体育充满别样活力。在成都天府其中，这样的师生对决会经常上演，运动从来都是学生的自主选择。
1: 一般是他们正在运动的时候，如果碰到，他们就会邀请我去参与，然后说我们比一比。我跟他们挑战过乒乓球，引体向上，
2: 引体向上，
1: 还有滚铁环，铲陀螺。
0: 这份开放包容的背后，是校长一段刻骨铭心的支教经历。2008年汶川地震后，他临危受命，奔赴都江堰，负责重建两所灾后学校。
1: 3年的这种支教的经历啊，让我对生命、对教育有了更透彻的理解。健康是幸福生活的基本保障，体育是基础教育的基础课程。所以我觉得一个强健的体魄、健康的内心有多么重要。
0: 带着这份信念，天府七中打造了无边界体育课程，从基础课到兴趣课，再到各类赛事，让每个孩子都能从中找到热爱。
1: 我们综合体育锻炼的时间都在2个小时以上，还有大课间40分钟，就相当于一堂课。原来我计算过，如果把大课间这种作为课程的计算进去的话，大概我们一个星期有将近13节体育课，就超过了所有的其他课程的时间。
0: 而让每一份坚持都被看见，是学校的暖心之举。体育馆的展示墙记录着孩子们的赛事荣光，多元评价体系打破围城纪论。
1: 天七的体育课程评价，就是它是一个多元的评价，评价的方式它主要是展示，就是比赛，所以学生的比赛是非常频繁的。班级有班级内的比赛，然后年级有年级内的比赛，我们学校有学校的比赛。
0: 从自主选择到多元赋能，从家校联动到成长看见，天府七中用无边界体育让每个孩子在运动中收获健康、自信与担当。下午4点，当课堂铃声落幕，这里的体育热潮才刚刚开启。17年深耕，让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男排从6人小队成长为全国冠军。
3: 2008年进队，第6年就拿到了第一个全国锦标赛的冠军，第8年拿到了一个全国联赛的一个冠军。包括现在，一些选修课的学生，他们通过3年排球的选修，到了大学，很多都进入了系队，有的甚至进入校队。对于普通学生的引领作用来说，还是很大的。
0: 正是秉持着身心兼优的育人理念，二附中的校园体育版图以排球为圆心，不断向外延展。恢复组建的乒乓球队也屡获全国佳绩，更是打通初高中一体化培养。
4: 乒乓球的选修课呢，我们是高1到高33个年级同时都开放，每周呢会有3节的选修课，然后1节的活动课，基本上就可以保证到都能有1节乒乓球课的时间和活动的时间了。
0: 过。不止排球和乒乓球两大王牌，学校2+3+4课程体系则让运动做到了无边界。依托这套立体的课程体系，学校开设了丰富的体育选修项目，确保每位同学都能找到匹配自己兴趣与能力的运动支点。
5: 我们设置的选修课和我们的社团一共大概得有20种左右的体育类方向的这种课程。学校当时设置整个课程的这种想法，尤其按照高1、高2、高3递进的原则，
6: 在老师、同学和家长中间达成了共识，形成。

0: 的积极健康的校园的体育氛围，家长也非常支持学生来参加体育活动。
1: 从王牌项目引领到多元课程赋能，从空间挖潜到家校共育，二附中用体育实现手脑内外身心的和谐发展。在这里，运动不只是赛场荣光，更是伴随终身的成长力量。教融合的实践过程中，公办学校以深厚的办学底蕴与稳定的资源保障交出了满意的答卷，而民办学校凭借灵活的办学机制与敢闯敢试的创新魄力，同样书写了精彩的篇章。上海市曹艳华乒乓球学校正是民办校深耕体教融合的典型代表。
2: 当时的上海队呢，已经很久没有出新的人才了，所以我非常着急哈。上海培养了我，怎么样能够为上海的后备力量再出一份力？那么再加上外界呢，始终对运动员抱有一些偏见，所以当我决定创办这个学校的时候，我首要的这个目标和希望呢，就是让每一个小孩子成为一个学生运动员。
1: 1998年。退役世界冠军曹艳华带着八名被体校淘汰的少年，顶着民办校难成气候的质疑，在宝山一间简陋仓库里创办了这所学校。
2: 至少你先得跨出这一步，才有可能知道后面到底结果怎么样。我的理想是吃螃蟹，永远是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而且希望是做到最好。
1: 然而，硬件的改善只是第一步，真正的破局是一次更大胆的制度创新。1999年，学校与公办学校阳泰实验学校牵手，共同探索出一条合作办训的创新之路。
2: 因为我的理念是这样的，我们必须是两条腿走路，必须是体教融合。很多人理解不了，包括学校的老师。
1: 在这一创新的基础上，2001年，曹艳华乒乓培训学校与市体校合作成立上海市曹艳华乒乓球俱乐部。这一次体制内外的握手，曹乒校彻底打破了民办体育机构难成气候的偏见，也吸引了更多像许昕一样的好苗子。
2: 从许昕过来呢，是也是我们俱乐部的一个转折点，因为许昕进来以后代表我们宝山呢拿到了市运会的冠军，然后专门为许昕和胡冰涛，包括另外两个苗子也不错的，然后跟上海市体育局申请成立了上海青年队，也就是一线。那么有了这么一个上升的通道以后呢，能够引进的人才就更多了，大家能够看到希望了。
1: 如今这所民办校不仅实现了文化课合格率、升学率的全满贯，更向专业队伍输送了百余位冠军运动员，成为民办校深耕体教融合的生动范本。从乒乓赛场到上海松江汉地冰球场，从深圳屋顶运动场到成都的校园健身区，从公办名校的体系化实践到民办特色校的突破性探索，六所学校恰似六块纹理各异却紧扣核心的拼图，共同勾勒出全国体教融合上下一心全域推进的壮阔图景。这份融合不只是体育与教育的形式叠加，更以体育为桥滋养少年健全人格，逐梦成长也不止于心怀向往，更以运动为笔，在奔跑协作中淬炼坚毅，在输赢挑战中沉淀担当。这正是体教融合的深层密码，让体育融入成长肌理，淬炼少年筋骨与灵魂，培育兼具健康体魄、坚定意志与责任担当的时代新人，在逐梦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同学们好，一堂好课温暖开讲，我是大家的思政老师李佳楠，请同学们翻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生读本小高版，里面的第八讲说的是人无精神则不立，国无精神则不强。同学们，你们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请你。
1: 要是一个国家没有精神，这个国家就不能富强；要是一个人没有精神，这个人以后就不能成才。
2: 人们没有精神，就不会聪明；国家没有精神，就不会变得更强。
0: 同学们说的都很棒，就像我们读本中说的那样，我们每个人要想干成一件大事儿，都不能没有精神。我们的国家要实现中国梦，同样需要精神力量。正如习近平爷爷说的，如果一个社会没有共同的理想，没有共同的目标，没有共同的价值观，整体乱哄哄的，那么什么事儿也办不成。咱们今天这堂课呀，说的主要内容就是树立精神目标，借助精神力量。那接下来，让我们听一段声音，同学们可以猜一猜，它和什么有关系？同学们听出什么了吗？
3: 我觉得是高压喷水枪。上回我看见消防员叔叔拿着高压喷水枪灭火。
4: 我觉得是喷火枪，因为我在外面看见工人叔叔拿喷火枪在打磨东西。
0: 那同学们，我们为什么让大家听这段声音呢？它到底是什么？又和我们今天的课程有什么关联呢？带着这些疑问，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辅导员老师，他是中国农机院新材料技术与装备研究所书记所长，中国机械工业集团公司首席专家汪瑞军老师，为大家讲解一下。
5: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你们今天的辅导员老师汪瑞军，我来自中国农业机械化科学研究院，我是一名从事材料加工

0: 领域的工程师。刚刚你们听到了一段声音，那么小朋友说，这是一个喷火枪的声音，说的挺接近。但这个呢，事实上是我们的科研团队在制备一种高可靠性涂层使用的超音速等离子喷涂的声音。那么为什么要用这种技术呢？高可靠性的涂层又是什么呢？与我们的生活和我们日常的工作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作为工程师是干什么的呢？那么带着这些疑问，请你们看一个小视频。
1: 他们承载着一份职业的艰辛，他们是美好中国的建设者，他们默默奉献，他们锲而不舍，他们积微成著，用双手铸造奇迹，用平凡成就非凡。他们就是中国工程师。
2: 我们国家重大技术装备啊，通过几十年的建设和发展，已经形成了完整的体系，具有较强的产业竞争力。
0: 我是一名工程师，是一名从事材料加工工程的工程师。重点呢是干什么呢？就是在一种材料表面制备上一种涂层，让它实现一种特殊的功能，比如小朋友经常使用的手机 iPad。 那么你拿到手机以后，你能看到什么？图像、信息。但是怎么让它工作呢？你用手指头一点它就工作了。为什么呢？那是在玻璃上有一种我们制备的涂层。同样，我们的航空母舰，我们的宇宙飞船，那么在它上天工作的时候，都有着我们涂层工程师的贡献。正是因为有了这些涂层，才保证了这些关键的设备和零部件能够上九天揽月，能下五洋捉鳖。小朋友们，工程师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工作。工程师在我国的整个国民经济建设中，在我国的航空事业发展过程中，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那有的小朋友说，你作为工程师做了哪些工作，取得了什么成绩？我作为一个材料工程师，带领我们的科研团队用了30年的时间，那么不断的深耕，不断的工作，那么解决了我国航空发动机热胀涂层的一个卡脖子问题。目前呢，这个涂层已经应用在了我国军用的航空发动机上，并且呢，为我国的国防事业做出重要贡献。我本人呢，也作为第二发明人，获得了国家技术发明的一等奖，也得到了全国杰出工程师的荣誉称号。那这也是我作为工程师的一个荣耀，也是作为工程师能为国家做出贡献取得的一个价值。在涂层材料这个领域，我们国家呀起步比较晚，所以在很多先进的涂层制造这个技术方面，我们还要依靠进口。只要依赖别人，我们就可能被别人卡脖子。因此呢，我们在芯片这个领域就出现了被西方列强卡脖子这个问题。如何解决这个事情？落后肯定就挨打。所以呢，工程师在这个时期就要发挥它的作用，那么要通过自己在新材料、新技术、新工艺方面的创新去变革，去跟上这个时代的步伐，才能解决卡脖子的问题。
3: 同学们，就像汪老师刚刚说的那样，落后就要挨打，只有攻克这些卡脖子的技术难题，让我们的尖端装备得到发展和工程应用，我们的科技发展、国富民强才有保障。但这些发展的背后呀，也都离不开像汪老师这样的工程师在默默付出。那同学们，你们有什么问题想问一问汪老师吗？请你。
4: 我在

0: 学校里有不会的题会问老师和同学，但是我们中国的工程师有不会的事，为什么不问其他国家的工程师呢？
1: 好，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中国改革开放了40多年，我们从国外进口了很多先进的设备、先进的仪器，也利用这些先进的设备和仪器呢，开发了很多科学成果。但是，一旦到了我们国民经济的关键的仪器和设备这方面，国外是不进口给我们的，我们是拿钱也买不到的。甚至它在很多装备里头要装上一些特殊的设施，让我们正在干什么，我们正在研究什么，他们能够远程的监控。更有甚的，他们在关键的工作期间能够让设备不工作，让你的科研工作不能进行下去，是不是很可怕？因此啊，作为中国的工程师，面对了这些问题怎么办？就必须迎头赶上去，要发扬中国人原来头悬梁、锥刺股的这种精神，要以白加黑、拼命的精神，迎头赶上去，要把这些卡脖子的问题要彻底的解决。只有我们自己通过自己的双手研发出属于我们自己的知识产权的成果，才能将这些成果用于我们国家的国防安全、国家的重点项目的建设，才能创造出我们更美好的生活。你们说对不对呀？好，我的工作中间也面临着很多要攻坚克难的事情，比如说我在做航空发动机叶片热胀涂层，这个涂层国外是不卖给我们的，为什么呢？如果我们有了这个涂层，我们的飞机就能比它飞得快。我们在作战的时候，保卫国家的时候，我们的飞机就能跟它 PK。但是没有这个涂层，我们就要落后。它跑得快，我们找不着它，怎么办？自己研发，研发也很困难。你做的涂层要放到发动机上，要跟着飞机飞上蓝天，可是哪个飞机也不敢让你飞。如果你涂层不好使呢？装上去以后，没飞一会儿，它掉下来了，机毁人亡。所以，如何在我们没有外国人帮助的时候，没有外国先进技术支持的时候，怎么自己用新方法、新工艺、新材料、新理论来实现我们这个创新需求呢？这是一个很头疼的问题。我们当时也是在实验室里搭建了一个跟航空发动机工作环境相似的一个模拟环境发动机实验舱。利用这个实验设备，我们可以千次、百次、万次的去做实验，不断的技术迭代，最后呢，终于找到了这个窍门，发现这个涂层的结构是这样的，这个材料是这么样的，这个工艺是这样的。最终呢，不仅把它做出来了，而且经过了航空发动机的评价测试，最终在我们的军用航空发动机上用上去了，并且呢，在我们新型的，就是现在大家经常看到的那个歼十、歼11还有歼15飞机上得到了应用，你说是不是很好啊？是不是很棒啊？是不是要为我们的工程师鼓掌啊？好。
2: 同学们，就像习近平爷爷说的那样，只要是中国人，就应该自觉培育和践行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核心价值观其实就是一种德，它既是个人的德，也是国家的德、社会的德。就像汪老师刚刚说的那样，只有我们用自己的双手去研发创造属于我们的核心技术，并将这些运用到我们的国家发展当中去，我们才有底气去面对更多的挑战，才有能力去应对未来更多的发展难题。那同学们，你们还有什么想问一问汪老师的吗？
3: 我和我爸爸聊了聊一些工程师，有网络工程师、建筑工程师、军事工程师和太空工程师，这些工程师都很伟大。您和这些工程师一样都很厉害吗？
1: 实际，工程师每天的工作是很单一的，甚至是枯燥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要做一个实验，就要做它千次、百次、万次。只有重复的数据才是可信的。那么，只有经过 几万次、几十万次的试验，经过了大量的失败，总结出最优的这个设计。因此呢，工程师的工作实际是一个比较枯燥的工作，但是呢，他正是在枯燥中创造出最优的成果，正是在枯燥中实现了一个成果的工程化的应用，满足了我们日常的生活，服务了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那么在工程师的岗位呢，就像你说的，有很多是出名的、著名的杰出工程师，当然还有更多的是在普通岗位上像一颗螺丝钉一样在辛勤工作的工程师，他们都是整个工程师大家族的一员，也是我们工程师团队的这么一个成员。工程师呢，是我们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一个重要主体，在这个党的二十大这个精神指导下，我们这个团队啊，应该把自己事做好，吸引年轻的同志能够加入到工程师这个团队里来，为国家强盛做更大的贡献。

0: 同学们，听了汪老师说的，工程师的工作可能就是记录简单枯燥的数据，而那些创造出伟大事业的工程师们，可能也就从事平凡的岗位。那对此，老师想告诉大家一个道理：英雄人物、先进人物创造的美好事物，很可能就是在平凡岗位上的平凡人所做出的一些不平凡的事情。那么，同学们，你们想不想知道，汪老师是因为什么原因才选择做工程师的呢？他又是为什么选择的这个岗位呢？汪老师。
1: 好，我来讲讲我成为工程师的故事。我是1995年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在国内，它的另一个别称就是叫工程师的摇篮。那么，在哈尔滨工业大学的校训里叫做"规格严格，功夫到家"。他培养的学生90%在国内都是非常优秀的工程师。那么，1995年我毕业，分配到了中国农业机械化科学研究院。那么，从一名助理工程师走到今天，成为了正高级工程师，也就是研究员。这一路走下来，我认为不容易，但是呢，实现了我的梦想。为什么我说实现了我的梦想呢？我是上个世纪60年代的生人，那个时代啊，中国还是比较落后的。当我上小学的时候，上初中的时候，看到马路上跑的高级轿车都是进口的，我们的飞机都是国外的。那个时候才知道，人家的东西比我们的好。后来呢，随着上高中、上大学，就开始知道他们的作品成果是从谁那儿来的呢？是从他们优秀的工程师设计出来的、制造出来的。因此，我就想成为一名优秀的工程师，也设计出我的作品，我的成果能够满足中国人去使用。那这就是一个初心。经过很多年的实践，特别是到了中国农卷以后，那么我有一个很好的师傅，是一个老的工人师傅，他呢只上过初中。由于当时的时代的原因，毕业以后就下乡了，当农民。后来回城，通过他自己的自学，成为了一名高级技师。那么我作为学焊接专业的研究生，毕业以后在企业做科研工作。第一个工作是干什么呢？焊接一个大水箱。我觉得这个东西太简单了，那专业学这个的嘛。当我焊完以后，这个水箱装水，它漏水，上面那个盖儿呢，盖上去呢，盖不上，七拧八歪。因此啊，我就向老师傅请教，老师傅把他的经验，把我的不足一一的跟我讲清。因此呢，我想用这个故事呢，跟各位的小朋友们说，一个工程师的成长，他不是说通过读几本书、念几堂课就能实现的，他一定是要传承老先生、老师傅们的经验，

0: 并且要通过自己从失败中不断的吸取经验教训，一步步走出来的。那么现在我成为了一名杰出的工程师，我很自豪。但是我在成为杰出工程师的这条路上，实际有无数的老先生们、前辈们手把手的教我们，就像今天我们这堂课，有我们的老师，有我们的教材，更重要的是，你们要在内心里头要埋下一粒种子，这粒种子就是你们爱国爱党，更要成为一个杰出的人，比如成为一个杰出的工程师，实现你们的价值，实现你们的梦想。
1: 是呀，同学们，汪老师能够成为全国杰出的工程师，也是因为他心中有榜样，并朝着榜样不断的努力工作，才有了今天的杰出成就。就像我们读本中说的那样，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2: 他如果做好了这件事，我这一辈子就活得很值得，就是为他死了也值得。
3: 三、零、幺，起步！

0: 同学们，正是有了一代代、一辈辈工程师们的精神传承，和他们在岗位上、工作中的勇于付出与坚持不懈，我们的科技创新和发展才能保持旺盛的生命力。那现场的同学们，你们还有什么问题想要问一问我们的王老师吗？
1: 老师，我想问您，工程师的精神是什么呢？您向您的榜样又学习了什么呢？
2: 好的，刚刚大家看到这个小片儿，是我们两弹一星的功勋们，其中有几位老先生我是见过的，包括孙家栋院士，是我的老学长，他们的精神。实际就是我们中国工程师精神。那么，什么是中国工程师精神呢？中国工程师的精神，第一个就是责任。工程师的责任，首先他从字面上讲，一个是责，一个是任。责就是你必须要完成的事儿，任就是你答应完成事儿，这个承诺，你的诚信。所以责任。它本身是衡量一个人的素质的一个标准，在实现中国中华文明民族复兴的事业中，中国工程师正是承担着我们的国家责任、社会责任和我们的职业责任和担当。所以，责任是中国工程师精神的第一要素。第二，就是创新。凡事变则通，不变则废。如果今天，我们的小朋友还过着原来刀耕火种的时代，那么你还过着原始人的生活，不去创新，你觉得那是你想要的生活吗？没有了小汽车，没有了 iPad，没有了苹果手机，是吧？你们肯定没有。那么创新就是来解决这些问题。所以通过创新，通过变化，那么中国工程师发挥了它的价值，实现了他的理想，更重要。

要是它这些变化的成果使我们的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使小朋友们可以坐上飞机周游世界，可以坐上火车以最高的速度行驶。

0: 接触工程师。那么在我心目中，我有很多工程师的榜样，其中中国航空发动机的领头专家叫刘大祥，他也是我们工程院的院士，他是一个非常非常伟大的院士。在他大学毕业后，他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到最偏远的山里，那么建设我们的发动机实验基地。他的使命感和责任担当是在中国航空发动机这个领域里头大家公认。正是由于以刘大祥院士这一些老专家老科学家这种责任的使命感，才使我们国家的发动机从零到一。那么在大山里头要开展航空发动机的设计，没有国外的支持，没有我们原来工业基础的保障，靠的是什么呢？就是靠着他们的创新精神。没有能力他们创造能力，没有条件他们创造条件。正是由于有了这么一个责任和创新，才使我们国家的军用战斗机的发动机在几十年内很快地走到了今天，在世界上已经有了一号。但是这个工作的发展绝不是刘大祥院士一个人做到的，他是由无数个工程师组成的团队协同做成。我们要向刘大祥院士这一代，包括刚才我们看到两弹一星这些英雄们、英雄工程师们致敬。我们要学习他，要把他们的精神当成我们的榜样，我们今后要做他们这样的人。在党的20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啊特别强调，我国在一些关键的核心技术已经实现了突破，战略性的新兴产业已经壮大，都取得了重大的成就。那么进入到新型国家的行列，也为我们这些工程师呢指明了方向。我作为一名农业机械领域的工程师，那么深深感受到了习总书记提到的要加强农业机械化强国建设这一重要的指示。我坚信在党的20大的会议的精神指导下，我们这些工程师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的精神，那么国家呢在新的创新体系不断完善的基础上，我个人会全力以赴把自己的本职做好，不辱使命。新时代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是需要每个工程师都贡献他的力量，我也将带领我的工程师团队，那么协同呢我们各个行业的工程师团队一块儿把我们想做的事业做好，更重要的是要把我们这种工程师精神传承下去，像今天给小朋友们做一个很好的交流互动。更重要的目的就像思政老师说的一样，我们要把这粒种子埋在你们每个小的心灵里，让它不断的发芽长成大树，最终呢一起呢为我们国家做出应有的贡献。
1: 他们勤于探索，他们坚持实践，他们肩负责任，他们不断传承。新时代中国工程师以精神铸魂，以科技铸心，以突破为骨，以传承为根。新时代中国工程师为中华之崛起而奋斗，为中国之创新而努力。

我们格外的重视创新，要实现我们第二个百年目标，我们就是要走自主创新的道路。

0: 同学们，不管是我们个人，还是一个群体、一个社会，我们都需要正确的精神力量去支持我们，引导我们前行。那同学们，在节目的最后，我们请汪老师再对我们说几句吧。
1: 好，同学们，非常高兴能跟你们一起上这一堂好课。最后啊，我想有这么几句话想跟大家分享。工程师是一个受人尊重的职业，更是一个伟大的岗位。它有的时候枯燥乏味，但是呢，更有铸就辉煌的时刻。我想借用周恩来总理送给挚友的一个赠言：福州沧海，利马昆仑。借此机会啊，与各位小朋友们共勉，期待年轻的同学们能够胸怀大志，不负青春韶华，争做新时代的杰出工程师。谢谢大家。
0: 谢谢王老师。
1: 谢谢。
2: 爸妈，我走了。
3: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2: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
4: 走了，
3: 注意安全啊。
5: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6: 最近忙吗？记得好好吃饭啊。
5: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7: 小雨，
8: 回吗？
9: 喂，儿子，五一你回了吗？
8: 我暂时有点朋友出去玩，
10: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9: 那就下次吧。
5: 总觉得来日方长。
9: 儿子，你把这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8: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11: 儿子，别老忘啊，咱俩来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8: 下次，下次吧啊。
9: 新年快乐！
12: 新年快乐！
9: 别玩手机了，吃香。
11: 来，好。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8: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哎，喂。
12: 爸妈没事，吃，咱们吃。
9: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8: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13: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8: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14: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5: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6: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15: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8: 下次一定回，
16: 下次我再回来看你。
5: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13: 爸爸，
8: 爸。妈，这次不走了。妈，
9: 不走了哈。
8: 妈，哎，
17: 走，
8: 妈，哎，快，爸爸快，妈，慢点啊。
17: 喂，哎，弄死你，你走了的呀？
18: 啊，妈妈，
19: 你爸来啦。
0: Thank you.

沧浪之水，驱魔如汉。上期节目我们讲到正青春年少的诗仙李白来到江汉平原后，写下了《渡荆门送别》。

看到的是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的激情与浪漫。本期节目，我们的故事依旧从江汉平原开始。诗圣杜甫来到江汉平原时，已经步入晚年的他写下了江汉思归客，乾坤亦甫如，让我们感受到的是凄凉与悲壮。那么同一条河流上留下了三位诗人怎样的故事？本期长安书院的主讲人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朱子辉教授，今天他将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为我们讲述诗圣杜甫颠沛流离却始终忧国忧民的一生。

0: 我们今天呢就来到了国家典籍博物馆甲骨文厅。我们结合大家比较熟悉的对李白、王维、杜甫的称呼，圣、仙、佛这三个字入手，来深入理解诗仙、诗佛、诗圣背后的文化思想。好，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看杜甫诗圣的这个圣字。圣这个字呢在古代也有两个字啊，一个就是我们今天写的简体字啊，上面一个又，下面一个土，一个呢我们称作繁体字，一个耳，一个口，下面一个挺，耳就是代表人的五官。一个圣者，他要通过自己的五官去感受天地宇宙之间的信息，然后用嘴巴去宣说给民众，教化民众。下面这个挺字，上面是一个人，下面是一个土，就是一个人站在高高的土堆之上，他的脚立根于这片土地，把自己感受到的宇宙人生的很多道理宣说宣传给民众听。我们古代把这样的人叫做圣者。圣者是一个踏踏实实生活在人世间的这样一个有着热情有理想的这样一种人，而杜甫正是这样一种人。他的诗歌里充满了对人间的关怀啊，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杜甫啊刚刚在长安城得到一个小官，然后呢赶忙啊回家去看自己的妻子儿女。他说入门闻嚎啕，刚刚进入家门就听到家里人在哭，幼子饿已足，他最小的孩子已经饿死了。这个杜甫啊就开始反思自己，他说啊所愧为人父，但是杜甫马上从自己身上想到天下苍生，他说莫思失业徒，因念远戍足。什么意思？他说由我自己身上，我毕竟我们这个家一直是奉如守官的，不用交租，不用服兵役，我们家都悲惨如此，那一些贫苦百姓怎么办？这就是杜甫。杜甫永远对这个家国对人民有一种职责，有一种承担，有一种关爱。所以杜甫后来他反思自己，他说我很多同学都嘲笑我啊，说你这个人空有一腔志向，没有发挥自己才能的余地呀，你大而无用啊。杜甫说我本性如此，就像什么魁祸亲太阳，就像向日葵永远要朝着太阳。他是对宇宙自然人世间一切一切都有所关爱啊。比如说我们读过他的《石壕吏》，他自己在漂泊，可是他突然有一天晚上到这个石壕村去投宿，就看到了这些官吏去征兵，他把这个故事写下来：木头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逾墙走，老夫出门看。杜甫什么都关注，所以这是我们所说的，就是杜甫做一个儒者、圣者的兼济天下。
1: 儒家人民爱物的精神在杜甫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他的笔下既有嫩蕊商量细细开的草长莺啼，又有安得广厦千万间的民生疾苦，因此杜甫可称为圣人。俯仰天地之大，杜甫皆关爱有加，他还是个盲人。圣人也罢，盲人也好，青年时期的杜甫也曾意气风发，写下过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豪言壮语。然而人生眼看就要走到尽头， 57岁的杜甫真的没有后悔过吗？接下来，朱子辉教授将前往国家图书馆的古籍馆，为大家找寻答案。
0: 大家都知道《四库全书》分经、史、子集这四部，那么唐诗呢，它属于文学部分啊，属于集部啊。那我们来看看啊，这首诗在这个古籍当中啊，它是什么样子的。好，现在我找到了杜甫啊这首五言律诗《江汉》。杜甫这首诗歌啊，情感可谓深沉。杜甫一上来说江汉思归客啊，这里三个字特别重要啊，思归客。大家都知道安史之乱当中，杜甫带着一家老小经过各种辗转，终于来到四川的成都，在朋友的帮助之下盖了一个杜甫草堂，过上了几年安居乐业的生活。他有一个朋友叫严武，是成都尹兼剑南节度使，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成都市市长兼这个成都军区总司令。有这样一个朋友，杜甫在成都的生活还可以。可是想不到这个严武去世了，那么杜甫在成都啊就失去了依靠。我们中国人都有一种落叶归根的情节，所以这个时候杜甫怎么也要回去了。杜甫在公元768年终于经过各种漂泊辗转，来到江汉平原，看到是当年青春的李白所看到的，是当年中年的王维所看到的，可是老年的杜甫一上来就说江汉思归客。你把这首诗跟李白的诗歌一比，人家李白是什么，是山随平野尽，江润大荒流，是我要投入那个新鲜的世界，我要走出荆门，我要向往一个新的世界。可是杜甫不是，杜甫没有青春李白的那种激情啊，他是要回家，他江汉思归客，是要回到自己的故乡，离开这个纷乱的世界，结束自己的这个漂泊的一生。后面自己嘲笑自己是乾坤一腐儒，读了一辈子书，虽然满腹经纶，但是一点用都没有，连一家老小都不能安顿。可是我们要深入地理解杜甫，这里面自嘲当中又有一种自负，他告诉人们天地如此之大，有多少人能够为这个国家去着想，太少太少，可是我是其中之一。这里面难道不是自负吗？我们来看看颔联。颔联写的是真好，片云天共远，永夜月同孤。他说此时此刻天上有一片云，我漂泊在天涯海角，就像天上的一片云一样的漫长的黑夜当中，有一轮孤独的月亮悬在天空。我们想一想，天边的云，黑夜当中的那轮明月，给你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就如同杜甫当年那个理想一样，那么高远。表面上写漂泊，写孤独，内在里却写出自己做一个儒生，他所具备的那种高远、高洁、温暖的一种品格，真的让人感动。落日心犹壮，秋风鬓欲苏。虽然我身体不好，我老了，可是我心犹壮，我还记得我当年的那个理想。这就是杜甫啊，永远给你一种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儒家的精神。最后他又用了一个典故，古来存老马呀，不必取长途。我们都知道一个成语叫老马识途，春秋五霸之一的齐桓公有一次带兵去打仗，攻打孤竹国，整个军队迷路了。这个时候管仲就告诉他，你把军队里的老马放出去啊，让他们在前面带路。杜甫在这里是说，我现在是一匹老马，我虽然现在在长途跋涉我已经不行了，
2: 可是我还老马识途，我还有精神。

0: 在小迷弟点武的安排下，杜甫在成都的杜甫草堂过上了田园牧歌般的生活。然而好景不长，严武的英年早逝让杜甫再次走上了漂泊之路。来到江汉平原时，杜甫已然迈入老年，生命之火即将熄灭，但他仍然愿意用仅剩的一点余温去温暖这个世界。诗仙李白一心向往道家的自由飘逸，诗佛王维追求的是超脱与空灵，而诗圣杜甫却以儒家的仁义紧紧盯着天下苍生，关爱着这个多灾多难的世界。他们的生命体验和人生选择会给当下的我们带来哪些启示呢？现在朱子辉教授来到了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北区阅览室，这里有一场小型的线下诗歌分享会在等着他。
1: 哎，各位老师好。
2: 朱老师好。
1: 欢迎大家来到长安书院。
3: 老师好。
1: 大家最近呢有没有读什么新的诗歌？
2: 我是刚复习的《长安三万里》的电影里边的几首诗。
1: 哦，今天啊我们就是从这个长安三万里啊来看一看这个大唐盛世啊，有三位重要的诗人：诗仙李白、诗佛王维，还有诗圣杜甫。这三个诗人他代表了唐诗里的一个人的青春、中年、老年。我们讲了诗仙李白的青春、浪漫、天真，对未来的向往，对未来的那种激情。我们讲了诗佛人到中年，世事纷纭，很多事情让自己内心有了挫败。杜甫这个人是一个彻彻底底的儒家，他活在伦理当中，他活在责任当中，他对妻子孩子的这种关怀啊，对天下苍生的这种关爱，在他的诗歌里比比皆是。他不是像李白那样要追求个人的一种生命的自由。

你看看，老年的杜甫诗圣，他永远对人世间、对这片土地有一种深情，他扎根于大地，他兼济天下。所以这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啊，大家不要认为这个诗圣太遥远。你看，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这个人世间，啊，都要承担起自己的责任。但是有的时候，如果你太圣了，你太关心自己身边的人了，你可能有一点沉重，负担不起，压得自己喘不过气。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要放松一下，要真正的活出一点自我，对吧？孩子睡着了，能不能自己倒一瓶红酒自己喝一喝，看看自己喜欢看的电视剧？这个时候你似乎又成了那个啊狂放不羁的追求自我精神自由的诗仙李白。有的时候你被别人误解，你好像啊也没有那个心力去争辩这些东西，就干脆随他去吧。这个时候啊，好像你又是诗佛的状态。郑板桥有一句诗特别契合我心，叫不仙不佛不贤圣。我们顺应这个人生，该让我做诗圣的时候，该承担这个责任的时候，我就做圣；我该自己放松的时候，我就继续做仙；该把有一些事情抛诸脑后，不要去太在乎啊，我们就去做佛。所以我的意思，不仙不佛不贤圣啊，不是我要把他们都否定，而是我不执守一个，宽容一点，把这三种唐诗的境界、唐诗的人格都融汇在自己的生命当中。

0: 诗仙李白的《渡荆门送别》充满了对未知世界探索的激情，诗圣杜甫的《江汉》虽满纸辛酸，却浸透了苍生大爱和济世情怀。那么，同样是江汉平原，诗仙李白佩剑出蜀，满怀憧憬而来；诗圣杜甫老病思归，壮志犹存。诗佛王维又有着怎样的半卷半躺的佛系人生呢？我们下期长安书院再见。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

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大漠胡杨。当海上风电机的叶片划破天际，当虚拟电厂在无声中调度万千能源，当二氧化碳在特制装置中被捕捉封存，这不是科幻，而是正在中国发生的现实。与此同时，在一杯奶的生产过程中，在一件衣的原料选择里，在一次出行的能源转换时，低碳生活正以细微却坚定的方式重塑着我们的日常。在这场全球共同应对的气候挑战中，中国正在以行动给出自己的答案。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零碳之路》第二季。

往右边打，好，松油。循序渐进，一点一点来。

0: 张高磊是一名专业发型师，在沙雅县城有一间理发店，店里有不少回头客，这得益于他精湛的技艺。
1: 你说稍微调整一下。
0: 这间小店承载着张高磊生活中的多数光阴，但并非全部。另外一个时空的他，置身于一种浩大的无限。
2: 玩越野最开始也是一个挺偶然的机会。我们之前老队长邓队是我剪头发的顾客，他说你想不想去玩沙漠？没玩过沙漠嘛，当时属于是一个懵懵懂懂的。我说那好，那我就去给他当领航嘛。领航呢，其实就是坐在副驾，其实帮他去看路书，然后呢前面路况，比如说前面有一个坑，或者说是有危险，我都会及时去给他做一些提示。沙漠里头有很多不确定的东西，有可能会陷车，也有可能会拖圈，甚至有可能会坏车。这个领航就要下来去挂拖车绳呀，去及时去救援。当了5年的领航，邓队说：“哎，你看你可以去尝试去做一下赛手。”就买了第一辆越野车。我的职业是一名理发师，其实我的平时的生活空间是比较小的。接触这个越野以后，自己的这种生命啊一下就打开了。
0: 汽修厂里有一类车维修师最不愿碰，这就是刚刚打完比赛的越野车。维修费不高，却一堆毛病。在沙雅县南江汽修厂，这种活只会交给一个人，这里技术最好的伍思曼，并且他愿意。
3: 我小的时候就是喜欢贴家里自行车和那个电线拆掉，看一下里面有啥样子。自行车拆掉装回去，那个电线那些东西嘛，拆掉以后装不回去了，然后就爸爸骂我了。
0: 面对棘手的越野赛车，伍思曼明察秋毫，手法娴熟而又精准，这让他身边的小徒弟羡慕不已。事实上，汽车很晚才出现在伍思曼的生活中。
3: 我小的时候很小，感觉那时候车很小，那时候开的是茉莉车。我就小的时候农村长大的，我是一个农民的儿子，放羊放牛，然后就是种地，不喜欢放羊种地的那个，我不喜欢，不是我想要的那个。
0: 初中毕业后，伍思曼放了2年的羊，不再想延续父辈的轨迹来生活，
3: 不甘心，然后就我想来这个生活不行，我改变一下。我也自己爱车嘛，爱车喜欢车，然后我当修车了。
0: 2012年，伍思曼从乡村来到县城的修车厂，生活翻开新的一页。
3: 刚开始修工具，擦工具，打扫卫生，半年以后就干小活，就是塞笼子装笼子呀，然后就慢慢的就干大活了。大活是修发动机、修变速箱那些的。
0: 十几年间，伍思曼修过各种车，其他师傅不愿接手的越野车恰恰是他的最爱。
3: 听那个发动机声音，我心里就高兴。越野车的声音是特别大，然后嗡嗡，加油门的那个声音，特别激动。
0: 繁重紧张的活儿告一段落时，伍思曼总会找一个安静的角落，刷刷越野的视频，这是他用来放松的最佳方式。

0: 哎，吴思班兄弟，你好。
1: 现在怎么了？
0: 车嘛，现在一点问题有，没有动力。然后呢，我还想去检查一下，顺便做个保养。脏得很。
1: 太脏了。
0: 天天玩越野，玩沙漠，就是脏得很。哪个地方？
1: 天
0: 蝎。怪不得啊，没有劲儿。哦，这个地方的问题啊。还有。
1: 做个防眩的，
0: 哦，
1: 这个是跑眩的时候，这个容易进眩。还检查一下吧。
0: 线路的事情啊，
1: 线路呀，前面底盘都检查一下。
0: 好。
1: 现在线路太乱了，这个老旧子。
0: 20多年的车了，98年的车，现在老汉嘛。但是呢，车是老汉，发动机嘛，18岁一样的。劲大得很。
1: 沙漠里面开的时候，那个小包的感觉怎么样？
0: 这个嘛，沙漠里面去嘛，再大的沙梁子嘛，我不害怕。油门嘛，踩到底嘛，一下就上去了。
1: 哎，我能不能上去塞一塞油门？
0: 发动，
1: 一下声音。
0: 发动。啊，
1: 好，
0: 感受一下啊。
1: 好，感受一下。
2: 太棒了！
3: Let's go.

0: 过两天要去穿越沙漠去，有没有时间跟我们一块去啊？
1: 有
0: 的是吧？嗯，好。
1: 你们去的话，我就不跟上你去。
0: 好，行了行了行了。
1: 必须带我啊！不要让我。
0: 好，我知道你喜欢玩沙子啊。
1: 这回了吗？我给你们修，免费修。
0: 就是把工具带上，我们到沙漠里面嘛，有可能就是车要出问题。

0: 半个月后，一场全疆越野赛将在沙崖举行。张高磊和队友们在郊区一片叫做马蜂窝的沙漠开始了训练。这里的沙漠形态完好，连绵起伏，有所谓的刀锋和砂锅地形，非常适合训练。
1: 你看吧，它不是条线图线。
0: 队员中有玩越野5-6年的老手，一遍遍练习着令人炫目的涮锅。但也有刚入行的小白，勇往直前的路上卡在了沙梁。
2: 你看不是吗？
3: 你要是绕好几个。
4: 哎，有点冷了。
5: 鞋子过来啊，这个中锋这样提过来。
6: 好，
5: 我这边打方向。
6: 好，
5: 左，好，对，好，左，再打。
0: 在队友帮助下，小白终于脱困，重新起航，但又再次停顿。
7: 别动了，先停下，先停下，马上过来救援你。
5: 抓住了吗？
6: 抓住了。

0: 走出困境的途中，张高磊又搭救了一辆迷失半途的车。
1: 你跟紧我，老董，你还是跑中间。
2: 收到，收到。
1: 跟着我走，慢慢的，方向不要急打。老董，下下下，不要怕，下。
2: 不敢下，真不敢下。
1: 不要动刹车，挂个第四二档，靠档位坐着，慢慢滑下来就行了。松油，油门松完，别踩刹车。下就行了，给点油，稍微给点油，哎，对，到坡底了后给卷油上来，给卷油，加油。跟紧我，跟紧我，顺着我的车影子走。这个坡过来以后往右边走，顺着我的车影子走啊，不要直接冲上冲出去了。你过这个坡的时候，到了坡底子再给油啊，不要给太狠了，给太狠了容易撞。跟着我走，顺着这个位置，如果碰到情况车那个控制不住了，就往下打，给油给油，满油，好样的。
3: 我们越野圈子里头有一句话叫做无兄弟不越野，真的是没有兄弟就没法越野，因为你单人单车你出去，首先第一安全就是有问题的，第二呢也没有单人单车出去的意义在哪里，其实可能有些是去创造什么吉尼斯纪录呀，或者说是打破一些未知的领域呀，或者说是探索一些未知的领域。但是在我们来说，我们更加去享受这种在路上兄弟们那种互帮互助、不抛弃、不放弃这种状态、这种精神。
0: 救援完成之后，训练继续进行。

0: 找到这样。
1: 可以可以，相当可以。切入这个点啊，这个线啊，就是左右的这个偏差啊，基本上没有。然后呢，从那个位置下来的时候，也下得特别好。
2: 他们是业余爱好者，但都以专业的精神探讨着这一份热爱。
3: 1200到1300，
4: 要么车就是没动力，要么动力过剩。
3: 哗，推你一把，或者开始就是全是挠
1: 干挠，
3: 可是干挠。你如果
5: 对，刚开始玩的时候，羡慕别人的车，总觉得别人的车好。能到的地方我的车不是那么好，到不了那个地方啊。
3: 没有接触这个玩沙漠越野这一块的时候，我是一个钓鱼爱好者，玩越野的一帮子嘛，他说走，我们带你到沙漠玩一玩，他说你这个车也可以跑，我说真的吗，我就去了。去了以后让我感觉特别震撼啊，从来没有过。
6: 我是个新手，刚开始玩，就是遇到好多坑的时候，他们都是飞过去的，但是我就踩刹车，已经赛道跑完，我不知道我踩了多少脚刹车，换了多少次档，我都不知道。
5: 仅仅勇气肯定是不够的，需要更多的技术来操控这个车。
3: 每次突破自我，其实都感觉到很兴奋，很幸福。
6: 毕竟我还是新手嘛，我磨练好了就跟磨刀一样，当磨快了我再跑快一点嘛。
7: 看他们穿过，他们开的挺帅的，我也想开试一试。我今天希望是就是。他们这开上那个拴过，以前没有拴过，我有一点害怕。
0: 我带你到前面的锅涮一下啊。
1: 行。玩沙子其实是要有速度的
8: 啊，这个软沙子呢，你要是没有速度的情况下，我给你演示一遍上不去的一个，就是没有速度的情况下啊。你看现在这个车挂到42档，动力是够的，然后呢你就是很给油，很给油，看吧，哎，看，速度没起来，对不对？然后我再给你演示一遍，它这个，速度起来的情况下啊，靠速度，不是靠车的动力，到哪个位置的看吧，到那个湿沙的地方，我就松油了，我就靠车的惯性，它就能上去了。啊，这是靠速度，这是，松油，啊，它就过来了。看到了吗？
3: 知道了。
8: 要松油啊，你不要说是一把油踩死不松，不松是危险的，它会飞车。
1: 我们骑这个刀锋的时候也是要注意，假如说你现在没有骑住，车往哪头倒，你就要往哪头打方向，明白吗？你不要车往这边倒，你往那边打方向，重心就是不平衡的时候，它会造成一个车侧滑，侧滑的时候它就会容易翻车。
2: 伍思曼终于可以上手一试。
4: 那边走。顺着这个位置走，下去吗？
1: 给一点油，
4: 好，
1: 对，松油，
4: 怎么样？
1: 可以，
4: 这样子可以，
1: 可以，
4: 松油，想去试一下吗？
1: 不要冲了，车子你别冲了，你冲不好飞出去了。
7: 自己有一个车外面开的那个感觉，每个男人的梦想那个，一步一步努力实现我的梦想。

0: 比赛终于来临，来自新疆14个地州的参赛者云集到沙雅。
1: 我们将要进行的是改装组决赛，
0: 这是一场期待已久的比赛。
1: 就位，
2: 可以了。
0: 张高磊和队友们细致地检查每一辆赛车。
2: 收住了，那只是螺丝不退出来就没事。啊，不进沙漠了，待会儿。
3: 他那个挡住不让他螺丝退出来，
4: 是多大的扭劲儿？他那个。
0: 不久前，张高磊被推选为沙雅越野大队的新一任队长，他要关心每一个队友的状态。
2: 我昨天跑一天跑了个啥东西啊？这里个管子都没拆啊，刘宇。
5: 这管子没用吧？
2: 有用，刚体里面回压了一个管子。

0: 够的。
1: 你在我跑的时候，李姐，不要慌啊！
2: 今天我一定再把时间往前。
1: 啊，但是安全第一啊！尤其是那几个大坡，出去的时候千万要收住，不要飞出去了。
0: 高文富啊，昨天出了点状况，车是最后你给他开出来的是吧？
2: 对啊。
0: 哎，他第一次打比赛，他可能多少有点慌。那个今天呢，他可能有点那种畏赛，啊，第一次参赛嘛，他可能赛道经验也不够丰富。
2: 他那个状态有点
0: 上头了，上头了。对，都一样。我们第一次打比赛也会比较上头。不行，我们给那谁高文富打个电话，我给他打个电话。
2: 打电话，
0: 喂，
3: 哎，师傅，
0: 你第一次比赛碰到点状况也是属于正常，啊，不要慌，不要去给自己太多的思想负担和压力，就是顺其自然，稳稳的跑，安全第一，啊，把你的车控好，好吧？
3: 好的，师傅，好的。
0: 行了，那你赶紧过来吧，快过来到这个赛道里以后来，我们见面再聊，好吧？
4: 炮弹坑的时候。就那破弹坑，它不是上下，也不是左右，它乱颠，知道吧？
0: 昨天我们两个队友，他们两个人现在出现一个状况。黄伟呢，是因为车的问题，他要弃赛。我就给他讲了一句话，我说，这个车只要能发动，轮子还转，你就不要弃赛。你打比赛成绩不重要，我认为成绩真不重要。对新手来说，就是这个竞技状态很重要，不要轻言放弃。
1: 我记得以前跟邓队在一块的时候，他说的最多的就是，我们作为一个越野人来说，一定要有一种，坚韧不拔的精神，就像我们。新疆的这个胡杨一样的，要有一种坚韧不拔的精神，不能轻言放弃。我记得有一年我们去顺北油田，进去了以后呢，走了可能有10公里，前船就打掉了，就没有了四驱了。没有四驱的时候就只有两驱，又没有离合器了，这个时候其实都想弃车了，也想放弃了，但是呢车还能发动，还能走，我们就继续往前走。整个行程全部下来，在没有离合器没有四驱的状况，跑了有30公里的路。出来以后，我的衣服裤子全湿完了。然后呢，邓哥只说的，我没想到你能开出来。
5: 在张高磊的鼓励下，新手回到了赛场。

战胜自己内心这种恐惧，一次一次的历练，一次一次的成长，其实真的是自我的一种修炼吧。我们的老队长邓丽之前跟我说的一句话，我们左右不了我们生命的长度，但是呢，我们可以无限的去活出我们自己的宽度。

说再多都没有发自内心去喜欢去做一件事情来得更直接。发自内心的东西它是快乐的，

0: 在农场周围的田地里，如今肥料正在为土壤补充养分，使大地重新焕发生机，与自然和谐共生，新的循环由此开始。在上海，这里是观赏与被观赏的绝佳之地，这里的街道就像一场永不落幕的时装秀，年轻人用服装来表达他们的个性，每一套搭配都展示着他们独特的时尚态度和生活理念。穿好看的衣服是无害的乐趣，但它也对地球环境产生了影响。你可能不知道，时尚产业已成为全球重要的碳排放来源之一。种植棉花需要化肥和大量的水，合成纤维来自石油，然后所有东西都要运输到世界各地。快时尚让这一切变得更加糟糕。
1: Be honest, how many times have you thought about the environmental impact of what you're wearing?
0: 这家坐落于上海繁华中心的零碳服饰店，每个细节都贯穿着可持续设计理念，但最吸引人的是他们的产品本身，通过循环利用的方式减少了生产过程中的碳排放。
2: 这些材料的话呢，我们都或多或少的应用了不同的一些环保的科技。那整个海洋的话呢，它会有非常多的一些渔网会打碎成这样子的一些小的颗粒，然后呢，通过一些物理的机械的一些工艺的生产，它会变成这样子的一些的短纤维，混合了一些其他的一些材料，它会变成这样子的一个长纤。那这样子的长纤维的话呢，我们就会把它织成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和体育用品的一些布料。
3: 这双鞋子的背后其实是一整套非常复杂的体系，我们提了一个概念叫 Everyone's ESG， 每个人都可以从身边的小事做起，对环境会有正向影响的这些行为我们都是支持的。
1: This place is blowing my mind to see how they're taking waste products and turning them into things that people want to buyAnd what really resonated with me is about the fishing nets, because I've seen the damage that they do to the marine environment. It's just incredible. Such a cool place.
0: 当然，这个世界不只有繁华的大都市，这里是拥有悠久历史的水乡同里。
1: I've only been here a short time, and already I can feel myself slowing down. I'm surrounded by people who appear to be living a centuries-old lifestyle. It's hard to believe such a traditional place could also be such a hub of innovation.
0: 这座古镇正面临世界许多古城共有的挑战。如何让拥有数百年乃至上千年历史的建筑适应现代生活？更重要的是，如何让他们融入以净零排放为目标的低碳世界？
4: 我们的同里古镇呢，是从宋代开始建设，是有1000多年的历史。您看这些房子啊，全是这个砖木结构的，它保留了我们江南的地方特色。原来古镇上面的居民呢，都是用燃煤和瓦斯罐。这个存在安全隐患和环保的一些问题。您看，我们这边设置了一个契合古镇特色的太阳能的路灯，在低碳节能方面做出了一定的示范的作用。当然不光光是如此啊，古镇周边的核心区的商户居民，他们家的厨房都已经全部改成了我们的全电厨房，这样子呢是更安全、更环保、更节能、更低碳。
0: 我很喜欢中餐，我知道火候是决定一道菜好坏的关键因素。全电厨房虽然环保，但是否会影响这些当地美食的味道呢？我拜访了全电街区的一家餐厅，主厨顾先生邀请我和他一起烹饪一道他的拿手菜。

0: Look at that.
1: Let's get it all in. 稍微浇一点点啊。
0: That is a masterpiece.
2: 先尝一尝我们这边的味道怎么样？又松又脆吧。
0: That is delicious. The fact that I can taste no difference between this dish that has been cooked on electric versus gas.
2: 然后我们这边一条街全都是一电一体化。刚开始的时候他们都不认可，因为火呢他看得见，电呢他是看不见的。后来他们过来看我们炒菜，看我们的电气化，然后他们慢慢慢慢也接受了。现在用电气化又安全又省事，现在我们也习惯了，不可能再去用那个液化气明火烧了。
3: 新技术正逐渐帮助这座千年古镇适应气候变化的新时代。
0: It'd be incredible to live in a place like this. There's such a sense of harmony between humans and nature. But what really fascinates me is how they're preserving that harmony, even as we enter this new era.
3: 当然，我们大多数人生活在现代城市社区，这使得我们更需要积极探索面向未来的技术和方法，来让我们的家更绿色、更环保。就在古镇周围，一些现代社区正在进行创新的绿色技术实验。
4: 我们被动式住宅呢，主要通过优化它的维护结构跟它的气密性。我们的窗户都是采用了三玻两窗的这种玻璃能窗，空调能耗呢基本上要下降80%以上。
3: 在这些实验性社区里，居民建筑的屋顶都铺设了光伏瓦片，既美观又实现了发电面积最大化。连接这些社区的道路同样充满高科技。
4: 路两侧呢是我们的光伏发电区，是装设了光伏板，然后中间绿色的区域呢在下面埋设了无线充电线圈。
3: 电动汽车可以在驾驶过程中充电，无需停车或插电，就像将手机无线充电技术应用到道路上。
4: 有光伏发电的，有智慧用电的，还有新型的配电技术在同里集中的展示，也是带动全社会呢更多的关注我们绿色的能源、低碳的发电的技术及相应的应用。
3: 在构建绿色生活图景时，电力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面对从城市交通到货运物流的复杂交通运输体系，是否存在其他清洁高效的能源能够提供替代方案？在中国，成熟且遍布街头的电动公交车已经为我们展示了清洁交通的一种成功范式。而这次我来到青岛，探寻的是一种面向未来的能源——氢能，它或许能提供另一种激动人心的可能。氢作为宇宙中最丰富的元素，是极具潜力的清洁能源。它的燃烧热值约是汽油的三倍，且燃烧后仅产生水，实现零碳排放。氢能公交车的环保优势和效率令人印象深刻，但有一个关键问题不容忽视：这些车辆使用的氢是如何生产的？目前市场上的氢主要来源于工业副产，但绿氢是我们追求的重要目标。由于其成本仍然比较高昂，虽然在全球能源转型中日益受到关注，但距离大规模应用还有一定的距离。当然，人们并没有停止研究探索的脚步。
5: 这就是最简单的一个电解水制氢的实验装置。电解水制氢是制取绿氢的最直接的方式。我来演示一下。
3: 秦工程师使用简单的实验装置为我演示了绿氢生产的基本原理。 电流通过水将其分解成氢气和氧气。原理确实非常简单，所以问题来了，为什么这项技术一直无法实现大规模工业化生产？
5: 制一公斤的氢气需要九公斤的淡水资源，如果大规模的去制氢，需要的这个淡水资源就是天文数字。但是其实我们身边有其他丰富的水资源，你知道我指的是什么吗
0: ？Well, we're in Qingdao, we're very close to the ocean, so I suspect you may have found a way to get hydrogen from seawater.
5: 对，就是海水。
3: 经过三年的专项研究。工程师们解决了海水制氢的核心挑战，开发出能够抵抗海水强腐蚀性的特殊电极。在2024年12月，他们完成了中国首个工业化海水制氢项目。随着海水制氢成为可能，氢气生产和净零排放之间只剩下一个障碍，那就是用于生产氢气的电力。答案可能就漂浮在不远处的海上，在这里，工程师们建造了一种特殊的发电厂。这些漂浮在海上的太阳能电池板，不仅充分利用了广阔的海洋空间，还避免了占用宝贵的土地资源。该系统的清洁电能直接为海水制氢提供动力，创造了从太阳能到氯氢的完整零碳链条。说实话，这个过程目前代价不菲，但这更像是一场面向未来的投资。在碳排放的难题面前，并没有万能的解决方案，我们能做的只有汇集无数个这样的局部尝试，去拼凑出一个可能的答案。在山东，一条从青岛港直通内陆的氢能走廊正在打造。这些氢能重卡满载货物，正驶向济南等城市。它们如同一条清洁的动脉，连接着海港与内陆。氢能的用武之地不止在公路上。我们可以用氢来替代炼钢的煤，或者生产更绿色的化工产品。这是个世界级难题，但也是实现深度减排一个非常有想象力的答案。
0: When I began my journey on China's south coast, I've got to admit, I was excited, but I was also a little apprehensive about what I would find.Would I see the same energy and enthusiasm for net zero that I witnessed 3 years ago? Tackling environmental challenges is hard work, and all too often, protecting the environment is seen as a break on the economy. But when I think of Chef Gu adapting to the electrification of his kitchen, to those...incredible floating wind turbines. It's clear to me that here in China, there's an emerging understanding that a healthy economy and a healthy environment go hand in hand. Shifting to decarbonization involves difficult scientific challenges and huge commitment. It's not China's problem in isolation, but it's something the world must face together.The road to carbon neutrality is not an easy one, but at its end, there's a sustainable future for us all. And that's the real story of my journey. And it's the kind of story that makes a kid who just wanted to grow up to be an environmentalist wildly enthusiastic about our shared future here on this extraordinary planet we call home.
6: 他在欧洲画坛崭露头角，斩获无数荣誉，是备受瞩目的东方艺术之星。可敦煌艺术的震撼让他毅然转身， 繁华都市与荒凉大漠，精致画室与简陋土屋，构成人生极致的反差。他舍弃鲜花与掌声，在风沙中修复壁画，守护瑰宝，用半生执着守护民族艺术根脉，成为大漠中不朽的追光者。记录中国，敬请关注《百年巨匠之常书鸿》。

有一幅画，穿梭于时间与空间的交错重叠，落笔于词章赋句与设色构图的艺术审美更替间，凝练出民族精神史册上璀璨的一页。

仿佛兮若青云之蔽月，飘摇兮若流风之回雪。洛神是中国神话中掌管洛水的女神，传说为伏羲氏之女伏妃，因溺死于洛水而成为洛水之神。1700多年前，三国时期著名文学家诗人曹植用飘逸绰约的诗句，将心中洛水女神的形象描绘得超凡脱俗，呼之欲出，而把洛神赋这一绚烂词章以图画形式生动展现出来的，当属绘画长卷洛神赋图。原洛神赋图是由出生于东晋时期被尊为画家四祖之一的顾恺之所绘，但令人惋惜的是，顾恺之的原作在历史长河的变迁中亡佚。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由辽宁省博物馆所藏的北宋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在这幅长达6米的画卷中，浓缩了一个时代在艺术表现形式上的推陈出新与卓尔不群。他依据曹植《洛神赋》的文艺，分22段设色，绘人物、山水、车马、及龙鱼神兽，刻画细致生动，人物衣褶秀美，数十旗鼓，笔法秀劲，意志潇洒。历史长河缓缓流淌，时光在这幅画卷上留下岁月的印记。在参差的破损当中，我们仍能窥见这幅传世之作的细腻笔触与非凡神韵。画卷的内容大致可以分为5段。第一段，邂逅。曹植在洛水之畔徘徊休息时，偶遇仙女洛神，惊讶而又欣喜。第二段，定情。曹植解下信物赠与洛神，两人情意缠绵。第三段，书图。

曹植因有感于周朝人郑交府曾与神女背弃诺言之事，心中不觉惆怅，犹豫迟疑，令洛神习以彷徨，神光离合。第四段，分离。人神终究殊途，风歇水止。洛神在平夷神谷与女娲歌声中跨上六龙云车，顾盼之间流露出不舍与依恋。而曹植目送洛神乘云车离去，心中充满悲伤与眷恋。第五段，唱归。曹植乘轻舟寻觅洛神的踪影，却终不得见。直到随从们驱车上路，曹植顾盼洛川，回首怅然。短短五部分，化尽人神相恋的浪漫与唯美，又道尽人神殊途的凄婉与遗憾。洛神赋图就像一页书签，夹在中华文明厚重且闪耀的史册中，穿透古今，传递着中国传统绘画的婉约之美。赋文与图画交错组合，形成独特的动态韵律，对人物神态和动作的细腻刻画，传递出曹植与洛神之间的情感张力。中国画气韵生动，以形写神的精神内核跃然纸上。《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是一段浪漫的旧梦，是一条文化的长链。链的这一端是少年的怅惘，链的那一端是我们对美为何稍纵即逝的永恒追问。洛神赋图成了一页飘在人类文明长河里的舟，它载着诗、画、书法与哲思，也载着每个中国人心里那点求而不得的遗憾之美。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来，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12岁的周恩来离开家乡江苏淮安，随回家探亲的伯父来到了东北沈阳。一到沈阳，伯父就告诉他，沈阳有些地方是外国人的租界，不要随便去玩，有时也要绕着走，免得惹出麻烦，没有地方说理。少年周恩来疑惑不解，问道，那不是我们中国的地方吗？为什么不能去呢？中华不振啊。伯父叹了口气，没有再说什么。
1: 哎，你们知道吗？我跟你们讲个事儿。今天早上起，我路过巡警局的时候，碰见巡警局门外围了一群人呢。
2: 怎么了？怎么了？发生了什么呀？
1: 这不，我进去一看才知道，原来啊，是一个女人的丈夫，她被洋人的汽车给压死了，那叫一个惨。
3: 那他不得找巡警处理去了吧？
1: 是啊，他就是找巡警处理去了。可是那巡警非但没有惩处洋人，反而一直在教训这个女人。旁边围观的老百姓都紧握着拳头。
3: 啊？唉，现在是在外国人的租界里，谁又敢怎么样啊？
1: 是啊，大家能做的，也就只是一直在一旁劝慰着这个女人。
4: 别说了，为什么？

0: 孩子们，今天这节修身课，我要跟大家讨论一个问题：你们为什么而读书呢？你来说说。
1: 为让妈妈和妹妹过上好日子而读书。
2: 为能吃饱饭而读书。
3: 为光耀门楣而读书。
4: 为做大学问家而读书。
0: 你来说说。
3: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5: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0: 好啊，为中华之崛起，有志者当先。

0: 又要跟孩子们一起来学习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这篇课文。每每上到这篇课文的时候，我都打心底对我们的总理充满了崇高的敬意。是啊，那可是个列强欺凌的年代，小小年纪的他就有如此远大的胸怀和抱负。我们的孩子呢，一样的青春年华，11岁的花季，尤其是在我们200年的历史交汇点上，我又该以怎样的课堂让他们为伟大复兴中国梦而读书呢？
1: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魏校长听了为之一振，他怎么也没想到一个12、13岁的孩子竟然有如此的抱负和胸怀。他睁大眼睛又追问了一句，你再说一遍，为什么而读书？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魏校长听了高兴地连声赞叹，好啊，为中华之崛起，有志者当效死生。
2: 其实那个时候应该说，就是当时他就是很10岁的时候吧，他不是离开我们老家淮安，然后由他的这个就伯父带着他到了东北，然后先去的铁岭书院学习，后来半年之后又到的这个沈阳学习，他叫两等模范学校，实际就是高小就是初等和高等，就是高初小和高小嘛。那到了高小这段时间的时候，有一次学习，校长他也亲自给学生讲课嘛。有一次在这个上这个修身课的时候，他就给同学们问了一个问题，说这个诸位学生都是为何而读书？然后问到他的时候，他就讲了一句，为中华之崛起。他后来在回忆自己那段的经历的时候，他也曾经说过，因为是看到了国家的这个山河破碎、支离破碎这样一种状况，所以就有了比较，我应该比起同学们来说，应该是一个比较有远大志向的这样一个回答。现在都讲初心哈，就是他。

0: 从小这个志向也好，初心也好，和后来他成为共产党人的使命，应该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结合。而且他确实是为了这个中华直觉醒，用自己的一生实践了这样一个誓言吧。
1: 1911到2021，山河巨变，百年沧桑。百年前，山河动荡，人民流离失所；今天，和平已至，生活安康。百年前，国弱家贫，艰难前行；今天，国富民强，迎来伟大复兴。文明离不开一代又一代青年的创造，青年兴则国兴，青年强则国强。百年前，周恩来说出“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而今天，我们为什么而读书？
2: 如今的国家早已不是百年之前那般孱弱，我们国富民强，百姓安居乐业，孩子们自然不再需要经历那些腥风血雨。那么读书是为了什么？或者说，我们的理想是什么？如果告诉孩子，你需要为了国家而读书，你要为了建设家乡而读书，可能年轻的一代并不能体会，毕竟他们距离那个年代太远了，目前的生活太幸福了。让孩子们明白，我们今天为什么而读书很重要。为什么读书？为什么学习？还是为了实现什么理想？我想，孩子们应该有很多想要跟我说的吧。或许这堂课能成为他们成长学习中一种美好的回忆。对于我来说，传道授业解惑，任重道远，使命光荣。还原当时的场景，更能带动孩子们的这种记忆以及共鸣，让孩子们就是沉浸在历史的角色当中。我觉得沉浸式的教育，这一次我们想尝试一下。
3: 给他带一点就行了，带一点，然后让他蹭一下。
4: 太好，这件文艺就不用说话了，太厉害了。
5: 是我们在围读剧本的时候，将角色分给每一位适合他们的这几位同学当中。
6: 这个角色啊，
3: 是不是就像那个年代的人？
6: 啊，
3: 是吧？
6: 啊，
3: 好，走。
7: 哎，你们都过来，跟你们说个事儿。哎，你们知道吗？
3: 好，停一下。
5: 不够急促啊！皱着眉头，哎，你们都过来，我跟你们讲个事情。今天早上啊，他一定是今天早上啊，对，皱着眉头啊，很紧张。那第二部分呢，我们就是分为调度了啊。那我们在排练调度的时候，我也会给孩子们讲述当年的一个时代背景啊，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情绪去体现它。更重要的其实是让孩子们身临其境去演的时候，他能有更深的一种体会，不一样的体会。
8: 为让妈妈和妹妹过上好日子而读书，
9: 为能吃饱饭而读书，
10: 为能吃饱饭而读书，
11: 为能吃饱饭而读书，
12: 为光耀门楣而读书。
10: 有鼻孔。
12: 为光耀门楣而读书。
10: 看着我。
12: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5: 最后一句，张老师，很感动，你很感动的这种状态。好啊，为中华之崛起，有志者当效此生。
0: 就现在的小孩确实生活得非常非常幸福，因为他们确实是这一代孩子没有过去，不可能有过去的经历。我们国家经过几十年的真是浴血奋战，所以中国的变化还是非常非常之大的。新中国以后呢，也是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呢，有了今天这样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的国家也变得更加，也已经很繁荣富强了，是吧？就为中华之崛起这个话，就是怎么样去理解，怎么样去看？我想，首先你。

0: 你不管做什么样的工作，没有知识也是还是不行的。所以我想这个孩子们还是要这个把做人放在第一位，把文化知识学好，就是遇到困难遇到挫折要迎面而上，要敢于去战胜困难，有这种勇气。
1: 因为这堂课呢，对于孩子来说，他生活的这个年代很久远，就可能在情感上面呢就不能够产生共鸣，所以呢针对这一点呢，需要我们一定要去结合当时的一些历史背景，查找一些资料，让孩子们在课文学习的同时产生一些共鸣。现在我们不再像百年前是那个我们中国现在已经崛起了，不是列强欺凌的那个年代，那么同样我们孩子也需要立志为复兴伟大中国梦而读书这样的志向。所以呢我们学这篇课文的目的呢，就是让孩子们要根据我们的革命精神，要立志振兴中华，这是我们的教育的目的。
2: 坐，同学们，今天呀，我们继续来学习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这是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总理他的立下的誓言，请同学们清晰而坚定地读一遍。
3: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5: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6: 我想当个美术家，因为我想把祖国最漂亮的地方画出来。
7: 我想读好书就去奥运会，长大以后去看一次。
8: 我的理想是长大能好好学习，学习能为没有钱的小朋友做贡献。
9: 我的理想是当一名奔赴在新闻前线的记者，因为呢我的奶奶也是个记者，她希望我可以帮助更多人来预防自然界的灾害，就是我奔赴在前线可以告诉更多人有这个危机，然后让他们去警惕，然后不要出门，这样可以减少更多人因为自然灾害而死亡。
10: 我是为国家的未来而读书，我想成为一名军人，捍卫我们国家的尊严。
11: 我想为我们国家的航天技术而读书，尽管我们国家的航天技术已经很发达了，但是星空无限，宇宙无限，还有很多的宇宙奥秘等待我们去探索。我想为我们国家的航天技术贡献一份力量。
12: 我为当一名京剧教师而读书，因为这样可以让国粹的经典传承下去。
13: 从小就是跟老师接触的就是可能比较多，然后呢就是我挺崇拜他们的，然后所以我就想当一名老师，而且老师不仅自己要有那个很大的知识储备量，然后呢还要学会怎么传播别人嘛，然后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很光荣的一件事。
14: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

0: 呈现精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1: 今天有人吗？
2: 你看，我们今天来到了这个101中学。你看，这儿有一个学校的这个转移路线的示意图。应该说，这个学校呀，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也是一个具有爱国精神的这样的一个学校。嗯，
3: 天然的红色基因。
2: 红色基因啊！
4: 我的问题是，文天祥当时写这首诗的时候，他的心境到底是如何呢？
5: 文天祥既然已经成功出逃了，那他为什么不选择隐姓埋名，而是继续奋起反抗呢？
3: 我想知道如何才能诵读好《过零丁洋》这篇爱国诗篇呢？梁老师，您看同学们都已经到了。
2: 是啊，每次到学校和同学们交流啊，我觉得都是很好的这样的一个启发。
3: 嗯，
2: 大家呢教学相长，哎，同学们给我们提很多问题啊，我们也可以在一块儿互相研究，互相启发。
3: 嗯，的确是这样。
2: 嗯，
3: 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
2: 同学们好。
3: 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古诗文中感受中华爱国情怀。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欢迎大家。
2: 好。
3: 先来做一个自我介绍啊，我呢是中国教育电视台的主持人，我叫赵卓尔，大家可以叫我卓尔老师。非常非常高兴，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中国传媒大学的姚喜双教授，我们热烈的掌声欢迎姚老师。
2: 同学们好，老师好。
3: 好，姚老师，您先来跟大家说说今天我们要诵读的篇目吧。
2: 今天呢，我们一起啊要诵读的篇目啊，是文天祥的《过零丁洋》。大家事先都准备了吧？
3: 好，正式的诵读之前呢，老师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就是在你们的心里，文天祥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可以来简单的描述一下，用一个词或者一句话。
6: 我感觉文天祥是一个民族英雄。
3: 好，民族英雄。还有呢？
4: 我感觉文天祥是一个宁死不屈、敢于为国捐躯的人。
3: 好，还有呢？
7: 我觉得文天祥是一个爱国诗人，
3: 是一个爱国诗人。好，请坐，谢谢同学们。老师呢，想给大家补充几点，在史书里啊，对他的外貌记载说他相貌堂堂，身材魁伟，皮肤白皙，眉清目秀，事物炯炯有神。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他是一个颜值担当，是一个大帅哥。而在精神上呢，后人对他的评价，他是一个忠诚报国的爱国诗人。所以今天刚才姚老师说了，我们要朗诵文天祥的这首《过零丁洋》，我们先请所有的同学我们齐诵一遍好不好？好，大家准备好，老师来起头。过零丁洋，开始。
8: 过零丁洋，送文天祥，辛苦遭逢起义经，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去，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看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2: 好，同学们呢，刚才呢集体诵读了一遍啊，我觉得普通话和声音都不错。
3: 嗯，
2: 而且的话呢，读音呢、各个方面都没有问题。那么怎么样才能进一步提高呢？我觉得首先还是把这首诗啊分一分它的层次，分一分它的部分。

0: 你们认为这首诗分为几个层次啊？几个部分？
1: 大家可以直接说几个，有说两个的，有
0: 就
1: 说
0: 说
1: 三个
0: 四
1: 的，
0: 个，
1: 有说
0: 哎，
1: 四个
0: 对，
1: 的。
0: 这个都很正常。那么我们从大的部分来讲呢，应该根据它的意思啊，应该说是前三句是一个部分，然后后两句是一个部分，后两句就把也是我们这首诗朗诵的重点。所以呢，这样的话呢，重点和非重点呢。就把它给这个区分开了。当然，前三句里边，我们也可以把它分为三个啊小的层次，啊层次内部呢连接的紧密一些。所以呢，这个重点句子里边，就是"留取丹心照汗青"，这个要突出，啊要突出，要和其他的句子不一样。其他的句子我们用的力量是吧，都不要超过这一句。用的力量，那么在朗诵的过程当中呢，大家也要投入一些感情，不是简单的念，啊，仿佛你就身处其中，把它给表达出来。
1: 好，注意姚老师说的几个层次和其中的感情。另外，大家代入一下当时的场景。这首诗是文天祥在什么场景下写的呀？是他被俘之后，所以心情应该是悲壮的。虽然英勇不怕死，但是有悲壮的情绪的，把这样的感情代入进去。哪位同学先抛砖引玉？
2: 过零丁洋，宋·文天祥。辛苦遭逢起意惊，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0: 好，刚才呢，这位同学朗诵的也注意到了主次的区分，这个非常好。那么再进一步的注意的话呢，就是当我们朗诵题目的时候，题目是全篇感情的凝结，是全篇感情的线索和灵气，不是过零丁洋，是过零丁洋，宋文天祥，就是把它给带出来。
1: 你要一开始就把观众能够给抓住。
0: 哎，带出来。那么后边的话呢，人生自古谁无死？我们一般在文读里边读谁，我们平常说你是谁呀？口语里边，但是我们不能人生自古谁无死，因为它是文读，谁无死？留取丹心，丹心加重，照汗青，照很重要，汗青并不重要。
1: 汗青是什么呀？史书。
0: 哎，史书，我们不能说，这个，我们把自己的名字刻在史书上，不这么说，对不对啊？我们把自己的名字刻在史书上，留取丹心照汗青，这样结尾也很自然了。所以，关键是丹心和照是这首词的重中之重，清楚了吧？
1: 这一次大家注意到了留取丹心和照，但是别忘了那个层次。下一位同学能不能把这两个问题都注意到的？哪位同学？好。
3: 过零丁洋，宋·文天祥。辛苦遭逢起意惊，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0: 同学们给他鼓掌啊！他这个朗诵的还是非常好的，不错。就是他把这个前边和后边两个部分鲜明的对比出来了，哎，而且前边朗诵呢也还是有感情的，带入了自己的感情。那么后边呢再进一步的提高，我们重点的要求要选得准。人生自古谁无死，不用那么重要，这是客观存在。关键在哪儿呢？关键是留取丹心， 赵汉卿，这是最主要的，不要弄成人生自古谁无死，这不用怎么，人生自古谁无死，客观存在，关键是的体现在哪呢？留取丹心赵汉卿，后边是主要的。
1: 刚才老师说了，前一句是一个自然规律，人生自古谁无死，这是客观存在的，你可以在心里想一下，但是这句但是不用说出来，是在自己心里可以想一下的，这个转折就能够出来了。
0: 对，但是后面加一个两个，但是我要留取丹心赵汉卿、啊、
1: 好，大家记住这个内在语了吗？到时候可以在自己的心里想一下、
0: 嗯、
1: 气势就会出来了、
0: 嗯、
1: 下一位同学能不能够有信心表达出这个感觉？好，有请。
4: 过零丁洋，宋·文天祥。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赵汉卿。
0: 好，整个是不错的，声音也很好，是吧？声音也很好，再放开一些就更好了。好，祝贺你、哎
1: 嗯、这个同学的声音里已经有共鸣了。
0: 哎，对，
1: 嗯，已经过了变声期了，是不是？
4: 是的，
1: 还是特意练过的，因为你的声音真的是有共鸣的呀。
4: 谢谢老师。
1: 好，那谢谢同学们。接下来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想要问杨老师吗？
5: 在这首诗中，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这句里是重读破碎和浮沉它的表达效果更好，还是重读风飘絮和雨打萍它的更好呢？
0: 嗯，很好的问题。那么破碎和这个风飘絮呀、啊、我们找到这里面最新的点，山河破碎已经破碎了，不是现在才破碎的，关键山河破碎给它带来的结果。那么身世浮沉，身世浮沉是一个什么样子呢？后面告诉你雨打萍，所以呢重点呢应该放在后边，前边呢可以用一些手段呢、啊、为后边托起，前面也不是简单的不突出。你比如说山河破碎风飘絮，这肯定不对了，对不对？身世浮沉雨打萍，这不行了。就是山河破碎，破碎是个仄声给它收住，山河破碎风飘絮，风飘絮，这是重点。但重点不一定使劲喊，把这感觉表达出来。身世浮沉雨打萍，这样就清楚了，清楚了吧？哎，你试一下啊。
5: 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
0: 嗯，好多了，
1: 好多了啊。
0: 嗯嗯、
1: 好，请坐，谢谢你。下一位同学，好，有请。
2: 老师就是在朗读“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这句话中有两个零丁，我们该如何去处理这两个词呢？
0: 很好，请坐。
1: 两个惶恐，
0: 哎、
1: 两个零
0: 丁洋。
1: 好，请坐。
0: 第一个惶恐滩头，它是一个名称和地名，所以呢，重点应该是说惶恐是他内心的感受，所以第二个惶恐应该比第一个惶恐感情更重一些。零丁洋里，零丁洋里啊，零丁洋也是一个地点，也是这样的一个名词，所以这个地方呢不用太突出，关键是叹零丁，这是重点，不应该念的一样重，不应该是惶恐滩头说惶恐，这没突出出来，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你看区分开了，你试一下。
2: 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
0: 嗯，好
1: 嗯。好，下一位同学还有什么问题？你请。
5: 老师，我的问题是最后一句“留取丹心照汉卿”，这个读的时候，要用低沉坚定的声音去朗读，还是用高昂激动的声音去朗读呢？
0: 那也不是

完全平等的，统一的。刘曲担心赵汉卿是全篇诗歌的凝结点，也是体现他的家国情怀、他的爱国感情的凝聚点。所以这个地方呢，不能用完全低沉的语调，应该用比较坚定的，但也不是高亢的，因为他是所处的环境不一样了，是内在的、坚定的、有力量。

0: 大家记得这两句最后诵读的时候的内在语是什么？但是我也要再起，好吗？等一下集体诵读的时候，大家可以在心里老师打一个手势，你们在心里想一下这个内在语，然后我们再起誓啊。好，还有哪位同学有问题吗？没有的话，我们请老师。
1: 好，各位大家好，我是北京市101中学初中语文的老师石宇。
0: 好，石老师您
2: 好。
1: 我的问题是这样的，就是这首诗呢，一般的朗诵都是慷慨激昂的。那这首诗如果读成自思自想、自言自语、自我激励、自我坚定的这样的，是不是会让它更感动人？我的问题的基础其实就是说，爱国的诗篇语律慷慨激昂，是不是其实缺少了人性的介入之后，不一定那么的感动人？所以表现一点犹豫的过程、自我坚定的过程，也许会更打动人。我不知道这个想法，是不是正确？请老师给指点一下。
2: 哎，很好的问题。那么这里边的话呢，无论是慷慨激昂，还是自言自语，打动人的东西呢，应该说是什么呀？打动人的就是真情实感。只要我们有了真情实感，我觉得就可以打动人。如果我们没有真情实感，即便是自言自语也打动不了人。如果我们没有真情实感，就是慷慨激昂，人家也会觉得你千篇一律，是一个空空的声音的外壳。所以我觉得要根据朗诵的目的。那么我们作为一个老师，在课堂上跟大家来教朗诵的话呢，我们不可能是自言自语的在那儿朗诵，我们要是表演可以啊，表演我们这个文天祥在写诗的时候一边写着一边自言自语的说，这个我觉得可以。那么我们作为老师呢，刚才我说了，我们的朗诵呢可能相对比较规范的啊，我们要传播的还要传播普通话，传播语言的规范，在这个规范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可以有我们的表达，就像我们练书法似的，我们先练正楷，正楷写好了以后，我们再练行书啊、草书啊，在这个基础上，然后呢，再可以有不同的表达。这作为学生的学习来讲，所以我觉得关键是看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同时呢，最根本的要有一个真情实感，决定着我们能不能打动人的这样一个最核心的东西。嗯，
1: 好，谢谢老师。
0: 啊，谢谢石老师的提问啊。那经过了姚老师的讲解跟同学们的提问互动之后，我相信大家现在再重新诵读这首诗的时候感觉一定会不一样了。好，那我们就请所有同学和石老师一起，我们准备啊。过零丁洋，开始。
3: 过零丁洋，送文天祥，辛苦遭逢起义军，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拼，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看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2: 这一遍不错了啊，祝贺大家。
0: 好，请大家为自己鼓个掌啊，确实非常好。这首诗呢，之所以能够流传至今，特别是最后两句被大家反复传颂，是因为这里边表现出来的文天祥抗元不屈的精神，他对国家、对民族的忠诚，放在任何一个时代都是适用的，都是值得我们一直来传承下去的。那今天最后，我们也请姚老师为大家示范诵读一次，我们掌声欢迎。
2: 过零丁洋，宋·文天祥。辛苦遭逢起义军，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盼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它，0.4毫米的厚度，纤薄如4张 A4 纸叠加，却承载了不同地域的文明。中原的大象，西亚的卷草，与中亚的星态，在这枚金饰之上相遇，仿佛整条丝绸之路的文明印记，都汇于这方寸之间，多元文明的智慧在此交融共鸣。在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都兰县，热水墓群的地下藏着诸多鲜为人知的文明故事。其中2018穴位一号墓是热水墓群考古中的重要发现。专家推断，墓葬属于公元8世纪唐代吐蕃时期，墓主人是吐蕃统治下的吐谷浑王莫贺吐浑可汗。墓中出土了金银器、纺织品、漆木器等大量珍贵的文物，揭开了盛唐丝绸之路的一角，让我们得以窥见千年前的历史风貌。一同出土的这件方形象纹金饰片，展现了多元文明的美学基因。唐代工匠在吸纳外来文化的同时，以中国化的审美精心设计，让大象托起中亚星态，让波斯卷草开出中原花朵，呈现出一种和而不同的艺术境界。这些精美的纹饰与设计，得益于唐代匠人精湛的手工技艺。他们以锤叠法将黄金锤打为薄片，再将纹饰的轮廓锤塑成形，赋予金片立体的层次感，再以錾刻法用细錾刻画纹路，细致把控线条深浅间距，最终成就这方金片。文化碰撞后的灵感，在墓中众多的金器中都得到了生动印证。它们璀璨夺目，熠熠生辉，尽显匠心巧思。有的工艺及纹饰既带有盛唐的气度与雍容，又兼具西亚萨珊波斯和中亚粟特风格；有的金器则以动物形象呈现，姿态灵动，体现祥瑞寓意。这些数量众多、风格多元的物质遗存汇集于青海都兰，印证了丝绸之路青海道的重要地位。这条古道在青海地区连接了中原与西域，与河西走廊一南一北的形成互补格局，最终演变成覆盖东亚、中亚、西亚、南亚以及欧洲的交流网络。国家与民族之间文化的交流、经济的互通、艺术的融合，在这里交织成了绚丽的画卷。千年前那段波澜壮阔的文明交融之路，带给今天的人们无尽的想象。

0: 这条小路太有感觉了。
1: 对对对，展示学校的老师，展示他们的教学。
0: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诵读大师课。
1: 尽管是孤独，尽管是没有人理解，但是他也不肯同流合污。
2: 肢体上需不需要做出一些表现？
3: 句子有哪些字应该重音呢？
4: 朗诵节奏该如何处理？
5: 卜算子·王昼应会苑寓居作诵苏轼。
0: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诵读大师课，让我们一起用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用诗词来感受中华传统文化。今天非常高兴见到大家，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姚喜双教授。姚教授呢，是中国传媒大学播音学院的教授，是很多的优秀播音员主持人的老师。再次用热烈的掌声欢迎姚教授。
1: 好，
0: 今天我们要朗诵的是苏轼的哪一首词啊？
5: 卜算子·王昼应会苑寓居作。
0: 我们先请一位同学来试着朗诵一下这首词，哪一位？来，你请。
6: 卜算子·王昼应会苑寓居作，宋·苏轼。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1: 不错啊，这有电台播音员的味道了，是吧？声音不错。
0: 接下来我们请姚教授为大家在整体上讲一讲还有哪些点要注意的，好不好？
1: 好，首先还是要完整的理解苏轼啊，他当时的这个心情，当时受贬，但是呢他不愿意同流合污啊，他还是比较孤高自许啊，蔑视这个流俗，所以呢他也是在反复的选择和思考的过程当中写出了这首词。应该说啊，这首词啊，它还是托物喻人啊，简洁凝练，同时呢又含蓄啊，又深沉。这样的话呢，把他的这个心情和他的风格呢，能够体现在我们这个朗诵的过程当中。这个词牌，你们以后啊，所有朗诵词的词牌都是次要的。但是次要的不是随便说，也是要有回答感的。比如说，既然是次要的，卜算子不能这么说，还得告诉你，卜算子只不过是没有这个标题更重要。标题和词牌来讲，标题重要一些，是吧？标题是什么呢？是黄州定慧院寓居作，这个把它说清楚，在什么地方，哎，做的这首词。因为这是个比较长，所以在黄州那个地方呢稍微顿挫一下，定慧院寓居把它连起来，最后是做这首词的。然后回答谁做的？宋苏轼。念完苏轼以后，我们进入到这个场景当中，我们看到在这个树上啊，桐树上，那么悬挂着一个弯弯的这一个月亮啊，很暗，那不是那么明亮，所以缺月挂疏桐。我们仿佛看到这个漏斗啊，漏水已经都断了，即使的夜深人静了，所以呢，漏断人初静。你为了表示这个静，你是不是不能够用使劲说人初静？你把这静的这个意境给打破了。我们说人出境，我们别把这安静的场合给打破，是不是啊？漏断人出境，没打破那个境，对不对啊？接下来这是一个比较高潮的地方，谁见幽人独往来，独往来一个人啊，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这是一个结论。然后呢，这是矛盾的，惊起马上 却回头，是吧？有恨无人性，当你没有人理解你的时候，你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啊？对不对啊？没都不理解你的时候，没有人理解你，没有人体谅你，没有人了解你。所以呢，如果在这儿同流合污吧，如果在这儿就委曲求全吧，如果在这个枝上就休息一会儿吧，我都不愿意。到这儿不行，到这儿不行，到这儿还不行，都到遍了都不行。所以叫剪尽寒枝不肯栖，对不对啊？不肯，剪尽寒枝不肯栖，我宁肯自己在沙洲上寂寞着，孤独着，寒冷冷落着，宁肯是这样，所以是甘愿是这样，甘愿怎么样啊？寂寞，沙洲冷，甘愿是这样。所以呢，我们把它整篇的感情，它的意境，它的节奏，它的起承转合给它把握住了，我们就能够很好的把它表达出来。
0: 接下来同学们有什么问题可以提一下？
4: 这整首诗呢是比较伤感的，
1: 嗯，
4: 那这首诗的这个朗诵节奏该如何处理呢？
1: 嗯，好，他这首词啊，表面上看呢他是比较这个孤冷的啊，但是呢他有伤感的成分，但是苏轼呢他还是一个胸怀比较宽广的人啊，他有达观的这一面，他不是完全的灰心丧气了，所以在这个地方呢他只是表现出他的这种孤高，他的这种不同流合污，但是他不是那种颓废的特别伤感的没有办法的，不是这样的感觉了，所以他有这样的一种孤高的感情，有这一种孤傲的感情，有的这样的一种宁肯寂寞的这样的一种感情，同时也有苏轼的他的这样的一种整体的比较大气的风格。所以我们在表达的过程当中呢，比如说剪尽寒枝不肯栖，不是剪尽寒枝不肯栖，剪尽寒枝不肯栖，有他大气的寂寞沙洲冷，我今天在这儿不是寂寞沙洲冷，不是这个意思，
0: 嗯，
1: 清楚了吧？
0: 不是你们不要我，是我不跟你们同流合污。
1: 对对对对对。
0: 好，下一位同学，谁还有问题？来，
2: 我的问题呢，就是说，在“惊起却回头”这一句上，我们的语言做了一些表现，想问在肢体上需不需要做出一些表现？
1: 就是我们在语言表达的过程当中啊，这个肢体呀、啊。有助于我们提高语言的表现力，是吧？但是我们在舞台上呢，不要那么多肢体的动作，但是我们心里要有动作，是吧？这样的话呢，就便于我们把这一句的话呢，给它有声有色的表现出来。如果我们没有动作，惊起却回头不鲜明，惊起，你看起来了，却回头，变化了。所以还是要有一些肢体上的辅助，明白我的意思吧？我们有肢体上的辅助，我们就能够很好的把我们这个词的意思给它表达出来。
0: 嗯，这个肢体不是完全写实的，比如说大家真惊起的话，你是要从躺着那个姿势然后一下子坐起来惊起，然后却回头，在哪个舞台上都不可能是这样表现的。但大家看姚教授给大家示范了一个其实是动势，大概呢你原来是这样坐着的，但是惊起有这么一个起的势，然后却回头，比如说话筒在这儿，咱也不可能真的回那么大，但是有一个回头的动势，其实很多的表现都是靠这样，比如说举杯你也不可能真的举那么高，但是有一个起的势，你可以试一下这个轻起却回头的这个嘛，就用老师刚才教你的方法，由

0: 动式，但不完全写实，不是从那儿躺着起来的，好吗？试一下。
1: 惊起却回头。
2: 好好，祝贺你。哎，
0: 好，不错啊。
2: 好，
0: 下一位同学，谁还有问题？来，
3: 这首词它的句子有哪些字应该重音呢？
2: 重音呢，我觉得刚才大家都已经这个看到了，说应该说每句话都有它的重音和重点，有次重音，但是我们的重点呢还是放在每句话的最后的结论上，比如说孤鸿孤鸿影，比如说寂寞沙洲冷，这是全篇的重中之重。那么至于重音的话呢，那你比如说在标题上是吧，卜算子中轻重，就是三字词的时候是中轻重，你们学过轻重格式吧，普通话。两字词是什么呀？中重。四字词呢是中轻中重，大家都掌握了。
0: 这样我们请老师有没有什么问题？
4: 主持人好，姚教授好。
2: 哎，你好。
4: 我是秦一萌秦老师。
2: 哎，秦老师。
4: 那这首诗呢，孩子们一开始就是觉得是一种很悲伤的感觉哈，但是刚刚姚教授也跟我们说了，有很多很复杂的情感。我觉得里面比较难诵读出来的就是那种孤高冷傲的那种感觉。就除了不肯重读之外，还有没有需要我们注意的地方呢？
2: 他开始说了是吧，心情是不好的，表面上看有点消沉了。但是他有孤高和冷傲的这个感觉，所以孤高和冷傲呢就体现在不肯上，是吧？那么这个孤高和冷傲呢也体现在甘愿寂寞沙洲冷，所以呢我们在这些重点的句子上要把这个孤高和冷傲给它体现出来。前边的一些句子是铺垫啊，前边的一些句子确实是他心情也不好是吧，确实是在表达的过程当中呢，他也是这个感到孤独啊，啊，感到没有人理解他呀。但是尽管是孤独，尽管是没有人理解，但是他也不肯同流合污，他宁肯没有人理解，我孤高，我就在这个寂寞沙洲冷这个地方。所以呢，我们在表达的时候，这个刚才秦老师是吧，说得很好，就是这个感情呢是复杂的。但是复杂的时候呢，尽管是复杂的，也一定要抓住苏轼的感情的内核，是吧？他内心虽然孤高啊，但是他不是这种消沉，不是完全的消极，这样我们就容易把握住。
0: 大家提问完了之后，我想请同学们来集体诵读一次，来，三二一，开始。
5: 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宋苏轼。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2: 好，很好，朗诵得很好，这老师也很高兴啊，就进步。哎，
0: 那最后我们还是想请姚教授来为大家示范朗诵一下好吗？
2: 好，我给大家朗读一下。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 沙洲。

0: 清华大学啊，清华大学附中。
1: 挺漂亮啊。
2: 重要的地方是你感情最集聚的地方，通过具体的想象和联想点燃你感情的柴草。
3: 同学们下午好啊。
2: 同学们好。
3: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大师进校园的活动。杨老师，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吧，几个官方的身份我要先说一说。首先，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会委员，更重要的身份是中国传媒大学的教授，大家熟悉的康辉老师，还有很多很多的播音员主持人都是杨老师的学生。那接下来我是不是也请一位同学把这首词作来完整的朗诵一遍，哪位同学愿意请举手示意我。哎，好。
4: 《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宋·苏轼。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襟怀子由：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时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2: 好，鼓掌。那么怎么才能够提高我们的朗诵水平呢？第一个的话呢，要抓我们这个主次啊，要让它更加分明。第二一个的话呢，我们的语言呢，要进一步的能够把我们的意境，把我们的感情给体现出来。那么比如说，《水调歌头》是词牌，《明月几时有》是题目，我们所有的词牌都是次要的，《水调歌头》可以写不同的诗，主要的是什么呢？是题目，《明月几时有》。当我们朗读这个题目的时候，我们就有一种感觉，就是把这首诗所有的感觉和容量都融入在这个题目上了。《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我们朗诵一首诗啊，要寻找制高点，加强对比度。全篇你要找到一个制高点，就是最后这两句：“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第二一个要注意它的这一种语言的这样的一种场景和动作感。比如说“明月几时有”，我们是一种问。问青天，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你看这就对比就出来了。然后接下来你想到那儿去呀，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把苏轼的矛盾的心理说出来了，是吧？他特别想去，但是又觉得那儿啊，又恐琼楼玉，又高处不胜寒，怎么办呢？还是觉得在人间好，所以呢，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就把他这个

0: 矛盾的心理给他表达出来了。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他对着这个看着月亮转哪、啊、又转低，转的低下来了，然后他又对着他又睡不着觉，照无眠。接着呢，嘿，他就不是埋怨这个月亮，就问为什么，说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逐渐推入到你所表达的高峰，终于呀、啊、给自己找到了答案，是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最后还有一个是吧，苏轼的，他既是一种这个旷达，他又是一种乐观，一种浪漫，这也是一种追求，就是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把最后的高潮给它推起来。这是他刚才的朗读啊，朗诵大家都听到了。一个呢，他注意到了重点和非重点之间的对比，这个说明的地方要一气呵成。你比如说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你不要断了，作此篇等半天，兼怀子由，它是一气呵成，一个意思，它是次要的，大家注意它的连贯，不要完全按照标点符号那么去停顿，要注意它的语气和连贯。因为我们朗读呢，我们是为了给耳朵听的，文字稿件呢是为了给我们的眼睛看的，所以我们朗读的是有一个任务啊，老师们会知道你们，就是把按眼睛看的这个文字符号系统转换成要让耳朵听的，让大家能听的比较顺畅的符号系统。再来一遍。
1: 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时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0: 好，有很大的进步，大家看到。
2: 或者哪同学有一些哪些问题，也可以再问问看。哎，
0: 好。
3: 苏轼是从他不理解，就是为什么人会有悲欢离合，到后面看到月亮之后释然。那么他在中间，苏轼也用了非常多的问句，如何用不同的语气来体现这些问句中的关系和层次呢？
0: 嗯，很好。其实我们在处理这个稿件的时候，如果相同的格律、相同的词汇、相同的停顿、相同的疑问，都是疑问句，我们不能孤立的来看，我们要把它融入到我这一句里边的语境当中，这个句群当中来看。这个明月几时有呢，不是一个很重点的句子，不要它明月几时有，我真的问了，不是的，内心的在运动。
2: 嗯，
0: 它真有问的地方，后面这句是重点，把酒问青天，问青天，这是重点。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这个时候他就问天了。然后后面还有一个，何事长向别时圆？说这个地方的话

0: 并不是真问了，而是有答案的问了。所以这三个疑问是不一样，第一个问自己，第二问天，第一个三个有点埋怨他了，都是问号，不能够雷同的表达，要根据他语言的环境、语句的意思、语句的本质来确定我们的语气。
1: 在您刚才的讲解过程中提到，诵读诗词呢，在停顿上来讲，不一定是全要按标点符号来停顿。在这首词里面有一句“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这三小句呢，分别是用逗号来隔开的。请问，就是这三小句要是怎么停顿？是都停顿吗？
0: 对，问得很好。这三小句是一个意思，是有一个动态的动作的过程，应该是一气呵成，既有变化又一气呵成。从我们意念上来讲，从我们的主观愿望来讲，它是不停顿的。但是为了让大家说清楚，我们要把它拉开、放慢、拉长，要一个场景一个场景的交代给他。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你看我虽然有停顿，但是我声断气不断，对不对啊？声断意不断，情景在运动。你试一下，
1: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
2: 很好
0: 好，
2: 多了，
0: 哎，好好，谢谢。
2: 谢谢。您是音乐老师，对不对？
3: 那我想知道，在我们朗诵《水调歌头》的时候，那我们起什么样的调，才能让它起的时候又合适，上去的时候又不会，突然一下孩子们上不去或者卡在那？
0: 开始的时候呢，应该取一个比较自如的声区的声调。为什么要问自己呢？明月几时有？不是那么高。第二句对比了，把酒问青天，它才能够上来，然后又回来，就是高低快慢的这样的一种变化。所以我们说，我们的朗读的话呢，你们可以按照音乐老师可以给他们训练声音弹性，就是由低到高的训练，由高到低的训练。
3: 谢谢老师给我们这么专业性的指导。好，
4: 确实，朗诵在我们的语文课堂上也是非常重要。孩子们很难迅速的进入到诗歌的这个情境当中去，所以想请教一下姚老师，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0: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要想象你朗诵的这个场景。那么这种想象越具体、越形象、越生动越好。通过具体的想象和联想，点燃你那个感情的柴草。好，最后我再给大家朗诵一遍《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作者：宋·苏轼。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5: 能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小年儿到了，龙兴古镇早早的热闹起来，铿锵的锣鼓声就像一张无形的请柬，穿透薄雾，传向大大小小的街巷。在这一天举办川剧作唱会是龙兴的传统。每当锣

0: 鼓声响起，镇上各家各户的当家人都会放下手中的活计，赶到回龙桥外的爸爸茶馆。古镇人信守“事不过年”的古语，每到年关之前，这些当家人最关心的就是族人和乡邻还有什么自己解决不了的困难和疾苦。川剧座唱会就是这样一个问候交流和解决困难的平台。听戏之余，喝上一杯热茶，把困难和烦恼拿出来跟街坊邻居们说一说，大家坐在一起商量个办法，天大的难事都能得以疏解。这样的传统在古镇中已经延续了数百年，成为龙兴人最温暖的家乡记忆。
1: 行走在龙兴古镇，一条条被岁月打磨得油光锃亮的青石老街，一幢幢白墙青瓦的甘蓝式民居，都依稀保留着这里商贾往来的繁荣记忆。历史上，这是一座因商而兴的古镇。打开大门做生意的龙兴人颇懂经营之道，他们不仅诚心诚意，还把热情好客发挥到了极致。无论是谁来到这里，只要遇到困难，古镇居民都会伸出援助之手，也由此成就了龙兴人古道热肠的美名。
0: 龙兴位于重庆市渝北区，是古代巴渝通往川陕官道上的一处商贸重镇。沧桑的城墙如同一道时空的界限，把龙兴分为新旧两半，外面是现代街区，里面是老街、老宅、老店铺。贯穿新与旧的是城墙间的四座城门，令人感到惊奇的是，每座城门后的黄金路段都不是商家的旺铺和名门的豪宅，而是一段长长的风雨廊道。人们只要一进入龙兴，就能在廊道里遮风避雨，歇脚小憩，用一盏热茶消融旅途的疲惫。
2: 这里都是风雨廊，这个风雨廊哎，它是顺到那个道路去的。过往客商从远道而来，走得汗流浃背，到了风雨廊过后，可以坐下来歇歇脚，喝口水。
1: 那像这样一座风雨廊啊，又花钱又占地儿，为什么不拿这些地方来做生意呢？
2: 因为龙兴人呐、从来都厚道，都善良，做一点简单的事情，能够跟过往客商提供一些方便啊，他们心头是非常舒服的。
0: 经过了数百年骡马和行人的踩踏，风雨廊道保护下的石梯古道被印刻上了悠悠岁月的旅痕，它仿佛一位年迈的长者，见证着历史的过往，也记录着发生在这里的一个个传奇的故事。明朝初年，为了方便过往商旅，官府在铁山和明月山之间的官道上设立了一座驿站，取名龙兴。随着过往商旅的日益增多，附近的许多乡民也开始向驿站聚集，靠着为旅客提供补给和服务来谋生。渐渐的，这里出现了几家小店和一座祈福夙愿的小庙。明永乐年间，一个冬日下午，集市散场后的龙兴逐渐人静生息。一位猎户卖完商货回家，刚从驿站出来，就看到一位僧人跨越田垄仓皇而来，远处几个武道的黑衣蒙面人正在追赶。
3: 那人一想，光天化日之下，你为啥在面蒙道啊？你不是土匪，就是强盗。他一看这人是一个人，力量单薄，我一定要帮他。不假思索的一招都把他拉起，都往那个小庙里去了。
0: 猎户把僧人藏在了庙里一处残破的墙洞内，并在洞口处为他遮挡了一番，便匆匆离去。第二天，躲过一劫的僧人从小庙的住持那里得知，之前引路救命的恩人正是十里

0: 之外的猎户娄家老大。为了表达感谢之情，僧人掏出一个银袋，请住持转交给娄老大。离去之前，他在小庙的墙上题诗一首：“苍天灭我无缘由，削发躲藏无处投。昨日显成刀下鬼，流银谢恩第一楼。”三天后，小庙住持把银袋交给再次前来赶场的娄家老大。娄老大非常意外，不肯收受，但小庙住持是受人之托，执意把银袋塞给了他。无奈之下，这位年轻的猎户只好回家请教母亲。
1: 他母亲一向跟那个僧人帮他一个忙，帮他一个小事情，本身是一个很平常的事，我都得能够后面回报。我们是于心不忍，于是他就告诉那三个兄弟，我们应该将那笔钱呐，建一个毡房，哎，让那些国王的人客商、下里的礼服有个住处。
0: 三兄弟遵从母命，从山中伐木运送到龙兴。不到两年，就在小庙附近兴建起一栋两层楼的毡房。娄氏兄弟又在住持僧人的提示下，以第一楼作为了毡房的名号。从此之后，龙兴有了第一家客栈，在此停留驻足的客商越来越多，小小驿站逐渐有了集镇的气象。一年后，那座小庙又收到了被救僧人捐赠的一大笔香油钱。有人传说，那位僧人就是被朱棣赶下皇位逃亡巴蜀的建文帝朱允炆。于是小庙因皇帝到此躲藏而更名为龙藏寺，龙兴长也改名为龙兴长。
2: 从善如登，从恶如奔，逐步积累起来的这种善行，就形成了龙兴的一种乡风。小而自愚，乐于助人；大而自愚，解民道学，都在济人之困，解人之难当。
0: 在此后的数百年中，第一楼渐渐成为了龙兴的标志，急人之难、热心助人也成为了龙兴人做人做事的传统。
3: 兴旺的第一楼福荫了娄氏十五代子孙，直到毁于一场火灾。现在的第一楼是由清代一位杨姓乡贤在原址重建，并改名为第一楼。新的第一楼在建成之日，主人亲自题写了一块“承先启后”的匾额，就悬挂在人们上下楼的必经之处，为的是把娄氏兄弟纾困解难的精神传扬下去。
0: 清朝初年，湖广移民涌入四川，龙兴因地处官道，当地人又素有古道热肠的美名，于是就成为了这些外乡人安家立业的首选之地。数十年间，小镇人口急剧增长，商贸经济也日趋繁荣，龙兴场逐渐成为巴渝地区最为重要的陆路物资集散地。清道光年间，一位名叫刘登吉的年轻货郎，在走村串寨叫卖的途中，遇到一位老人摔倒在石坎下，昏迷了过去。看到这一幕的刘登吉毫不犹豫地救下了老人，事后老人以百两纹银重谢了这位好心的年轻人。刘登吉以此起家，短短十几年间就从百货郎变成了棉纱行业的大老板，在龙兴长镇的中心建起了一座三开五进、占地三亩的大宅院，成为当地首富。然而随着财富的不断积累，刘登吉的贪念也开始肆意增长。
2: 他一个亲家叫云道明，他都来跟刘登吉出了一个所谓的好点子，从此刘登吉的命运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了。
0: 当时已经是首富的刘登吉坐拥万贯家财，但他仍不满足， 还是想扩张自己的土地。但那个时候，周围的土地大多已经有了主人，刘登吉又不愿花钱购买，于是亲家尹道明替他想了一个主意。按照亲家的建议，每天晚上刘登吉都会安排人去把他们和其他家族之间的土地界碑往别人家的方向挪动一尺，再用旧土还原，侵占了不少土地。本以为这件事做得神不知鬼不觉，却没想到一个月后，刘登吉让界碑长脚的事情被其他家族的人发现了。
4: 对方那个知道过后，心头有点气愤了，都跑来找刘登吉理论，刘登吉翻根不认账。
0: 刘登吉耍无赖的态度让对方忍无可忍，一纸状子把他告上了官府。
4: 他听到说被个告了他，于是刘登吉他都想，我有的时间还怕去打官司吗？只要送钱，我没得理由答应。
0: 尽管这位首富百般抵赖，还花钱想贿赂官府，但是宫里自在人心。经过长达3年的诉讼，刘登吉最终输了官司，他辛苦积攒的30多年财富全部花费在官司诉讼和赔偿中。
4: 刘登吉不但钱财没有了，连他的房子都变卖了，最后落得一贫如洗。
0: 刘登吉贪占别人土地的行为被镇上的人们所不齿，晚年众叛亲离，孤独终老。此时他才幡然醒悟，写下一副对联：读圣贤书，明体达用，行仁义事，致远经方。100多年来，这副对联始终悬挂在刘家老宅中，以此告诫后人，纾困解难可以让家业兴旺，富贵后滋长恶行却会让人身败名裂。刘登吉自食恶果的故事从此成为了一代代隆兴人立身处世的一把戒尺。岁月悠悠，古老的石板长街上发生过多少悲欢离合、荣辱兴衰，已不可追溯。但始终不变的是古镇人家济人危难、解人困苦的传统。清咸丰年间，重庆遭遇百年不遇的大旱，古镇里最大的一口水井也枯了，居民和过往商旅无水可用，只能到十里之外的玉林河取水。李石匠是隆兴长最有名气的石匠，方圆20里内的人们有打石修建的技术活都找他。一天早上，李石匠的妻子早起做饭，在院里抱柴火时摔了一跤，李石匠在搀扶妻子时发现地上有湿滑的青苔。
1: 但是李石匠都分析干了那么久的时间，但那个地方的地皮还是湿润的，还长了青苔，那个时候他是判断这个地下一定有水，一定有清水，所以他就开始在那个地方开始挖，挖到了3次深的时候，确实已经挖出了水，有股清水。
0: 挖出了泉水，乐坏了李石匠，他从镇外运来青石，凿砌出一口水井。井水不仅解决了李石匠自家的用水困难，他还免费提供给街坊邻居。然而一口井的水量毕竟有限，几天后人们又开始排队等水。看到乡亲们被水所困，李石匠寝食难安，他整天琢磨着再找几个水源。凭着经验，李石匠知道同一股泉水的水脉也可能在其他地方显露出来，但他在隆兴长找了个遍，也没有发现其他地方有水。就在他闷闷不乐的时候，妻子惊喜地告诉他，院坝下的一个墙角还有一处湿润的地方。
1: 他结果就在那个坝子的下面的左手边发现了一个地方，在右手边也发现了一个湿润的地方。好，他就在那个发现那个那两个湿润的地方又继续挖，
5: 得把那两下面的两口井呢扒在。

0: 下面那口井呢，也挖好了，也挖足了，都成那个瓶子型的三井了。
1: 两个月内，李石匠在妻子的协助下，挖掘砌筑的三口水井先后。

0: 出来了，这个我也是时间，我说我该做的事情。
1: 镇上人家饮水思源，感念李石匠夫妇的恩德。当他们年老体弱的时候，街坊邻居们都争相前来照应。李石匠得享高寿99，妻子寿高88。100多年过去了，井水依旧如当年般清澈甘甜，今年不息地滋养着这方水土，也滋养着一代代古镇人的心灵。在淳朴厚道的乡风浸润下，纾困解难的精神也成为了龙兴人的自觉和担当。无论何时何地，他们都诚心助人而不图回报。
2: 在宁静古朴的镇子上，古镇人家就是在这样一代代的耳濡目染中传承着先辈的风骨。这座无名的小山坡就曾见证接力救人的感人时刻。
1: 2007年5月23日上午，正值晴好的春耕时节，龙兴镇外大岭坡的田地间一派繁忙。村民王星云突然听见有人在高声呼救。在田坎边的一处水井旁，村民徐桂慧焦急地告诉王星云，井下淹了2个人。事故的起因是一位村民在抽水灌田时突然水泵熄火，于是他下井检查，却因井内充满了水泵排放的废气而窒息晕倒。可是在当时，井外的人却不知道真实情况，都以为是有人不慎溺水了。当有人遇到危难的时候，龙兴人绝不会袖手旁观。可是闻讯赶来救助的一位村民下井后也很快不见踪影。看到两人先后消失在水中，不熟悉水性的徐桂慧吓得惊慌失措，便高声呼救了起来。匆匆赶来的王星云二话没说，马上顺着梯子下到井里救人。当他下到井底时，他感觉事故并非溺水那么简单。
3: 我都觉得起哈拉几早好多，你看到人没摸到人，我都说我人出气了，还呼吸都成问题了，好，我都找不住了，上面的人都在喊他说你快点起来噻，好，我都连忙扒了几步，人都昏了，好，手一捞都扒不动，手一捞啊捞起，刚刚捞出水井门口啊，那些人有3-4个人在水井口口上，一会儿都把我逮到，逮起来我都人事不省。
1: 更多的村民闻讯赶来后，接力把3人救援出井，但遗憾的是，最终只有王星云一人获救。
2: 您苏醒之后，后悔去救人这件事儿吗？
3: 不后悔，那个肯定要去帮助噻。人看到别个有困难，那个是肯定要帮助的，不管一切都要去帮助别个。
1: 接连失去2位乡邻的生命，大家深感悲痛，但他们不顾安危奋勇救人的故事却被深深地铭刻在了每一个人的心中。如今的龙兴古镇依旧古朴而宁静，尽管外面的世界日新月异，现代生活也在悄然改变着当地人的生活方式，但在这座香风沐浴的古镇上却依旧充满着浓浓的温情。燕光菊曾是龙兴镇大岭村小学的一名代课老师。1992年，年仅20岁的他因患骨瘤被截掉了左上肢。在最爱美的年龄，这位年轻的姑娘却遭受了命运的沉重打击。
4: 夫人只能一只手做事，我说农村嘛哈，做农活那些需要用镰刀割的那些，或者说那锄头挖的那种啊，都始终不方便了噻。你像还有洗衣服那些，一只手，你平时以那些人洗嘛，起码一只手撑得好，然后一只手刷牙都好点噻。但是一只手都确实都不方便得很。
1: 看到这样的情景，村里的长辈们着急了。他们互相传递着消息，大家要帮帮光菊姑娘。

0: 此后的多年时间里，街坊邻居们仿佛有了默契，大家每天都会轮流来到这位姑娘家里，陪她拉拉家常，舒缓一下病痛带来的压力，顺便也会帮她做些家务和农活。慢慢的，在大家的温情陪伴下，烟光局恢复了她充满阳光的笑容。不久后，烟光局与同村小伙子张六明恋爱结婚，在镇里开了一家小商店，第二年还添了个可爱的孩子。当生活渐渐有了幸福的滋味，夫妻俩就开始琢磨着如何去回报乡亲们的恩情。
1: 你比如说我们农村嘛，那时候有一些留守的老年人啊，他们只要有点啥子整水管啦、整电啦啥子啊，都来，都到要那会儿来哈。我们一般都是我们老公去给帮忙整。那些留守的儿童啊，在屋头的，反正他们坐也坐不起的，都会自觉的动不动我儿来的是那种。
2: 你还自己又给孩子们补课
1: 啊？几十年都是能够。
0: 幸福的日子如流水般消逝，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七年前多舛的命运又给这个家庭带来了更大的磨难。2011年4月，烟光局的丈夫张六明因尿毒症导致右眼失明，劳动力几乎完全丧失。一个月后，他的公公也因家中遭遇巨变，突发脑溢血，导致全身瘫痪。两个病人加上一个读书的孩子和一位年迈的婆婆，一家老小的衣食住行全部落在了这位柔弱女子残缺的臂膀上。
3: 当时确实我们为他呀也感到非常的焦虑和担心，我们根本都不晓得他能不能够继续的走下去。
0: 为了不让这个家庭被彻底击垮，古镇里的人们又自发地赶来帮忙，即使他们无力为烟光局分担高昂的医药费用，但只要有时间，大家都会轮流为他守守店铺，照看一下病人。
1: 和那些带拉拢的呀，哈，重的活呀，他们都带一起帮我下下来呀，给我放在屋头的呀，都是那种哈。
0: 街坊邻居住得有远有近，但购物时无一例外都要首选烟光局的小店。
3: 稍微住得远一点的那些邻居都会沿这条路哦。然后有些甚至是开着车都要运气在他那儿来买东西照顾他的生意。
0: 后来镇政府为烟光局申请了困难家庭救助资金，又协调他儿子就读的学校免除一切费用。在古镇人家的关心和陪伴下，烟光局的公公和丈夫的病情日趋稳定，一家人终于度过了最困难的时期。2015年，烟光局主动申请去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工作，并担任了龙兴镇好家庭、好家教、好家风主题教育的宣讲员。他忙前忙后，和很多人成为了好朋友。这位坚强的女人用自己的故事激励着那些身处困境的人们，也把她对生活的热爱分享给大家。浓浓的乡情就这样在古镇的街巷中彼此传递着，温暖着人心，也照亮着未来。
1: 但是我觉得我帮助人呢是一种很快乐的事情啊，感觉我能够帮助别人，我觉得自己很自豪的那种感觉。啊，事实来说实话，我一个残疾人，我觉得我能够帮到别人，我觉得表示自己不是一个废人的感觉。
0: 600多年的风雨磨砺，龙兴经历了历史的沧桑巨变。随着重庆市两江新区的建立，这座巴渝古镇正在与现代都市与高科技产业园快速接轨，逐步转变为以旅游服务为主营的现代都市后花园。但无论时代如何发展，龙兴人纾困解难的精神却丝毫没有改变。这里永远是古镇人心中最温馨、最依赖的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4: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张采薇，环境设计师。今天她的工作是回访一个客户，目的地叫南新村，距离她上班的成都市区不到半小时车程。与此同时，南新村的一天也正徐徐长。

南新村，他的名字寄托了当初命名者对他的希冀，新人新事新的气象。房屋街道设施如果不是与城市之间稍显漫长的郊外道路，你很难把它与农村联系到一起。

0: 这里是龙泉山脉，成都平原西南的自然屏障，天府陆海的温润在此因为山势的起伏而多了几分灵秀。南新村就坐落在山脚下，龙王南新村村民童年时他就在山上玩耍，村子背后的大山、竹林、溪流他无比熟悉。今天他要进山收购药材，开车进山，走过竹林只需10分钟，就像到了另一个世界。比起山下不断变迁的村子，山里的一切都和龙王小时候没有变化，还是他熟悉的样子。这里面记录了南新村的一段过往。
1: 老妈他们跟我讲的，那个时候比较穷嘛，卖宣药材，那个时候采的就是拿去就是当地市场卖。后来就是因为很多宣药材采集的多了，本地市场销不完，就想着把这个新鲜的药材然后拿来自然晾晒，晒干了卖。当时想着成都有市场，就把这个草药，就是干品的草药，就逐渐的卖到成都啊，成都各个地方条件都是很差。那个时候一共下来延伸是好几十年了嘛，为了生计嘛，为了生活。
0: 龙王和他家庭的过往很有代表性。他1989年出生，那一代出生的农村孩子在他们的孩童时期里都见证过父辈为摆脱贫困所做出的努力，见证着村子的变迁。现在他们长大了，渴望做出新的发展。与其他同龄人不同，他没有将事业的舞台放在城市，而是留在了自己生长的村子。他看好南新村的未来。像龙王一样将工作和生活都安排在南新村的年轻人还有很多，其中不乏新南新村人。施山雅，福建泉州人，随丈夫迁居南新村，不久前她才迎来了自己的第二个孩子。她的早晨像所有宝妈一样忙碌，今天的早餐她做得稍显匆忙，因为一位客人即将上门拜访。
2: 放暑假了吗？
3: 嗯，
2: 什么时候放的假？
3: 放好久了，
2: 放好久了。
3: 嗯，我觉得这几年，特别是这一两年，变化非常大。你看吧，像那个绿化呀，像我们本地人，我们经常到附近去玩耍，我觉得
2: 可以把周围的环境整个给提升了。
3: 对对对，
2: 还在就是做一些研学的项目，今年可能就可以呈现了。
3: 哦。
2: 领导啊，那些都还挺重视的。
0: 他们口中所说的环境改造发生在一年前，由南新村所处的永兴街道政府主导，张彩薇所在的公司具体实施。他此行的目的就是对先前的改造成果进行一次回访。2021年3月，南新村被命名为成都市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示范村。经过多年发展，南新村的整体环境大为改观。伴随着国家加大对乡村建设的投入，南新村的环境整治提升工作开始实施。而南新村最大的特点就是没有特点，而这也使南新村的改造工作更有推而广之的实际价值。
4: 在什么贵州啊，一些云南啊，很多这种政府有大量投资的这种乡村的发展，但是那些项目都有很多特殊性，太少了。但是中国像南新村这样村庄实在太多了，如果为了实现我们中央提的工农富裕，真正需要解决是这些乡村的发展。大大小小类似于南新村这样，它的知名度偏低，这种情况在你无法对有大量资金投入的情况下，你怎么才去能让这个村民跟你去共治，共同去进行一些发展，共享去发展，那么这个是非常难的。而且这种发展

0: 的模式是它一定是具有可持续性的。
1: 南新村在十几年前就经历过一次整体式改造，在那次改造中，村庄的面貌焕然一新，村民也受惠。但在改造中，村民并没有直接参与进去，具体诉求难免会被忽视，对环境的维护普遍也缺乏积极性。十几年下来，最初整洁的村貌逐渐凌乱。
0: 我们经历了很痛苦的过程，前期的难度是无法想象的。第一是你本身你资金是有限的，像以前我们改造，然后这个村民只需要相配合就可以了。当时呢，我们是三月份接触到这个工作任务，但是呢，其实从上级领导给到的时间是最晚八月份之前要改造成功，非常的紧。
2: 此次是为了展现我们浦江县多个红色点位的一个串联，来达到我们一个浦江公园性质上。
3: 街道那边都说有这个红
0: 旗。你在再往再往那个十三里侧一条桥了吗？
3: 这个挺大，
0: 然后就是把那个旗上也挺大，这个整个都挺大。
1: 如何在财政投入有限的情况下，能够在这次的改造过程中去解决掉以往改造留下的遗憾，调动起村民的积极性尤为关键。而一开始的工作并不顺利，甚至是设计团队都有些灰心，因为他们发现村民普遍对这次改造不太上心。
0: 因为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刚刚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啊，这个很多村民会觉得是不是又像以前一样啊，一些比较空洞的东西过来，一些这种简单的改造就过来啊，所以说对我们也是采取一种不信任。我们一开始召集了很多的这个会议，比如说政府协助我们召集的一些会议，很多时候其实流于形式，因为他们没办法信任我们。
1: 如果村民始终保持这样的态度，既不关心也不参与，那改造工作就根本无法实施。因为涉及到村民自家房屋及周边的改造，都是由村民自愿出钱进行的。设计团队逐渐意识到，此次改造的难点根本不在设计和施工，而是如何能获取村民的信任，使他们积极地参与进来。
4: 就是它可以不是，就是它可以不像那个全部是土一样，它可以至少种一盆一盆的那种。就是像它那种，我们就种到那个里面，然后只是它外头把它变一下，就是不用那个海绵箱子。
5: 回来好吗？
6: 好。
7: 旁边。我把这个土打开，你就在画架的这个旁边，就现在这个位置是你们这个画架吗？
0: 真正的在这个地方，跟他们同吃同住。住了很长时间，慢慢的去给他们提供很亲切的一些服务，从一开始比较防备，慢慢开始敞开心扉，后面就开始大家合作。这个过程中其实是非常漫长的过程，但是我们现在的工作人员来到我们南新村的话，基本上每一个当地的村民都会给我们打招呼啊，大家都会当我们叫新村民，就是会很清晰的叫出我们每个人的名字，这个是我们非常自豪的一点。

0: 与以往的改造工作不同，最先启动的项目并不是勘测或是任何一处具体的施工，而是从一场设计大赛开始的。大赛正式名称叫做梦想的乡村庭院改造大赛，参赛者全都是南新村村民，参赛作品也都是对自家房屋周边环境进行的设计方案。在设计的过程中，专业人员只是从技术角度进行帮助并给出建议，而具体的内容都是村民切身的诉求。
1: 我们综合设计四个板块，第一个是你现在看到的这一块，它会做成一个像宅前花园一样的地方，入户就能看到这个花，就能看到您家里比较好看的一些景象。
2: 这我给你说一下，就是我们这也又有点小的改动，就是这个我叫了一个老师过来看了一下，他说把这个池放这边还是可以，
3: 放右边还是可以。好的。
2: 然后就这样的，就是说这个池这个梯度就不动它了，
3: 好，
2: 不动它还是放这边，
3: 好，
2: 因为这里改动比较小一点。
4: 除了大家设计好，还有就是可落地性，就是还有比如说村民。

0: 家村民，他可能觉得你们设计的好，他出5万块钱。那这一家村民，可能他说你们能不能设计好点，我只出5000块钱能把它做好。所以这个不知道，就看你们自己的能力，这个也是锻炼你们能力的。
1: 庭院大赛的时候，我们的设计师、我们的工作人员是一直在这个村里面住的，住了3个月。大家互相去影响，我们去深入的去了解老百姓的诉求，然后呢，同时告诉他他的改造、他的工作能为这个村庄带来多少好，不只是对于他们个人来讲，还对于整个村庄来讲能带来多少的好。那么这个东西是需要慢慢的大家互相去影响的。那么我们的设计师是深入的了解到了这村民本身真正的诉求。
2: 25，25，25，25。
3: 需要到一个屋檐的水，
4: 哦，到时候他好像要弄一个棚子，
2: 对对对，对，尽量跟他两个是相等的。然后最后这个绿植是长满满的话，相反还是衔接，这个植物中间这个缝隙是看不了的。
4: 是把它铺成跟那个一样的砖是吧？
2: 对对对对对，但是有一点太长了，就是你区域的话，我们最好比如说铺装的时候这个区域，因为你这个区域它不是属于休闲的区域，
4: 就很不好看。别人这边弄得很好看，这边是那种水泥。
2: 哦，这边可以处理一下，可以稍微换一种方式来处理一下。
5: 搭过去。
6: 你把弄成一条线了，整个效果就要打折扣。
7: 以前在村子里，房前屋后存在很多边边角角的公共区域，平时很难管理，时间长了不免堆满杂物，又爱环境整洁，这也是农村环境整治常见的问题。如何在提高村民人均幸福感和整村风貌的长久维持间达成平衡，庭院改造就是对此做出的尝试。改造之后，很多房前屋后的庭院微环境正是脱胎于此，让村民用管理义务换取这些区域的日常使用权，提升人居舒适度的同时，村里的环境也能够更好的维持。
8: 最有趣的地方就是这些DIY， 因为这些 DIY 基本是我女儿她自己画的，她昨天画的全身都是那个颜料，但是她非常开心，就是说以后院子有她的这个功劳吧，
9: 就是有投入自己的努力嘛，自己的那个汗水嘛，她肯定就是比以前更加爱护。
1: 我们觉得可能说村民没有自己的审美啊，那东西其实也不是，他们有自己的审美，而且他们的要求其实也不低啊，所以说其实很多事情我们都很想当然，我们以这种所谓的城里人这种思维很想当然的给他们贴上一些标签，其实你跟他们交流多了之后，你发现他们有很自主的一些思维在这个地方，那么你其实是通过这种方式给他们选择，这种方式你其实能激发他们的很多自主思维啊，所以这个其实是我们也是很核心的。
7: 当多数南新村人享受着人居环境的改善，安居于屋宇之下的现代生活时，他的子弟中还有人惦念着乡村的昨天，并期望着让有些事物能够经由自己传承下去。
10: 这个葱好，漂亮的葱好，二是还是五个高，外一头出来是
7: 龙王和妻子陈星先前决定回乡创业，除了南新村很好的居住条件，更是看中了村子后面的大山。在以往的招商引资中，环保一直被看重，得益于此，南新村周边的自然环境一直很好，正所谓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1: 我太太当时也会来就跟着我做这个事情嘛，也是最开始也是为了就当时发展这个药材，搞药材收购，也是为了赚钱嘛，就是维持生计嘛。慢慢的我们老婆对这个草药就产生一种好奇，就慢慢的就是一点点去专注草药的一些功效方面的一些知识，所以说现在她对这个草药是非常的热爱。

0: 龙王在南新村的店面马上就要开业了，店里很多草药都是在附近山上收的，他和妻子倾注了很多心血在里面。南新村在变，但一些传统得以维系。
1: 我们南新村现在也算是一张名片了嘛，啊，我们本身就是南新村的本地人嘛，想着现在南新村发展，说环境各方面发展都发展好了，我们也想跟着南新村一起把这个展馆一起开来走出去嘛。对以后呢，希望这个展馆啊，首先是对南新村更多的年轻一代的人，让他们认识一下我们本地的这些草药的一些知识和一些各方面的运用，让他们多了解。
0: 佩兰，一味常见的中草药，有清热解毒的功效。南新村背后的大山种着成片的佩兰，正值盛夏，佩兰成熟了。
2: 真的，你佩兰割完没有？现在佩兰收成好不好？
3: 收成哎呀，一般好，
2: 产量是可以吧。
0: 已经年近七旬的郑水源师傅也是南新村人，村子虽说变了很多，但他还保持着自己几十年来的生活节律，停不下手里的活，常在后山种一些草药换点零花钱。龙王已经是他的老主顾了，正因为还有年轻人继续做草药买卖，老人家的辛劳不愁回报。
4: 现在呀，我两本老家的就是
2: 没机会了嘛，
0: 年轻人的回归缓解了农村空心化的问题，让老人老有所养，老有所用，而让更多像郑师傅一样的老年人在保持传统生活习惯的同时，也能享受到更多的便利，也是未来农村建设发展的方向。邹富明大爷正在准备一场周末的家宴，晚上儿子一家都要回来，他特地备好了南新村的特产云牙兔，准备大显身手。邹大爷很孝顺，常带自己的老母亲在村子里转转，老人家对村里的变化不爱发表评论，但能看出他对很多新鲜事物充满好奇。这是新的邻里中心，由原先村里弃用的农机站改造而成，专门服务于村里的老年人。
5: 要没钱了，
6: 还有你的都可以用的，是的。
0: 南新村作为乡村振兴的试点，需要他做出的尝试还有很多，虽然一些改造的效果还有待时间的检验，进一步的尝试还在酝酿，但南新村的村民已经开始从改变中受益。
7: 我们做了很多的举措，包括这个给养老的一些相关的举措，给儿童的一些儿童设施，其实是大大优化了以前老百姓的人居环境，便于老百姓进行社交交流的这样一些空间，真正说首先走向的是安居。
0: 张采薇此行还有一个目的，南新村的改造还在继续，他要实地考察一下新项目认知花园未来的施工现场，最后的方案即将确定。
8: 你们平时滑滑梯的地方为什么围起来了呢？
9: 因为他要装修另外一个地方。
8: 因为他要改造。
10: 对，到时候你们就有更多可以玩的。
8: 你想知道他改造成什么样吗？
9: 他可以改造成更高。
8: 你问阿姨，阿姨就是改造，
10: 他可以到他从那个梯子上面直接滑下来。哇。

0: 来秋千呢、啊？
1: 对，
2: 还有秋千板，
3: 还有很高的坡坡上滑
4: 下。主要家长看护的区域是放在了那个区域，有很多的看护座椅，包括有一些母婴操作台呀、啊，有儿童直饮水的一些设施等等。然后在大龄儿童区呢，其实家长休息和看护的区域主要是集中在我们现状。
5: 有别单纯的硬件投入，认知花园是目前国际上非常先进的设计理念，在国内大城市的应用也正处在尝试阶段。此次南新村的改造中，设计团队非常大胆地把这一理念引入，这将是国际最前沿人居理念在中国乡村的第一次亮相。田园安居、文明、健康、和谐、富裕，这是南新村人为自己总结的南新六梦。村子不停地发展，让习惯了变化的南新村人对未来看得更清晰、更具体。
0: 前面走其实会有儿童步道，就是在沿线，就是
6: 像绿道那种的一个。
0: 对对对对，
6: 像这种的我觉得更好，就贴那种指路的一些地
0: 贴、啊。而且儿童步道有一节，我们是要去把它补色填色的，这个在活动里面有一节。我是希望小朋友能在村里到处自己乱窜，然后不管你是吃东西也好，买东西都好，就相当于促进村内的经济，他们自己玩。
7: 其实地毯小卫士就是一种这样的工作。我们通过一些活动的举办。但是这个活动其实听起来并不是很复杂，其实就是围绕现在我们国家对碳中和的要求，那么我们去如何去从娃娃抓起，去倡导这种低碳生活。
0: 我们就是给种子土坑，像这种土坑我们会提前挖好，然后让小朋友把种子撒进去，然后再用土把它埋起来，然后这样拍拍拍。
5: 营造一种更美好的生活，而非单纯的硬件设施更新，是南新村此次改造力求达到的目的。再好的硬件投入都会损耗，只有通过改造去影响规训人们的观念与行为，改造的红利才能更好地被村民守护。
8: 刚回成都的时候，就是还没改造之前，所以我们选择居住在城里呢，就是因为有的农村怎么说，就是比较脏乱差嘛，然后年轻人肯定也住不惯，然后所以我们就选择居住在城里。但是后来改造了，看到了这个不一样的农村，我们就选择回到南新村来。只要你在这边生活一段时间，你就会发现真的这边要惬意很多。真的就是平时我们工作也是挺忙碌的，但是因为就是在这边生活，它就是忙里偷闲嘛，比较好的掌握自己生活的节奏吧。
9: 女演员喜欢跟着
6: 妈妈住。妈，我们讲一下这个是什么刺儿。
2: 黄连，也叫黄连木，然后它是可以全株入药的，它的杆、它的根都可以入药的。
10: 因为我们喜欢就是农村上的这种环境生活嘛，我们这边环境好了，其实我觉得啊，比城里面的那种感觉要舒服。现在我们这边南新村这边发展好了，其实交通啊还有购物这些都还是很方便的，主要还是这边的环境比较舒服，很贴近自然那种感觉。我们两个小孩不一样的，跟城里面不一样的，就是平时我们很喜欢带他们上山寻找一些草药，怎么说呢，养的药要放野一点。
7: 现在南新村的村民是很自信的，他们觉得自己村庄很好，而且慢慢有很多的年轻人一开始回到他们村庄他们非常乐意去愿意去说出他们是南新村人，这是很难得的。
5: 龙王如今一有空就会带着妻儿进山玩耍，亲近自然，享受天伦的同时，偶尔在山的深处还能看到老的农舍，他会向孩子讲起村庄曾经的模样。

施珊雅时常庆幸自己和丈夫当初回乡居住的决定，她盼着自己一双儿女快乐成长，在将来孩子们的记忆里能有一个美丽的乡村作为背景去安放他们的童年。邹富明大爷的拿手菜上桌了，恰逢天气不错，是成都平原暑日里难得的凉爽天儿。他特地把晚餐安排在了新改造的院子里，菜齐了，人也齐了。何为村，何为乡？汉字释义，人口聚集为村，相对饮食为乡。不难看出其中中国人关于安居乐业的美好寄托。山与城之间，城在长大，村也在变。山上已可以看见眼前的那座景观城，还是站在这片不变的山坡上，后人透过蜀中的雾气看到了前人完全无法想象的景象。也许有一天城与村的边界终会模糊，但南新村依然可以良田美池桑竹绕屋舍，因为这是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由衷的心愿。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希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大漠胡杨。当海上风电机的叶片划破天际，当虚拟电厂在无声中调度万千能源，当二氧化碳在特制装置中被捕捉封存，这不是科幻，而是正在中国发生的现实。与此同时，在一杯奶的生产过程中，在一件衣的原料选择里，在一次出行的能源转换时，低碳生活正以细微却坚定的方式重塑着我们的日常。在这场全球共同应对的气候挑战中，中国正在以行动给出自己的答案。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零碳之路第二季。

往右边打，好，松油松油，循序渐进，一点一点来。

0: 张高磊是一名专业发型师，在沙雅县城有一间理发店，店里有不少回头客，这得益于他精湛的技艺。
1: 稍微调整一下。
0: 这间小店承载着张高磊生活中的多数光阴，但并非全部。另外一个时空的他，置身于一种浩大的无限。
2: 玩越野最开始也是一个挺偶然的机会。我们之前老队长邓队是我剪头发的顾客，他说你想不想去玩沙漠？没玩过沙漠嘛，当时属于是一个懵懵懂懂的。我说那好，那我就去给他当领航嘛。领航呢，其实就是坐在副驾，其实帮他去看路书，然后呢前面路况，比如说前面有一个坑，或者说是有危险，我都会及时去给他做一些提示。沙漠里头有很多不确定的东西，有可能会陷车，也有可能会拖圈，甚至有可能会坏车，这个领航就要下来去挂拖车绳呀，去及时去救援。当了5年的领航，邓队说，哎，你看你可以去尝试去做一下赛手，就买了第一辆越野车。我的职业是一名理发师，其实我的平时的生活空间是比较小的，接触这个越野以后，自己的这种生命啊一下就打开了。
0: 汽修厂里有一类车维修师最不愿碰，这就是刚刚打完比赛的越野车。维修费不高，却一堆毛病。在沙雅县南江汽修厂，这种活只会交给一个人，这里技术最好的伍思曼，并且他愿意。
3: 我小的时候就是喜欢贴家里自行车和那个电线，拆掉看一下里面有啥样子。自行车拆掉装回去，那个电线那些东西嘛，拆掉以后装不回去了，然后就爸爸骂我了。
0: 面对棘手的越野赛车，伍思曼明察秋毫，手法娴熟而又精准，这让他身边的小徒弟羡慕不已。事实上，汽车很晚才出现在伍思曼的生活中。
3: 我小的时候很小感觉，那时候车很小，那时候开的是茉莉车。我就小的时候农村长大的，我是一个农民的儿子，放羊放牛，然后就是种地，不喜欢放羊种地的那个，我不喜欢，不是我想要的那个。
0: 初中毕业后，伍思曼放了2年的羊，不再想延续父辈的轨迹来生活，
3: 不甘心，然后就我想来这个生活不行，我改变一下，我也自己爱车嘛，爱车喜欢车，然后我当修车了。
0: 2012年，伍思曼从乡村来到县城的修车厂，生活翻开新的一页。
3: 刚开始修工具，擦工具，打扫卫生，半年以后就干小活，就是塞笼子装笼子呀，然后就慢慢的就干大活了。大活是修发动机、修变速箱那些的。
0: 十几年间，伍思曼修过各种车，其他师傅不愿接手的越野车恰恰是他的最爱。
3: 听那个发动机声音，我心里就高兴。越野车的声音是特别大，然后嗡嗡，加油门的那个声音，特别激动。
0: 繁重紧张的活儿告一段落时，伍思曼总会找一个安静的角落，刷刷越野的视频，这是他用来放松的最佳方式。

0: 哎，吴思班兄弟，你好，
1: 你好，
0: 你好，你好。
1: 现在怎么了？
0: 车嘛，现在一点问题有，没有动力。然后呢，我还想去检查一下，顺便做个保养。高总哥，
1: 太脏了。
0: 天天玩越野，玩沙漠就是脏得很。哪个地方？
1: 天
0: 线。怪不得啊，没有劲儿。哦，是这个地方的问题啊。
1: 做个防眩的，
0: 哦，
1: 这个是抛眩的时候，这个容易进眩。快检查一下吧。
0: 线路的事情啊，
1: 线路呀，前面底盘都检查一下。
0: 好，好。
1: 现在线路太乱了，这个老旧子。
0: 二十多年的车了，九八年的车，现在老汉嘛。但是呢，车是老汉，发动机嘛，十八岁一样的。劲大得很。
1: 沙漠里面开的时候，那个小包的感觉怎么样？
0: 这个嘛，沙漠里面去嘛，再大的沙梁子嘛，我不害怕。油门嘛，踩到底嘛，一下就上去了。
1: 哎，我能不能上去塞一塞油门，
0: 发动
1: 听一下声音？
0: 发动，发动。啊，哦、感受一下啊。
1: 好，感受一下。
2: 太棒了！这个。
0: 过两天要去穿越沙漠去，有没有时间跟我们一块去啊？
1: 有
0: 的是吧？好，好，好。
1: 你们去的话，我跟上你去。
0: 好，行了，行了，行了。
1: 必须带我啊！不要让我。
0: 好，我知道你喜欢玩沙子啊。
1: 切坏了吗？我给你们修，免费修。
0: 就是把工具带上，我们到沙漠里面嘛，有可能就是车要出问题。

0: 半个月后，一场全疆越野赛将在沙崖举行。张高磊和队友们在郊区一片叫做马蜂窝的沙漠开始了训练。这里的沙漠形态完好，连绵起伏，有所谓的刀锋和砂锅地形，非常适合训练。
1: 你看吧，它整条线图是。
0: 队员中有玩越野五六年的老手，一遍遍练习着令人炫目的涮锅。但也有刚入行的小白，勇往直前的路上卡在了沙梁。
2: 哎，有点冷了。
3: 鞋子过来啊，这个东西这样提过来。
2: 好，
3: 我这边打方向。
2: 好，左，
3: 好，对，好，左，再打，再打。
0: 在队友帮助下，小白终于脱困，重新起航，但又再次停顿。
4: 别动了，先停下，先停下，马上过来救援你。抓住了吗？
2: 抓住了。
4: 走哪个线？走哪个线啊？
2: 好的，好的。

0: 走出困境的途中，张高磊又搭救了一辆迷失半途的车。
1: 你跟紧我，老董，你还是跑中间。
2: 收到，收到。
1: 跟着我走，慢慢的，方向不要急打。老董，下下下，不要怕，下。
2: 不敢下，真不敢下。
1: 不要动刹车，挂个第四二档，靠档位坐着，慢慢滑下来就行了。松油，油门松完，别踩刹车，下就行了。给点油，稍微给点油。哎，对，到坡底了后给卷油上来，给卷油，加油。跟紧我，跟紧我，顺着我的车影子走。这个坡过来以后往右边走，顺着我的车影子走啊，不要直接冲上冲出去了。你过这个坡的时候啊，到了坡底子再给油啊，不要给太狠了，给太狠了容易撞。跟着我走，顺着这个位置，如果碰到情况车那个控制不住了，就往下打，给油给油，满油，好样的。
3: 我们越野圈子里头有一句话叫做无兄弟不越野，真的是没有兄弟就没法越野，因为你单人单车你出去，首先第一安全就是有问题的，第二呢也没有单人单车出去的意义在哪里，其实可能有些是去创造什么吉尼斯纪录呀，或者说是打破一些未知的领域呀，或者说是探索一些未知的领域。但是在我们来说，我们更加去享受这种在路上兄弟们那种互帮互助、不抛弃、不放弃这种状态、这种精神。
0: 救援完成之后，训练继续进行。

0: 我们这个位置下来的时候也下得特别好，他们是业余爱好者，但都以专业的精神探讨着这一份热爱。
1: 一千来小时，那个动力在这儿，要我车就是没动力，要么动力过剩啊，夸亏你一把，或者开车就是全靠你，干倒，我车干倒。你如果你如果，刚开始玩的时候，羡慕别人的车，总觉得别人的车好，能到的地方我的车不是那么好，到不了那个地方。
2: 没有接触这个玩沙漠越野这一块的时候，我是一个钓鱼爱好者，玩越野的一帮子嘛，他走，我们带你到沙漠玩一玩，他说你这个车也可以跑。
3: 我说真的吗？我就去了，去了以后让我感觉特别震撼，啊，从来没有过。我是个新手，刚开始玩，就是遇到好多坑的时候，他们都是飞过去的，但是我就踩刹车，已经多少，已经赛道跑完，我不知道我踩了多少脚刹车，换了多少次档，我都不知道。
1: 仅仅勇气肯定是不够的，需要更多的技术来操控这个车。
4: 每次突破自我，其实都感觉得很兴奋，很幸福。
5: 毕竟我还是个新手嘛，我磨练好了，就跟磨刀一样，刀磨快了我再跑，跑快一点嘛。
6: 看咱们栓哥，他们开的挺帅的，我也想开试一试。我今天的希望是，就是他们这开上，那个栓哥，以前没有栓哥，我有一点害怕。
5: 我带你到前面的给我栓一下啊。
6: 行。
5: 玩沙子机是要有速度的啊，这个软沙子呢，你要是没有速度的情况下，我给你演示一遍，上不去的一个就是没有速度的情况下啊，你看现在这个车挂的第四二档，动力是够的，然后呢，你就是很给油看，很给油，看吧看吧，哎，看看速度没起来，对不对？然后我再给你演示一遍它这个速度起来的情况下啊，靠速度，不是靠车的动力，到哪个位置的看吧，到那个湿沙子的地方，我就送油了，我就靠车的惯性，它就能上去了。
6: 啊，这是靠速度，就是，松油，啊，它就过来了，看到了吧？啊，要松油啊！你不要说是一把油踩死不松，不松是危险的，它会飞车。我们骑这个刀锋的时候也是要注意，假如说你现在没有骑住，车往哪头倒，你就要往哪头打方向，明白吗？你不要车往这边倒，你往那边打方向，重心就是不平衡的时候，它会造。

0: 那个车侧滑啊，侧滑的时候它就会容易翻车。
1: 伍思曼终于可以上手一试。
2: 那边走，顺着这个位置走，下去吗？
0: 啊，给一脚油，给一脚油，
2: 好。

0: 第三届沙哑群英会2023沙哑国家勇士杯钱江汽车越野大师赛的决赛现场。昨天呢，经过了一天的
1: 比赛终于来临，来自新疆14个地州的参赛者云集到沙哑。
0: 我们将要进行的是改装组决赛，
1: 这是一场期待已久的比赛。
0: 就位，
2: 可以了。
1: 张高磊和队友们细致地检查每一辆赛车，
2: 收住了，那只是螺丝不退出来就没事，啊，不进沙漠了，待会儿。
3: 他那个挡住不让他螺丝退出来，是个
4: 多大的扭矩儿？他那个。
1: 不久前，张高磊被推选为沙哑越野大队的新一任队长，他要关心每一个队友的状态。
2: 我昨天跑一天跑了个啥东西啊？这里一个管子都没拆啊，刘宇。
5: 那管子没用吧？
2: 有用，钢体里面回压了一个管子。够的。
6: 你待会跑的时候，刘宇啊，不要慌啊。
5: 今天我一定再花时间往
6: 前。啊，但是安全第一啊。尤其是那几个大坡，出去的时候千万要收住，不要飞出去了。
2: 高文富啊，昨天出了点状况，车是最后你给他开出来的是吧？
5: 对呀、
2: 啊。哎，他第一次打比赛，他可能多少有点慌。那个今天呢，他可能有点那种畏赛，啊，第一次参赛嘛，他可能赛道经验也不够丰富。
5: 他那个状态有点
2: 上头了，上头了。对，都一样。我们第一次打比赛也会比较上头。不行，我们给那谁高文富打个电话，我给他打个电话。
5: 打电话。
2: 喂。
7: 哎，是吗？
2: 你第一次比赛碰到点状况也是属于正常，啊，不要慌，不要去给自己太多的思想负担和压力，就是顺其自然，稳稳的跑，安全第一，啊，把你的车控好，好吧？
7: 好的。
2: 行了，那你赶紧过来吧，快过来到这个赛道里以后来，我们见面再聊，好吧？
8: 你旁边下边有个
2: 炮弹坑的时候。就那炮弹坑，它不是上下，也不是左右，它是乱颠，知道吧？昨天我们两个队友，他们两个人现在出现一个状况。黄伟呢，是因为车的问题，他要弃赛。我就给他讲了一句话，我说：“这个车只要能发动，轮子还转，你就不要弃赛。你打比赛成绩不重要，我认为成绩真不重要。对新手来说，就是这个竞技状态很重要，不要轻言放弃。”
6: 我记得以前跟邓队在一块的时候，他说的最多的就是，我们作为一个越野人来说，一定要有一种，坚韧不拔的精神，就像我们新疆的这个胡杨一样的，要有一种坚韧不拔的精神，不能轻言放弃。我记得有一年我们去顺北油田，进去了以后呢，走了可能有10公里，前船就打掉了，就没有了四驱了。没有四驱的时候就只有两驱，又没有离合器了，这个时候其实都想弃车了，也想放弃了，但是呢车还能发动，还能走，我们就继续往前走。整个行程全部下来，在没有离合器没有四驱的状况，跑了有30公里的路。出来以后，我的衣服裤子全湿完了。然后呢，邓哥只说的，我没想到你能开出来。
1: 在张高磊的鼓励下，新手回到了赛场。

战胜自己内心的这种恐惧，一次一次的历练，一次一次的成长，其实真的是自我的一种修炼吧。我们的老队长邓队之前跟我说的一句话，我们左右不了我们生命的长度，但是呢，我们可以无限的去活出我们自己的宽度。

说再多都没有发自内心去喜欢去做一件事情来得更直接。发自内心的东西它是快乐的，

0: 这里是内蒙古的阿鲁科尔沁旗，中国最重要的畜牧业地区之一。春雪消融后，牧民们把牲畜带到这里放牧，让冬季牧场得以休养生息。刚到这里，我就受到牧民巴达拉呼的邀请去他家做客。
1: 谢谢，
2: 谢谢。
1: 哦 ，So what is this？
3: 这是什么？奶豆腐。
1: 奶豆腐。Milk tofu. Wow, okay, I've never tried this. Wow, tough.
3: 好吃吗？
1: It's a bit like cheese. 好吃。
0: 在广阔的草原上，几头奶牛就能养活一个牧民家庭。在现代社会，乳制品也已成为许多人饮食中的重要部分。然而，很少有人意识到，我们每天喝下的这杯看似普通的牛奶，其实蕴含着不小的碳足迹。这也是我此行的目的。这座现代奶牛场距离巴达拉呼的传统牧场只有10公里。中国农业大学的王卫教授正在这座奶牛场进行一项研究。
4: Let's start from the digestive process because they have very different digestive system from ours. They have 4 stomach compartments.And the largest one, you can think of it as a giant fermentation tank.
0: 让我们重温一下学校里的生物学课程。王教授描述的是奶牛独特的消化器官瘤胃。在这里，饲料经过微生物分解，产生氢气。另一群叫做产甲烷菌的微生物，随之将这些氢气与二氧化碳结合，产生甲烷。这些气体最终通过奶牛的嗳气和排气释放出来。问题在于，甲烷的全球增温潜能几乎是二氧化碳的30倍。一头奶牛每天会排放大约200至400克甲烷。对于拥有上万头牛的现代牧场以及全球十几亿头牛来说，其累积的温室气体排放量构成了巨大的碳足迹。
4: As I said, because methane comes from this feed and grasses, so we have to think about to change the food that cows eat. Then what we do is we change the formulation of these rations.

0: 当然，这个世界不只有繁华的大都市，这里是拥有悠久历史的水乡同里。
1: I've only been here a short time, and already I can feel myself slowing down. I'm surrounded by people who appear to be living a centuries-old lifestyle. It's hard to believe such a traditional place could also be such a hub of innovation.
0: 这座古镇正面临世界许多古城共有的挑战。如何让拥有数百年乃至上千年历史的建筑适应现代生活？更重要的是，如何让他们融入以净零排放为目标的低碳世界？
2: 我们的同里古镇呢，是从宋代开始建设，是有1000多年的历史。您看这些房子啊，全是这个砖木结构的，它保留了我们江南的地方特色。原来古镇上面的居民呢，都是用燃煤和瓦斯罐。这个存在安全隐患和环保的一些问题。您看，我们这边设置了一个契合古镇特色的太阳能的路灯，在低碳节能方面做出了一定的示范的作用。当然不光光是如此啊，古镇周边的核心区的商户居民，他们家的厨房都已经全部改成了我们的全电厨房，这样子呢是更安全、更环保、更节能、更低碳。
0: 我很喜欢中餐，我知道火候是决定一道菜好坏的关键因素。全电厨房虽然环保，但是否会影响这些当地美食的味道呢？我拜访了全电街区的一家餐厅，主厨顾先生邀请我和他一起烹饪一道他的拿手菜。
3: 油温不能太高，太高了就老的。
1: Ready?

0: Look at that. Let's get it all in.
1: 稍微加一点点。
0: That is a masterpiece.
1: 先尝一尝我们这边的味道怎么样？嗯，又松又脆吧。That
0: is delicious. The fact that I can taste no difference between this dish that has been cooked on electric versus gas.
1: 然后我们这边一条街全都是一电一体化。刚开始的时候，他们都不认可，因为火呢它看得见，电呢它是看不见的。后来他们过来看我们炒菜，看我们的电气化，然后他们慢慢慢慢也接受了。现在用电气化又安全又省事。
2: 现在我们也习惯了，不可能再去用那个液化气明火烧了。新技术正逐渐帮助这座千年古镇适应气候变化的新时代。It'd
3: be incredible to live in a place like this. There's such a sense of harmony between humans and nature. But what really fascinates me is how they're preserving that harmony. Even as we enter this new era.
2: Of course, 我们大多数人生活在现代城市社区，这使得我们更需要积极探索面向未来的技术和方法，来让我们的家更绿色、更环保。就在古镇周围，一些现代社区正在进行创新的绿色技术实验。
4: 我们被动式住宅呢，主要通过优化它的维护结构跟它的气密性。我们的窗户都是采用了三玻两墙的这种玻璃能窗，空调能耗呢基本上要下降80%以上。在这些实验性社区里，居民建筑的屋顶都铺设了光伏瓦片，既美观，又实现了发电面积最大化。
5: 连接这些社区的道路同样充满高科技。路两侧呢是我们的光伏发电区，是装设了光伏板，然后中间绿色的区域呢，在下面埋设了无线充电线圈。
2: 电动汽车可以在驾驶过程中充电，无需。

0: 停车或插电，就像将手机无线充电技术应用到道路上。
1: 有光伏发电的，有智慧用电的，还有新型的配电技术，在同里集中的展示，也是带动全社会呢更多的关注我们绿色的能源、低碳的发电的技术及相应的应用。
0: 在构建绿色生活途径时，电力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面对从城市交通到货运物流的复杂交通运输体系，是否存在其他清洁高效的能源能够提供替代方案？在中国，成熟且遍布街头的电动公交车已经为我们展示了清洁交通的一种成功范式。而这次我来到青岛，探寻的是一种面向未来的能源——氢能，它或许能提供另一种激动人心的可能。氢作为宇宙中最丰富的元素，是极具潜力的清洁能源。它的燃烧热值约是汽油的三倍，且燃烧后仅产生水，实现零碳排放。氢能公交车的环保优势和效率令人印象深刻，但有一个关键问题不容忽视：这些车辆使用的氢是如何生产的？目前市场上的氢主要来源于工业副产，但绿氢是我们追求的重要目标。由于其成本仍然比较高昂，虽然在全球能源转型中日益受到关注，但距离大规模应用还有一定的距离。当然，人们并没有停止研究探索的脚步。
2: 这就是最简单的一个电解水制氢的实验装置。电解水制氢是制取绿氢的最直接的方式。我来演示一下。
0: 秦工程师使用简单的实验装置为我演示了绿氢生产的基本原理。电流通过水将其分解成氢气和氧气。原理确实非常简单，所以问题来了，为什么这项技术一直无法实现大规模工业化生产？
2: 制一公斤的氢气需要9公斤的淡水资源，如果大规模的去制氢，需要的这个淡水资源就是天文数字。但是其实我们身边有其他丰富的水资源，你知道我指的是什么吗？
3: Well, we're in Qingdao.We're very close to the ocean, so I suspect you may have found a way to get hydrogen from seawater.
2: 对，就是海水。
0: 经过3年的专项研究，工程师们解决了海水制氢的核心挑战，开发出能够抵抗海水强腐蚀性的特殊电极。在2024年12月。他们完成了中国首个工业化海水制氢项目。随着海水制氢成为可能，氢气生产和净零排放之间只剩下一个障碍，那就是用于生产氢气的电力。答案可能就漂浮在不远处的海上。在这里，工程师们建造了一种特殊的发电厂。这些漂浮在海上的太阳能电池板不仅充分利用了广阔的海洋空间，还避免了占用宝贵的土地资源。该系统的清洁电能直接为海水制氢提供动力，创造了从太阳能到绿氢的完整零碳链条。说实话，这个过程目前代价不菲，但这更像是一场面向未来的投资。在碳排放的难题面前，并没有万能的解决方案，我们能做的只有汇集无数个这样的局部尝试，去拼凑出一个可能的答案。在山东，一条从青岛港直通内陆的氢能走廊正在打造。这些氢能重卡满载货物正驶向济南等城市，它们如同一条清洁的动脉，连接着海港与内陆。氢能的用武之地不止在公路上，我们可以用氢来替代炼钢的煤， 或者生产更绿色的化工厂。

0: 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这是一个关于觉醒的故事。
1: 爱我中华，保卫祖国。
0: 100年前，一代先驱奋力求索，点燃黑暗的时代。
2: 都来！
0: 100年后，回望历史，重温波澜壮阔的觉醒年代。
3: 我愿意奋斗终生，
4: 我愿意奋斗终生。
5: 说我写的这首，那天晚上在夜里面，我真的是嚎啕大哭。
0: 鲜活的人物呈现，极致的美学表达，深厚的文化传承，史诗级的精神高度。
5: 人家问你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他就是没有自我的人，他就是想着大家劳苦大众的人。
0: 敬请收。

0: 看本期影视公开课，带您走进编剧龙萍萍，一起感受百年光影中的红色芳华。
1: 我们为了爱国，必须要救国。党员，我们为了我们的中华民族，更必须要救国。党员。
0: 2021年，作为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的献礼电视连续剧，《觉醒年代》从众多同题材影视作品中脱颖而出。
2: 爱我中华，保卫祖国。
0: 《觉醒年代》以1915年《青年》杂志问世，到1921年《新青年》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机关刊物为线索，全景式展现了从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建立这一风云激荡的历史进程，形象讲述了无数革命先驱和知识分子上下求索的觉醒故事。
1: 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0: 该剧以新青年的三驾马车李大钊、陈独秀、胡适从相识相知到走上不同人生道路的传奇故事为基本叙事线，以毛泽东、周恩来、陈延年、陈乔年、邓中夏、赵世炎等革命青年追求真理的坎坷经历为辅助线，多线并行，相互穿插交织，描绘出一幅波澜壮阔的时代人物群像。
3: 当然，我们今天还没有到流血革命的时候，不过我们总要有研究革命的方法和信仰。到了那个可以革命的时机，我们非要与那恶魔奋斗不可。
4: 你真的要把这段历史理清楚，特别是你用艺术的方式，把它展现出来。真的是很难的事情。所以我在想这个人物的时候，你像这三驾马车，陈独秀是什么人？陈独秀是一个这个天马行空无拘无束的这样的一个人，谁也管不了的，是一匹野马。李大钊他是一个典型的北方汉子，所谓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说他具有这个鹰一样的洞察力，火一样的热情的北方汉子。那胡适思想上他老在左和右里面徘徊，所以说这样的话就是让人物鲜活起来。特别是像陈独秀这样的人，因为我一直是块心病，他必定是个敏感人物，你得找准这个人，对他的性格特征、人物形象究竟是什么样。我后来通过两场戏我才找到。那第一场戏就是说1916年冬天，他第一次到北京来给这个新青年拉赞助。那么进了北京，然后呢就是去吃涮羊肉。
5: 伙计，
6: 哎，您说
5: 这附近有什么好的涮羊肉的馆子吗？你向我们引荐一下。
6: 哎，有，这出了门就是。不过这时候都是列巴车夫的专场，您二位一看就是体面人。这样，您多走几步，北面不远啊就是东来顺。
7: 行，那咱就东来顺吧。
5: 啊，不用不用，就门口挺好，跟车夫一块涮香。
6: 哎，里边请。
4: 所谓力巴专场，就是拉洋车的人挣了点钱，晚上到这儿来吃一盘涮羊肉，补充点热量。陈独秀就要去这个，那这完全是我自己想出来的。你怎么去表现的一个人？陈独秀这样的一个人，天马行空、特立独行的这样的一个人，一个大知识分子、大思想家，他是无拘无束的，非常豪放的。所以说他不去东华顺，不去豪华的馆子。
8: 您可以不去管，就是一个火锅了，您看能不能跟这位大哥一起合着用啊？
9: 合着怎么用啊？
8: 哎呀，你瞧着，你看，哎呀，
4: 拼盘吧，是吧？合起来算，我觉得这有趣，这个就让他去和一个车夫面对面的，在一个锅里面去涮肉，两种不同的涮法。然后他就跟着汪孟舟说：“哎呀，北京涮羊肉有名，应该怎么怎么涮？
9: 你得把它放开啊！这涮也有讲究，毛肚不能离开筷子啊，就七八下。
4: 啊，他说的津津乐道的时候，拉洋车的，他把他的一盘羊肉倒到锅里边，呱呱呱搅搅搅，以后一下捞成一大碗，然后把佐料往那边一。”

0: 肉，然后一嚼，大碗吃肉，说一下把陈独秀看呆了啊！来了王孟之后就笑了，说你这叫什么吃？你人的才是地道的老北京吃法。陈独秀你看一看这个样，他也傻了，他也顾不上脸面了，他就学着车夫的那种吃法。
1: 我是刚刚跟老虎抓住学的方法，特痛快，痛快痛快。
0: 这就是一个人的特点特性展现出来了，那么接下来一场去陶然亭去见田玄同、刘半龙，这是知识分子之间的见面啊！我写的时候真的挺激动的。
2: 今日我觉得在雪中陶然亭相见，不觉得奇怪吧？
3: 雪中有陶然，要的就是一个雅，
4: 怎么会怪呢？
2: 那不觉得冷吗？
3: 与众府兄相见，如沐春风，寒意全无。
1: 果然是同道中人。
0: 我觉得特美的画面，你看那场皑皑白雪，怒放的红梅，悠悠的古琴，然后这个文人雅客到了陶然亭。哎呀，陈独秀可惜今天没酒。刘先钱玄同说：“钟府先生来了，岂能无酒？来上酒。”哇，
1: 这酒可是花雕，
3: 没错，我老家的花雕，烫好了用棉被包裹着，黄包车送来。哎呀，
1: 德钱半农，你们可真用心，感动感动。
0: 三个文人来举杯豪饮。吟诗作赋，伴着悠悠的古琴，这两场戏就把这个人物的形象特点就很展现出来。
5: 钟府兄，这新青年就像今天这冬日里的一把火，点燃了振兴中华的希望之光，我们都是这把火炬的追随者。
6: 觉醒年代全剧涉及上百个历史人物，有达官显贵，也有平民百姓，有革新派，也有复古派，有学术精英，也有青年学生，有资本家，也有产业工人，他们纷纷登场，性格各异，勾勒出一幅思潮激荡的人物群像。
0: 觉醒年代蓝是蓝湛，他100多个历史人物，每一个人都要让他鲜活有特质，这点确实很难的。所以说你要你每一个人你都得把他去琢磨透了。你像顾鸿明很难写的一个人，过去是概念化的啊，反正一说顾鸿明都知道的，留着一个长辫子，戴着老头帽，摇头晃脑的，知乎者也的这样的一个人，都是一个反面形象出现的。那么这一次我觉得我做了一个比较大的突破，就是给他一个正面的形象。新旧文化之争，你不能光从政治上去看这个事情，高古之士士的精神在这些人身上得到了一个比较完美的体现。他是个保皇派守旧派，但是他在文化上的认识他有他独到的地方，他的中国人的精神，他有他独到的见解。
7: 中国人精神不朽的秘密，就是中国人的心灵与理智的完美和谐。我顾鸿明将终身致力于弘扬与传播这种伟大的精神，虽九死而无悔。
0: 虽然他戏不多，但是我设计了几场戏，一场他就讲中国人的精神，一场他和陈独秀、胡适、李大钊他们联合起来跟英国人做对抗，这都把他的这个特点比较鲜活地展现出来了。一直到最后他和陈独秀分手的时候那句话：“
8: 君去也，还斗否？
9: 一息尚存，战斗不止。”
0: 士和士之间的交流是这样，包括其他的一些，你像说是林殊啊、刘师培啊，过去都是作为迂腐的人，那么这次也他都是有非常有特点的人，都是高古之士。

0: 警察总监吴炳湘，这是真实的人。尽管像这样的一个角色，他的戏不多，但是这个角色他是个很重要的配角，啊，要让他鲜活起来。
1: 灿若群星的历史人物，波澜壮阔的宏大叙事。
2: 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
0: 观众评价最多的，几乎所有人都在跟我说，只要看到那一段就流泪。
1: 回望100年前激情燃烧的岁月，走进叱咤风云的革命先行者。
0: 人家问我你最想写谁，我最想写的是陈延年。
1: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百年光影中的红色芳华》。
3: 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唤起全民族的觉醒。我们要改造全社会，我们要让劳动者成为天下的主人。
1: 觉醒年代是一部探寻中国共产党建党初心的史诗性作品。该剧从历史真实出发，而达到艺术真实，既宏观勾勒时代局势和历史脉络，又微观琢磨于历史侧面和生活细节。
4: 快，战靴要取上！
5: 快，
6: 军人，
4: 快，
6: 军人，
4: 对呀，战靴取上了，叫反正。
6: 快，
4: 大学要退让，快，
7: 这只是白病的呀。
1: 编剧龙萍萍6年磨一剑，本着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创作原则，以历史真实为基础，多维度勾勒出那个国运飘摇而又孕育新生的艰难时局。
0: 首先是大事不虚，是说你得尊重客观历史事实，那么难在小事不虚。我在里面最头疼的一个场面，南城北里相约建党，
8: 让我们对着这些同胞宣誓吧。
9: 来，让我们宣誓。
0: 我是说这两个拳头是怎么举起来的，那么这个时刻这个时间是有历史依据的，那么就是1920年的春天，春节前，当北洋政府又要准备缉捕陈独秀的时候，李大钊雇了辆驴车，把他送出了北京，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发生的事情，但是你怎么去表现它，这费了很大的劲，你得找到了一个客观的历史环境啊。我是翻了很多的资料，结果出版了1920年，北方五省大旱。大量的灾民、饥民涌向北京，那么到了天津，他就把这些饥民拦下来了，他不让他进北京。冬天呀，腊月23，成千上万的灾民坐在窝棚里面，饿死的、冻死的，惨不忍睹。北洋政府，他是个最软弱、最无能的政府，他没有能力去解决这个问题。那么当这两个北京大学的教授，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他在从北京到天津的路上，他必然会看到这种场景。
10: 看你们就是有学问的人，可怜我这快要饿死的小孙女啊。
0: 特别我设计了一个，他们遇到了一个义和团的老人，腊月23嘛，祭奠亡灵，他有人他放河灯，他就问了怎么回事。
8: 您这是祭奠朋友？
11: 都是当年闹义和团一起出生入死的弟兄，死了小20年，他们是为国家被洋人杀死的，死的时候个个都是活蹦乱跳的小爷，媳妇儿没娶就走了，只剩我一个人。
0: 像这样的灾民1年360天，天天如此，这中国人还叫人吗？
11: 饿死的，冻死的，病死的，扔在路边没人埋。您二位是百年书生，我就问一句，这样的国家还有救吗？
0: 说这两个大学教授看到了这个，不由自主的举起了拳头。
9: 主张

0: 想通了，我们得建党，我们得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
1: 你为什么要建党？陈独秀就指着那些灾民，我就为了他们，
0: 我为了他们，我为了他们能够像人一样的活着，为了他们能够拥有人的权利、人的快乐、人的尊严。
1: 我连想都没想这几句话一口气写下了。那天晚上在夜里面，我真的是嚎啕大哭。哎，共产党太伟大了。我就想起我爷爷，他也是很年轻的时候，十几岁的时候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当地也是很有名望的人，家境也很好的人。他为了帮助农民，把自己家的粮食给扒了分给农民，然后闹革命，三十多岁的时候就牺牲了，真的是唱着国际歌走上刑场。这就是共产党啊！人家问你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他就是没有自我的人，他就是想着大家劳苦大众的人。
2: 为了让你们不再流离失所，
0: 为了让中国的老百姓过上富裕幸福的生活，
2: 为了让穷人不再受欺负，人人都能当家做主，
0: 为了人人都受教育，少有所教，老有所依，
2: 为了中华民富国强，
0: 为了民族再造复兴，
2: 我愿意奋斗终生，
0: 我愿意奋斗终生。
1: 你看到这里，是你能说中国共产党不伟大吗？中国共产党能够在短短的100年里面把一个这样的一个国家改造成了这样的现在的这个样子，他靠的是什么？就靠这两个拳头当初发出来的那个誓言。
3: 他们的同志举身回应。
4: 作为一部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觉醒年代不仅呈现出比教科书上更鲜活的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还将陈独秀的两个儿子陈延年、陈乔年以最生动的方式推送到观众面前。特别是对陈延年追求真理并在父亲的引导下从一名无政府主义的崇拜者转变为坚定的共产主义者的过程中做了细腻的展现，成功塑造了一个在乱世中不断成长、不断觉悟、不断进步的追光青年的形象。
5: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文之兄，为了救国救民，我愿与你同行。
1: 我写这个觉醒年代，说实话呢，人家问我你最想写谁，我一直在说我最想写的是陈延年，这是真话。我写的过程中无数次的被陈延年所感动，为他流泪。陈延年太了不起了，十几岁的时候他富家子弟啊，就给自己定了6步：不照相、不闲游、不下馆子、不讲衣着、不做私交、不谈恋爱、不结婚，就这么自律的一个人，一直到29岁牺牲了，没有谈过恋爱，把一切都献给了这个国家，献给了这个党。而且他是被称为中国共产党内不可多得的天才人物，在苏联人家就称他叫小列宁，具有非常高的政治素养和卓越的领导才能。这个后来我看到这个观众评价最多的，几乎所有人都在跟我说只要看到那一段就流泪，就是父子送别的那一段。我说实话呢，那真的叫扎心啊，戳到我这心窝里面去了。你前面那么多的铺垫，那么阳光、那么朝气的年轻人，憧憬着对未来的希望，迎着朝阳，奔向法兰西了。一转脸，带着脚镣手铐，踏着桃花雪水，一步一步的走上刑场。

0: 回眸一笑一行字幕。陈先生，
1: 中国共产党第五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革命烈士，1927年被捕。
0: 说实话，我写着这行字的时候，真的实在是忍不住了，真的，哎呀，眼泪哗哗哗的下来，因为你要没有那个字幕啊，没有那样一个感觉。毛主席有一篇文章纪念白求恩，那么纪念白求恩里面他就说到，说白求恩是一个纯粹的人。什么叫纯粹的人？人和动物的区别在哪里？我觉得陈先生给我们讲树立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
2: 书写历史记忆，热血沸腾与隽永诗意融为一体。
0: 你要把人写活了，这个戏才好看。
2: 传承家国情怀，严肃诙谐，波澜壮阔，又不失人间烟火。
0: 你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就是最好的续集。我真的被这句话所感动。
2: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百年光影中的红色芳华》。
3: 这是你们的爹，你不是成天喊着要找爹吗？
4: 快来喊爹呀！爹来了，爹回来了，快！《
2: 觉醒年代》突破了以往影视作品对重大革命历史事件的单一化、粗线条的把握，而是从家国同构的视角出发。以个人和家庭为切入点，以国家和社会为落脚点，在个人的成长抗争和家庭的悲欢离合中演绎国家民族的盛衰巨变。该剧对夫妻之爱、家庭亲情的描摹，既为宏大的革命叙事注入温情和烟火气，又彰显出劳动妇女最朴素的革命意识。
3: 我听你的，我知道你不会去做祸害老百姓的事儿，咱不能让人家戳咱脊梁骨呢，是吧？
0: 《觉醒年代》里面选了三个家庭，那么一开始主要是讲了陈独秀的家庭生活，因为他的家庭这个经历啊也比较复杂，情节化的东西也很多啊。你比如说他跟他儿子的这种关系，他的婚姻状态，是吧？陈独秀和这个高君曼。郎才女貌，举案齐眉的高俊曼是他的小姨子，北师大的毕业生，那民国的女大学生呢很少有的，长得也漂亮，这个情商也高，所以说他一语戏曲结构。另外有胡适的家庭，因为胡适的家庭呢他也比较这个典型化啊，个性化啊，他容易情节化，因为他夫人江冬秀是个大字不识的小脚女人，是吧？她一个风流倜傥的民国的美男子，哎呀，这个才子跟一个乡下的悍妇，哎呀，得结合，里面有很多故事，所以一一展开。所以说我一开始剧本里写的这两个家庭，一开始没有敢写李大钊和赵润南。我不敢写李大钊的夫人呢，是因为李大钊婚姻情况很特殊，李大钊他10岁就结婚了。他夫人比他大6岁，可以说是把他带大的。你说一个大6岁，对吧？这种姐弟恋啊，今天来说这种啊，而且这个什么都不般配，对吧？我就不知道去怎么去写他们两个，因为没有记载。最后想来想去，下决心啊，把赵云兰加上，就写了3场戏，一场就是说李大钊。日本留学回来以后，到了河北大黑驼村，见到了媳妇孩子，孩子都不认识他，多少年没见到父亲了。
5: 你谁呀？
6: 现在像个男子汉样了啊！
5: 娘，
7: 娘，
5: 娘，
7: 娘，
8: 咋了？这黄鼠狼又来了，拿个棍子赶着点，别又咬着你妹妹。
5: 不是黄鼠狼，
8: 哎呀，不是黄鼠狼又是啥呢？
6: 憨驼呗。姐，汉童回来了。
0: 那么第二场戏呢，就是啊，这个李大钊在北京立下根来了，然后呢租了套房子，就把 老婆孩子接来了，接来了以后呢，本来一大早给他们接。

0: 峰呢说要带孩子去吃涮羊肉的，结果呢这个两个同学来问他借钱，他把所有的钱都给他们。
1: 你上回跟我的盘缠还剩下3块大洋，拿给你。
0: 那么最后一场戏我自己写也写哭了啊，那就在五四运动最紧张的时候，对吧，北洋政府大打出手拘捕了很多的学生的时候，那么赵南是身怀六甲，撑着个伞，带着那样在家里烙了大饼
2: 到学校来给他们送吃的，冒着雨
0: 那一场感情戏。
1: 你是在为别人做事，为老百姓做事，做的是大好事，所以我不能拖你后腿，我会把家给你守好的，你就放心吧。
0: 李大钊跟他谈谈理想，谈国家，谈家国情怀，两人都讲哭了，我自己也写哭了。那么这四场戏就把一个那个农村妇女典型化展现出来。你要把人写活了，这个戏才好看。所以说你要让它鲜活起来，你就得要有生动的故事情节，要有鲜明的人物个性，要有跌宕起伏的这个人物命运，那么好多人都在问《觉醒年代》有续集吗？是吧？那么年轻人他做了回答了，说我真的很让我很感动，说我你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就是最好的续集。他们不仅知道了我想表达了的东西，更重要的，他把这个东西接过来了，扛到自己身上，表示我们要像他们一样继续的去创造美好的生活。
3: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椅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4: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3: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4: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3: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山东半岛东北部，广阔的渤海湾畔，有一座向海而立的小镇，它东临蓬莱，西进两港，南依群山，北向大海，它就是烟台龙口市的猪油罐镇。从2000多年前秦始皇时期，这里就是山东对外交流的重要口岸。到了明清时期，猪油罐镇成为胶东半岛连接内陆的咽喉要道。
1: 位于猪油罐镇的黄河营港是中国历史上最古老的海港之一。早在秦朝时期，这里的人们就扬帆起航，踏上远洋的征程。听着阵阵的海浪声，仿佛还能听到当年的船队满载着货物时奏响的号角。岁月在这里留下了厚重的海洋文化和工商文化，形成了独特的历史和人文风情。
0: 古镇保留有100多处传统的哈瓦房，最古老的已有500多年历史。世代居于此地的渔民向海而生，收获着大自然的无私馈赠。胶东传统面食大饽饽，象征着人们对幸福生活的向往。闻名遐迩的龙口粉丝也产自这里，因丝条细匀、口感柔韧而闻名于世。靠海而居的猪油罐先民们很早就开始出海，在风险莫测的大海上，唯有敢闯才能探索未知，收获丰饶。波涛汹涌的大海也把开拓进取、敢于闯荡的精神赋予了这里的人们。清朝时，中国北方航运业开始繁荣发展，凭借着水路运输中转方便的优势，猪油罐的工商业逐渐兴盛。古镇上的一代代人长大后，要么投身海上闯大洋，要么投身山海闯天下。小小的古镇涌现了许多善于经营的强人。道光15年的一天，一位商人急匆匆赶到一家叫做吉元号的航运公司，求助老板王成兰。他有一大批粉丝要通过海上航线运往广东番禺，但那段时间广东沿海一带海盗肆虐，没人敢接下这单生意。
2: 接不接这个活呢？要接就能开辟个新的市场，能挣一笔好钱；要不接呢，要是怕困难怕海盗就不能接。但是呢，他千思万想还是要把这个闯出去这条血路了。
0: 敢闯敢干的王成兰接下了这笔利润丰厚的生意，带领一批船员出了海。但就在船队快要到达广东海域时，前方传来了坏消息，有货船被海盗劫持，货物被洗劫一空，船员也有伤亡。面对困境和船员们的低迷士气，王成兰没有蛮闯，他马上从猪油罐镇又调来一艘空船，装上稻草、沙石，伪装成载满货物的样子，吸引海盗的注意力。而他则押运货船重新规划路线，连夜起航，

0: 于摆脱了海盗，按时把货送到了目的地。这次成功的运送，王成兰不仅打开了广东市场，又顺势开辟了直达南洋的海外运输线。
1: 他不是盲干盲闯，而是阔阔的去闯，不但闯出些线路来，在闯的中啊发展，发展中致富。
0: 随着吉原号开辟了第一条海外运输线，周游贯镇的海上贸易从此更加繁荣起来。之后几年，从山东半岛到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都有了专门的运输线。浩瀚的西太平洋上，上百艘商船迎着凶险的南海风浪，把山东的粉丝、茶叶、药材运到东南亚，再把南洋的橡胶、咖啡、香料带回山东。随着海上贸易交流的频繁，周游贯逐渐兴盛，成为当时登州府的重镇。
2: 波澜壮阔的大海孕育了周游贯人敢闯敢拼的气魄，赋予了他们迎难而上的精神特质。到了清朝，由于黄河下游水患严重，古镇人开始把目光投向广袤的东北大地，他们加入了闯关东的大军，在异乡开辟出新的天地。
0: 从清朝同治年间到中华民国时期，迫于日趋沉重的生活压力和连年不断的自然灾害，山东人开始了闯关东的艰苦历程。他们从家乡启程，跨过山海关到达东北。周游贯人是胶东一带最早闯关东的，那时镇上几乎村村家家都有闯关东的人。凭借着敢闯敢拼、吃苦耐劳的性格，这些人逐渐在当地开基立业，然后又以沈阳为中心做生意，并辐射到哈尔滨、长春等地。江阴桥就是周游贯闯关东大军中的佼佼者，他在东北立足之后，把龙口产的花线贩运到沈阳，创办了鸿顺盛商号。1920年，中国北方地区大旱，有关里逃难入关的灾民急剧增多。看到这种情况，江阴桥想到一个办法，
3: 就提倡把这个粮款呢、泊户给弄了，或者是用义勇泊户，拿义勇泊户设给农民，农民只要打一张条就行了。到了这个收货季节，农民呢就用他生产的粮食来这个换这个提倡你上人提倡泊户的这个粮款。
0: 这种模式被江阴桥称作批粮业务，是他对传统经营方式的一次大胆尝试。但是由于灾民太多，货物不断的赊出，鸿顺盛的经营风险越来越大，灾民打的欠条和批粮规模即将超过计划上限，处于非常危险的境地。但这时江阴桥却告诉店里的伙计们，人命大过天，要把救人放在第一位，挣钱是次要的，即使赔了就当做了善事，而如果来年没有天灾，粮食丰收，生意就会上一个大台阶。
3: 他也去的这是灾民的痛处，要帮助他们渡过难关，凭着个人的信誉和硬格四处接待，即便是经营当中困难重重，也不愿意把批量这个生意简单。
0: 老天不负善心人，第二年秋天，东北粮食大丰收，灾民们踊跃交粮归还欠款，江阴桥不但获得了丰厚的利润，还赢得了广泛的赞誉。鸿顺盛也因为批粮业务生意越做越大，周游贯人以其敢想敢干的做事风格，在东北地区开创出了一番新事业。

0: 开始去的时候是闯关的，是为了解决这个养家糊口。后来呢，心态发现就是闯关东，而是去创业立身，开创一片天地，成就一番事业。
1: 闯关东的经历是一笔财富，他教会了朱由冠人如何在逆境中闯出一番事业。创关东更是一种智慧，它让古镇人明白了创新才是发展的前提。在这些传奇故事的流传中，古镇人从小就把闯与创的种子深埋进心底。共和国成立后，朱由冠人凭着敢于闯荡的精神，把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紧紧连在了一起。从少年时期，王继本就承袭了朱由冠人不惧艰难、敢闯敢拼的性格，这种精神也体现在了他的学习与工作中。1953年，中国自主研制国产收音机，王继本负责收音机电子管的研发。说起当年的经历，如今已经88岁的老人记忆犹新。
2: 那必须要干成啊，过去那个我们不敢想象的东西，我们就拼命的干，吃了多少苦啊，啊，没那个精神能干去了吗？
1: 王继本与同事们一起，在没有技术参考甚至原材料不足的情况下，靠着一股敢闯敢拼的劲头，攻克一个个难关，终于成功研发出电子管，制造出新中国第一台熊猫牌收音机。一生的拼搏与闯荡，让老人感慨万分。他说，是家乡的那片水土养育了自己，是家乡的那片水土给予了他勇闯天下的勇气。
3: 这是家乡的水，
2: 从那个地方拿个瓶子给我装回来了，装回来我就在这个老伴的遗像面前供着他，我每天看他，想他，给家乡一个思念。
3: 这上面写的2013年4月27日，
2: 就是这个时间，他们取的水，我带
3: 回取回海水和海沙作为纪念。
2: 对，就是这意思。
3: 能看得出您特别想家。
2: 好像老解脱不了了，怎么办呢？这叫想通，这叫想通。睡觉做梦也是家乡的事儿，好多老话也想起来了，家乡的话也想起来了，家乡的饭也想起来了。
1: 如今的朱由冠，虽然没有了当年商船林立的繁忙景象，但却依然热闹非凡。清晨，打鱼归来的喧闹声沸腾了整个集市。店铺里，一碗黄鲜油粉饭给当地人带来一天的满足。这座与海结缘的古镇，在时代的发展中，始终勇立潮头。上世纪90年代。改革开放的时代涌现出了大量乡镇企业，那些留在家乡的朱由冠人抓住了发展机会，办起了企业。在处于经济快速发展时期的中国，这种火热的势头持续了几十年。其中最让朱由冠人自豪的是，中国高铁车体材料的60%都出自这里。张修基生前是朱由冠知名的企业家。1998年，中国高铁项目进入工厂化制造阶段，国外一家公司找到张修基洽谈合作，准备共同生产车体材料。就在双方即将签订合同时，外方突然提出一些附加条件。
4: 第一个呢，他们要控制技术；第二个呢，对市场

0: 他们也要控制。实际上呢，他们是要垄断中国高铁这个产业。
1: 当时外国高铁车体材料价格是中国的3倍，如果满足外方要求，会大大增加中国高铁的生产成本。对张修基来说，这是一个困难的选择。与外方合作可以坐享其成，增加企业利润，放弃合作就只能任由外方垄断技术和市场。思考再三，他决定背水一战，放弃合作，自主研发，闯一把。闯赢了，海阔天空；输了，大不了从头再来。
2: 他们都看见了，是不是？是说你民营企业你还能生产出万吨加级的，你这笑话。世界上有这么大的公司，这么大的企业，国外的企业那么先进，都没研制出来，你民营企业能搞万吨加级？
3: 3、2、1。
1: 经过1.5年的攻关，张修基带领技术团队成功研制出了当时世界上唯一的万吨挤压机。它能在短短几分钟内，用10000吨的压力把重达1吨的铝锭挤压成超大铝型材。高铁、地铁、船舶上用到的铝材都可以用它来加工。有了这种万吨挤压机，中国高铁材料完全实现了国产化。2005年，万吨挤压机的生产技术荣获国家科技进步1等奖。在猪油罐镇，像张修基一样的企业家还有很多，他们延续着古镇敢闯敢干的精神，在瞬息万变的市场闯出一片新天地。在他们的带领下，当地的200多家民营企业依然保持着强劲的发展动力。只有45000多人的小镇上，有20000多人在企业工作。
2: 你干我一干，也是个铺垫。你干的多了，就形成这么一股文化的氛围了。这文化创新，才能引领这个科技创新。
1: 辽阔的大海赋予了古镇人敢闯敢拼的性格，千百年的风吹浪袭、奋斗的精神依然影响着今天的古镇。虽然生产生活的方式改变了，但创新、发展、拼搏、奋进的古镇人底气没有变。小小的古镇里，你闯海打鱼，我耕地劳作，他在车间忙碌生产，一派繁荣和谐的景象。猪油罐镇也成为一个开放创新的新型城镇。
4: 虽然说我没有出去闯荡过，但是经我手干的动词早已经走出了中国，走向了世界。
1: 大海不曾改变，喜欢搏击风浪、敢闯敢拼的猪油罐人也没有改变。李高武是从猪油罐走出的一名环球远洋货轮船长，他的曾祖父和祖父都曾闯过关东，他敬佩先辈们那颗勇敢的心，从小就梦想闯荡海洋，向往那种迎风前行的日子。
5: 咱这边就有个品劲儿，就是说出去闯一闯，俺这还有个闯程，真个有个闯程。
1: 李高武出海15年，到过全球100多个国家，他指挥的60000吨货轮就是他心中的那艘吉原号。2010年。李高武所在的货轮在即将靠近南非德班港时，受到温带气旋的影响，遇到了罕见的自然灾害。暗夜里波涛汹涌，10级大风掀起的巨浪几乎要把40米高的大船打翻。
6: 相当于50-60吨的破坏力，这是我跑船以来第一次碰到这么大的风浪。
1: 李高武没有慌张，当年他的先辈乘着小木船克服险阻到达东北，

0: 家乡的前辈率领吉原号冲出险境，这些发生在大海上的故事都给了他信心。他组织船员们保持秩序，大家携起手来，成功把货轮停进了港口，化解了危机。
1: 有推了爷爷那个政策，我都回了问怎么样，他告诉没有，你这把你放生。
0: 从懵懂少年到闯荡世界的远洋船长，凭着一股闯劲儿和拼劲儿，李高武在风浪中磨练着自己的意志。像他一样，新一代的祝有冠年轻人也大都选择走出家乡，走向世界。每年镇里有上百位年轻人应聘到中国远洋海运、渤海轮渡等大型企业做水手，他们在海上搏击风浪，放飞梦想，也把古镇人敢闯敢拼的优良品质散播到了世界各地。
2: 正是靠着敢于开拓、敢于闯荡的精神，一代代的猪油罐人突破了地域的限制，在各自的领域当中闯出了新路子，干出了新事业。随着时代的发展，那些外出打拼的古镇人关注着家乡的发展和命运，纷纷回到这里，在养育他们的这片热土上创造出新的辉煌和成就。
0: 古镇人从来没有停下过闯世界的步伐，比之前走得更远，走得更高。张存山从小听着古镇上的海浪声长大，上世纪九十年代，他的大伯和父亲就在俄罗斯做起了国际贸易，到了他这一代开始在吉尔吉斯斯坦求学工作。2010年，吉尔吉斯斯坦时局动荡，张存山家投资的饮料厂也受到影响，24万美金的货款打了水漂，工厂面临破产。当时只有23岁的张存山刚大学毕业，还没有太多生意经验，远在海外，身边一个可以帮忙的人也没有，他要独自处理这件棘手的事。那段时间，父亲经常从国内给他打电话，给他讲先辈不畏艰难、勇于闯荡的故事，鼓励他坚持下去。
3: 靠海边，整个都这样。我们就比方说，打鱼吧，上海的打鱼吧，啊，这些网打不上来，我还要打下一网，我非要打上鱼不可，啊，就老辈儿就是这种传统，就是猪油罐这人就倔强，可能靠海边的这个影响力吧，啊，都这样。
0: 面对动荡的时局，张存山没有放弃。他听说，在吉尔吉斯斯坦南方边境城市克泽克亚有一位大经销商需要饮料货源。他觉得这是开拓新市场、重振企业最好的机会，于是一个人开车踏上了未知的道路。
4: 因为时局有点动荡，邻国已经把海关什么的全部都就是说关闭了，你不允许，就是说包括当地人也不允许走他们国家。在那个山里面，你完全就不知道东南西北，而且都没有地图。
0: 历尽艰辛，张存山终于到达目的地。虽然见到了那位经销商，但对方却要求张存山在饮料出厂价的基础上再优惠30%，还不能保证在这个区域的销量。
2: 这个对你们来说意味着什么？
4: 对于我们来说，基本上没有利润空间了，把我们的利润全部让出来了。如果说你想和我合作，你就照着这个价格给我来。
2: 面对的困难有那么多，干嘛一定要还要往前走？
4: 其实
2: 停一停，或者说再想一想，有没有其他的路？
4: 自己本身家里面言传身教，包括我身为就是这种性格的人呢，就是说我不服输，我绝对我要在那边我要干出来。最后谈成的条件就是说给他。在出厂价的基础上再让利15%，在这个的基础上，他保证每个月给我们达到一定的销量，啊，终于算是

0: 出来了，自己真的是趟出来了一条路。
1: 他哪儿弄不
2: 到？2013年，中国政府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张存山意识到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的交流合作会越来越频繁，于是他回到家乡做起了中吉贸易。在海外8年的锤炼，张存山越来越体会到古镇人敢闯敢干精神的可贵。如今，朱由冠像他这样出国闯荡的人越来越多，从小镇走出去，开阔视野，充实自己，然后回到小镇报效家乡。在他们看来，世界很大，大得无法丈量，世界又很小，只要敢闯，路就在脚下。临近年关，古镇又开始了祭海仪式，渔民们把对平安和丰收的希望寄托在对妈祖娘娘的虔诚祈拜上。那些走出家乡、闯荡世界、实现梦想的年轻人，也都参与了进来。对于世代生活在古镇的人来说，开拓进取、敢闯敢拼的劲头，就像永恒的大海一样，早已融入他们的血脉。这精神久远而深刻，在新时代的发展中，这座临海而居、因海而兴的千年古镇，又将踏上迎难而上、开创幸福的

0: 初升的暖阳穿过薄雾，越过山脊，散落在大地上。有着珠江三角洲最后的原始水乡美誉的古劳镇，河流纵横，湖泊密布，一个个大小村落好似一块块拼图，镶嵌在波光水影之中。千年围垦孕育出丰饶的桑基鱼塘，数千只白鹭翱翔于天地之间，为这座岭南小镇平添了一份生机与活力。登舟而行，两岸阡陌小路，风雨石桥，杨柳人家，就在徐徐清风中悠然入怀。
1: 和我们在陆地上的生活经验截然不同，来到古劳水乡最重要的交通工具就是靠船了。沿着河道一路向前，周围是一口口鱼塘，一个个围墩，还有像蛛网一样纵横交错的大小河道，形成了当地独具特色的湿地生态。精灵手巧的古劳人就利用这多变的地形，把房屋建在土墩上，让河流在家门口流淌，形成了一个世外桃源般的南国水乡。
0: 地处广东省鹤山市东北部的古劳镇，濒临西江，与佛山隔水相望。早在宋嘉定年间，广东韶关的古姓和劳姓两大家族为躲避灾祸一路迁徙来到这里，他们以两家姓氏为名建立村庄，古劳由此而来。当时沿江而建的古劳，每年一到汛期就会遭到洪水的侵扰，为了抵御洪灾求得生存，一代代古劳人都在反复建造堤坝，但每次建好后用不了多久就会被冲毁。明洪武年间，当地遭遇了一场特大洪涝灾害，庄稼被毁，村庄被淹，百姓流离失所。目睹家乡的惨状，古劳人冯八秀意识到，只有修建一条足够坚固的堤坝，才是安身立命的长久之计。
2: 所以他每天跑过去，跑去西江看那个水情。啊，那有一次呢，就一个大暴雨，大暴雨呢把上游的一些树枝啊、树叶啊冲下来，那个树叶、树枝呢形成一个弯弯曲的水线。他突然之间有了灵感，快跑回去就叫村民把所有的谷矿积累起来。
0: 冯八秀和乡邻们一起把谷糠背到江边，倒入水中。过了一会儿，他让大伙儿在谷糠停留处插下一排竹竿做标记，并告诉大家，待洪水退后，就可以在竹竿的位置修建堤围。
2: 当时他就解释，我们之前之所以建堤每次都不成功，是因为我们选的点选错了，那个水湍急的地方不可能建成堤的，一定。

0: 要水款的地方，现在那个谷糠那么轻，都能够停下来的地方，水肯定款。
1: 按照冯八秀的办法，古劳人在插有竹竿的地方重新建起了堤围，从此之后再无洪水毁堤的情况发生。纵贯了600多年的岁月，如今这条长达10多公里的堤围依旧巍然屹立在西江边上，守护着这方水土的安宁。
2: 所以现在看的话，这条古劳围对于古劳来说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作用了。
0: 是啊，它就是上去去观察，啊，能够改变思维，没有像以前就下贱，没有这个堤，没有古劳水乡。
1: 一条震撼人心的大堤，把古劳和西江分隔开来，让大地安稳，岁月静好。而这个古老的故事也在古镇中世代相传，启迪着一代代古劳儿女，凡事都要多想一步，巧思一分，只有懂得灵活变通，才能收获成功。
3: 周易上讲的变则通，通则久，也就是儒家的一种全面理论，就是面对任何事情要遵循它的规律，不能够胡干蛮干，要巧干，只有这样啊，才能够把事情做好，也才能够最后取得成功。
1: 上善若水，随物复行。在600多年的潮起潮落间，如水般因势利导的精神就这样悄然融入进古劳人的血脉中。他们顺应自然，随行就势，用双手把这片土地打扮得摇曳多姿。坐落在古镇西南部的天灯桥是当地人最引以为傲的建筑。这座长300多米的木墩石板桥是古劳人智慧与勇气的结晶。清嘉庆年间，民间贸易日益增多，出行就需用船的不便让人们产生了修桥的想法。当时建桥师傅勘察地形后告诉大家，小镇四周环水，唯有建造石桥才能经受河水常年的冲刷，达到结实耐用的效果。可是古劳地少水多，别说石块，就连泥土都很稀少。如果要建石桥，人们就必须驾船穿越浩荡的西江，到30多公里外的西桥山上采石。
4: 非常艰难，它隔着那么宽的西江，要用2只龙艇夹着一块石块，顺着西江的水流运到这里来的，甚至有些会掉下水了。耗资那么大，人工那么多，他就亏呢。
1: 运石的巨大消耗让古劳人陷入了沉思，如果还是这样蛮干，不知道何时才能建起石桥。于是古镇人再次集思广益，希望能够找到应对办法。讨论当中，有人提出了一个折中的方案，桥面仍用石板铺就，桥墩可以尝试着用制作龙舟的水松或者杉木来代替，这样就能最大程度解决石料不足的问题。
4: 它这些木头呢，如果不放到水，它会很容易拉；如果在水里泡着的时候呢，它软紧无所，引发了我们水乡人。
1: 事不凝滞，理贵变通，古劳先人转变思路，采用了最合适的建桥方法。他们就地取材，在水底打上杉木桩，用砖石砌成坚固的桥墩，再把长石板铺在上面，建起了一座木墩石板桥。
4: 本来想用3年4年的时间才能建成，但是现在呢，只能8年。
1: 石板桥竣工当日，正值一年一度的元。

0: 宵节，人们欢呼雀跃地在桥上点燃花灯，祈福纳祥。就在这时，天上划过一场流星雨，璀璨的星光和桥上的灯光交相辉映，让人感觉无比吉祥。从此，古镇人就把这座桥称作了天灯桥。
1: 在天灯桥建成之后，古镇人又用了同样的方法，在一个个围墩间建起了大大小小的石板桥。这些石桥不仅方便了人们的出行，把曾经分散的村落连接起来，也把前人不蛮干、懂变通的智慧深根于后人的心中。
0: 有了成功的样板，一座座石板桥在古镇中相继建成，使得各个村落间往来更加密切，货物之间的交易也日渐频繁。人们把自家吃用不尽的蔬菜瓜果、日用百货都拿出来贩卖，昔日门可罗雀的冷清街巷变成了人声鼎沸的热闹墟市。这座岭南小镇达到了空前的繁荣。灵动的水土滋养着古镇人家，也培养出一代代杰出英才。被誉为一门俊杰、五代豪门的香港李氏家族，中国第一代电影皇后胡蝶以及咏春拳宗师梁赞都是古老人。
2: 他就我们古老人著名的我们的咏春拳的一代祖师。
0: 清朝末年，社会动荡不安，人们为求自保，形成了习武强身的传统。当时年仅16岁的梁赞跟随父亲去到佛山，一边经商，一边跟随咏春拳祖师严咏春学习拳术。几年下来，他便脱颖而出，凭借出神入化的功夫赢得了佛山赞先生的美名。有一年春节，梁赞回到了家乡古牢，早已耳闻他武功了得的乡邻纷纷前来请他教授武艺。就在大家勤学苦练的时候，梁赞发现一个名叫王华三的弟子连续几天没来练武，便去他家问个究竟。
3: 问成阿三，你为什么这天没有来学咏春啊？大师傅，我不学了，因为我什么时候打给那个一英底菜打的，我都输给他的。
0: 原来王华三因为身材矮小，每次和师兄弟切磋武艺，总会被对方轻而易举地擒住。看到弟子委屈的表情，梁赞既同情又不忍。他琢磨着，像王华三一样的人有不少，学拳搏击难免会有限制，如果能把现有的咏春拳结合他们的身材特点进行改良，势必会有更多人前来练习。于是梁赞根据自己的实战经验，在正身咏春拳的基础上删繁就简，创造出一套以闪为进、灵活快速的偏身咏春拳。
3: 梁赞就教这个王华山偏身咏春拳，就教他去笑这个一英的力打这身，这不是打中间，我现在给你高大一点呢，我就打中间没所谓，但是如果你现在高我一点呢，我肯定要打偏，就打那个位置外面。
0: 世间万事本无定法，一切都从实际出发，这正是古老人的思维方式。梁赞的耐心教导极大地鼓舞了王华三，他扬长避短，把瘦小身材化为灵巧身形。一段时间后，他再与人切磋时，终于反败为胜，让所有人叹为观止。梁赞因材施教，因势革新的授权方式，让咏春拳愈发受到大众的青睐，前来学习的弟子也与日俱增。一人练武可以保身，一家练武可以强族。乱世之中，一代宗师叶问 以咏春拳捍卫了民族

0: 尊严。武打明星李小龙则把咏春拳搬上银幕，在海内外广为传播，为中国功夫在国际上赢得了声誉。如今几乎每个古老人都会咏春拳，镇上的大小武馆有30多家，就连学校的课间操也是根据咏春拳演化而来。近些年来，很多影视作品都开始涉及咏春拳题材，这其中就有观众所熟知的电影《叶问》，而《叶问》的出品人黄百鸣就是古老人。
1: 以前呢，我爸爸同我讲，话佢住喺水乡，咁所以咧，侧根就有好多水，佢可以游水。
0: 黄百鸣出生在香港，年轻时虽然不曾回过故乡，但是总听父亲提起。2007年，他筹拍电影《叶问》期间，去佛山收集资料，才知道家乡就和自己隔岸相望。
1: 很近，结果我也没去，后来回到家里面就有一些内疚，看到我老爸有些内疚。
0: 黄百鸣的父亲年少时就离开古牢去香港打拼，晚年因腿脚不便，再也没能回去那个梦里水乡。每次和孩子们说起家乡，老人家总是十分激动。黄百鸣知道他的父亲这些年来其实一直思乡心切，于是从佛山回到香港后，他就带上了家人，陪同父亲一起回到了古牢。
2: 那个时候父亲已经有多少年了？
1: 好多年。当时他走动也不方便，要坐轮椅，但是当时给我的印象就是他一到古牢这个地方要下车的时候，就有一个老乡跑过来跟他讲乡下话，那么他很高兴，讲的这个很亲切。
0: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一手紧握，两句问候，满眶热泪。从前的一切恍如隔世，再次踏上这片土地，老人家再也掩饰不住激动的神情。在古牢停留的那个晚上，黄百鸣的父亲做出了一个震惊四座的举动，让所有黄家人几乎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1: 我们住一个地方，这个地方有2层楼的，因为我爸爸走动不方便，当时安排他住在楼上，我们的兄弟姐妹就爬到楼上去安顿我们房间。当我们安顿了房间，我一跑出来的时候，看到我老爸就站在楼上。
0: 那一刻，所有的黄家儿女都见证了一个奇迹，已坐轮椅多年不能行走的老父亲竟然奇迹般地站了起来，自己走到了楼上，深情地眺望着久别的家乡。故乡就在眼前，当年离家的翩翩少年如今已是垂暮老者，对于这位远离故土多年的游子来说，能在有生之年再看上一眼，此生已然无憾。祖宗虽远，祭祀不可不成，故乡的重生力量深深震撼了黄百鸣。从古牢回到香港没多久，老父亲就与世长辞了。但是从那之后，黄百鸣每年都会回到家乡，在祖辈生活过的老宅里虔诚地点上一炷香，为祖祖辈辈的亲人送去一份思念。
1: 香港，我是香港出生的啊，但是我爸爸的家是在这里，但是说我的根也是在这里。
0: 有根的地方就是故乡，对黄百鸣来说，古牢是祖辈们生活的地方，也是自己难以忘怀的根之。

0: 所在，他要把这份乡情永远铭刻在心底，不管身处何方，也无论时代如何变迁，他就是一个有出处、有来历的中国人。
1: 从小听着先祖故事长大的古老人，也把灵活变通的精神融进了骨血之中。这份精神给了游子行走天下的勇气，也给留在故土的人们指明了生活的方向。他们尽己所能，在传承和创新当中开创出新的生活，也给古镇增添了一份生机和活力。
0: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一方人也塑造着一方水土。灵活变通的古老人自古以来就懂得巧妙利用有限的土地，挖塘养鱼，塘基种地，在水巷阡陌间打造出了一派绝美的田园风光。每天一大早，62岁的吕元根就会准时出现在鱼塘边，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早年间，吕元根养殖的草鱼、青鱼等家鱼都有不错的销量。可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养殖家鱼的人变多，滞销的情况越来越严重。为了开拓销路，吕元根四处走访，向老渔民请教破局之法。在一次聊天中，他得知一个新的品种桂花鱼很受欢迎，周围已经有不少人开始饲养，但是这种鱼对生存环境要求很高，而且特别挑食，只吃小鱼苗。吕元根听到这里，突然眼前一亮。
2: 我想一年比一年人都养桂花鱼，所以那个鱼苗很多了，所以我们这几个想法呢，就马上也搞桂花鱼苗给农村。
0: 根据形势大胆应变，是古老人向来遵循的处事原则。任何困境在他们的眼中都是新的机会。从此之后，吕元根开始专门养殖小鱼苗，提供给那些养桂花鱼的渔民。这样既避免了竞争，又开发出了新的市场。供不应求的局面让吕元根坚定了决心，他要把这种新的养殖形式推广开来。在他的带领下，古老的养鱼模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大家合理分工，互为补充，每一个养殖户都能从中受益。
3: 古老水乡的人呀，面对各种各样的艰难险阻，他能够变通自己，他不去强行的去与你碰撞，因人制宜，因事制宜，很好的去处理它，解决它，体现了一种非常大的一种智慧。
0: 逢年过节，古老镇上总会响起振奋人心的锣鼓声，浩浩荡荡的舞狮队走街串巷，十分热闹。然而这样精彩的表演在20世纪90年代末也曾一度衰落。那时与古老只有一江之隔的佛山，用难度高、动作惊险的高桩狮吸引了人们的关注，而古老的传统狮则因动作过于平淡变得无人问津。从小跟随父亲舞狮的黄永安看到这样的情形，心里十分难受。
4: 那个时候
5: 过年了，出来舞狮都没有人了，
4: 那个时候伤心了。我
0: 不是变就是亡，世间一切繁华全部存乎一念之间。看着堆在墙角落满灰尘的狮头和一个个离开的舞狮队员，黄永安知道，如果继续这样下去，古老的传统狮就会彻底退出历史舞台。唯有改变才能生存，唯有创新才有希望。
4: 后来我同几个师兄弟我们说了，哎，我们不行了，我们要改变了。他说怎么样改啊？你说就想了，自己慢慢的想怎么样改，看人家的，我都去都去走，

0: 那段时间，黄永安到不同的地方去观看舞狮表演，思考着如何能够在不丢失传统狮本色的基础上达到高庄狮一样的精彩。有一次，黄永安在路过家门前小桥时，突然想到了一个点子。在传统狮中有一个过桥采莲的动作，如果把桥改成扁担抬在人们的肩膀上，让狮子在扁担上行走，做好的话，不仅可以保留传统的动作，又增添了新的花样。样式改变了，难度也陡然提高了。为了练习这些新动作，经常有队员从扁担上掉下来，扭伤脚腕。但是，为了让古老传统狮再一次焕发光彩，大家都咬牙坚持了下来。经过一年多的艰苦训练，创新过后的古老传统狮终于重新走回大众的视野，让所有人为之喝彩。
1: 那个时候全场鼓掌，结果我，咦，我行了，就这样。
0: 如今，古老的传统狮已经成为一张文化名片，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这里。他们在观看舞狮表演的同时，还能细细体会水乡特有的风情。水随形而方圆，人随势而变通。数百年的光阴荏苒，一代代智慧历久弥新。古镇人从不懂得放弃为何物，他们懂得如何在生活中灵巧地转弯，化挫折为转折，变危机为转机，让这片绿水青山历经了岁月沧桑，却依旧生机盎然。

0: 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雨铺就美好通途。
1: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去发家致富，带着

0: 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
1: 守望深蓝海疆，以雨更续家国情怀。
2: 扎根西山，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0: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1: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2: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1: 以语越山海。
3: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1: 以语见天地。
4: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5: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1: 以语通文明，
6: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7: 永航最远方来，不亦乐乎。
1: 以语相通，聚力同享，依法推普，步履铿锵。

沧浪之水，曲墨如汉。上期节目我们讲到正青春年少的诗仙李白，来到江汉平原后写下了《渡荆门送别》，看到的是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的激情与浪漫。本期节目我们的故事依旧从江汉平原开始。诗圣杜甫来到江汉平原时，已经步入晚年的他写下了《江汉思归客，乾坤一甫如》，让我们感受到的是凄凉与悲壮。那么同一条河流上留下了三位诗人怎样的故事？本期长安书院的主讲人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朱子辉教授，今天他将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为我们讲述诗圣杜甫颠沛流离却始终忧国忧民的一生。

我们今天呢就来到了国家典籍博物馆甲骨文厅。我们结合大家比较熟悉的对李白、王维、杜甫的称呼，圣、仙、佛这三个字入手，来深入理解诗仙、诗佛、诗圣背后的文化思想。好，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看杜甫诗圣的这个圣字。

0: 圣这个字呢，在古代也有两个字，啊，一个就是我们今天写的简体字啊，上面一个又，下面一个土。一个呢，我们称作繁体字，一个耳，一个口，下面一个挺，耳就是代表人的五官。一个圣者，他要通过自己的五官，去感受天地宇宙之间的信息，然后用嘴巴去宣说给民众。教化民众，下面这个挺字，上面是一个人，下面是一个土，就是一个人站在高高的土堆之上，他的脚立根于这片土地，把自己感受到的宇宙人生的很多道理宣说、宣传给民众听。我们古代把这样的人叫做圣者。圣者是一个踏踏实实生活在人世间的这样一个有着热情、有理想的这样一种人，而杜甫正是这样一种人，他的诗歌里充满了对人间的关怀。啊，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杜甫啊，刚刚在长安城得到一个小官，然后呢，赶忙啊回家去看自己的妻子儿女，他说：“入门闻嚎啕。”刚刚进入家门，就听到家里人在哭。幼子饿已足，他最小的孩子已经饿死了。这个杜甫啊，就开始反思自己。他说啊，所愧为人父。但是杜甫马上从自己身上想到天下苍生。他说：“莫思失业徒，因念远戍足。”什么意思？他说由我自己身上，我毕竟我们这个家一直是奉如守官的，不用交租，不用服兵役，我们家都悲惨如此，那一些贫苦百姓怎么办？这就是杜甫。杜甫永远对这个家国、对人民有一种职责，有一种承担，有一种关爱。所以杜甫后来他反思自己，他说：“我很多同学都嘲笑我，啊，说你这个人空有一腔志向，没有发挥自己才能的余地呀，你大而无用啊。”杜甫说：“我本性如此，就像什么，魁祸亲太阳，就像向日葵永远要朝着太阳。”他是对宇宙、自然、人世间一切一切都有所关爱啊。比如说我们读过他的《石壕吏》，他自己在漂泊，可是他突然有一天晚上到这个石壕村去投宿，就看到了这些官吏去征兵，他把这个故事写下来：木头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逾墙走，老夫出门看。所说的就是杜甫做一个儒者、圣者的兼济天下。
1: 儒家人民爱物的精神在杜甫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他的笔下既有嫩蕊商量细细开的草长莺啼，又有安得广厦千万间的民生疾苦，因此杜甫可称为圣人。抚养天地之大，杜甫皆关爱有加，他还是个盲人。圣人也罢，盲人也好，青年时期的杜甫也曾意气风发，写下过“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豪言壮语。然而，人生眼看就要过吗？接下来为大家找寻答案。
0: 分子集这四部，那么唐诗呢，它属于文学部分啊，属于集部啊。那我们来看看啊，这首诗在这个古籍当中啊，它是什么样子的。好，现在我找到了

杜甫啊，这首五言律诗《江汉》，杜甫这首诗歌啊，情感可谓深沉。杜甫一上来说：“江汉思归客。”啊，这里三个字特别重要啊，“思归客”。大家都知道，安史之乱当中，杜甫带着一家老小，经过各种辗转，终于来到四川的。过上了几年安居乐业的生活，他有一个朋友叫严武，是成都尹，兼剑南节度使，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成都一个朋友。杜甫在是了，那么杜甫在成都啊，杜甫怎么也要回去了。杜甫在公元768年，终于经过各种漂泊辗转，来到江汉平原，看到是当年青春的李白所看到的，是当年中年的王维所看到的。可是老年的杜甫一上来就说：“江汉思归客。”你把这首诗跟李白的诗歌一比，人家李白是什么？是山随平野尽，江润大荒流，是我要投入那个新鲜的世界，我要走出荆门，我要向往一个新的世界。可是杜甫不是，杜甫没有青春李白的那种激情了，他是要回家，他江汉思归客，是要回到自己的故乡，离开这个纷乱的世界，结束自己的这个漂泊的一生。后面自己嘲笑自己是乾坤一俘虏，读了一辈子书，虽然满腹经纶，但是一点用都没有，连一家老小都不能安顿。可是我们要深入地理解杜甫，这里面自嘲当中又有一种自负，他告诉人们：天地如此之大，有多少人能够为这个国家去着想？太少太少了，可是我是其中之一。这里面难道不是自负吗？我们来看看颔联。颔联写的是真好：“片云天共远，永夜月同孤。”他说此时此刻天上有一片云，我漂泊在天涯海角，就像天上的一片云一样的。漫长的黑夜当中，有一轮孤独的月亮悬在天空。我们想一想，天边的云，黑夜当中的那轮明月，给你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就如同杜甫当年那个理想一样，那么高远。表面上写漂泊，写孤独，内在里却写出自己做一个儒生，他所具备的那种高远、高洁、温暖的一种品格，真的让人感动。落日心犹壮，秋风病欲苏。虽然我身体不好，我老了，可是我心犹壮，我还记得我当年的那个理想。这就是杜甫啊，永远给你一种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儒家的精神。最后他又用了一个典故：古来存老马呀，不必取长途。我们都知道一个成语叫老马识途，春秋五霸之一的齐桓公有一次带兵去打仗，攻打孤竹国，这里的老马放出去，提老马，我虽然现在在长途跋涉我已经不行了，可是我还老马识途，我还有精神。

来到江汉平。将熄灭，但他仍然愿意用仅剩的一点余温去温暖这个世界。诗仙李白一心向往道家的自由飘逸，诗佛王维追求的是超脱与空灵。关爱着这个多灾我们带来哪些奇国家图书馆的北区阅览。

0: 读什么新的诗歌。啊，来看一看这个大唐盛世啊，有三位重要的诗人：诗仙李白、诗佛王维，还有诗圣杜甫。这三个诗人，他代表了唐诗里的一个人的青春、中年、老年。我们讲了诗仙李白的青春、浪漫、天真，对未来的向往，对未来的那种激情。我们讲了诗佛，人到中年，世事纷纭，很多事情让自己内心有了挫败。杜甫这个人是一个彻彻底底的儒家，他活在伦理当中，他活在责任当中，他对妻子孩子的这种关怀啊，对天下苍生的这种关爱，在他的诗歌里比比皆是。他不是像李白那样要追求个人的一种生命的自由，所以你看后面他怎么写。
1: 古来

杜甫诗圣，他兼济天下，太遥远。你看，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如果你太上沉重，负担不起，压得自己自我，对吧？孩子睡着，喜欢看的电视剧，的事先力去争辩这些东西，就干脆随他去吧。这个时候啊，好像你又是失佛的状态。郑板桥有一句诗特别契合我心，叫不仙不佛不贤圣。我们顺应这个人生，该让我做诗圣的时候，该承担这个责任的时候，我就做圣；我该自己放松的时候，我就继续做仙；该把有一些事情抛诸脑后，不要去太在乎啊，我们就去做不只守一个，宽容一点，把这三种唐诗的境界，唐诗的人

0: 诗仙李白的《渡荆门送别》充满了对未知世界探索的激情。苍生大爱，先李白佩剑出蜀，师佛王维，我们下期长安书。
1: 才算成功。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尽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期望值以直觉一面成就多次。

0: 这是一个关于觉醒的故事。
1: 爱我中华，保卫祖国。
0: 100年前，一代先驱奋力求索，点燃黑暗的时代。
2: 都来！
0: 100年后。
3: 我愿意奋斗终生，
4: 我愿意奋斗终生。
5: 说我写的这时候，那天晚上在夜里面，我真的是嚎啕大哭。
0: 鲜活的人物呈现，极致的美学表达，深厚的文化传承，史诗级的精神高度。
5: 人家问你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他就是没有自我的人。他就是想着大家劳苦大众的人。
0: 敬请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带您走进编剧龙萍萍，一起感受百年光影中的红色芳华。
6: 我们为了爱国，必须要救国。党员，我们为了我们的中华民族，更必须要救国。党员，
0: 2021年。作为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的献礼，而出。
1: 爱我中华！
0: 青年成为运动，五四运动。述了无数革命先驱和
3: 一定属于我们
0: 大招。陈独秀、胡

0: 基本叙事线。赵世炎等革命青年追求真理，出一幅波澜壮阔的时代人物群像。
1: 当然，我们今天还没有到流血革命的时候。不过，我们非要与那恶魔奋斗。
2: 特别是你用事情，所以我在想这个天马行空、无拘无束的北方汉子，所谓燕赵。热情北方汉子，这样的话就是让人物鲜活起来，特别是像陈独秀这样的人物，因为我一直是患心病，他必定是个敏感人物，你得找准这个人，对他的性格特征、人物形象究竟是什么样。我后来通过两场戏，我才找到了。那第一场戏就是说，1916年冬天，他第一次到北京来。来给这个新青年拉赞助，那么进了北京，然后呢，就是去吃涮羊肉。
3: 伙计，
1: 哎，您说
3: 这附近有什么好的涮羊肉的馆子吗？你向我们引荐一下。
1: 哎，有，这出了门就是。不过这时候都是列巴车夫的专场，您二位一看就是体面人。这样，您多走几步，北面不远呀，就是东来顺。
4: 行，那咱就东来顺吧。
3: 啊，不用不用，就门口挺好，跟车夫一块涮香。
1: 哎，里边请。
2: 所谓力巴站长，就是拉洋车的人，挣了点钱，晚上到这儿来吃一盘涮羊肉，补充点热量。陈独秀就要去这个，那这完全是我自己想出来的。你怎么去表现的一个人？陈独秀这样的一个人，天马行空、特立独行的这样的一个人，一个大知识分子、大思想家，他是无拘无束的，非常豪放的。所以说，他不去东来顺，不去豪华的馆子。
5: 您可以不用管，就是一个火锅了。您看能不能跟这位大哥一起合着用啊？
6: 合着怎么用啊？
5: 哎呀，你瞧着，你看，哎呀，
2: 拼盘吧，是吧？合起来算。我觉得这有趣，这个就让他去和一个车夫面对面的，在一个锅里面去涮肉，两种不同的涮法。然后他就跟着汪孟舟说：“哎呀，北京涮羊肉有名，应该怎么怎么涮？
6: 你得把它拌开啊。这涮也有讲究，毛肚不能离开筷子啊，就七八下。
2: 啊，他说的津津乐道的时候，拉洋车的，他把他那一盘羊肉哇倒到锅里面，呱呱呱搅以后，一下捞成一大碗，然后把佐料往那边一倒，然后一搅。”大碗吃肉了，所以一下把陈独秀看呆了啊！来了王孟舟就笑了，呵呵，你这叫什么吃？你人的才是地道的老北京吃法。陈独秀，你看一看这个样，他也傻了，他也顾不上脸面了，他就学着车夫的那种吃法。
7: 我是刚刚跟老虎抓住学的方法，特痛快，痛快痛快。
2: 这就是一个人的特点特性展现出来了啊。那么接下来一场去陶然亭去见田玄同、刘半龙，这是知识分子之间的见面啊。我写的时候真的挺激动的。
8: 今日我约在雪中陶然亭相见，不觉得奇怪吧？
9: 雪中有陶然，要的就是一个雅字，
8: 怎么会怪呢？那不觉得冷吗？
9: 与众府兄相见，如沐春风，喊你全武，
7: 果然是同道中人。
2: 我觉得特美的画面，你看那场皑皑白雪，怒放的红梅，悠悠的古琴，然后这个文人雅客到了陶然亭。哎呀，陈独秀，可惜今天没酒。

0: 钱彦同说，哎，钟府先生来了，岂能无酒，来上酒。哇，
1: 这酒可是花雕，
2: 没错，我老家的花雕，烫好了用棉被包裹着，黄包车送来。哎呀，
1: 这钱半农，你们可真用心，感动感动。
0: 三个文人来举杯豪饮，吟诗作赋，伴着悠悠的古琴。哎，这两场戏就把这个人物的形象特点就能展现出来。
3: 钟府兄，这新青年就像今天这冬日里的一把火，点燃了振兴中华的希望之光，我们都是这把火炬的追随者。
4: 觉醒年代全剧涉及上百个历史人物，有达官显贵，也有平民百姓，有革新派，也有复古派，有学术精英，也有青年学生，有资本家，也有产业工人，他们纷纷登场，性格各异，勾勒出一幅思潮激荡的人物群像。
0: 觉醒年代难是难在他100多个历史人物，每一个人都要让他鲜活有特质，这点确实很难的。所以说你看，你每一个人你都得把他去琢磨透了。你像顾鸿明很难写的一个人，过去是概念化的啊，反正一说顾鸿明都知道的，留着一个长辫子，戴着老头帽，摇头晃脑的，知乎者也的这样的一个人，都是一个反面形象出现的。那么这一次我觉得我做了一个比较大的突破，就是给他一个正面的形象。新旧文化之争，你不能光从政治上去看这个事情，高古之士士的精神在这些人身上得到了一个比较完美的体现。他是个保皇派守旧派，但是他在文化上的认识他有他独到的地方，他的中国人的精神他有他独到的见解。
5: 中国人精神不朽的秘密，就是中国人的心灵与理智的完美和谐。我顾鸿明将终身致力于弘扬与传播这种伟大的精神，虽九死而无悔。
0: 虽然他戏不多，但是我设计了几场戏，一场他就讲中国人的精神，一场他和陈独秀、胡适、李大钊他们联合起来跟英国人做对抗，这都把他的这个特点比较鲜活地展现出来了。一直到最后他和陈独秀分手的时候那句话：“
6: 君去也，挨豆腐，
1: 一息尚存，战斗不止。”
0: 士和士之间的交流是这样的。包括其他的一些，你像说是林殊啊、刘师培啊，过去都是作为迂腐的人，那么这次也他都是有非常有特点的人，都是高古之士。警察总监吴炳湘，这是说真实的人。尽管像这样的一个角色，他的戏不多，但是这个角色他是个很重要的配角啊，要让他鲜活起来。
4: 灿若群星的历史人物，波澜壮阔的宏大叙事，
7: 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
0: 观众评价最多的，几乎所有人都在跟我说只要看到那一段就流泪。
4: 回望100年前激情燃烧的岁月，走进叱咤风云的革命先行者。
0: 人家问我你最想写谁，我最想写的是陈延年。
4: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百年光影中的红色芳华。
8: 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唤起全民族的觉醒，我们要改造全社会，我们要让劳动者成为天下的主人。
4: 觉醒年代是一部探寻中国共产党建党初心的史诗性作品，该剧从历史真实出发而达到艺术真实，既宏观勾勒时代局势和历史脉络，又微观琢磨于历史侧面和生活细节。
9: 快，大雪要停了！快，
10: 军人！

0: 这是治百病的呀。
1: 编剧龙平平六年磨一剑，本着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创作原则，以历史真实为基础，多维度勾勒出那个国运飘摇而又孕育新生的艰难时局。
2: 首先是大事不虚，是说你得尊重客观历史事实，那么难在小事不虚。我在里面最头疼的一个场面叫南城北里相约建党，
3: 让我们对着这些同胞宣誓吧。
4: 来，让我们宣誓。
2: 我是说这两个拳头是怎么举起来的，那么这个时刻这个时间是有历史依据的，那么就是1920年的春天春节前，当北洋政府又要准备缉捕陈独秀的时候，李大钊雇了辆驴车把他送出了北京，在这个过程当中发生了事情，但是你怎么去表现它，这费了很大的劲了。你得找到了一个客观的历史环境啊，我是翻了很多的资料，结果出来了1920年北方五省大旱，大量的灾民饥民涌向北京，那么到了天津他就把这些饥民拦下来了，他不让他进北京。冬天呀，腊月23，成千上万的灾民坐在窝棚里面，饿死的冻死的惨不忍睹。北洋政府他是个最软弱最无能的政府，他没有能力去解决这个问题。那么当这两个北京大学的教授，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他在从北京到天津的路上，他必然会看到这种场景。
5: 看你们就是有学问的人，可怜我这快要饿死的小孙女啊。
2: 特别我设计了一个，他们遇到了一个义和团的老人，腊月23嘛，祭奠亡灵，他有人他放河灯，他就问他怎么回事。
3: 您这是祭奠朋友？
6: 都是当年闹义和团一起出生入死的弟兄，死了小20年，他们是为国家被洋人杀死的，死的时候个个都是活蹦乱跳的小爷，媳妇没娶就走了，只剩我一个人。
2: 像这样的灾民1年360天，天天如此，这中国人还叫人吗？
6: 饿死的，冻死的，病死的，扔在路边没人埋。您二位是百年书生，我就问一句，这样的国家还有救吗？
2: 说这两个大学教授看到了这个，不由自主地举起了拳头。
4: 刘少恒，我想通了，我们得建党，我们得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
2: 你为什么要建党？陈独秀就指着那些灾民，我就为了他们，
4: 我为了他们，我为了他们能够像人一样的活着，为了他们能够拥有人的权利、人的快乐、人的尊严。
2: 我连想都没想，这几句话一口气写下了。那天晚上在夜里面，我真的是嚎啕大哭。共产党太伟大了。我就想起我爷爷，他也是很年轻的时候，十几岁的时候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当地是很有名望的人，家境也很好的人。他为了帮助农民，把自己家的粮食给扒了分给农民，然后闹革命，30多岁的时候就牺牲了，真的是唱着国际歌走上刑场，这就是共产党啊！人家问你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他就是没有自我的人，他就是想着大家劳苦大众的人。
3: 为了让你们不再流离失所，
4: 为了让。

0: 中国的老百姓过上富裕幸福的生活。
1: 为了让穷人不再受欺负，人人都能当家做主。
0: 为了人人都受教育，少有所教，老有所依。
1: 为了中华民富国强，
0: 为了民族再造复兴，
1: 我愿意奋斗终生，
0: 我愿意奋斗终生。
2: 你看到这里时，你能说中国共产党不伟大吗？中国共产党能够在短短的100年里面把一个这样的一个国家改造成了这样的现在的这个样子，他靠的是什么？就靠这两个拳头当初发出来的那个誓言。
3: 作为一部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觉醒年代》不仅呈现出比教科书上更鲜活的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还将陈独秀的两个儿子陈延年、陈乔年以最生动的方式推送到观众面前。特别是对陈延年追求真理，并在父亲的引导下从一名无政府主义的崇拜者转变为坚定的共产主义者的过程中做了细腻的展现，成功塑造了一个在乱世中不断成长、不断觉悟、不断进步的追光青年的形象。
4: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文之兄，为了救国救民，我愿与你同行。
2: 我写这个《觉醒年代》，说实话呢，人家问我你最想写谁，我一直在说，我最想写的是陈延年，这是真话。我写的过程中无数次的被陈延年所感动，为他流泪。陈延年太了不起了，十几岁的时候，他富家子弟啊，就给自己定了6步：不照相，不闲游，不下馆子，不讲衣着，不做私交，不谈恋爱，不结婚，就这么自律的一个人，一直到29岁，牺牲了，没有谈过恋爱，把一切都献给了这个国家，献给了这个党。而且他是被称为中国共产党内不可多得的天才人物，在苏联人家就称他叫小列宁。具有非常高的政治素养和卓越的领导才能。这个后来我看到这个观众评价最多的，几乎所有人都在跟我说只要看到那一段就流泪，就是父子送别的那一段。我说实话呢，那真的叫扎心，戳到我自己心窝里面去了。你前面那么多的铺垫，那么阳光那么朝气的年轻人，憧憬着对未来的希望，迎着朝阳奔向法兰西了，一转脸带着脚镣手铐，踏着桃花血水，一步一步地走上刑场。

0: 回眸一笑一行字幕，陈延年，中国共产党第五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革命烈士，1927年被捕。说实话，我写着这行字的时候，真的实在是忍不住了，真的，哎呀，眼泪哗哗哗的下来，因为你要没有那个字幕啊，没有那样一个感觉。毛主席有一篇文章纪念白求恩，那么纪念白求恩里面他就说到，说白求恩是一个纯粹的人。什么叫纯粹的人？人和动物的区别在哪里？我觉得陈延年给我们讲树立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
1: 书写历史记忆，热血沸腾与隽永诗意融为一体。
0: 你要把人写活了，这个戏才好看。
1: 传承家国情怀，严肃诙谐，波澜壮阔，又不失人间烟火。
0: 你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就是最好的学习。我真的被这句话所感动。
1: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百年光影中的红色芳华》。

0: 是你们的爹，你不是成天喊着要找爹吗？
1: 快来喊爹呀！爹来了，爹回来了，快来！
2: 觉醒年代突破了以往影视作品对重大革命历史事件的单一化、粗线条的把握，而是从家国同构的视角出发，以个人和家庭为切入点，以国家和社会为落脚点，在个人的成长抗争和家庭的悲欢离合中演绎国家民族的盛衰巨变。该剧对夫妻之爱、家庭亲情的描摹，既为宏大的革命叙事注入温情和烟火气，又彰显出劳动妇女最朴素的革命意识。
0: 我听你的，我知道你不会去做祸害老百姓的事儿，咱不能让人家戳咱脊梁骨呢，是吧？
3: 《觉醒年代》里面选了三个家庭，那么一开始主要是讲了程璐秀的家庭生活，因为他的家庭这个经历啊也比较复杂，情节化的东西也很多啊。你比如说他跟他儿子的这种关系，他的婚姻状态，是吧？程璐秀和这个高俊曼郎才女貌，举案齐眉的。高俊曼是他的小姨子，北师大的毕业生，那民国的女大学生呢很少有的，长得也漂亮，这个情商也高，所以说他一语戏曲结构。另外有胡适的家庭，因为胡适的家庭呢他也比较这个典型化啊，个性化啊，他容易情节化，因为他夫人江冬秀是个大字不识的小脚女人，是吧？他一个风流倜傥的民国的美男子，哎呀，这个才子跟一个乡下的悍妇给结合，里面有很多故事，所以一一展开。所以说我一开始剧本里写了这两个家庭，一开始没有敢写李大钊和赵润南。我不敢写李大钊的夫人呢，是因为李大钊婚姻情况很特殊。李大钊他十岁就结婚了，他夫人比他大六岁，可以说是把他带大的。你说一个大六岁，对吧？这种姐弟恋啊，今天来说这种啊，而且这个什么都不般配，对吧？我就不知道去怎么去写他们两个，因为没有记载。最后想来想去，下决心把赵云兰加上，就写了三场戏。一场就是说李大钊日本留学回来以后，到了河北大黑驼村，见到了媳妇孩子，孩子都不认识他了，多少年没见到父亲了。
4: 你谁呀？
5: 现在像个男子汉样了啊！
6: 娘，
7: 娘，
6: 娘，
7: 娘，
6: 咋了？这黄鼠狼又来了，拿个棍子赶着点，别又咬着你妹妹。
7: 不是花木兰。
6: 哎呀，不是黄鼠狼又是啥呢？
5: 憨驼呗。汉头回来了。
3: 那么第二场戏呢，就是啊，这个李大钊在北京立下根来了，然后呢租了套房子，就把老婆孩子接来了。接来了以后呢，本来李大钊给他们接风呢，说要带孩子去吃涮羊肉的，结果呢这个两个同学来问他借钱，他把所有的钱都给他们。
0: 你上回给我那盘缠还剩下三块大洋，拿给你。
3: 那么最后一场戏，我自己写也写哭了，啊，那就在五四运动最紧张的时候，对吧？那北洋政府大打出手，拘捕了很多的学生的时候，那么赵兰是身怀六甲，撑着个伞，带着那样在家里闹了大饼，到学校来给他们送吃的，冒着雨，那一场感情戏。
0: 你是在为别人做事儿，为老百姓做事，做的是大好事，所以我不能拖你后腿。我会把家给你守好的，你就放心吧。
3: 李大钊跟他谈谈理想，谈国家，谈家国情怀，两人都讲哭了，我自己也写哭了。那么这四场戏就把一个这个农村妇女典型化展现出来。你要把人写活了，这个戏才好看。所以说你要让他鲜活起来，你就得要有生动的故事情节，要有鲜明的人物个性。

0: 跌宕起伏的这个人物命运。
1: 那么好多人都在问《觉醒年代》有续集吗？是吧？那么年轻人他做了回答了，说我真的很让我很感动，说我你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就是最好的续集。他们不仅知道了我想表达的东西，更重要的，他把这个东西接过来了，扛到自己身上，表示我们要像他们一样继续的去创造美好的生活。
2: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其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大漠胡杨。当海上风电机的叶片划破天际，当虚拟电厂在无声中调度万千能源，当二氧化碳在特制装置中被捕捉封存，这不是科幻，而是正在中国发生的现实。与此同时，在一杯奶的生产过程中，在一件衣的原料选择里，在一次出行的能源转换时，低碳生活正以细微却坚定的方式重塑着我们的日常。在这场全球共同应对的气候挑战中，中国正在以行动给出自己的答案。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零碳之路》第二季。

游。循序渐进，一天一天来。

0: 张高磊是一名专业发型师，在沙雅县城有一间理发店，店里有不少回头客，这得益于他精湛的技艺。
1: 状态，这边稍微调整一下。
0: 这间小店承载着张高磊生活中的多数光阴，但并非全部。

0: 另外一个时空的他置身于一种浩大的无限。
1: 玩越野最开始也是一个挺偶然的机会。我们之前老队长邓队是我剪头发的顾客，他说你想不想去玩沙漠？没玩过沙漠嘛，当时属于是一个懵懵懂懂的。我说那好，那我就去给他当领航嘛。领航呢，其实就是坐在副驾去帮他去看路书，然后呢前面路况，比如说前面有一个坑，或者说是有危险，我都会及时去给他做一些提示。沙漠里头有很多不确定的东西，有可能会陷车，也有可能会拖圈，甚至有可能会坏车。这个领航就要下来去挂拖车绳呀，去及时去救援。当了5年的领航，邓队说，哎，你看你可以去尝试去做一下赛手，就买了第一辆越野车。我的职业是一名理发师，其实我的平时的生活空间是比较小的，接触这个越野以后，自己的这种生命啊一下就打开了。
0: 汽修厂里有一类车维修师最不愿碰，这就是刚刚打完比赛的越野车。维修费不高，却一堆毛病。在沙雅县南江汽修厂，这种活只会交给一个人，这里技术最好的伍思曼，并且他愿意。
2: 我小的时候就是喜欢贴家里自行车和那个电线，塞掉看一下里面有啥样子。自行车塞掉装回去，那个电线那些东西嘛，塞掉以后装不回去了，然后就爸爸骂我了。
0: 面对棘手的越野赛车，伍思曼明察秋毫，手法娴熟而又精准，这让他身边的小徒弟羡慕不已。事实上，汽车很晚才出现在伍思曼的生活中。
2: 我小的时候很小感觉，那时候车很小，那时候开的是茉莉车。我就小的时候农村长大的，我是一个农民的儿子，放羊放牛，然后就是种地，不喜欢放羊种地的那个，我不喜欢，不是我想要的那个。
0: 初中毕业后，伍思曼放了2年的羊，不再想延续父辈的轨迹来生活。
2: 不甘心，然后就我想来这个生活不行，我改变一下。我也自己爱车嘛，爱车喜欢车，然后我当修车了。
0: 2012年，伍思曼从乡村来到县城的修车厂，生活翻开新的一页。
2: 刚开始修工具，擦工具，打扫卫生。半年以后就干小活，就是塞笼子装笼子呀，然后就慢慢的就干大活了。大活是修发动机、修变速箱那些的。
0: 十几年间，伍思曼修过各种车，其他师傅不愿接手的越野车恰恰是他的最爱。
2: 听那个发动机声音，我心里就高兴。越野车的声音是特别大，嗡嗡，加油门的那个声音，特别激动。
0: 繁重紧张的活儿告一段落时，伍思曼总会找一个安静的角落，刷刷越野的视频，这是他用来放松的最佳方式。

0: 哎，吴思班兄弟，你好，
1: 你好，
0: 你好，你好，
1: 现在怎么了？
0: 车嘛，现在一点问题就没有动力，然后呢，我还想去检查一下，顺便做个保养。王总
1: 哥，那太脏了，
0: 天天玩越野，玩沙漠就是脏得很，哪个地方？
1: 天
0: 怪不得啊，没有劲儿，哦，是这个地方的问题啊。

0: 做个防水的。
1: 哦，
0: 这个是泡水的时候，这个容易进水。快检查一下吧。
2: 线路的事情啊。
0: 线路呀，下面底板都检查一下。
2: 好，
0: 走。现在线路太乱了，这个老旧的。
3: 二十多年的车了，98年的车，现在老汉嘛。但是呢，车是老汉，发动机嘛，18岁一样的，劲大的。

0: 再大的沙梁子嘛，我不害怕。油门嘛，踩到底嘛，一下就上去了。
1: 哎，我能不能上去塞一塞油门，听一下声音？
0: 发动，发动。啊，哦，感受一下啊。
1: 好，感受一下。
0: 过两天要去穿越沙漠去，有没有时间跟我们一块去啊？
1: 有
0: 的是吧？嗯，好。
1: 你们去的话，我跟他们去。
0: 好，行了行了行了。
1: 必须带我啊！不要让我。嗯，
0: 好，我知道你喜欢玩沙子啊。
1: 结婚了嘛，我给你们修，免费修。
0: 就是把工具带上，我们到沙漠里面嘛，有可能就是出现问题。

0: 半个月后，一场全疆越野赛将在沙崖举行。张高磊和队友们在郊区一片叫做马蜂窝的沙漠开始了训练。这里的沙漠形态完好，连绵起伏，有所谓的刀锋和砂锅地形，非常适合训练。
1: 你看吧，它很像线图线。
0: 队员中有玩越野五六年的老手，一遍遍练习着令人炫目的涮锅。但也有刚入行的小白，勇往直前的路上卡在了沙梁。
2: 你看不错，
3: 你要绕好这个。
2: 哎，应该走了。
4: 我得扶着鞋子过来啊，中锋这样提过来。
3: 好。
4: 我这边打方向。
5: 好左。
6: 好对。
4: 好左，再打，再打。
0: 在队友帮助下，小白终于脱困，重新起航，但又再次停顿。
4: 啊！别动了，别动了，到，到，
2: 别动了，先停下，先停下，马上过来救援你。
4: 跟什么锁？跟什么锁？没问题啊！说拿个线，拿个线啊！

0: 走出困境的途中，张高磊又搭救了一辆迷失半途的车。
1: 你跟紧我，老董，你还是跑中间。
2: 收到，收到。
1: 跟着我走，慢慢的，方向不要急打。老董，下下下，不要怕，下。
2: 不敢下，真不敢下。
1: 不要动刹车，挂个第四二档，靠档位坐着，慢慢滑下来就行了。松油，油门松完，别踩刹车，下就行了。给点油，稍微给点油。哎，对，到坡底了后给卷油上来，给卷油，加油。跟紧我，跟紧我，顺着我的车影子走。这个坡过来以后往右边走，顺着我的车影子走啊，不要直接冲上冲出去了。你过这个坡的时候啊，到了坡底子再给油啊，不要给太狠了，给太狠了容易撞。跟着我走，顺着这个位置，如果碰到情况车那个控制不住了，就往下打，给油给油，满油，好样的。
3: 我们越野圈子里头有一句话叫做无兄弟不越野，真的是没有兄弟就没法越野，因为你单人单车你

0: 出去，首先第一安全就是有问题的，第二呢也没有单车出去的意义在哪里，其实可能有些是去创造什么吉尼斯纪录呀，或者说是打破一些未知的领域呀，或者说是探索一些未知的领域，但是在我们来说，我们更加去享受这种在路上兄弟们那种互帮互助不抛弃不放弃这种状态，这种精神。
1: 救援完成之后，训练继续进行。

0: 可以可以，相当可以。切入这个点啊，这个线啊，就是左右的这个偏差啊，基本上没有。然后呢，从那个位置下来的时候，也下得特别好。
1: 他们是业余爱好者，但都以专业的精神探讨着这一份热爱。
2: 要么车就是没动力，要么动力过剩，哗推你一把，或者开始就是全
0: 挠干挠，
2: 开始干挠。你如果退。
3: 刚开始玩的时候，羡慕别人的车，总觉得别人的车好，能到的地方，我的车不是那么好，到不了那个地方。
4: 没有接触这个玩沙漠越野这一块的时候，我是一个钓鱼爱好者，玩越野的一帮子嘛，说走，我们带你到沙漠玩一玩。他说你这个车也可以跑，我说真的吗？我就去了，去了以后让我感觉特别震撼。从来没有过。
5: 我是个新手，刚开始玩，就是遇到好多坑的时候，他们都是飞过去的，但是我就踩刹车，一路上已经赛道跑完，我不知道我踩了多少脚刹车，换了多少次档，我都不知道。
3: 仅仅勇气肯定是不够的，需要更多的技术来操控这个车。
4: 每次突破自我，其实都感觉到很兴奋，很幸福。
5: 毕竟我还是个新手嘛，我磨练好了，就跟磨刀一样，刀磨快了，我再跑快一点嘛。
6: 看他们穿过，他们开的挺帅的，我也想开试一试。我今天的希望是就是他们这开上那个穿过，以前没有穿过，我有一点害怕。
7: 我带你到前面的锅涮一下啊。
8: 行。
0: 玩沙子其实是要有速度的
9: 啊，这个软沙子呢，你要是没有速度的情况下，我给你演示一遍上不去的一个，就是没有速度的情况下啊。你看现在这个车挂的第四二档，动力是够的，然后呢，你就是很给油，很给油，看吧看吧，哎，看，速度没起来，对不对？然后我再给你演示一遍它这个
8: 速度起来
0: 的情况下啊，靠速度，不是靠车的动力，到哪个位置的看吧，到那个湿沙子的地方，我就松油了，我就靠车的惯性，它就能上去了。就是靠速度，就是松油啊，它就过来了，看到了吗？
8: 知道了。
0: 要松油啊，你不要说是一把油踩死不松，不松是危险的，它会飞车。我们骑这个刀锋的时候也是要注意，假如说你现在没有骑住，车往哪头倒，你就要往哪头打方向，明白吗？你不要车往这边倒，你往那边打方向，重心就是不平衡的时候，它会造成一个车侧滑，侧滑的时候它就会容易翻车。
1: 伍思曼终于可以上手一试。
8: 那边走，顺着这个位置走，下去吗？
0: 给一卷油。好，对，顺油。
8: 怎么样？
0: 可以，
8: 这样子可以哎。
0: 可以。顺油。
8: 想去试一下吗？
0: 不要冲了，兄弟，你别冲了，你冲不好飞出去了。
6: 自己有一个车，外面开的那个感觉，每个男人的梦想那个。一步一步努力实现我的梦想。

0: 第三届沙雅群英会2023沙雅弘扬勇士杯钱江汽车越野大师赛的决赛现场。昨天呢，经过了一天的
1: 比赛终于来临，来自新疆14个地州的参赛者云集到沙雅。
0: 我们将要进行的是改装组决赛，
1: 这是一场期待已久的比赛。
0: 就位，
2: 可以了。
1: 张高磊和队友们细致地检查每一辆赛车。

0: 住了。
1: 螺丝没帽子、
0: 啊。那只是螺丝不退出来就没事。啊，不进沙漠了，待会儿。
2: 他那个挡都
3: 不让他螺丝退出来。
2: 是多大的牛劲儿？他那个。
3: 走走。
4: 不久前，张高磊被推选为沙雅越野大队的新一任队长，他要关心每一个队友的状态。
0: 我昨天跑一天，跑了个啥东西啊？这里个管子都没拆啊，刘宇。
3: 那管子没用吧？
0: 有用，刚体里面回压了一个管子。够的。
5: 你待会跑的时候，刘宇啊，不要慌啊。
3: 今天我一定再把时间往前。
5: 啊，但是安全第一啊。
3: 安全第一。
5: 尤其是那几个大坡，出去的时候千万要收住，不要飞出去了。
0: 高文富啊，昨天出了点状况，车是最后你给他开出来的是吧？
3: 对啊。
0: 哎，他第一次打比赛，他可能多少有点慌。那个今天呢，他可能有点那种畏赛，啊，第一次参赛嘛，他可能赛道经验也不够丰富。
3: 他那个啊，状态有点
0: 上头了，上头了。对，都一样，我们第一次打比赛也会比较上头。不行，我们给那谁高文富打个电话。我给他打个电话。
3: 我打个电话。
0: 喂。
6: 哎，师傅。
0: 你第一次比赛碰到点状况也是属于正常啊，不要慌，不要去给自己太多的思想负担和压力，就是顺其自然，稳稳的跑，安全第一啊，把你的车控好，好吧。
6: 好的，好的。
0: 行了，那你赶紧过来吧，快过来到这个赛道里以后来，我们见面了再聊，好吧。炮弹坑的时候，就那炮弹坑它不是上下也不是左右，它乱颠，知道吧？昨天我们两个队友，他们两个人现在出现一个状况。黄伟呢是因为车的问题，他要弃赛，我就给他讲了一句话，我说这个车只要能发动，轮子还转，你就不要弃赛。你打比赛成绩不重要，我认为成绩真不重要，对新手来说就是这个竞技状态很重要，不要轻言放弃。
5: 我记得以前跟邓队在一块的时候，他说的最多的就是我们作为一个越野人来说，一定要有一种坚韧不拔的精神，就像我们新疆的这个胡杨一样的，要有一种坚韧不拔的精神，不能轻言放弃。我记得有一年我们去顺北油田，进去了以后呢，走了可能有10公里，前船就打掉了，就没有了四驱了。没有四驱的时候就只有两驱，又没有离合器了，这个时候其实都想弃车了，也想放弃了，但是呢车还能发动，还能走，我们就继续往前走。整个行程全部下来，在没有离合器没有四驱的状况，跑了有30公里的路，出来以后我的衣服裤子全湿完了。然后呢，邓哥只说的，我没想到你能开出来。
4: 在张高磊的鼓励下，新手回到了赛场。

战胜自己内心这种恐惧，一次一次的历练，一次一次的成长，其实真的是自我的一种修炼吧。我们的老队长邓丽之前跟我说的一句话，我们左右不了我们生命的长度，但是呢，我们可以无限的去活出我们自己的宽度。

说再多都没有发自内心去喜欢去做一件事情来得更直接。发自内心的东西它是快乐的。

2024年，全球平均气温首次比工业化前水平上升超过1.5摄氏度。这个数字具有象征意义，但跨过这条临界线意味着变化已不可避免。极端天气将更加频繁和恶劣，人们的生计和生命将持续面临威胁。然而，我们并非束手无策，积极的变化正在发生。此刻，在我们家中、街头、身边每一个角落，真实涌现。现在，我们必须更进一步。

0: 这里是内蒙古的阿鲁科尔沁旗，中国最重要的畜牧业地区之一。春雪消融后，牧民们把牲畜带到这里放牧，让冬季牧场得以休养生息。刚到这里，我就受到牧民巴达拉呼的邀请去他家做客。
1: 谢谢，
2: 谢谢。
1: 哦 ，So what is this？
3: 这是什么？奶豆腐。
1: 奶豆腐。嗯、Milk tofu。嗯。Wow. Okay. I've never tried this. 哇 ，tough。
3: 好吃吗
1: ？It's a bit like cheese. 好吃。
4: 这是蒙古国
0: 的。在广阔的草原上，几头奶牛就能养活一个牧民家庭。在现代社会，乳制品也已成为许多人饮食中的重要部分。然而，很少有人意识到，我们每天喝下的这杯看似普通的牛奶，其实蕴含着不小的碳足迹。这也是我此行的目的。这座现代奶牛场距离巴达拉呼的传统牧场只有10公里。中国农业大学的王卫教授正在这座奶牛场进行一项研究。
5: Let's start from the digestive process because they have different, very different digestive system from ours. They have 4 stomach compartments.And the largest one, you can think of it as a giant fermentation tank.
0: 让我们重温一下学校里的生物学课程。王教授描述的是奶牛独特的消化器官瘤胃。在这里，饲料经过微生物分解，产生氢气。另一群叫做产甲烷菌的微生物，随之将这些氢气与二氧化碳结合，产生甲烷。这些气体最终通过奶牛的嗳气和排气释放出来。问题在于，甲烷的全球增温潜能几乎是二氧化碳的30倍。一头奶牛每天会排放大约200至400克甲烷。对于拥有上万头牛的现代牧场以及全球10几亿头牛来说，其累积的温室气体排放量构成了巨大的碳足迹。
5: As I said, because methane comes from this feed and grasses, so we have to think about to change the food that cows eat. Then what we do is we change the formulation of these rations, or we feed them some additives, so we can reach an effect of mitigation effect of up to 30% less of methane without affecting their milk production.
0: 在这里，人们正在探索通过改善牲畜的健康与营养来实现减排。这是一个全新的视角，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不一定非要牺牲产量，也可以通过更科学、更精细化的管理来实现。但挑战远非这么简单，大规模饲料生产和运输过程本身带有巨大的温室气体足迹。面对这一挑战，牧场又有什么应对策略呢？
6: A cow's menu, just like ours, needs to be nutritionally balanced. So we include a concentrate mix

0: 我们的同里古镇呢，是从宋代开始建设，是有1000多年的历史。您看这些房子啊，全是这个砖木结构的，它保留了我们江南的地方特色。原来古镇上面的居民呢，都是用燃煤和瓦斯罐，这个存在安全隐患和环保的一些问题。您看，我们这边设置了一个契合古镇特色的太阳能的路灯，在低碳节能方面做出了一定的示范的作用。当然不光光是如此啊，古镇周边的核心区的商户居民，他们家的厨房都已经全部改成了我们的全电厨房，这样子呢是更安全、更环保、更节能、更低碳。
1: 我很喜欢中餐，我知道火候是决定一道菜好坏的关键因素。全电厨房虽然环保，但是否会影响这些当地美食的味道呢？我拜访了全电街区的一家餐厅，主厨顾先生邀请我和他一起烹饪一道他的拿手菜。
2: 油温不能太高，太高了就老了。
3: Ready，
2: 等一下，
3: 等一下。
2: Look at that！
3: 对，点点的温度
2: 稍微高一点点。
3: That is a masterpiece。
2: 先尝一尝我们这边的味道怎么样？又松又脆吧。
3: That is delicious。The fact that I can taste no difference between this dish that has been cooked on electric versus gas。
2: 那我们这边一条街全都是一电一体化。刚开始的时候他们都不认可，因为火呢他看得见，电呢他是看不见的。后来他们过来看我们炒菜，看我们的电气化，然后他们慢慢慢慢也接受了。现在用电气化又安全又省事，现在我们也习惯了，不可能再去用那个液化气明火烧了。
1: 新技术正逐渐帮助这座千年古镇适应气候变化的新时代。
3: It'd be incredible to live in a place like this. There's such a sense of harmony between humans and nature. But what really fascinates me is how they're preserving that harmony, even as we enter this new era.
1: 当然，我们大多数人生活在现代城市社区，这使得我们更需要积极探索面向未来的技术和方法，来让我们的家更绿色、更环保。就在古镇周围，一些现代社区正在进行创新的绿色技术实验。
4: 我们被动式住宅呢，主要通过优化它的维护结构跟它的气密性。我们的窗户都是采用了3波2枪的这种玻璃能窗，空调能耗呢基本上要下降80%以上。
1: 在这些实验性社区里，居民建筑的屋顶都铺设了光伏瓦片，既美观又实现了发电面积最大化。连接这些社区的道路同样充满高科技。
4: 路两侧呢是我们的光伏发电区，是装设了光伏板，然后中间绿色的区域呢在下面埋设了无线充电线圈。
1: 电动汽车可以在驾驶过程中充电，无需停车或插电，就像将手机无线充电技术应用到道路上。
4: 有光伏发电的，有智慧用电的，还有新型的配电技术，在同里集中的展示，也是带动全社会呢更多的关注我们绿色的能源、低碳的发电的技术及相应的应用。
1: 在构建绿色生活途径时，电力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面对从城市交通到货运物流的复杂交通运输体系，是否存在其他清洁高效的能源能够提供替代方案？在中国，成熟且遍布街头的电动公交车已经为我们展示了清洁交通的一种成功范式。而这次我来到青岛，探寻的

0: 是一种面向未来的能源，氢能，它或许能提供另一种激动人心的可能。氢作为宇宙中最丰富的元素，是极具潜力的清洁能源。它的燃烧热值约是汽油的三倍，且燃烧后仅产生水，实现零碳排放。氢能公交车的环保优势和效率令人印象深刻，但有一个关键问题不容忽视：这些车辆使用的氢是如何生产的？目前市场上的氢主要来源于工业副产，但绿氢是我们追求的重要目标。由于其成本仍然比较高昂，虽然在全球能源转型中日益受到关注，但距离大规模应用还有一定的距离。当然，人们并没有停止研究探索的脚步。
1: 这就是最简单的一个电解水制氢的实验装置。电解水制氢是制取绿氢的最直接的方式。我来演示一下。
0: 秦工程师使用简单的实验装置为我演示了绿氢生产的基本原理。电流通过水将其分解成氢气和氧气，原理确实非常简单，所以问题来了，为什么这项技术一直无法实现大规模工业化生产？
1: 制一公斤的氢气需要9公斤的淡水资源，如果大规模的去制氢，需要的这个淡水资源就是天文数字。但是其实我们身边有其他丰富的水资源，你知道我指的是什么吗
2: ？Well, we're in Qingdao. We're very close to the ocean, so I suspect you may have found a way to get hydrogen from seawater.
1: 对，就是海水。
0: 经过3年的专项研究，工程师们解决了海水制氢的核心挑战，开发出能够抵抗海水强腐蚀性的特殊电极。在2024年12月，他们完成了中国首个工业化海水制氢项目。随着海水制氢成为可能，氢气生产和净零排放之间只剩下一个障碍，那就是用于生产氢气的电力。答案可能就漂浮在不远处的海上，在这里，工程师们建造了一种特殊的发电厂。这些漂浮在海上的太阳能电池板，不仅充分利用了广阔的海洋空间，还避免了占用宝贵的土地资源。该系统的清洁电能直接为海水制氢提供动力，创造了从太阳能到绿氢的完整零碳链条。说实话，这个过程目前代价不菲，但这更像是一场面向未来的投资。在碳排放的难题面前，并没有万能的解决方案，我们能做的只有汇集无数个这样的局部尝试，去拼凑出一个可能的答案。在山东，一条从青岛港直通内陆的氢能走廊正在打造，这些氢能重卡满载货物正驶向济南等城市，它们如同一条清洁的动脉，连接着海港与内陆。氢能的用武之地不止在公路上，我们可以用氢来替代炼钢的煤，或者生产更绿色的化工产品。这是个世界级难题，但也是实现深度减排一个非常有想象力的答案。
2: When I began my journey on China's south coast, I've got to admit, I was excited, but I was also a little apprehensive about what I would find. Would I see the same energy and enthusiasm for net zero that I witnessed 3 years ago? Tackling environmental challenges is hard work, and all too often, protecting the environment is seen as a break on the economy. But when I think of Chef Gu adapting to the electrification of his kitchen, to those incredible floating

蓝釉绿彩三系罐，这件北齐时期的器物看似朴素无华，却在中国陶瓷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它以釉彩为笔触，以三系为形制，凝结着古代匠人对美好生活的期许，书写着千年的文明密码与美学意境，为我们揭示了南北朝时期中原地区陶瓷工艺承前启后的演变脉络。蓝釉绿彩三系罐，罐高 12.5 厘米，最大腹围38厘米，形制端庄中见灵秀，典雅中藏力道，直口微敛，广间舒展，古富圆融，下呈浅圈足，每一处线条皆展现北朝匠人成竹在胸一气呵成的笔意，勾勒出时代的美学符号。腹部一周复联纹徐徐铺展，纹样清浅却气韵流动，肩头三系宛如星月，既便于穿绳携带或悬挂，也兼顾了视觉上的美感。整体胎骨匀薄，造型饱满，显示出当时成熟的拉坯技艺。白釉绿彩三系罐，1971年5月出土于河南省安阳市红河屯范翠墓。墓主范翠为北齐骠骑大将军，葬于武平6年。墓葬中出土的黄釉扁壶、白釉三系罐、四系罐、壶、瓶、碗等13件器物，与陶俑、家禽、家畜、器物模型等，共同构成了一套完整的随葬器物组合。这是北齐时期高等级墓葬规制的体现。墓中出土的纪年墓志，如一份时间的落款，为白釉绿彩三系罐提供了明确的断代依据。制作此罐时，1400多年前的匠人展现了非凡的工艺胆识与匠心，精选高岭土反复锤炼，成型后是以化妆土改善胎体色泽，

改瑕疵，入窑高温烧成素胎，再施透明铅釉，二次入窑低温烧成。窑火中，陶瓷完成了一场美学上的叛离与出生，釉色已经接近白色，与同时期的青瓷色彩不同，与后期隋唐白瓷相比又略显淡黄。其化妆土工艺的精妙运用，为白瓷的诞生提供了技术借鉴，而对素白釉色的执着追求，给了后世创新的审美启示。尤为珍贵的是，匠人们创造性的在白釉之上，瓷器的口沿和尖颈处点缀含铜元素的翠绿色彩釉，这是中国陶瓷史上早期的才艺，宛如素白大地上第一株破土的嫩芽，既保留了简约之美，又增添了灵动之气。它勾勒出中国陶瓷从单色釉向多色釉演进的发展脉络，是唐代三彩艺术的重要源头之一。今日与他对望，仿佛依然能触碰到那股炽热的窑火，那抹明艳的湿彩，那颗滚烫的匠心。它所展现的不仅是器物的形态，更映照出北朝至隋唐陶瓷工艺不断自我突破、多元交融的创造力，以及中国陶瓷在色彩演变中迸发出的无穷生机与艺术可能。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侗族大歌不仅是一种音乐，还是一本蕴含民族精髓的百科全书。他们不仅把万物生灵的鸣叫和心灵的感悟汇织在一起，还以此抒发男女恋爱之情，教化子孙的伦理蕴含其中。侗寨的杨士斌就是凭借一首好听的侗族大歌，获得了爱人的芳心，迎娶了自己的新娘。

侗族大鼓是很多人多声部的合唱，但是我们这边就是单个的、两个的、三个都可以。但是我们用的乐器两种，一个是牛腿琴，一个就是琵琶啊、五弦琴两种。那么我想当时我就是用这首歌来打动我的爱人，这首歌唱一下。哇，头高白起笔哎，奴宝云老十七十年岁呀，白高高落孙。

这首歌的歌词大意就是，年就年，两我结交80年，哪个77岁死，瑞里桥头等3年。那个瑞里就是我们其实有个就是生死链桥，叫瑞里风雨桥，那个地方都是很多男女都在那个地方谈恋爱，就是叫生死链桥，就是这个意思。

在侗族村寨对歌的机会是很多的，除了传统的歌节外，春节、端午节、中秋节的夜晚都是男女青年聚会的好时辰。成群结队的男青年登上姑娘家的木楼找姑娘对歌，聪慧的姑娘往往通过对歌了解男方的品格和思想。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姑娘会选定一位意中人，就用歌声告诉男方可单独登楼。爬窗探妹这种原汁原味的动情民俗，这便是一对青年人

因为我们这边侗族姑娘她都比较封建，也说的比较害羞嘛，然后不会说是家如果不是爬虫大她们认识男孩子的话，基本上就是父母之言媒妁之命这种。但是有爬虫他们这种的话，有男孩子他到我们女孩子家，然后他唱歌，你觉得熟悉了，认识了过后，然后觉得双方和心了，你可以去跟家长说，然后家长同意的话，然后他就会请男方家就会请媒人来说，如果说不同意的话，基本上就是晚上偷偷的在那里，觉得和心了过后就会偷偷的跟男孩子走了。

方水土养一方人，每个地方都有它美丽的景致，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民俗风情。宰荡侗族的大哥为侗家生

屁股去。

0: 姑娘离开娘家时，不是哭别，而是高高兴兴和伴娘步行而去。伴娘是寨上的年轻姑娘，在长长的送亲队伍中，新娘走在最前面。迎亲途中，为了显示新郎家的家业，迎亲队伍往往故意绕道而行，专找人群密集的地方通过。沿途每经过一个寨，都要燃放爆竹。
1: 从太小安一块辣椒，你咋就把那关门了？啊，干杯，
2: 干杯！

新郎没有与新娘见面，没有拜堂仪式，伴郎们弹着琵琶，拉着果吉进来，与伴娘们对歌到第二天中饭前。约晌午时分，新郎插在伴郎中间，送新娘一行回娘家。新娘何时再来新郎家，不一而定，可能是明年，或许是后年。

在中国黔东南流传着一句苗山洞水，也是当地人的生活习俗。苗族人住山上，侗族人居水边。榕江是珠江的源头，也是全国最大的侗族聚居地。其中三宝千户侗寨是我国侗族地区人口最多

0: 进寨前，漂亮的侗族姑娘和小伙子们都要在大门口拦路欢迎，唱起敬酒歌，让客人喝一口侗家自己酿造的侗香米酒，以这种独特的方式表达着对客人的尊敬。
1: 侗族有这个祭寨的这个风俗，祭寨这个祭就是聚会的祭，啊，就是说有外人还有僧人到我们寨子里面来，会给寨子里面带来一些不平安的或者是不好的东西，那么老人们就会说在寨子门口拦上一道拦门酒，把不好的东西挡在外面，让寨子里面还有客人到这里来做客，大家都能开开心心的平平安安的。

0: 交通不便，保留着古朴的民俗风情。苗族百鸟衣可以追溯到远古时期，苗族把鸟作为始祖来崇拜，用长幅蜡染布和织锦做成，上面满是鸟纹，诉说着苗寨祖辈的故事。
1: 到一年一度的这个过苗年了，跳芦笙舞了，但是他们的衣服，他们好意思，没意思，他妈的讲，没点没好衣服，当时太急了，他母亲呢就把他呢，就是因为他是猎人嘛，大的那尿的那羽毛不是大了个羽毛噶，像战利品一样的都要挂在家里面嘛，他就把那些东西一下集中起来，他妈给他租了一件衣服。这实际上当时呢，开始是想呢做漂亮一点，后来就发觉得非常好。他到国堂去跳舞啊，引起大家的这个重视了，觉得哎呦这个衣服太漂亮了。后来姑娘们都纷纷效仿，都照他这个做，当时都从天而降做出来。
0: 苗族百鸟衣是由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苗绣刺绣而成，其色彩艳丽，图案奇特，工艺精湛，款式繁多，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是苗族文化的重要载体，被誉为穿在身上的苗族史诗。百鸟衣的精美源自其复杂的制作工艺，过去可能取全寨之力才能制作一件，而百鸟衣纹样源自民族本身的动物崇拜、自然崇拜及祖先崇拜，是苗族人民独特的审美表达。无论是植物纹样、动物纹样还是几何纹样，都蕴含着苗族的历史，代表着苗族人民的信仰，阐述着苗族人民的生活，都是苗族独有的历史积累和沉淀。

0: 从这样画，你想画什么？
1: 单是蜡染布这一项工作就工序繁琐，过程漫长，每个细节都要细心把握，一个环节出错便前功尽弃。复杂的制作过程使得百鸟衣立体感很强，动物形象栩栩如生，呼之欲出。也被列为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苗族百鸟衣如此美轮美奂，说起它的传承，在当地不得不提的一个人就是杨超锦。出于对本民族服饰的偏爱和自豪，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和喜爱自己的民族服饰，杨超锦在当地开了一家自己的服装店。看起来不起眼的一家服装店，却承载着无数像他一样的侗族人共同的记忆和梦想。
2: 这几年我这个酒的这个利益啊非常的发展兴猛啊，我看这个我家在那里啊非常的这个天地人和啊，这个人家一来呢就要留张照片啊，是吧，还有穿的民族服装啊，就是很这个返古非归真啊，这个味道看他们这个需求的话，所以我开这个店啊，我开这个店呢就是让全国人民啊了解我们侗族，让世界，外国朋友五湖四海的宾朋，更加，了解我们三宝，浙江侗族的文化底蕴，要有。

第一，我想在北京、上海、广州各大城市发展我们这个旅游文化产品让他这个我做的这个牛腿琴和琵琶走出国门。

来酒呀干闷难闷想见你跟难闷你想

0: 每年的阳春三月是这里的苗族青年最激动的节日，所有成年的男女不论年龄婚否，都可以公开邀约相好的伙伴爬毛人坡，到山顶插毛人，唱情歌，寻情怀旧，释放一生的愿望与激情。这一古老习俗一直沿袭至今，被誉为东方最古老最神秘的情人节，还被列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空身苗寨传世久远的风情节日毛人节已成为这支苗族传统的核心文化。除保留过去原汁原味的古老习俗外，如今还增加了当地一些其他民族风情，例如吹芦笙、跳芦笙舞，也让原始古老的侗寨充满浪漫的气息。被森林包围的木屋、鼓楼、山坡，处处传出动听的音乐，这是侗族男女青年在互相倾诉，表达心中抑制不住的爱恋，到处弥漫着古色古香的浪漫情调。如果说毛人节是当地苗族文化的传承，那当地神秘而诱惑的服饰，则是苗寨人穿在身上的一部史书。原汁原味的苗族超短裙层层叠叠缠在苗家女人的腰间，为此这里又被外界称为世界超短裙之乡。
1: 这种苗裙呢，它是我们永江十三支苗族支系其中的一支，他们从为了躲避战乱进入这个山以后啊，就很少有往外面联系，所以它保持它比较独特的这个民族文化。他们那地方呢有几样的是比较有特点的，一个就是刚才你说的，就是苗族服饰。它苗族服饰呢属于是短裙，它裙子非常短，现在比以为是吧超短裙，还有以为是让这东方的芭蕾舞，就芭蕾舞裙，这些都是外界给它的称呼。
0: 20世纪60年代，法国的超短裙一经面世，

0: 就风靡全球。其实中国的苗族先民早在500年前就穿上了蓬松动感的迷你裙，那就是罕见的空身超短裙。在空身苗寨，女性都头戴人形尖尖帽，衣着无领斜襟宽口袖衫，下身围着仅五寸长的黑色百褶裙和一面齐踝的彩绣围腰。只有五寸长的裙子，原本为了方便劳作，一卸绑腿，妇女就可以下田干活，水深没过膝盖也不成问题。经过特殊处理的布料，荆棘划不破，雨水淋不湿，如此方便劳作、舒适透气的短裙，慢慢成为了最受欢迎的时装。
1: 很久很久以前嘛，这是原始的时候，我们没有衣服，没有布做衣服穿，然后呢，我们就从去坡上摘了那个芭蕉叶，做裙子。可以做衣服，短裙呢就是以那个芭蕉叶分为两半，就缠了两条，然后就从此就以那个标准来做短裙。
0: 苗岭属于亚热带湿热山区，在常年湿热阴晴不定的苗岭，冬季温度也在零度以上。姑娘们在短裙外加盖一个挡风的布帘就可以过冬，所以这里的苗族女性终年身穿五寸长的超短裙劳作生活。不足五寸长的短裙加上一幅绣有精巧鲜活的鱼、虫、花、草等图案的围腰布抄上腰间，配上银盒、银花鬓夹、银手镯等银饰，走起路来叮当作响，摇曳生姿的苗族女性展示出一种古代部落的原始遗韵。

苗家服饰让人惊叹，侗族的琵琶歌也毫不逊色。侗族琵琶歌以独特的表演技艺和唱腔闻名于世。之所以叫琵琶歌，是因为唱歌时歌师要自己弹奏琵琶伴奏，所以叫琵琶歌。这种琵琶不是常见的琵琶，而是当地人自己制作的，声音婉转清脆。

0: 据说它的曲调在百种以上，有大调和小调之分。除了传统的曲调外，多为歌唱爱情的抒情歌，这样的歌声向世人讲述了朱郎娘美的凄美爱情故事。
1: 我们侗族有分有三宝琵琶歌、车江琵琶歌，还有六洞琵琶歌、新疆琵琶歌、河边琵琶歌、四十八寨琵琶歌、上洞琵琶歌、平价琵琶歌、七十二寨琵琶歌。
0: 弹起琵琶，唱起歌，和着琵琶声翩翩起舞，这就是侗乡苗寨。这里有说不完的古老故事，写不尽的苗家侗家风情。

这里还有醉人的风光，原始文化与原始生态结合，是返璞归真、回归自然的理想境地。看着律动的舞步，听着优美的歌声，讲述着这片土地上的神奇而古老的传说。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宝良村，海南省北部一个不起眼的地方。这里自然环境优美，村落静谧舒适，民风淳朴安然。

0: 近年来的许多个清晨，大巴车的轰鸣夹杂着欢乐的人声，唤醒了沉寂多年的古村落。这个名不见经传的村庄，因为天时地利人和的机缘，越来越多地开始吸引以家庭为主体的都市人群纷至沓来。
1: 这个宝良村我去年也来过，入口村的地方啊，就有一个归乡之路，每一个人的梦里面都有一条归乡的路，我觉得这有复古的乡土气息。
0: 不要以为宝良村不过是一个貌似农家乐的休闲之地，当你深入其中，便会发现它有着不同于其他的原生魅力。

宝梁村位于海南省北部，坐落在海口市西南方向的澄迈县福山镇，距离海口不到百公里，属于丘陵盆地。宝梁古村始建于清朝康熙年间，至今有

0: 300多年的历史。
1: 这里面最老的族谱是有300多年的一个历史，但是从姓氏上追溯的话能够有1000多年吧，因为这个村主要是姓劳姓和周姓，就是劳动的劳，然后还有周武郑王的周。劳姓的话最早是1000多年前他就是迁移过来海南的，然后所以来海南最早的那个就是在澄迈，澄迈最早就在文保梁村这一块，所以从姓氏上追溯的话有1000多年的这样一个历史。
0: 这个深谙保梁古村历史的年轻人叫王谋超，福山人，是返乡大学生。2018年，他在青年创业协会年会上认识了做农资生意的同乡福策华，大家志同道合，便踏上了在保梁古村的创业之路。
2: Hello， 大家好，我叫福策华，是澄迈福山人，也是保梁古村项目的发起人。
0: 福策华不善言辞，所以对外宣传的工作就由王谋超负责。
1: 怎么说呢，中国人对于家乡和土地的情怀吧，一直都会有存在的。能够在家门口啊，对吧，就能够有着这样的一个工作机会，做一个自己喜欢的事情，在自己一个喜欢待的环境里面去工作的话，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
0: 年轻的创业者们共同研究制定出了在不破坏古村原有风貌的原则下，为游人提供近乎原生态的体验环境。2018年底，他们开始谋划将保梁古村向世人开放，从此保梁古村以古老的面貌开始迎接当代都市游人。
1: 村周边的话，但是还是以这种纯自然的这种生态风貌了，保存着以前传统的这种农耕啊、田地啊。
0: 保梁古村是海南数百个美丽乡村之一，但不同于其他地区农村的现代化进程，保梁村的古风与怀旧深刻地贯彻在村里的每一个角落。
1: 还有村里面的这些大树啊、古树啊，还有很多的这种以前的居住环境和以前人们工作的一些痕迹吧，都很好的保留了下来。
0: 经过1年多的探索和努力，古老的保梁村焕发出新的魅力。昨天的空心村今天变成寻觅乡愁、回归本真的打卡地，不仅吸引着各地游客，更让村里的留守老人过上了开心的日子。
3: 我在这里呢比较开心，白天呢那人的旅游来这里小海了，带总的带一大吨的一起买人去买人的来这里比较热闹，全部的干干净净、漂漂亮亮的，我的心里呢比较高兴的了。
0: 这位老者叫周天兴，70多岁了，原来是保梁古村的村委会主任，但也没有逃脱留守老人的命运。说到保梁村的过往，老人家感慨颇多。
3: 最困难的是全部的搞水稻，我们这个地方呢以前呢是没有水，搞那个水稻呢产量又低，全村呢基本没水稻，有水的是很少很少的了，全部是做一单稻两稻的不停搞的，下半年才搞，这以前的生活呢就比较困难一点。
0: 保梁村原有89户，500多人。进入21世纪后，随着市场经济介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加上当时保梁缺水，许多农户出于发展和生活需要，携家带口陆续外迁。2010年以后，保梁古村只剩下9户人家了。

0: 成了名副其实的空心村，许多很好的资源荒废了。
1: 古村几百年了，小那时候那个村里没有那个房子，那是比较少的，矮矮的房子了，烂烂的房子，道路都不通的了，卫生了，比较不好。
2: 因为已经没有很多人在这里长时间的生活了嘛，所以它的整个环境都是非常杂乱的。等到我们回来之后，包括村里的道路啊、停车场啊，包括一些路灯啊，都逐渐的修建，还有我们的一个旅游公厕啊等等，这些慢慢的去提升上来，包括全村周边的一些环境的话都有去整理了，去修缮了之后，就会能够让游客啊，包括村民也一样，都能够感觉到很舒服的一个状态。
1: 现在村里环境村貌改变比较好，绿化也比较好。现在呢是县里面定一个旅游点，哎，宝莲古村。
0: 村庄与都市，古老与现代，这些过去看似毫不搭界的模式在这里和谐碰撞，而这一切无疑形成了古老村落与崭新时代的深度接触。年轻的创业者们企图让古老焕发青春，让都市人回归自然。
2: 有很多现在的家庭啊，都会带着孩子会过来去体验一下以前的这种乡村生活吧。因为现在的人，年轻人啊，他们都是生活在城市里面，很少能够有和乡村啊能够去有直接的一个接触。包括现在的孩子，他可能从出生啊到他小学之后，他连田埂都没有踩过，田地他也没有下去体验过和泥土接触的这种感觉，所以他们是对于这一个是很缺失的。
0: 亲子游是他们有针对性而特别开发的内容。
2: 因为来到村里面的话，他可以体验到很纯粹的这种以前的乡村的生活，包括插秧啊，以自己的去能够和大自然嘛，能够最亲密的一个接触的一个状态，所以能够让孩子能够来到这里，他也很喜欢。
0: 那些在都市街道上匆匆的脚步，踏上宝梁的那一刻，放缓了，从容了。年轻的父母也在找回童年的过程中释放压力。孩子则可以毫无顾忌地回归自然泥土，游玩在以前家长绝不会允许触碰的泥水中，在童趣中感受粒粒皆辛苦的深意。石材和劈柴是宝梁村提供的，但灶台要有游人自己搭起来，点火做饭烧菜，弄不好就要饿火肚子。好在这些年轻的父母都经历过生活的磨砺。现在很流行一个词组，沉浸式体验，接近、走近、深入，这三个层次会给人带来不同的感受。从种植到采摘，从播种到收获的过程，游人既可以享受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愉悦心情，也可以切实体会到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成就感。在宝梁村西面有一座木工坊，位于香学园中，取名梁木工坊。都说孩子是未来，如何培养他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是素质培养的要义，而动手能力无疑是一个重要环节。劳动开发智力，动手锻炼思维，兴趣事半功倍。

0: 你稍微往后一点，再往后一点，稍微往后一点。
1: 我们叫儿童工工 DIY， 就是儿童自己手工制造。
2: 创造是一个事物从无到有的过程，宝良村的木工坊正是这样的良好基地。它并不是简单的让孩子们走马观花般接触一下木工工序，而是让他们通过动手去实践、去体会、去完成。
0: 它的这个刨刀的高度就决定了它这个刨花的薄厚，所以呢，要调这个刨刀，把这个
2: 诱发孩子们对新事物的好奇心，激活他们的创造兴趣，发掘他们的潜在能力，借以培养和训练他们在日后的学习生活中能主动去探索和摸索出更有效的途径。孩子们在宝良古村的良木工坊便不再只是一个被动的参与者。
1: 这里面可以锻炼小孩子的很多很多很多，统筹啊，时间管理，然后用力几何设计，这些都可以，然后让他半天之内做成一个小凳子，自己非常非常开心的。
0: 我到这边的话，你可以往这边接，
1: 然后呢，把这个位置记住，这个位置和这个位置都对齐，对齐之后靠上，然后有靠上这种感觉，
0: 然后呢，这边放这，对，这指头放这，这指头放这可以。然后呢，我先帮你推一下啊，看到没？感觉这个地方放到这儿，看到了这个条线，然后往下，你有一个，这种感觉哈，这种感觉平了，相当于平了。然后你往前，看到没？这里有个抱刃，你感觉到没？这个抱刃打到了，对吧？所以往后退一点，然后懂了吗？然后呢，再来一遍，一二，懂了？来，现在自己推一遍，来试一下，哎，稍微轻一些一点，然后好，走。哎，不错不错，可以了可以了。哎，再来一遍，再来一遍。
1: 木工在传统来说的话，是大家想象的都是那种尘土飞扬的感觉，然后就是费大力气拿手去锯，其实现在不是这样，借助现代工具和现代的环境啊，可以让小孩子很好的体验木工带来的乐趣。

0: 这里给孩子们提供的是一次从头至尾完整工序的锻炼机会，体验度很深，也很细致。从原材料的选择到加工工具的使用，再到完成成品，有着一整套的工艺流程和教学程序。而最核心的理念是要让孩子们在这里通过动手开辟脑洞，并透过真切有形的成果收获劳动的快乐。
1: 从这边要给它错的错成这样，错细。然后这个错呢有两面，你看一下，这边是平的，这边是圆的啊。我们只用这个，
2: 我们做下一个流程。
1: 好，
2: 好，
1: 好，这边可以了。
2: 来，
1: 放到这儿，站起来，然后这样也可以啊，站起来抽这个可以。完美。
3: 我们的先进的课程设计啊，可以让小孩子体验，就是从木材原材料一直到成品，到最后拿回家自己使用，这一个完美的一个过程。
0: 尽管一次短短的体验并不会立刻收到显而易见的成效，但这无疑唤醒了孩子们沉睡的本能。与此同时，这样的过程也培养和建立起了孩子们的自信心，调动了好胜心，让他们可以在未知的情况下尝试应对困难，并主动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这也是一个让孩子们逐步学会掌控全局的过程。

0: 咖啡是海南省的一大特产，而宝良古村所属的澄迈县福山镇有着得天独厚的咖啡资源，这里是海南最早种植咖啡的地方。
1: 啊，谢谢。
2: 我们说那个啡呢，解放前就有那个咖啡，也叫有名的咖啡。那个啡那味道也好，中立讲。现在那个咖啡呢，味道比较好的嘞。富山咖啡的宝良古村，其中也有名的咖啡嘞，比较好。
0: 那是1933年，印尼华侨陈显章先生在实业救国思想的感召下，怀着振兴实业、实业救国的抱负，带回200公斤罗伯斯塔咖啡种子，毅然集资回国。他看好福山地区天时地利，在此兴办农场种植咖啡，从而打开海南咖啡历史的第一页，成为福山咖啡的创始人，和中国规模引种并实现产业化生产咖啡的第一人。那时起，福山当地农民大都有了种植咖啡的习惯，他们的传统手工炒制咖啡因香味浓郁、色泽纯正而享誉海内外。然而，进入21世纪后，随着宝良村许多农户的外迁，那些长势良好的咖啡老树被闲置了。人们甚至担心，这些咖啡将要随着古村一起被岁月掩埋。之前，宝良村曾在农场时期经历了多次不科学的引进种植。
3: 大家都知道福山咖啡嘛，是吧？然后之前我们村是福山这边种植最早的4个种区，然后以前然后村里面就被农场给全部砍了。
0: 当年轻的创业者们踏进宝良古村的那一刻，他们一面在保护好乡村原始风貌与质朴文化脉络的前提下，修起残败的老屋，还原古村本来的生机与悠然，一面在村里100余亩闲置土地上种植咖啡、莲雾等树苗。
4: 我们的咖啡从种植到采摘，他们都可以参与进来，然后到这边可以去自己动手去研磨。有专门的咖啡师去教他们怎样去冲泡一杯咖啡，怎样去品尝一杯咖啡的好坏。
2: 我现在也搞很多东西啊，冲咖啡了。看每天都去劳动1-2个钟头就回来的，早上7点钟就去干活，刚刚干回来，等阿婶就打电话，好像我干工。好了，我把东西回来了。
4: 未来的盈利模式的话，我们第一是以现在是以咖啡做一个主产业嘛，就是我们的一个产业来做一个依托，从1产、2产、3产的在村里面都能够去一个很好的实现，同时通过旅游来去带动村里面的发展嘛，以咖啡做一个基底吧，然后去把它能够做成一个有序的一个良性的循环。
0: 短短5年时间，宝良古村迎来了第二个春天，焕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然而，要做到有序的良性循环，谈何容易？如何保护好宝良村的古老气质？如何吸引住当代的都市人群？既能留住古村的人文风貌，又能产生很好的经济效益。
4: 我们在打造的过程中啊，多多少少会破坏一些原有的状态，是更加让它具有文化的气息呢，还是更加具有

0: 有活力呢，让客人的这样的一个体验感呢，肯定会有一些取舍的。
1: 何叔叔 ，say hello。
2: 这次古老村落与崭新时代的深度接触，给年轻人提出了他们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
0: 关键的就是怎样去把握好这样的一个度吧。我们现在回来的最大一个理念就是，最大限度的是保持这个村庄原有的这样的一个风貌，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去教让我们的一些创意，教让我们的一些想法，让它更具有活力，让年轻人，让更多人能够去喜欢这个乡村。对，
2: 家有梧桐树，不愁金凤凰。就在我们即将结束探秘宝梁古村行程的时候，一个女孩的身影进入了我们的镜头。她叫陈小雨，是来宝梁村打造民宿的。
3: 虽然说是住在城市里，但是我很喜欢一些慢节奏的乡村生活，渴望有一个自己的大院子。
2: 陈小雨，杭州姑娘，大学毕业后实现了当美术老师的愿望。在与孩子们相处的时光里，她学会了用孩子的视角感受世界。在即将迈进而立之年的那一刻，她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踏上了寻找安放心灵之处的旅程。
3: 走过很多地方之后，发现宝梁这个地方的整体的感觉很年轻，人文风貌是蛮不错的，就是蛮合我心意的。
2: 陈小雨踏出的这一步，竟然来到了离家2000多公里的海南省，而宝梁古村，至于他这个不常出远门的人来说，无异于全新人生。这是他人生新的开始，更是

新房装修和旧房改造完全是两回事儿。陈小雨做了精心设计，既要不破坏老宅原有的结构和样态，又要搭建他心中的

宝良村是一个古村，我们希望连接它的一些基本的元素，它的整一个的房屋结构跟这边的房子是一样的，用的大部分的都是木结构，没有去采取那种钢架呀，或者说是加入太多的混凝土啊这种的。里面的灯光呢，也是像这边居民的灯光，比较有家的氛围的。希望这个民宿就是在自然的环抱下，可以吸引更多的游客在这里停下来，也可以让他们通过这个非常美丽的地方，接受这样的一种很悠闲、很惬意、慢节奏的乡村生活。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大自然赋予所有产生的万物以生命的特性，从某种意义上说，每样为我们提供生命果的树，就像给予万物生命的阳光、空气和水，它也将生命放在了树木和藤蔓中。我们应当把结果累累的树木看作是自然的礼物，就好像它把果子放在我们手里一样。当我们享受自然的恩赐，我们就是在接

0: 经济，推动乡村旅游、民宿经济等措施，为美丽乡村建设注入了新动能。这些看上去像是一个个商机，却是新一代保良人的一份担当。
1: 未来的话，肯定是要把乡村的项目能够做得越丰富，其次的话，把它的深度吧，还有它的一个体验感，还需要再增加一些，吸引更多的和乡村相关的项目慢慢的去入驻进来，包括以后的书屋啊、画室啊、然后还有一些做陶艺的，让更多的喜欢乡村的人一起来加入进来，一起去打造。

块石头，一块美丽的石头，一块温润、致密、坚硬的玉石。它被雕琢成中间有圆孔的方柱，这类器物被称为琮。玉琮的表面布满细如发丝的阴刻线，它们交织成神秘而古老的图案。而这些跨越五千年时光依然清晰如初、极致精细的纹路，又诉说着先人怎样的精神世界。这些图案的创造者是来自五千多年前的良渚人，他们的物质遗存于五千年后在环太湖地区被陆续发现，其中浙江杭州的良渚是这些物质遗存被首次发掘的区域，也是分布最密集、等级最高的区域。而良渚人留下的文明被称为良渚文化。1936年，考古学家施金庚在杭州市余杭区良渚镇进行考古发掘时，发现了一批黑陶与石器，这是良渚发掘的起点。在此后的90年里，随着考古界对良渚遗址的考古研究的深入，一座五千年前的江南古城逐渐揭开面纱，城池、祭坛、水利系统、玉作坊，种种发现表明，良渚古国已具备复杂的社会结构。1986年，良渚古城遗址内的反山王陵出土了3000多件玉制随葬品，一件玉琮尤为引人注目。它高8.9厘米，重约6.5公斤，外方内圆，气韵沉静。这是目前出土体量最大、工艺最精的良渚玉琮，被称为玉琮王。玉琮王表面雕刻着神人兽面像，它不同于一般玉琮上的饕餮兽面纹，在神兽图案两侧有一对人类的手臂，上方则是一张清晰的人脸。考古学家经过合理推论，认为玉琮王上这些神圣而精致的图案，正是当时良渚社会信仰的最高标识——神徽。而这样的神徽，仅见于极少数高等级大墓的玉器。它们被精心刻于玉琮王四面的树槽中，对称而庄严。

0: 这些神徽的线条宽度仅 0.1 毫米，每毫米内刻4至5条线，精度极高。即便放在今天，也需要经验丰富的匠人借助放大镜及现代金属工具反复雕琢，方能完成。玉琮王的制作过程，目前学术界倾向认为，良渚先民利用天然沙粒，或将砂岩破碎筛选，获取重要原料解玉砂，随后以麻绳蘸取解玉砂，像锯子一样来回拉动，切割玉石，再以竹管或中空兽骨填沙，靠转动摩擦钻出圆孔，最后匠人以碎石或石英工具反复雕刻打磨，从中王者由此诞生。周礼记载，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玉自古是沟通天地的礼器，良渚先民以玉琮来沟通天地人神，表达他们对自然的敬畏与感恩之情。玉琮是良渚文化中功能复杂的高等级礼器。
1: I declare the draft decision 43.8b.15 adopted.
0: 2019年7月6日，良渚古城遗址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作为良渚文明最具代表性的礼器，玉琮不仅是一件玉器，更是一个文明的符号。它贯穿礼制信仰与精神生活，跨越时空，连接古今，以沉默而恢宏的存在向世界证明，早在多年前，这片东方土地上已经诞生了一个具有统一信仰、复杂社会结构与高度艺术成就的文明实体。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也恰逢爱国主义教育法实施的第一年。我们这次策划这个活动呢，就是想把课本中呢包含着爱国主义教育这些元素的这些诗词古文，然后提炼出来，然后我们做这次的12期的这个爱国片的录制。
1: 根据我们朗读的内容实景进行拍摄，比如我们要朗读岳阳楼，我们就到岳阳来进行拍摄。
2: 其实我觉得一方面，我就让学生们沉浸式的能够感悟到咱们杨老师诵读这个艺术的魅力，还有一个我觉得让孩子们感受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1: 所以今年做这个节目爱国主义在正逢其时，
0: 那我们拍摄从今天开始正式启动了。
2: 好，
0: 那我们先跟着赵小萌一起去岳阳楼出发。
1: 出发。
3: 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位于湖南省岳阳市的岳阳楼，建于1800多年前。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范仲淹所写的《岳阳楼记》，作为爱国名篇，被收录到人教版语文教材当中。这座观湖小楼，借诗文红遍大江南北，这份忧国忧民的天下胸怀，也随江湖远走，历久弥新。
4: 余万古八里盛况，在洞庭一湖，衔月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高归西陵，气象万千。
3: 时光疏忽，沧海桑田，岳阳楼屹立在洞庭湖畔，惊艳了千年时光。岳阳楼记在书卷和朗朗书声里流传至今。
0: 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
1: 同学们好。
0: 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古诗文中感受中华爱国情怀。亲爱的老师同学们，今天呢，我们的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首站就来到了湖南省岳阳市。在这里啊，我们要带着同学们一起以游学的形式登上岳阳楼，来学习诵读范仲淹范公的千古名篇《岳阳楼记》。今天呢，我们非常高兴为大家邀请到了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中国传媒大学的姚喜双教授，欢迎姚教授。
1: 同学们好，老师好，
5: 同学好。
0: 好，老师，请您来做个自我介绍。
6: 我是岳阳市第二中学语文教师周湘云，这是岳阳市第二中学7年级的同学们。
0: 好，欢迎老师同学们，
1: 欢迎你们。
0: 现在呢，就让我们一起来踏上。

0: 那我们就一起来见证这趟游学之旅吧，出发。好。Hello， 赵小萌，我们一起走吧。
1: 双宫双髻双德，连珠璧，会风云，朝日月。文坛佳话播九州。岳阳楼脚下，这座白墙青瓦的双宫祠，意境深幽，诉说着岳阳楼的前世今生，也见证了范仲淹与滕子京在朝堂上真言直谏。
0: 在战场上并肩杀敌，与国家荣辱与共，与彼此情同手足的真情实感。同学们，第一站呢，我们来到了双宫祠。那在这里呢，我们就要来学习诵读《岳阳楼记》的第一个自然段。哪一位同学想要试试？好，你请。
2: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
1: 月明年，朕同人和百废具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可堂贤经人师傅于其上，辅以作文，以记之。好，嗯，不错。那么这个是全篇的引子和开头，所以不用那么使劲，注意语言的连贯。啊，后边的话呢，注意它的一气呵成，一句的感觉。你看啊，庆历四年春。 滕子京谪守巴陵郡，月明年，政通人和，百废具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师傅于其上，主于作文以记之。重点是主于作文以记之。
0: 好，说完了创作背景之后，那接下来范公要记什么呢？我们就出发去岳阳楼，出发。
1: 好。 站在岳阳楼脚下，抬头一望，只见黄瓦飞檐掩映在绿林之中，如飞鸟展翅，轻盈活泼。全楼纯由木料构成，斗缝对榫，看起来端庄雄厚，在烟波浩渺的洞庭湖边，显得气魄十足。
3: 同学们，我们现在来到了岳阳楼前，在这里呢，我们要来朗诵《岳阳楼记》的第二段和第三段。那首先，我们先请一位同学来朗诵一下第二段。哪位同学？好，你请。余观浮巴陵胜状，在洞庭一湖。闲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此则岳阳楼之大观也。
1: 前人之树背矣，然则北通巫峡，南极潇湘，迁客骚人多会于此，览物之情得无异乎？嗯，
0: 好。
1: 因为这一段呢，虽然不是重点段，它是一个铺垫，有对整个的这个巴陵胜状洞庭一湖啊这样的一个场景的眺望啊。 那么同时，这里边的话呢，更重要的是，你把这一段里边前面连贯的很好，从这个然则这块呀，它有一个内在感情的这样的一个进一步的推进，所以在然则前面要有一个停顿，然后然则后边的内容比前面的内容呢更重一些。前人之树背矣，然则。
4: 北通巫峡南极潇湘，浩浩这这然则要转换，要加强。
0: 好，谢谢这位同学。我们接下来呢，我们要再请一位同学来朗诵第三个自然段了。哪位同学？好，你请。
4: 若浮萤雨霏霏，连月不开，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日星隐曜，山岳前行，商旅步行。
1: 樯倾楫摧，薄暮冥冥，虎啸猿啼。等思楼也，则有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者矣。好，那么这里最重要的是分两个层次，从若浮萤雨霏霏到虎啸猿啼这个地方是第一个啊，第一个层次，注意它的连贯，这个。

场景一气给它合成连贯下来。然后呢，灯丝楼也，这个灯丝楼这是转换了，转换了以后呢，后边要加重，后边是它的感情的重点，然后要把后边加重。

0: 记得雕屏了，我们看到是整篇的《岳阳楼记》。
1: 在历史上啊，我们著名的诗人李白、杜甫、白居易、韩愈、孟浩然，他们都在岳阳楼啊留下了他们的诗篇。但是大家看呐，真正能够让岳阳楼扬名天下的，还是我们这篇范仲淹写的《岳阳楼记》。远望洞庭湖，水天一色，波光粼粼。山寒翠黛，烟波浩渺。乘一叶扁舟，荡漾于湖光山色之间，感受其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的万千气概。静观亭台楼阁，古朴典雅，红墙绿瓦，气韵生动。此时范仲淹的豪情壮志跃然于胸。
0: 同学们，现在我们来到了岳阳楼的二楼。岳阳楼的视角啊，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位置，凭栏远眺洞庭湖，浩浩汤汤。
2: 嗟乎！余常求古仁人之训，或以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
3: 是今忧，未忧，然得何时而乐也？其面也，
2: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1: 自此，震古烁今的文字，道出了中国人的家国情怀，也成为无数仁人志士的人生箴言。
0: 同学们，在这里呢，我们要来朗诵《岳阳楼记》的第四段。我们先请一位同学来诵读一下。好，你请。
4: 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而或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跃金，静影成碧，渔歌互答，此乐何极？登斯楼也，则有心旷神怡，宠辱偕忘，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矣。
1: 好，那么你在朗诵的时候呢，要把这两个层次还是给它分开的再鲜明一些。从这个登斯楼也之前要有一个大的停顿，然后呢，从登斯楼也后边呢，把自己的感情呢再融入进去，再加强一些，再浓重一些，前边连的呢再紧一些，再开朗一些。因为啊，这是这个晴天嘛，这好的这个场景啊。
0: 那接下来第五段谁来试一下？好，你请。
5: 嗟乎！余常求古仁人之心，或以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以忧，退以忧，然则何时而乐也？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以微斯人，无谁与归。
1: 好，因为它整体它是一个重点的段落，全篇的重点的段落，所以呢，你这一段里边呢，前面这些地方呢，还要有一个内心的不断的求索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不是简单的我把它念出来，是吧？同时呢，到这个啊，然则何时而乐也？然后呢，停顿，其必曰，是吧？再加强，先天下之忧而忧，好不容易找到答案了，对不对啊？求索找到了答案，你再把这一句来试一遍。
5: 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
1: 嗯，好，好，有进步。
0: 哎，让我们为自己鼓鼓掌吧，好不好？好，同学们，到这里呢，整篇《岳阳楼记》我们都已经学习诵读过了。那现在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好，
6: 杨老师，我想问，
5: 就是朝晖

0: 星气象万千和阴风怒号浊浪排冲同是写景，但是在诵读节奏上有什么不同吗？
1: 啊，那么这两个呢正好是在两个，一个是晴一个是阴的这个场景下，那么他们这两个的话呢在这一篇里边呢都是次要的句子，同时的话呢我们既把这个场景给表现出来，又注意它和其他句子的连贯，我们不是简单的说这两句。那么朝归心向万千是对前边的一个总括和压注，在这个小层次里边它是一个相对高潮的句子。那么阴风怒号浊浪排空呢，它也是这里边的过渡句，它还不是最后压轴的句子。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和这个阴风怒号浊浪排空呢，它是一个对比。朝晖夕阴气象万千是一个晴朗的，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是一个阴天的这样的一个场景。
2: 好，谢谢这位同学。
1: 哎，
2: 您请。
3: 刘老师，就是我想问您一下，最后一句微斯人无谁与归，这句在诵读的时候应该表达出怎样的感慨呢？
1: 哎，这一句呢是他收官之句，全篇的，因为已经有了先天下之忧而忧的这个感叹了，最高潮了，后边他自己感慨了啊，现在很少有这样的人了，如果没有这样的人，很少，这我和谁是能够同道呢，也表现出他的这样的一种探索追求和这样的一种忧虑。你再把最后这来说一下，
3: 微斯人无谁与归。
1: 哎，微斯人很少这样的，无谁与归，我和谁能够同道呢，谁是我的知音呢，
3: 无谁与归。
2: 好，谢谢你。现在呢我们就请姚老师来为大家示范诵读这篇范仲淹的千古名篇《岳阳楼记》，我们掌声欢迎。
1: 《岳阳楼记》，宋·范仲淹。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倍巨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著于作文以记之。余观夫巴陵胜状，在洞庭一湖，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此则岳阳楼之大观也，前人之述备矣。然则北通巫峡，南极潇湘，仙客骚人多会于此，览物之情得无异乎？若夫淫雨霏霏，连月不开，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日星隐曜，山岳前行，商旅不行，强倾急摧，薄雾冥冥，虎啸猿啼，登斯楼也，则有去国还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则已。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鲤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而或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跃金，静影沉璧，渔歌互答，此乐何极？登斯楼也，则有心旷神怡，宠辱偕忘，把酒临风，嬉嬉洋洋则已。嗟夫，与长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

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也？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亦微斯人，无谁与对。16年9月15日。

0: 面之间有人吗？
1: 你看，我们今天来到了这个101中学，你看这儿有一个学校的这个转移路线的示意图。应该说，这个学校呀，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也是一个具有爱国精神的这样的一个学校。嗯，
2: 天然的红色基因。
1: 红色基因啊！
3: 我的问题是，文天祥当时写这首诗的时候，他的心境到底是如何呢？
4: 文天祥既然已经成功出逃了，那他为什么不选择隐姓埋名，而是继续奋起反抗呢？
2: 我想知道如何才能诵读好《过零丁洋》这篇爱国诗篇呢？梁老师，您看同学们都已经到了。
1: 是啊，每次到学校和同学们交流啊，我觉得都是很好的这样的一个启发。嗯，大家呢教学相长，哎，同学们给我们提很多问题啊，我们也可以在一块互相研究，互相启发。
2: 嗯，的确是这样。嗯，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
1: 同学们好。
2: 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古诗文中感受中华爱国情怀。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欢迎大家。
1: 好，
2: 先来做一个自我介绍啊，我呢是中国教育电视台的主持人，我叫赵卓尔，大家可以叫我卓尔老师。非常非常高兴，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中国传媒大学的姚喜双教授，我们热烈的掌声欢迎姚老师。
1: 同学们好，老师好。
2: 好，姚老师，您先来跟大家说说今天我们要诵读的篇目吧。
1: 今天呢，我们一起啊要诵读的篇目啊，是文天祥的《过零丁洋》。嗯，大家事先都准备了吧？嗯，
2: 好。正式的诵读之前呢，老师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就是在你们的心里，文天祥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可以来简单的描述一下，用一个词或者一句话。
5: 我感觉文天祥是一个民族英雄。
2: 嗯，好，民族英雄。还有呢？
3: 我感觉文天祥是一个宁死不屈、敢于为国捐躯的人。
2: 嗯，好。还有呢？
6: 我觉得文天祥是一个爱国诗人，
2: 是一个爱国诗人。好，请坐，谢谢同学们。老师呢，想给大家补充几点。在史书里啊，对他的外貌记载说，他相貌堂堂，身材魁伟，皮肤白皙，眉清目秀，事物炯炯有神。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他是一个颜值担当，是一个大帅哥。而在精神上呢，后人对他的评价，他是一个忠诚报国的爱国诗人。所以今天刚才姚老师说了，我们要朗诵文天祥的这首《过零丁洋》，我们先请所有的同学我们齐诵一遍好不好？好，大家准备好，老师来起头。过零丁洋，开始。
7: 过零丁洋，宋·文天祥。清苦遭逢起义经，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去，身世浮沉于大平。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看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1: 好，同学们呢，刚才呢集体诵读了一遍啊，我觉得普通话和声音都不错。嗯，而且的话呢，读音呐、啊、各个方面都没有问题。那么怎么样才能进一步提高呢？我觉得首先还是把这首诗啊分一分它的层次，分一分它的部分。你们认为这首诗分为几个层次啊，几个部分？
2: 大家可以

0: 可以直接说几个，有说两个的，有说三个
1: 说四
0: 的，
1: 个，
0: 有说
1: 哎，
0: 四个
1: 对，
0: 的。
1: 这个都很正常。
0: 嗯。
1: 那么我们从大的部分来讲呢，应该根据它的意思啊，应该说是前三句是一个部分，然后后两句是一个部分，后两句就把也是我们这首诗朗诵的重点。所以呢，这样的话呢，重点和非重点呢，就把它给这个区分开了。当然，前三句里边，我们也可以把它分为三个小的层次，层次内部呢连接的紧密一些。所以呢，这个重点句子里边，就是"留取丹心照汗青"，这个要突出，要突出，要和其他的句子不一样。其他的句子我们用的力量，是吧，都不要超过这一句用的力量。那么在朗诵的过程当中呢，大家也要投入一些感情，不是简单的念，仿佛你就身处其中，把它给表达出来。
0: 好，注意姚老师说的几个层次和其中的感情。另外，大家代入一下当时的场景，这首诗是文天祥在什么场景下写的呀？是他被俘之后，所以心情应该是悲壮的。虽然英勇不怕死，但是有悲壮的情绪的，把这样的感情带入进去。哪位同学先抛砖引玉？好。
2: 过零丁洋，宋·文天祥。辛苦遭逢起意境，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1: 好，刚才呢，这位同学朗诵的也注意到了主次的区分，这个非常好。那么再进一步的注意的话呢，就是当我们朗诵题目的时候，题目是全篇感情的凝结，是全篇感情的线索和灵气。不是过零丁洋，是过零丁洋，宋文天祥，就是把它给带出来。
0: 你要一开始就把观众能够给抓住。
1: 哎，带出来。那么后边的话呢，人生自古谁无死？我们一般在文读里边读谁。我们平常说你是谁呀？口语里边，但是我们不能人生自古谁无死，因为它是文读，谁无死？留取丹心，丹心加重，照汗青，照很重要，汗青并不重要。
0: 汗青是什么呀？史书。
1: 哎，史书，我们不能说，这个，我们把自己的名字刻在史书上，不这么说。对不对啊？我们把自己的名字刻在史书上，留取丹心照汗青，这样结尾也很自然了。所以关键是丹心和照是这首词的重中之重，清楚了吧？
0: 这一次大家注意到了留取丹心和照，但是别忘了那个层次。下一位同学能不能把这两个问题都注意到的？哪位同学？好。
3: 过零丁洋，宋·文天祥。辛苦遭逢起意经，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1: 同学们给他鼓掌在这个朗诵的还是非常好的，不错。就是他把这个前边和后边两个部分鲜明的对比出来了。而且前边朗诵呢也还是有感情的，带入了自己的感情。那么后边呢再进一步的提高，我们重点的要求要选得准。人生自古谁无死，不用那么重要，这是客观存在。关键在哪儿呢？关键是留取丹心照汗青，这是最主要的。不要弄成人生自古

0: 谁无死，这不用怎么，人生自古谁无死，客观存在。关键是它体现在哪呢？留取丹心照汗青，后边是主要的。
1: 刚才老师说了，前一句是一个自然规律，人生自古谁无死，这是客观存在的，你可以在心里想一下。但是这句但是不用说出来，是在自己心里可以想一下的，这个转折就能够出来了。
0: 对，但是后面加一个两个，但是我要留取丹心照汗青。
1: 好，大家记住这个内在语了吗？到时候可以在自己的心里想一下，气势就会出来了。下一位同学能不能够有信心表达出这个感觉？好，有请。
2: 过零丁洋，宋·文天祥。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伶仃洋里叹伶仃。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0: 好，整个是不错的，声音也很好，是吧？声音也很好，再放开一些就更好了。好，祝贺你。
1: 这个同学的声音里已经有共鸣了。
0: 哎，对，
1: 已经过了变声期了，是不是？
2: 是的，
1: 还是特意练过的，因为你的声音真的是有共鸣的呀。
2: 谢谢老师。
1: 好，谢谢同学们。接下来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想要问杨老师吗？
3: 在这首诗中，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这句里是重读破碎和浮沉它的表达效果更好，还是重读风飘絮和雨打萍它的更好呢？
0: 很好的问题。那么破碎和这个风飘絮呀，我们找到这里面最新的点，山河破碎已经破碎了，不是现在才破碎的，关键山河破碎给它带来的结果。那么身世浮沉，身世浮沉是一个什么样子呢？后边告诉你雨打萍，所以呢重点呢应该放在后边，前边呢可以用一些手段呢为后边托起，前边也不是简单的不突出。你比如说山河破碎风飘絮，这肯定不对了，对不对？身世浮沉雨打萍，这不行了。就是山河破碎，破碎是个仄声给它收住，山河破碎风飘絮，风飘絮，这是重点。但重点不一定使劲喊，把这感觉表达出来。身世浮沉雨打萍，这样就清楚了，清楚了吧？哎，你试一下啊。
3: 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
0: 好多了，
1: 好多了啊。好，请坐，谢谢你。下一位同学。好，有请
4: 老师。就是在朗读惶恐滩头说惶恐，伶仃洋里叹伶仃这句话中有两个伶仃，我们该如何去处理这两个词呢？
0: 很好，请坐。
1: 两个惶恐，两个伶
0: 仃。
1: 好，请坐。
0: 第一个惶恐滩头啊，它是一个名称和地名，所以呢重点应该是说惶恐是他内心的感受，所以第二个惶恐应该比第一个惶恐感情更重一些。伶仃洋里，伶仃洋里啊，伶仃洋也是一个地点，也是这样的一个名词，所以这个地方呢不用太突出，关键是叹伶仃，这是重点，不应该念的一样重，不应该是惶恐滩头说惶恐，这没突出出来。惶恐滩头说惶恐，伶仃洋里叹伶仃，你看区分开了，你试一下。
4: 惶恐滩头说惶恐，伶仃洋里叹伶仃。
0: 好。
1: 好，下一位同学还有什么问题？你请。
3: 老师，我的问题是最后一句“留取丹心照汗青”，这个读的时候，要用低沉坚定的声音去朗读，还是用高昂激动的声音去朗读呢？
0: 那也不是完全平等的，统一的。 刘曲担心

0: 赵汉卿是全篇诗歌的凝结点，也是体现他的家国情怀、他的爱国感情的凝聚点。所以这个地方呢，不能用完全低沉的语调，应该用比较坚定的，但也不是高亢的，因为他是所处的环境不一样了，是内在的、坚定的、有力量的、坚贞的这样的一个语气。你试一下。
1: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0: 哎，很好了，嗯，好，祝贺你啊。
2: 好，大家记得这两句最后诵读的时候的内在语是什么？但是我也要再起，好吗？等一下集体诵读的时候，大家可以在心里老师打一个手势，你们在心里想一下这个内在语，然后我们再起誓啊。好，还有哪位同学有问题吗？没有的话，我们请老师。
3: 好，各位大家好，我是北京市101中学初中语文的老师石宇。
2: 好，石老师您好。
3: 我的问题是这样的，就是这首诗呢，一般的朗诵都是慷慨激昂的，那这首诗如果读成自思自想、自言自语、自我激励、自我坚定的这样的，是不是会让它更感动人？我的问题的基础其实就是说，爱国的诗篇语律慷慨激昂，是不是其实缺少了人性的介入之后不一定那么的感动人，所以表现一点犹豫的过程、自我坚定的过程，也许会更打动人。我不知道这个想法，是不是正确？请老师给指点一下。
0: 哎，很好的问题。那么这里边的话呢，无论是慷慨激昂，还是自言自语，打动人的东西呢，应该说是什么呀？打动人的就是真情实感。只要我们有了真情实感，我觉得就可以打动人。如果我们没有真情实感，即便是自言自语也打动不了人。如果我们没有真情实感，就是慷慨激昂，人家也会觉得你千篇一律，是一个空空的声音的外壳。所以我觉得要根据朗诵的目的。那么我们作为一个老师，在课堂上跟大家来教朗诵的话呢，我们不可能是自言自语的在那儿朗诵。我们要是表演可以啊，表演我们这个文天祥在写诗的时候，一边写着一边自言自语的说，这个我觉得可以。那么我们作为老师呢，刚才我说了，我们的朗诵呢可能相对比较规范的啊，我们要传播的，还要传播普通话，传播语言的规范。在这个规范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可以有我们的表达，就像我们练书法似的，我们先练正楷。正楷写好了以后，我们再练行书啊、草书啊，在这个基础上，然后呢，再可以有不同的表达。这作为学生的学习来讲，所以我觉得关键是看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同时呢，最根本的要有一个真情实感，决定着我们能不能打动人的这样一个最核心的东西。嗯。
3: 好，谢谢老师。
2: 啊，谢谢石老师的提问啊。那经过了姚老师的讲解跟同学们的提问互动之后，我相信大家现在再重新诵读这首诗的时候，感觉一定会不一样了。好，那我们就请所有同学和石老师一起，我们准备啊。过零丁洋，开始。
4: 过零丁洋，送文天祥。辛苦遭逢起一襟，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大拼。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看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0: 嗯，这一遍不错了啊，祝贺大家。
2: 好，请大家为自己鼓个掌啊，确实非常好。这首诗呢，之所以能够流传至今，特别是最后两句被大家反复传颂，是因为这里边表现出来的文天祥抗元不屈的精神，他对国家、对民族的忠诚，放在任何一个时代都是适用的，都是值得我们一直来传承下去的。那今天最后，我们也请姚老师为大家示范诵读一次，我们掌声欢迎。
0: 过零丁洋，宋·文天祥。辛苦遭逢起一惊，

山歌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伶仃洋里盼伶仃。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0: 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语铺就美好通途。
1: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啊，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
0: 守望深蓝海疆，以语更续家国情怀。
2: 扎根西沙，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0: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3: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0: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4: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0: 山海，
5: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0: 以语见天地，
6: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7: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0: 通文明，
8: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9: 永航最远方来，不亦乐乎？
0: 以语相通，聚力同享，依法推普，步履铿锵。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椅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

0: 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三五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1: 一块石头，一块美丽的石头，一块温润、致密、坚硬的玉石，它被雕琢成中间有圆孔的方柱，这类器物被称为琮。玉琮的表面布满细如发丝的阴刻线，它们交织成神秘而古老的图案。而这些跨越五千年时光依然清晰如初、极致精细的纹路，又诉说着先人怎样的精神世界。

这些图案的创造者是来自5000多年前的良渚人，他们的物质遗存于5000年后在环太湖地区被陆续发现，其中浙江杭州的良渚是这些物质遗存被首次发掘的区域，也是分布最密集、等级最高的区域，而良渚人留下的文明被称为良渚文化。1936年，考古学家施金庚在杭州市余杭区良渚镇进行考古发掘时，发现了一批黑陶语石器，这是良渚发掘的起点。在此后的90年里，随着考古界对良渚遗址的考古研究的深入，一座5000年前的江南古城逐渐揭开面纱，城池、祭坛、水利系统、玉作坊，种种发现表明，良渚古国已具备复杂的社会结构。1986年，良渚古城遗址内的反山王陵出土了3000多件玉制随葬品，一件玉琮尤为引人注目。它高8.9厘米，重约6.5公斤，外方内圆，气韵沉静。这是目前出土体量最大、工艺最精的良渚玉琮，被称为玉琮王。玉琮王表面雕刻着神人兽面像，它不同于一般玉琮上的饕餮兽面纹，在神兽图案两侧有一对人类的手臂，上方则是一张清晰的人脸。考古学家经过合理推论，认为玉琮王上这些神圣而精致的图案，正是当时良渚社会信仰的最高标识——神徽。而这样的神徽仅见于极少数高等级大墓的玉器，它们被精心刻于玉琮王四面的树槽中，对称而庄严。这些神徽的线条宽度仅0.1毫米，每毫米内刻4至5条线，精度极高。即便放在今天，也需要经验丰富的匠人借助放大镜及现代金属工具反复雕琢，方能完成。玉琮王的制作过程，目前学术界倾向认为，良渚先民利用天然沙粒，或将山岩破碎筛选，获取重

0: 要原料解玉砂，随后以麻绳蘸取解玉砂，像锯子一样来回拉动切割玉石，再以竹管或中空兽骨填砂，靠转动摩擦钻出圆孔，最后匠人以碎石或石英工具反复雕刻打磨，从中王者由此诞生。周礼记载，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玉自古是沟通天地的礼器，良渚先民以玉琮来沟通天地人神，表达他们对自然的敬畏与感恩之情。玉琮是良渚文化中功能复杂的高等级礼器。
1: I declare the draft decision 43.8b.15 adopted.
0: 2019年7月6日，良渚古城遗址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作为良渚文明最具代表性的礼器，玉琮不仅是一件玉器，更是一个文明的符号。它贯穿礼制信仰与精神生活，跨越时空，连接古今，以沉默而恢宏的存在向世界证明，早在多年前，这片东方土地上已经诞生了一个具有统一信仰、复杂社会结构与高度艺术成就的文明实体。

0: 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语铺就美好通途。
1: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
0: 守望深蓝海疆，以语更续家国情怀。
2: 扎根西沙，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0: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3: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0: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4: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0: 山海，
5: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0: 以语见天地，
6: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7: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0: 通文明，
8: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9: 永航最远方来，不亦乐乎？
0: 以语相通，

0: 通向，依法推普，步履铿锵。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一堂好课温暖开讲，我是大家的思政老师李佳楠，来自清华大学附属小学。今天我们课堂的主题是精神孕育的那片绿海。同学们，在这里有一组黑白照片，这组照片呀，拍摄的年代已经比较久远了。那它其实呢，拍摄于同样一个地方。同学们，如果请你来形容一下这个地方，你们会怎么说呢？请你。
1: 这个地方很荒凉，人也很少。
0: 还有哪位同学想说一说？来，请你。
2: 我觉得这里大地上光秃秃的，死气沉沉，没有生命力，而且那棵小树看上去也是弱不禁风。
0: 还有谁想说一说吗？
3: 老师，我觉得这些图片里的人们都特别辛苦。您看，第一幅图的人们都在使劲的推车，最后一幅图的人们都弯着腰卖力的劳作，特别辛苦。他们为什么要干这些活呢？要是我可不愿意。
0: 是呀，这个地方看上去好像确实不怎么样，灰蒙蒙的天，暗沉沉的地，还有辛苦劳作的人们，生活十分艰苦。这个地方名叫塞罕坝，位于河北省最北部，内蒙古高原南缘，海拔1000多米，年平均气温在-1.3摄氏度，全年大约有7个月的时间，地上都是有积雪的。同学们，我们看到的这组照片呀，它拍摄于60年前，如今这个地方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那它现在变成了什么样子？又为什么会发生这些变化呢？今天我们请到了塞罕坝机械林场第3代护林员邹建明，请他来为我们讲一讲。让我们掌声有请今天的思政辅导员邹建明老师。接下来呀，就让我们把课堂交给邹老师。
4: 好的，谢谢李老师。同学们大家好，很高兴呢今天能够到现场和同学们见面。我是邹建明。刚才啊，李老师给大家看了60年前塞罕坝的样子。那现在呢，可以说啊，塞罕坝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甚至啊可以用翻天覆地来形容。为了能够今天来到这堂课，我昨天下午啊坐火车离开了塞罕坝。这时的塞罕坝正是隆冬时节，山上啊到处都是白茫茫的一片，雪啊都能没过脚面，深的地方甚至啊能超过膝盖。人啊走在雪上会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特别的有趣。这时的塞罕坝呀，洁白的雪再衬上这种蔚蓝的天空，显得特别的干净安宁。再过一两个月，也就是4、5月份的时候，就是塞罕坝的春天了。到了塞罕坝的春天啊，山上的雪会在半个月之内迅速的融化掉，小草会率先的冒头，然后山上的柳树、杨树、松树啊，叶子也会一点点萌发出来。放眼望去，

0: 到处都是一片绿色，到处充满了生机勃勃的景象。到七八月份的时候，就是塞罕坝的夏天。塞罕坝的夏天啊，到处都是郁郁葱葱，所有的植物啊都在疯狂的生长。我认为塞罕坝最美丽的季节是在秋季。到了十月份，山上的树叶啊都变成了金灿灿的黄，有些枫树呢叶子会变成红色，再衬上呀四季常青的树种，各种颜色交织在一起，美的确实令人目不暇接。大家觉得现在的塞罕坝美不美啊？
1: 美。
0: 想不想去呢？
2: 想。
0: 那我就要问问大家了，大家去塞罕坝都想干什么呢？好，请你回答。
3: 我想去塞罕坝收集一些不常见的叶子，做成标本，让它好看的一幕留在我的身边。
0: 好的，非常好，谢谢你，请坐。别人还有什么想法？好，请你回答。
4: 我想在塞罕坝种一棵小树，然后呢，在树下再写一首小诗。
0: 好的，谁还有别的想法？好的，您请说。
5: 塞罕坝从60年前变到现在变化很多，那里的人们应该也很辛苦，但是这么大面积的树林，他们是怎么建成的呢？
0: 好的，同学请坐。刚才啊，这位同学问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老师啊，接下来就给大家讲一讲塞罕坝的变化是怎么发生的。塞罕坝是一个蒙汉合璧语，塞罕是蒙语，意思是美丽，坝是汉语，意思是高岭。这里啊，在很久以前也是千里松林的美丽高岭，但一直到清末，由于啊执行了开围放垦的策略，大量的人口涌入来开荒，这里连年的火灾和乱砍乱伐，最后这里的生态被破坏殆尽，植物和动物都消失了，成了人迹罕至的沙漠。用一句话就可以高度的概括，那就是黄沙遮天日，飞鸟无栖树。那个荒凉劲儿啊，大家自己可以在脑袋里设想一下。在塞罕坝的北端有一个沙地，叫做浑善达克沙地。那个沙地啊，海拔在1000米以上，而我们目前所在的位置呢，海拔大约也就是40-50米。如果任由环境这么继续恶劣下去的话，那么每当北风刮起的时候，浑善达克沙地里的沙土就会刮下来，就像是你在家里有一个调皮的人站在房顶上向你的家里扬沙子一样。所以啊，在塞罕坝种树啊也是势在必行。塞罕坝人攻克了多少难关，解决了多少难题。我们看第一个难题，如何在乱石堆里造林。在1962年的深秋，塞罕坝凿开了第一个树坑，开启了塞罕坝三代人半个多世纪的造林征程。在开始造林的那两年，塞罕坝迎来了连续的失败。当时啊，有记者就到现场去采访，记者这么写道：行车在林间，偶尔啊会看到因修路而剖开的山体，在切断的断面上啊，可以清晰地看见除了10厘米左右的土，剩下呀整座山都是顽石或者通沙土。在这么恶劣的土壤条件之下，只能依靠科学的手段才能把树种活种好。刚才啊李老师也说过，塞罕坝地处内蒙古高原南缘，以丘陵和漫甸为主，

是在坝上，同时啊，在坝下，又是阴山山脉和大兴安岭余脉的交汇处，属于啊典型的山地地形。在这样脆弱的环境下，植物需要生存下去，还要起到防风固沙、涵养水源这样的作用。所以啊，选种是非常专业也

0: 大家请看，就是华北落叶松，就是最左边这张图片，中间的呢是云杉，右边的呢是张子松。下面啊，给大家看一个短片，让大家深切地感受一下那段历史。
1: 1962年，国家林业部正式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林业部塞罕坝机械林场。一声令下，来自全国18个省市的127名农林专业的大中专毕业生，与周边地区的工人组成了369名的创业队伍。这支队伍平均年龄不足24岁，他们听从党的召唤，响应国家号召，满怀青春激情奔赴塞罕坝，拉开了再造坝上高原秀美山川的序幕。这是第一代塞罕坝人在荒无人烟的塞罕坝发现的一棵天然落叶松，时任林业部国营林场管理局副局长的刘坤在发现它时激动地说，这棵树少说也有150多年。这是历史的见证，活的标本，证明塞罕坝可以长出参天大树。今天有一棵松，明天就会有10000棵松，而这一棵松现在成为了塞罕坝人心中的功勋树。可饮沟河水，积食黑油面，白天忙作业，夜宿草窝间，知难而进，迎难而上，真抓实干。几代塞罕坝人凭着坚定的信念，创造出了荒原变林海的人间奇迹。

0: 2017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对河北塞罕坝林场建设者感人事迹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党全社会要坚持绿色发展理念，弘扬塞罕坝精神。塞罕坝林场建设史是一部可歌可泣的艰苦奋斗史，三代人用实际行动铸就了牢记使命、艰苦创业、绿色发展的塞罕坝精神，这对全国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示范意义。
1: 同学们，到这里我想大家应该跟我的感受一样，要想在这样一座石头山上把树种活，可真是一件太不容易的事儿了，对吗？
2: 对。
1: 而在这个攻坚克难的过程中呀，离不开我们护林人一代又一代不断的努力，他们迎难而上，知难而进，才有了这样的突破。那邹老师，这里还想请教您一下，您刚刚提到了我们已经完成了树种的选择，那么接下来我们塞罕坝林场的树就这样一棵一棵的种出来了吗？
3: 这样啊还远远不够。刚才讲到塞罕坝解决了树种选择的问题，还有高寒地区树种栽植的技术，塞罕坝的人工林现在啊就健康的成长起来了。但是啊，很多地区都会出现植株过密的情况，那么问题就出来了。植株过密啊非常容易引起冰坨压身，这是一种自然的灾害现象，有一个学名叫做雨松灾害。解释起来呢，就是来自西伯利亚的冷空气和自南向北过来的暖湿空气在塞罕坝呀遭遇了。由于塞罕坝的特殊地形呢，这种遭遇啊还会时常发生。遭遇之后啊，暖湿气流就会上升，那么冷气流呢就会下降，它们呀会形成降水。在暖湿气流里啊它还是水，但是下降的过程中进入冷空

0: 冬季的时候，它就逐渐啊形成了冰，一层一层的包裹在树干上，这样越来越厚，越来越厚。当瘦弱的树干经不住这么重的重量时啊，就会咔吧一声的折了。树木啊，只要一断，那它的经济价值以及生态价值就会大打折扣。我们呢，也只能把它清理掉，再从清理掉的地方啊，种上新的树苗。但是，你这样反反复复的，树断了我们再植，树断了我们再植，这也不是根本的解决办法呀。所以啊，林业技术人员呢，就想到了一个新的办法，就叫做抚育建伐。把原来啊初植密度大概在222棵每亩的松林啊，把它减少到一亩地50棵，再通过啊引扩入针、林下造林的手段，形成啊一种以人工纯林为上层，中层呢是这种云杉和低矮的灌木，底层啊是花呀、小草啊这些东西，构成一种异龄复层的混交林，这样生态就更加稳固了。同学们，请看，近十年来啊，塞罕坝与建厂之初的十年相比，年均无霜期增加了14.6天，年均降水量呢增加了66.3毫米，年大风天数平均减少30天，每年啊提供的生态服务价值超过120亿元。塞罕坝的人工林啊变得丰富有趣起来了。随着呀温度和湿度的提高，微生物啊也更加活跃了。在树林下呀积攒了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十几厘米高的枯枝落叶，就会被加速分解，分解之后呢就会形成更多的养分，促进上面的树啊、小草啊、灌木啊更好的生长，这样啊就能为小动物们提供更加舒适的生活环境。
1: 哇，太美好了，同学们厉不厉害呀？
2: 厉害。
1: 是呀，塞罕坝人用60年的拼搏和奋斗，在黄沙遮天日、飞鸟无栖处的荒漠沙地上艰苦奋斗、甘于奉献，创造了荒原变林海的人间奇迹。那邹老师，现在您的工作环境可以说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那我们想请问一下您，您现在的工作内容和之前相比又发生了哪些变化呢？请您跟我们讲一讲吧。
0: 好的，下面我就跟大家说一说现在的塞罕坝人是如何工作的。塞罕坝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人工林场，有140万亩，由于啊最高的海拔有1900多米，最低的海拔呢有1000几十米，所以啊高差比较大，各项工作你比如说护林防火、病虫害的防治，还有极端天气的应对，都会啊产生许多不同的状况，任务啊极其繁重。所以啊塞罕坝人只能依靠科技的手段来经营好、管理好这片林子。下面啊我给大家带来了几样工具，请那位同学帮我拿一下。这样工具啊叫做皮尺，大家看一下啊，我们把皮尺拉开会发现啊上边是有刻度的。那么这件工具在我们日常工作中是做什么用的呢？来，同学你拿着一头。好的，把皮尺拉直，我们呢会在林间啊拉一个14.57米的长度，那么以我为圆心，同学我们拽直，对，就这样拽直之后啊画一个圆儿。好的，停，这样啊一个圆儿就做出来了。为什么要用十四

四米五七呢，就是啊，以十四米五七画一个圆，那这个圆就是一亩地。好的，同学，谢谢。嗯，这个圆啊，就是一亩地。这一亩地里啊，我们要记录好多数据的。你比如说，我在这一亩地里边有多少棵落叶松啊？是吧？除了落叶松，还有什么别的树呢？对吧？我们要详细记录下这棵树今年它有多粗，它有多高，有什么树种，那么林下有什么灌木，有多少小草。明年的这个时候啊，我们还能再过来再找到这个园儿，再量一下这棵树多粗多高，这样就能算出来这棵树一年生长量有多少。我们每次上山必不可少的东西就是这小小的皮尺。下面啊，我给大家再来讲解一下另外一件工具的用法。这件工具啊叫做测绳。你别看它只有这么小小的一捆，它可有足足100米。现在啊，我需要四位同学上台来帮助我一下，好吗？这个测绳啊，主要是应用在造林上。来，同学，你请拿好这段。这个测绳啊，有100米，我在这里啊，只做一个演示，就不给大家都展开了。来，这位男同学，哎，对，您站在这儿。我们呀，在造林之初，会先把测绳啊，沿着山坡，这样给它拽直、拽紧、拽够100米。大家看啊，这个地方，这个小铁环啊，是一个刻度，一米啊就有一个这样的小铁环。我们这样每2米刨一个树坑，我们平行这条线啊，再展开一条测绳，让两条测绳处于完全平行的状态，中间呢间隔够3米。在这条新测绳上再每2米定一个点出来，这样啊，我们所造出来的人工林啊就是十分规整的了。好的，谢谢你们。刚才讲的呀是两件最基本的工具。那么同学们看，我现在手里拿的这个呀叫做 GPS， 是一个信号的终端接收器。它有什么作用呢？你比如说，我们在造完林之后，想要看一看我到底造了多少亩地的林呢？在过去呀，只能说拿着测绳，拿着罗盘，看好角度，这么100米、100米的往出量，到最后啊，放到纸上，自己啊测算出来。但是有了 GPS 之后呢，那么事情就简单多了。我只要拿着 GPS， 绕着这片造林地啊，转这么一个圈儿，再回到原点的时候啊，这个机器就会给你自动的闭合，自动的计算出来你转这个圈儿啊到底是多大面积。这个是不是特别简单了？就下面啊，再给大家介绍两个大招：无人机在塞罕坝的广泛应用。病虫害啊，在塞罕坝是一件大事，严重的呀，会影响植物的生长，更严重的会导致植物的死亡。所以啊，我们就要进行病虫害防治。有些昆虫防治的时间呢，是在凌晨的1-2点钟到日出之前，所有的工人都要辛辛苦苦的在那个时间啊，爬起床，穿上厚重的防护服，然后啊，背上这种灭虫的喷雾机，一步一步的从梁底到梁上，再从梁上到梁下，一点一点的防治。有了专业的无人机设备之后呢，一个无人机可以带30升的药品。你在无人机的遥控器上能够直接设置它的飞行高度，可以设置它的喷药量，甚至啊可以直接规划无人机的喷药路线。一趟啊大概也就10-15分钟的时间，但是啊它这一趟能防治20-30亩地，
可以顶

0: 过去好多人一天的工作量。另外啊，无人机最广泛的应用就是在塞罕坝的护林防火上，护林员在山下，在路边，在巡护这片林海。突然啊，一抬头看见山的后面出现了一团烟雾。那么这团烟雾是单纯的雾呢，还是说发生了火情呢？以往啊，最勤劳的办法就是护林员爬到山顶，翻过这个山头，去看一看究竟是怎么回事。当然啊，也有懒的办法，就是我往那一呆，看看火啊着得过来着不过来。但是啊，有了无人机之后，我都不用10分钟的时间就能把无人机啊飞起来，飞过去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情况。这样啊，大大的提升了工作效率，也节约了工作时间。
1: 邹老师，塞罕坝在过去的60年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想面对未来，塞罕坝也一定不会停下它发展的脚步。在这里我们还是想要继续请教您一下，在未来塞罕坝还有哪些规划呢？请您跟我们说一说吧。
0: 好的，同学们，塞罕坝人肯定是不会停下脚步的，只会啊一步一个脚印儿，坚定地走下去。至于以后塞罕坝有什么规划，我呢在这里也诚挚地邀请迪老师，邀请各位同学，到了春暖花开的时节，到坝上走一走，去看一看，到我们塞罕坝的展览馆，那里呀有详细的塞罕坝未来10年、20年的规划。到2035年，塞罕坝林场有林地面积将达到120万亩，森林覆盖率达到86%，森林许积达到1400万立方米，森林防火视频监测覆盖率达到100%，湿地面积稳定在10.3万亩左右，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保护体系初步形成。
1: 真是太令人期待了。那同学们，你们有什么问题想问一问邹老师吗？请你来提问。
2: 老师，到那时候您会做什么呢？
0: 未来呢？我要做些什么呢？我想啊，还是要以我所学为塞罕坝的发展啊做更好的贡献，也是我们所有塞罕坝人都在努力推动和实践的一件事，就是啊推动碳汇的交易。什么是碳汇呢？就是啊在社会上有些企业要生产要开动，它呀会排出二氧化碳，但是我们的森林呢会把这些二氧化碳吸收过来，固定到树木中，这样我们就能做一个交易，你排放我吸收。碳汇交易会成为今后塞罕坝一个重要的经济增长点。
1: 好的，让我们谢谢邹老师。谢谢邹老师的讲述，通过这样精彩的一堂好课，我们仿佛看到塞罕坝机械林场从尘烟中走来，一抹新绿逐渐浓郁。它坚挺地站在内蒙古高原南缘，守护着一方水土。塞罕坝未来的图景也在我们的眼前逐渐清晰。可以相信，塞罕坝的未来规划也一定会如期实现。那亲爱的同学们，对于未来的塞罕坝，你们有什么想象呢？可以把你们脑海中的图像用画笔或是文字记录下来。同学们，开始吧。

能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他与时代相逢，参与了新中国成立后省级单位与香港合拍的第一部电影。他迎着改革大潮，推动了中国电影事业的繁荣。
1: 到目前为止啊，这件事，河南做这件事啊，叫空前绝后。
0: 从对电影一无所知到结缘一生，从电影圈的门外汉到中影集团党委书记，他见证了中国电影史上的奇迹。
1: 我说这个现在咱们赚50多万，这简直是不可想象啊。
0: 敬请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耄耋之年的王增夫为您讲述改革潮涌中的电影经济。
2: 升台。
0: 豫剧电影包青天公映于20世纪80年代初，距今已经40多年。这部独具中原文化特色的影片讲述了包拯为民伸冤，处死妄图杀妻灭子的驸马陈世美的故事。
2: 包拯人吊死他了，好，这张火铁他就不会路跑。
0: 包青天在中国电影史上创下了多个第一，他是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内地省级单位与香港合拍的第一部电影，更是新中国第一部自产自销的影片。
2: 太皇马门前岁一次他就是你。
0: 影片从组织拍摄、成本核算再到统筹管理，都离不开一个人，他就是时任河南省文化厅艺术处干事王增夫。当时他在艺术处负责戏曲工作，对电影还是一窍不通。那是1979年11月的一天，王增夫正在北京出差，一封突如其来的电报改变了王增夫的事业方向。
1: 突然接到家里一个电报，让我即使回郑州，另有任务。我很奇怪，心里很不踏实，我还有什么紧急任务啊？想不通，但是想不通也得赶。

0: 快连夜就回到郑州。到郑州之后，厅长找我谈话，就说是什么呢？有一个新的任务，这新的任务啊，就是河南省外贸有个客户，这个客户呢，他是做服装的。他说，河南的地方文化呀、地方戏呀，很发达，他们就想动议啊，要跟河南合拍电影。这部长跟我谈的时候，我说你跟我说了半天，这个事是什么意思？想叫你去抓这件事。我说我没有干过电影，我也不是学电影的，我是大学中文系毕业，我们的厅长也是个老干部。他说哎呀，这个我跟你说，我们都打过仗，我们参加工作时间啊都没打过仗，但是都去打仗了。他说你现在没有拍过电影，现在要你去拍电影，这不是理由，你一拍你就会了，不拍你就不会，不要再讨论，现在就是怎么做。
1: 就这样，王增夫临危受命，从电影圈的门外汉开始正式与电影结缘。当时正值改革开放初期，对于河南省来说，与香港合拍电影还没有先例，只能摸着石头过河。为此，河南省文化厅聘请了著名豫剧导演杨兰春出任艺术总监，豫剧作曲家王基孝负责音乐创作。那么其他人去哪里找呢？
0: 我们河南省话剧团啊，拍过一个电影，在长春，叫《龙马精神》。这《龙马精神》的美工还是河南省话剧团的。再一个，我们河南省豫剧二团呀，刚跟北影厂拍了一个那个《七品芝麻官》。这个《七品芝麻官》的剧务的一个主要工作人员是二团的那个一个人。好了，我说这两个人呀，得以文化厅的名义借调过来这里。我有了美工，我有了剧务，我就好办。这然后我就又问了，我说那厅长的明确，咱们这个戏的呀、要去注册的话，以什么名义注册？你宣传部也不能注册，这文化厅也不能注册，这政府机关、党政机关，那必须得是一个企业单位。后来说那咱们这没有企业单位，文化厅没有企业单位。后来我想了一下，我说什么没有啊？有一个是你没有把它当成企业，它实际上注册的编委注册的是企业。他说你说什么？我说河南省演出公司，它是企业，用它的名义可以跟香港对着合拍。
1: 随后，河南省演出公司与港商签订了合作意向书，确定共同投拍五部电影，其中包括三部戏曲片和两部故事片。第一部电影就是包青天。
2: 秦香莲。
1: 为了解决包青天的资金问题，王增夫向上级单位申请了30万启动资金，并制定了详细的拍摄计划，预计30天拍完。那么双方如何分配收益？哪一方负责影片的发行呢？为此，香港的谈判代表来到了河南郑州，双方共同协商具体事宜。
0: 我说咱们叫项目投资，所有演出的项属于演出项目分摊的成本都由我们，包括剧团，包括化妆服装导演，也包括场地，都在河南，这都由我们负担。你们的导演、摄影、灯光，你们这一套人马，包括买肥林、买胶片，需要多少胶片，你们做计划，一直到后头合成、标考，都由你们负担。将来受益怎么分配的，我就给他提出来，我说我提个建议，你们看啊，大陆这一块的分配由我们去宣传去销售，都归我们，香港、澳门、新加坡以及海外其他国家是要的，都归你们。哎呀，我这一说，那个

0: 那跟人家的代表说，你是想好了吧？你干过这个事？我说我没干过。他说，我替我们老板，表态了，就这个不错，这就叫项目投资，这个按发行地区分配，就是这，就定这原则。
1: 豫剧电影《包青天》由香港电影金像奖终身成就奖得主李铁担任导演，演员则在河南省的各个豫剧团进行抽调。由于电影和戏曲是不同的表演形式，豫剧演员们也都是第一次参与电影的拍摄。开机之后，各种问题纷至沓来。
0: 我们这拍电影从清早吃完早饭起一直弄到半夜，那演员啊来这头啊一来十几个小时，那头上的包都跟核桃那么大。再一个就是那个戏曲演员他是台步啊，这实景他很不好办啊，上台阶那锣鼓点也上不去了，都停啊，整个都得停。还有那过门，他铃铃咣咣，这是弄的，他那水箱上一拖一下，他你这都不行了，在电影上都不行啊，都取消了，张嘴就唱，顶把上。
2: 大胆！为什么你带着带两分镖，未曾对峙的天公道？
0: 连那个化妆，就是从那时候改的。包公化妆都是个黑脸，不是太难看，现在舞台上都改成黑红。再一个就是电影有特写，这是最大一个问题，这个演员不适应特写。这后来还四机啊，给他放这是演你什么表情都能看得清清楚楚，然后他才注意去适应镜头，这个变化很大。电影戏曲片和舞台纪录片不是一回事。
2: 欢迎同意包青天啊！
0: 我们的规矩是什么呢？你导演必须给我出单子，今天要出后天的单子，我这儿呢就要把这单子给一个部门一个部门都得下，主要演员。化妆、服装、导演、道具，一个部门都得下，然后后勤、后天这个饭，几个人是在哪个现场，哪个现场有几个人，哪个现场有几个人，整个这个协调非常复杂的，要把这个都得铺开，然后有一个人是专门跟气象台联系，老在那联系。明天天气是风是雨是阴是晴，后天是啥，最少的是三天必须弄准。因为我们这是什么呢，有外景有内景，老实的搭出来内景搁那等着，如果外景刮风了下雨了不能演，然后就进棚里头拍，一天不能耽误啊，耽误咋办。我们预计是30天这个前期，但是我们昼夜跟剧团都合作好，跟人家服务好，然后是28天半完成。我们的这个投资啊负担啊是计划是30万，最后我们是29.8万结账完成。到目前为止啊，这件事河南做这件事啊叫空前绝后。
1: 一部豫剧电影开启了河南省对外合拍模式的先河，一趟北京之行打破了长期以来的影片统购模式。
0: 没有想到，万万没有想到，一口回绝，多少钱我们都不要。
1: 他该如何突破困境？电影的命运又该何去何从呢？
0: 一下卖了84个，哎呀，那业务我兴奋的睡不着觉。
1: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改革潮涌中的电影经》。

0: 在上世纪80年代初，按照正常程序，一部电影在制作完成之后，一律由中国电影公司统购统销。当时，汪曾夫计划将包青天的拷贝以成本价30万的价格卖给中影公司。然而，当他来到北京洽谈版权销售的时候，意想不到的事情却发生了。
1: 没有想到，万万没有想到，一口回绝，多少钱我们都不要。我说为什么多少钱你都不要的？人家说的有道理，题材重复。我们已经有一个京剧《铡美案》，有一个评剧《秦香莲》，你又来个豫剧《包青天》，你改个名，它内容是一样的，我们不说。后来我回来家一说的，跟有关有些人一讨论的，好多人说：“哎，你不了解情况了，现在歌神就想自己买。”这之后呢，我们就组织了4个人，包括我，2个人一个小组，以京广线为界，京广线以东的一包，京广线以西的一包，这么大的瓶，这么一瓶咸菜出来，一摞子火烧拎着，再带一瓶水，然后昼夜兼程坐着火车，一个省一个省看样订货。我说咱们呀，两组啊，能卖出去30个拷贝，咱们收回成本就满足了。没有想到，我们20天走下来之后啊，啊，14000块钱一个，是一个拷贝，成本是4000块，每个拷贝附加10000块钱的版权费，这一弄，一下卖了84个，哎呀，那业务是我兴奋的睡不着觉。这84万里边有个20多万，将近30万的成本，那就是还有50多万呢。我说这个现在咱们赚50多万，这简直是不可想象啊！
0: 就这样靠着豫剧电影《包青天》赚来的钱，第二部故事片《少林寺弟子》开拍了。
2: 洪家班远道而来，借贵宝地献祭。有钱的捧个全场，没钱的捧个人场。
0: 少林寺弟子讲述了洪家杂技马戏班班主洪远带领女儿彩云彩霞来到河南开封相国寺卖艺，却被害身亡。众人合力为洪家报仇的故事。与豫剧影片《包青天》不同的是，这部电影竟源于香港导演杨吉尧的临时起意。
3: 万蛇出洞，此外破。
1: 我们先谈的是做什么呢？开封市杂技团去香港演出了，很受欢迎。以后呢，就说是做一个杂技团的纪录片，这也是戏曲片了。但是当时咱们国内啊，正好放了一个少林寺电影，少林寺电影在香港的轰动很大。杨吉尧变好了，说咱要拍少林题材，这不行。我说那拍少林题材，那你还得有剧本啊，还得有什么呢？他说不要紧。我说你看这是服装道具，人家剧团都准备了，这个成本这个钱我们拿。最后他说服我了个什么事呢？我们香港故事拍片子有提纲剧本，有个提纲就开始拍戏。他说我想好了，咱们呀就叫少林寺弟子，少林寺啊就在你们这儿，然后他有2弟子，这2个弟子，一个弟子啊就很认真地练功念佛，是个善心；一个有歪门邪道，光想赚钱占有别人的东西。他呢半道就离开了，离开到社会上就干坏事，然后这个留到这儿这个呢就去把他制服，不许他干坏事。
4: 卖艺人生活清苦，不加援手也就罢了，为什么不分皂白就打伤人呢？
5: 好师弟，咱们现在是河水不犯井水，这俩妞我要定了，你不要多管闲事。
1: 这提纲剧本我觉得非常荒唐，但是上这个片子时呀，

0: 这个少林寺弟子是当年进口片国产片票房第一位。
1: 此后河南省与香港又陆续合拍了《七奶奶》《杨家将》《少林童子功》三部影片，均被中影公司统购，按计划发行。
0: 我在这儿的实际上就是制片主任，时不时的还跟人串个没有台词的角色。你比方说这个杨家将宋军擂鼓进兵，大概我这个头啊什么也可以，然后一化妆就就那，然后停。我们那个摄制组的那六七个人啊，经常来回顶这东西。我们顶一个啊，就去外边少找一个，劳务费就少支出一个。
1: 合拍的经历让他成为真正的电影人，丰富的经验为他迎来新的机遇和挑战。
2: 他就是杀父仇人头发赖。
1: 如何守护农民的精神家园？
0: 我们做了一个很大胆的设计，这也是全国就我们的一份，现在也没有别人在做。
1: 如何让亏损的电影企业起死回生？
0: 我有个好名，啥好名呢？要饭花子头。
1: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改革潮涌中的电影经济》。1982年12月，王增夫被调往河南省电影发行放映公司担任副经理。上任之初，王增夫就面对着一个棘手的难题：如何解决农民看电影难的问题。为此，王增夫亲自下乡调研，他发现河南农村的电影发行体制存在严重问题。首先，每个区县只有一个国办电影队，不仅编制有限，还不允许跨区县放映。其次，电影拷贝有限，电影队取送拷贝只能到县级电影公司，交通十分不便。而刚刚兴起的民间电影个体户又得不到公开承认，种种矛盾都制约着农村电影的繁荣。王增夫将这一情况上报给了省文化厅，建议修改《河南省电影发行放映管理条例》。
0: 我就说，要打破这个界限，可以跨区放映，把那个私人能放电影也写上，发展个体队。我们跟第四电影公司的关系呀，不是领导被领导关系，我们是商业伙伴关系。我说我们能做的是什么呢？第一，培训放映员，学费省公司全打。第二，各个第四县呀，不要依靠那一个县公司的片库，要在县里面要成立几个中心站。我们做了一个很大胆的设计，这也是全国就我们的一份，现在也没有别人在做过。就什么样的，买130部三轮摩托车免费送给各县，一县一，然后又给他们每个车配了6公斤的柴油，我们保证拷贝的供应。我们的七奶奶，你知道我们老百姓喜欢看，要满足大家，我们那一个节目买了400个。
3: 亲奶奶，哎，
4: 这算你摸着本了。
0: 这就跑片车也来了，放养员也到位了，那我可高兴。我坐着车，夏天，我说咱们20华里以内，在郑州市周围转一圈，我们从吃罢晚饭转到12点，哪个村都在放七奶奶，那可高兴。我说，哎呀，这一个村，村东头、村西头都是。
2: 小伙儿啊，我把你引为度，七奶奶不是省油灯，双手举起金交椅，我砸死你背心去。小朝廷，
3: 救驾。
0: 那一个县一个电影队，实际我们100多个县就是100多个电影队，半年多不到一年，我们发展到600多个电影队，最后能发展到3000个电影队。

0: 最顶级的时间，我们的一个电影队一年能放1000多场。这个人有名有姓，就是原阳县的，叫李炳勋。我每一次去他家呀，他都在院里修机器的。他说我的机器每次来都得保养啊。你想想，人家跟人家老人祝寿的，你叫中间断了，啥意思？说这不行。然后呢说放电影求个乐啊，那电影荧幕上得清楚。我的电影拍啊是点够多少小时就扔了。离我放电影的村3华里以外，你看天上的光柱，你就知道是我们电影队放电影，就是它的亮度当保证。咦，那说的我都可受感动。他家是啥情况呢？盖的小楼房，装的电话，院里还停着桑塔纳小轿车。这是电影专业户。
1: 除此之外，在电影公司内部，王增夫也进行了全面改革，打破了旧有的大锅饭体制，充分调动了职工的积极性。到了1988年，河南电影公司的票房收入达到了7800万，6年间每年平均增加600万，票房收入排行榜向前跨越11位，居全国第二，仅次于江苏省，创造了河南电影史上的又一个奇迹。1989年，王增夫被广电部评为全国省市经理中唯一的全国电影发行放映先进工作者。不久，王增夫又被委以重任，担任河南电影制片厂厂长。面对着经营不善的企业，王增夫又一次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0: 这然后我就动员我们成立设置实体，大概就在1个多月之内啊，成立了6个组，还成立了一个广告公司。这其中最什么的一个就是啥呢？就是一个服装车间。他咋办呢？服装车间有一个上海人老师傅做这个织臀裤，做得很好。当时郑州的正好实行织臀裤，他们呢就托人在开封毛呢厂设了一批毛呢，然后就做那个织臀裤。郑州市那个体育场星期天有个跳蚤市场，不要执照，大家都可以去那卖东西。去卖东西抹不下脸啊，我发现大家这种难过心理了。我说这从下一次起，礼拜天我陪着你们去，到那儿多少一条砍价，这成本是多少钱，你赚你了多少钱，多大年龄的，身高多少的，我跟他解释的比他们推销还快。哎，人家还都听我讲。这一弄我有个好名，啥好名呢？什么厂长要饭花子头。妥了，我这厂长变成个叫花子头了，就是要饭之头。后来我想了想，我就在全体职工会上，我承认我是个要饭之头。咱现在没饭吃，我是厂长，我领着大家要饭吃。到了不到一年年底的时候，大家都赚了钱了。真叫我心里壮胆的是什么呢？我们真还拍了个单本电视剧叫黑槐树，得了广电部的飞天奖。咦，我说我就在这要饭吃这个情况下还拍出了得飞天奖的节目。
1: 1993年，王增夫调入中国电影公司，陆续担任副总经理、党委书记，直到退休。
0: 做电影时间啊，我确实上心，真是钻牛角尖在那要研究它咋回事的，哪一个概念搞不清楚都不行。我就信一个东西，中国人不比外国人差，外国人能做好的，中国人就不能做好。搞合拍时间我就说了，豫剧外省就是不买，河南要收回成本。人家法国5000万人，人家拍个片子，人家本国收回成本，我们在本省都不能收回成本，就是这股劲在那叫着呢。要不然我们就承认我们不如人家。

镶金兽首玛瑙杯，一件跨越千余年时光与万里丝路的盛唐遗珍，1970年出土于陕西西安何家村窖藏。技艺超群的工匠将一块罕见的玛瑙制成了酒杯，杯体采用兽首造型，形体宛若一横置的牛角，又似平卧的羚羊，嘴部镶金腮，兽首上有一对螺旋弯曲的羚羊角，自然流畅地向上延伸，与杯身连接。

这块玛瑙由红、棕、乳白等天然色带层叠缠绕，形成独特的纹理。工匠深谙依色取巧、随形变化之道，巧妙顺应材料的天然形态与色泽，将自然之形化为神兽之姿，所雕兽首目光如炬，神态逼真。无论是每一处弧度的婉转起伏，还是兽首眉宇间的细微表情，皆是下刀精准，力道得当，未有毫厘之差。兽嘴处镶有一枚精致盖帽，这不仅是装饰，更是实用的塞子。饮酒时从杯口注入美酒，饮用者将杯微倾，取下兽嘴处的金塞，酒便从兽嘴中流出，供人啜饮。这种兽首角杯的独特造型与西方一种称为莱通的酒具高度相似。莱通多呈兽角形，是古代西亚地中海地区的典型器物。当时的人们相信莱通角杯是圣物，用手高举，仰头一饮而尽，是向酒神致敬。随着丝绸之路的繁荣，诸多奇宝珍玩源源不断汇入中原。中国古代玛瑙多来自西方，康国、波斯等地曾向唐朝进献玛瑙器。《旧唐书》记载，康国曾向唐朝进献玛瑙瓶，即玛瑙制成的容器。因此有学者认为，这件镶金兽首玛瑙杯可能是中亚或西亚国家进献的礼品，也有学者认为它可能由居住在长安的中亚或西亚工匠制作，或是唐代工匠借鉴外来工艺，将外来原料琢制而成，但目前尚未有统一说法。这件融合了莱通形制的玛瑙杯，不仅是唐代宫廷宴饮中的实用酒器，更是唐朝社会兼容并蓄、开放包容的生动体现。如今，这件巧夺天工的镶金兽首玛瑙杯，以无声之语诉说着盛唐的辉煌，它承载着史册墨迹之外的历史细节，凝聚了无名匠人的卓越创造，见证了丝绸之路上的文明交流，更向世人展示了大唐主动拥抱世界、融汇多元文化的恢弘气度与万

0: Hello， 大家好，我是佳音。今天的职场萌新课，我们继续来聊一聊求职面试那些事儿。那在求职面试的过程当中啊，考官可能会抛出各种刁钻的问题，看似简单却暗藏玄机，回答得不好很容易会被扣分。那在面对这些刁钻问题的时候，到底如何才能够做到心里有数，轻松应对呢？今天我们还是特别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田静老师。田老师好。
1: 佳音好，大家好。
0: 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要来面试这家公司？田老师，那听到这个哈，同学们可想吐槽了，说：“哎呦，您看我来都来了，然后您问我说为什么来？那我就是想来这工作呗。”所以为什么面试官会问这个问题呢？他背后想考察的是什么呢？
1: 首先，第一个就是他要考察你对我们贵公司啊，我们公司的了解程度，这是第一个。另外呢，就是来这个公司的意愿程度啊，这两个是用人单位重点考察的。
0: 那遇到过这种情况哈，有的同学说了，说我没准备。那另外一种可能就会说，老师我准备了，但是就开始背了，说，这个公司啊是创立于哪一年，然后创始人是谁，有过什么样的奖项，那这种方式好吗？
1: 我们应该要了解用人单位现在正在干什么，以及他想要干什么。打个比方，我们现在都知道，腾讯已经有了微信了。比如那个时候你正在要面试腾讯的这个产品经理或者是产品经理助理这样的岗位，那你可以表达说，我知道贵公司呢现在正在基于 QQ 的基础上正在开发这样的一个产品，那我也觉得这样的一个方向特别是我想要去从事的，我也觉得这是一个未来的一个新的方向。
0: 从业务和产品的这个角度出发来讲，
1: 哎，对，然后就会让对方觉得说，哎，他深入的在了解我。
0: 所以一个啊是强调这个坚定的选择，就是我是经过多方了解深思熟虑之后做的一个坚定的一个选择。那另外一个就是刚才田老师反复来说的，就是人感匹配的问题，就是我是能够胜任这份工作的，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哈。就比如说像这个行业的发展，这个公司的气质是符合我个人的追求和我个人的气质的，那可能这样的回答就会显得更加的有逻辑，有情感，然后有理智，有真诚。那可能这个时候考官还会追问了，说那你为什么不去面试那个行业里 top one 的那家企业呢？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回答呢？
1: 就这个时候千万不要说是因为我能力不足啊，资质不足啊，所以我来到咱们这儿了是吧。那这个时候我们最好就说，和这现在你应聘的这家企业相关的一些客观的情况啊，比如说这个规模呀，刚刚你讲到的这些规模呀，薪酬啊，前景啊，文化呀，公司文化呀，公司氛围呀，这些客观的。那么我们也可以说一些比如说主观性的值得对方理解的，比如说我家啊离单位比较近，像类似于这样都会值得被理解。就是无论怎么样，我们需要给到对方理由和具体的信息，让对方感觉到我就是很深思熟虑的，我是坚定的选择的，哪怕你不是 number one 哈，但我就是跟你很匹配，我内外在都结合，主客观都结合的一种匹配，这样会给到对方一个可信度。
0: 同学们还问了，说经常会被问到的就是你觉得自己经历的哪件事儿最令自己感到骄傲啊？然后这个时候同学就说，我灵机一动说，如果说能够加入到贵公司，那将是我这辈子最骄傲的事情。那这种显眼包式的回答方式好吗？
1: 这种问题啊当然不好哈，就建议大家用这样的模型啊，就是你要回答我做了些啥，然后再回答这样的做法有什么样的结果，在这样的结果下我又学到了什么，反思。那这样的回答一定要和这个岗位相关，侧重点在讲你在中间做了些什么，然后这个什么值得你骄傲。你想你这个问题值得骄傲的点也有了，和对方相关的

0: 这个能力也展现了，所以这是一个相对比较好一点的回答。
1: 就是和岗位的匹配度是特别重要的。
0: 对，反复强调匹配度。
1: 就是比如说像我在简历里面或者在自我介绍里面比较凝练的部分，那是不是在这儿就可以展开来讲一讲？比如说我做过哪个项目，然后呢有过什么亮点，然后把这个项目的成功点和这个岗位描述的匹配点结合起来展开，

0: 有的同学问了，说田老师，我的工作经历、实习经历其实不是特别匹配，那我该怎么去展现自己呢？
1: 我们说，我们要求同学必须要准备至少5到8个成就故事。这样的成就故事，当你遇到对方问到你刚才的那个问题啊，挑战性的、成功的啊，或者说这个骄傲的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就都可以回答了。那你比如说靠谱，你就会要想到我是如何凝心聚力把这个事情我会做的都做好了，不会做的我想办法、想方设法的都把它做好了。其他人听了都觉得哦，这个人
0: 确实
1: 比较靠谱，
0: 反映这个特质。
1: 哎，对，再加上你在相关的说出一些其他的实践经验，其实我们要善于给自己挖掘和积累这样的成就故事。所以我说至少5到8个。
0: 就是不打无准备之仗哈、啊、要提前来做足功课，然后做好这个预案。
1: 对，
0: 同学们还提到一个问题哈，就是确实是这个送命题，就说
1: 送命题
0: 你有什么缺点吗？
1: 啊，
0: 那这个我们是说，哎呦，什么缺点呢？说到缺点啊，那我可是可多了呢，这说哪个呢？所以大家觉得说说不好就是直接自断生路了，所以该怎么去表达呢？
1: 给到对方一些具体的缺点，
0: 嗯，
1: 然后这个具体的缺点呢也往往是客观的，让对方觉得哦有哦，这是一个缺点，但是呢这个缺点呢一定不要跟这个岗位要求的那个优秀的特点相完全是相反的。那就意味着你和这个岗位是不匹配的。这个特点你可以说一些自己的，就适当暴露一下你的缺点，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哈。
0: 就比如说我要去面试的是一个销售岗，那我就不能说我社恐，那这个就太明显了哈。就是这个缺点它起码不能影响我的工作。那换句话来讲，可能就是说这个缺点它不能和我的岗位描述是相冲突的。其实同学们啊，说还经常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你的职业规划是什么？这其实经常会被问到，而且涉及到了一个个人定位的问题。大家都知道哈，这个个人规划嘛，分短期规划、中期规划、长期规划。那我们是需要在面试的时候分别来阐述吗？
1: 比如说你上一个话题正好谈到业务，那你就可以给他谈一谈中短期规划。如果你上一个话题谈到这个企业文化价值匹配，那你就可以说一下长期文化啊，我愿意在这里为此奋斗终身，类似这样，不就是长期规划吗？所以要看语境和场景，但是都要准备，要建立在对对方晋升机制的了解下，相对客观的说出来会比较好。
0: 就是不管是所谓的说是卷的，还是所谓的这个躺平的哈，但总是要对这个未来有想法的。而且像田老师刚才说的，就如果是能够和公司的发展的步伐是一致的，那其实就是一件好事儿。
1: 对，
0: 同学们说特别头疼的一个问题就是面试官问说，那你接受加班吗？那这个时候是我是接受啊还是不接受呢？
1: 我觉得面试官之所以能问出这样的问题啊，无外乎有这样两种可能。一个呢就是说这就是一个加班性的文化啊，我们
0: 良性公司
1: 是这样的，就是确实是要经常加班。那就是你应聘者就肯定是你得选择接受我这种特点，那答案是显然的啊，接受加班。还有呢就是他也不加班，他只是在考察你符合组织的意愿程度啊，是否能够满足组织的一些其他的需求。那你这个时候我觉得答案也是很显然的，对吧？无论是对方故意考察你，还是对方就是一个真的加班的公司，所以我的建议回答就是可以接受加班。
0: 那我们再来说一说面试当中的最后一个环节，就是反问环节。对，一般面试官就会问了，说那你还有什么问题想要问我们吗？那这个时候同学说了，说那我是说有还是没有啊？是不是面试官就是想客气客气，通过这句话来结束这场面试呢？
1: 把这个机会放走了，客气客气说没有什么问题了，其实也还是蛮遗憾的。我建议同学们要抓住这个机会问问题。
0: 那可以问面试官什么问题呢？
1: 比如说目前你这个业务线都有哪些新的项目啊，或者说带来增量的项目的这个方向是什么呀，或者说目前这些项目的这个大的发展方向是什么呀，或者也可以问一些团队的一些小的人文问题也是可以的。总之就是一句话，就是你真诚的想要了解对方的发展。
0: 无论何时何事，发自内心的真诚永远都是必杀技。

0: 那今天呢，也非常感谢田老师为大家带来的破解面试刁钻问题的法宝。小伙伴们，这些小技巧你都 get 了吗？通过咱们职场萌新课的五期节目内容，也希望能够助力最棒的你拿到最心仪的 offer， 加油！千红任去踏歌行，功不唐捐玉汝成。在这儿呢，也祝福大家能够忙有所获，众有所得，面试顺利，心想事成。
1: 实习是提升就业竞争力的关键一关。对于很多还没有参加实习的同学来说，他们可能会有憧憬和期待，那就是实习我能够有什么样的收获，会不会不太容易接触到核心的业务。今天啊，我们来到腾讯，首先要关注的就是人才是怎么样被赋能，同学们又是怎样完成职场人的转身的。张亚婷是今年腾讯的校招实习生，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她感受到企业对人才的高度重视。
2: 我之前确实会有如果做一个实习生，会不会并不能够参与到我想要的工作当中去，但是自从来了腾讯，我有一些感官，他们对人才的一种理念就是值得培养的可信赖的人才。这个培养的方式可以分很多种，第一种就是新人带教，第二个呢可能就是公司内部的一些学习渠道，第三个呢可能就是自己会参与到一些实实际际的工作当中。
1: 在腾讯，张亚婷能直接参与到人力资源相关的核心工作，在学术会议、校园活动以及人才网站寻找具备顶尖技术能力的人才加入公司。在这个过程中，他也对自己的职业生涯有了更清晰的认知，
2: 在思维上面会有比较大的收获。因为我是刚刚入职两周差不多，就是我之前是一个求职者的身份，但是我现在变成了一个招聘者的身份，就是从一个围墙外的人跳到了围墙内里面，可以对我的求职或者说职业生涯发展有一个比较大的启发。
1: 今年四月，腾讯宣布启动史上最大就业计划，三年内将新增28000个实习岗位，并加大转化录用。其中，仅2025年就将迎来10000名校招实习生，有60%面向技术人才开放。刚刚通过实习转正入职腾讯视频的算法工程师钟文浩对此深有感触，他说自己在这里完成了学生向职场人的转身。
3: 实习期间的话，我也是很有兴趣负责了其中一个很关键的一个模块的一个迭代和优化吧，能接触到公司层面的一些技术吧。从我们这一届开始也是非常幸运，腾讯从去年暑假嘛，25届的暑期实习就放出了大量的岗位。对于我这个方向来说的话，从大盘面来看，是岗位是有增多的。
1: 除了持续引进优质人才外，腾讯正依托数字化生态持续创造新的就业机遇。据统计，微信生态已拉动直接和间接就业机会超5000万个。最近呢，腾讯还上线了一个新的小程序，叫附近的工作。这上面呢，我们能够看到有一些这个兼职的工作，还有一些像家政保洁呀、销售实习呀这样的不同的全职或者实习的岗位。我们还看到了在这个小程序当中，可以通过地图来判断这个工作和你之间的距离、便捷程度。我们能够发现互联网企业的这种创新为我们的求职生态创造了更多的可能性。目前附近的工作小程序已在广东江门、江西九江、北京等8个城市上线，提供超3.5万个岗位。未来腾讯将持续推动数字生态建设，降低就业门槛，助力就业市场完善。同时在大模型加速落地的背景下，腾讯也将加大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类岗位的招聘力度，
4: 积极地去向社会提供更多的岗位开放给年轻人，不光是年轻人，也会提供一些社招的岗位给大家。同时这个也跟我们现有的一些业务的发展是相关的，比如说大模型的发展，它可能对一些计算机类的和大数据啊，包括跟大模型相关的一些专业领域的需求是非常大的。
0: 大家好，我是佳音。那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一起来聚焦职场胜任力。在求职过程中，专业的硬技能是不可或缺的敲门砖。然而当我们真正步入职场后，可能就会发现

0: 那些无法量化的软实力才是真正能够决定你走多高走多远的内在支撑。那么如何科学的管理时间，高效推进工作，怎么样和同事有效的沟通协同合作呢？这些成长的难题到底该怎么来破解？那今天我们特别荣幸地邀请到同道猎聘集团政府事务部负责人、猎聘大数据研究院院长郑颖美来为我们倾囊分享。我们常说心态决定状态啊，那从校园到职场，首先呢是一场深刻的角色转变。那在您看来，要完成从大学生到职场人的转变，需要做哪些准备呢？
1: 从学生到职场人的转变，核心是从被投喂到主动担责的切换。首先要做好责任认知准备。职场中每个人都是一枚螺丝钉，都有自身的责任和权利。在团队协作和目标达成上，需要每个螺丝钉发挥自身的责任。其次是行动逻辑准备。学生时代可以完成作业就完事儿，但职场要把事情做好，做出结果。最后是职场礼仪的准备。职业着装和职场礼仪是角色转变的视觉名片与行为通行证。得体的着装能够快速建立专业形象，让同事、客户直观感受到你的职业态度。职场礼仪如沟通礼貌、流程规范，是职场规则的具象表现，既展现对他人的尊重，也能减少磨合成本。二者不仅是外在适配，更能倒逼心态从学生向职业人切换，为快速融入职场建立信任牢筑基础。
0: 刚才郑院长为我们讲了从学生到职场人需要做好三方面的准备。那除此之外，大学生们初入职场啊，难免会带着学生思维来做事情。那么学生思维有哪些突出的表现？我们可以从哪些方面去改变呢？
1: 学生思维最突出的表现就是被动接受，等着依靠家庭和学校安排，更多的是索取。而职场的思维是主动、结果导向、闭环。改变学生思维，关键要做到三点：一是遇到问题先自救，先尝试自己找答案，再带着答案去请教；二是拒绝，完成即结束。比如领导让你写一份文件，学生可能发完就忘了。职场人要做到跟对方要确定有没有收到，有没有什么问题，形成闭环。三是接受不完美，但要落地。学生时代追求满分作业，职场中有时先完成再优化，比一直纠结完美更重要。
0: 刚才我们是聊了心态转换的问题，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说职场中通用的软实力。对职场新人来说，需要培养哪些核心的沟通技能？有哪些立竿见影的方法吗？
1: 对职场新人而言，沟通前最好自己先做好功课，和对方沟通怎么谈，谈什么，是否需要一些材料。在沟通过程中，核心沟通的能力是让对方听懂，自己 get 关键信息，让事情推进。先说说清晰的表达，记住结论先行，逻辑支撑。比如向领导汇报工作，别说我今天上午查了资料，下午和客户沟通了，客户觉得价格有点高，还问售后服务，而是要说客户目前对我们的产品有两个核心的顾虑，一是价格，二是售后服务。我建议后续可以提供详细的价格对比方案和售后保障说明，具体沟通情况如下。怎么样才是积极倾听？倾听啊，不是光听不说，而是要抓重点做回应。比如同事和你对接工作，你可以边听边记关键信息，结束后复述，我总结一下，你需要我明天中午提交某某材料，对接某某部门，对吗？避免理解的偏差。最后是有效的反馈，反馈是要具体有建设性，不指责。比如同事的方案有问题，别说你这方案不行，而是说这个方案的框架很清晰，某某部分的数据不够准确，某某环节的执行步骤不够明确，如果你需要，我可以帮你核对数据。新人在汇报工作时最容易出现的就是汇报内容没有逻辑，东拉西扯。好的沟通逻辑方法是可以作为自己

0: 沟通能力训练的方法。
1: 遇到难题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快速地去理清思路，一步步解决问题，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呢？
0: 独立思考不是闭门造车，而是基于事实和逻辑做出自己的判断。首先啊，要摆脱依赖心理，遇到问题别第一时间问别人，先自己查资料分析情况。再次要学会多问几个为什么，比如同事说这个方案我们一直都是这么做的，别直接照搬，而是想为什么要这么做，有没有更高效的方式，现在的市场环境变了，这个方案还适用吗？我们在校园招聘的活动策划时，时常出彩和创新的方案都是新人提出的，他们有个共同特点，没有照搬公司之前的方案，而是分析了当下的用户喜好，提出了一个新的互动形式。最后要学会借鉴但不抄袭，看到别人好的方案别直接复制，而是拆解这个方案的核心亮点是什么，适用职场的场景是什么，我可以怎么结合自己的工作进行优化呢？
1: 掌握了通用能力，那还得结合着具体岗位啊。我们先来说一说技术驱动型职业，比如说现在比较热门的像人工智能、数据科学等等这类岗位，那准毕业生们如何做好知识迁移，快速补齐技能短板呢？
0: 企业最稀缺的不再是纯算法工程师，而是既懂技术又懂业务的翻译官。知识迁移的关键是找到校园知识和职场需求的结合点。首先要明确职场技能需求，比如人工智能岗位，校园里可能更侧重算法理论，但职场中更看重算法落地能力、工程化思维。准毕业生可以通过校园招聘网站看岗位 JD， 明确需要掌握的工具技能，数据处理与分析工具 Python、 Pandas、 NetPy 是日常处理结构化、非结构化数据的基础， Excel 适合对接业务侧快速同步数据结论。其次要通过项目实践做知识迁移，比如在学校做过图像识别课程设计，入职后要把课程设计中的算法思路应用到公司的产品图像检测项目中，同时补充工程化相关的知识，比如优化算法速度，如何处理大规模数据。最后要保持持续学习，技术领域更新很快，入职后可以关注很多行业的博客，开源社区，参与公司内部的技术分享，每周抽固定时间学习新的技术框架和工具，快速补足短板。
1: 那么像能源、动力、石化等领域，在实习期或者是入职之后，我们该如何快速地摸清公司的业务流程和自己的岗位价值呢？
0: 这类硬核专业的岗位，核心是懂流程、知标准、明价值。首先要从跟着学到主动问，实习期别只等着师傅安排任务，要主动跟着师傅到现场看流程。比如啊，在电力公司，跟着师傅去变电站去巡检，了解设备的运行流程、操作标准。遇到不懂的就问，这个设备的作用是什么？为什么是这么操作？其次，要结合岗位找价值切入点。比如你是做暖通空调设计的，别只想着怎么设计符合规范，而是要想怎么设计能够降低能耗，怎么优化能够提升用户体验。最后要更关注的是跨部门的协作，这类岗位往往都要和生产、运维、安全等部门沟通，多和这样的部门的同事交流，能更全面地了解公司的业务逻辑，知道自己在岗位在整个的业务链条中扮演什么角色。
1: 还有一些呢，就是新兴的健康社会服务类岗位，像大健康、养老服务这类行业发展快，机会呢也特别多。那职场新人想快速的去了解这个行业，应该从哪里入手，关注哪些信息？

0: 息呢？
1: 建立对健康社会服务类岗位、新兴行业的认知，核心呢是政策加需求加专业。首先要了解政策，这类岗位啊受政策影响大，比如国家出台的养老服务补贴政策、健康管理规范、新职业认定标准等等，都是行业发展的风向标。新人可以通过政府官网、行业协会的网站、政策解读类文章了解最新的政策导向，比如现在鼓励智慧养老，就可以多关注相关的技术应用和服务模式。其次呢，要深入一线了解需求。健康社会服务的核心是为人服务，只有知道服务对象的需求，才能做好工作。比如做养老服务，别只停留在照顾老人的饮食起居，而是要去养老院、社区实地走访，和老人家属交流，了解他们的精神需求、健康需求。比如很多老人需要心理的慰藉、康复护理的服务。最后要积累专业术语和市场动态，可以关注行业公众号、行业展会、专业书籍，多记多用，慢慢就会熟悉。同时呢，要关注市场的动态，比如哪些服务的模式更受欢迎，哪些企业在布局相关的业务，行业的发展趋势是什么。
0: 那还有一个问题啊，大学生是不是还需要去关注自己即将踏入的职场环境，是国企、外企还是机关单位？因为不同的企业啊，在人际交往和沟通风格上各有特点，有哪些差异点是需要毕业生提前来关注的呢？
1: 不同类型的企业，人际交往和沟通风格差异很大，提前了解能少走弯路。首先说国企，氛围相对稳重，注重层级感，人际交往讲究尊重前辈，团结同事。沟通风格偏委婉，注重礼仪，比如和领导沟通要注意称呼，汇报工作时要按照流程来，先请示直属领导，再找更高层级的领导。和同事相处，更多参与集体活动，融入团队，别太特立独行。其次是外企，注重效率，平等沟通，人际交往相对简单，更看重工作能力，沟通风格直接，注重逻辑。比如和领导沟通可以直呼其名，汇报工作要简洁明了，重点突出。和同事相处，工作上是伙伴，私下里可以保持一定的距离，不用刻意讨好。最后是机关单位，注重规矩程序，人际交往讲究谦虚谨慎，顾全大局。沟通风格偏正式，注重分寸，比如和领导前辈沟通要使用敬语，说话要留有余地，别太绝对。和同事相处要注意言行举止，别议论是非，遵守单位的规章制度。
0: 初入职场很重要的一点啊，就是要快速的融入团队。那大家都说职场关系啊要轻而有见，那这个分寸感具体该怎么来把握呢？
1: 轻而有见的核心是真诚待人，但不是毫无保留，互相帮助但不越界干涉。同事是一起工作的伙伴，不是家人，也不是无话不谈的朋友。把握边界感很重要，首先要不涉及个人隐私，比如别问同事的工资、家庭矛盾、感情状况，这些都是敏感话题，不要在同事间分享秘密。其次要工作和生活分开，别把生活中的情绪带到工作中，也别让工作占据所有的生活时间。比如别在上班的时间和同事聊太多生活琐事，也别在下班时间频繁给同事发工作消息，除非是紧急情况。最后要不越界干涉工作，比如同事负责的工作别擅自指手画脚， 把握

0: 边界感，其实就是尊重别人的空间，也守住自己的底线，真诚待人，但不过度热情，互相帮助，但不盲目付出。
1: 那么还有一个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啊，就是工作中除了埋头干活，那怎么能够通过向上管理让领导更了解和支持我们呢？
0: 向上管理不是拍领导马屁，而是让领导省心放心，知道你在做什么，需要什么支持。首先要主动汇报工作进度，别等领导问这个事怎么样了才说，要定期汇报。比如，领导，我负责的某某项目目前已经完成了20%，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需要您协调某某资源。其次，要站在领导的角度思考问题，领导关心的是结果、效率、风险，汇报时要突出这些重点。比如，别只说我做了什么，而要说我做了什么，达成了什么样的结果，比预期提前了多少天，后续可能会遇到某某风险，我已经准备了某某应对方案。最后要主动争取资源和支持，如果工作中需要领导协调资源，别不好意思说，要明确说出自己的需求和理由。同时要注意，领导的时间很宝贵，汇报工作要简洁明了，别长篇大论，遇到问题先自己想解决方案，再找领导请示，而不是把问题抛给领导。
1: 那适应了职场环境之后，我们还需要有一个清晰的规划来摆脱迷茫，实现可持续的成长啊。所以最后我们来聊一聊职业发展。那比如说像大三大四的阶段，同学们该如何来制定求职的短期目标和长期规划呢？
0: 大三大四是求职就业的关键期，目标和规划要落地可执行，别空谈我要找好工作。也建议在校的大学生多多参加社会实践，实践的工作不要刻意一定是和专业相关，核心要通过实践，要锻炼与人沟通、解决问题、时间管理和目标管理。做任何工作，这些方面都是可以得以提升。谈到定求职目标，首先说短期目标，1至2年，以求职为核心。大三要明确，我想做什么岗位，需要什么技能。比如想做新媒体运营，就可以确定短期目标，学会文案写作、短视频剪辑、数据分析，积累3个相关的实习经历。再说说长期规划，3至5年。以职业的成长为核心，比如做新媒体运营，长期目标可以是3年内成为资深运营，能独立负责一个账号的整体运营，5年内成为运营经理，带领团队完成 KPI。 具体行动，入职1到2年，深耕专业技能，比如提升文案转换率、短视频播放量。2到3年，拓展能力边界，比如学习团队管理、项目统筹。3到5年，积累行业的资源，提升战略思维，能制定账号的运营策略。
1: 那我们如何通过实习来发现自己的职业兴趣和优势呢？
0: 实习是了解职场或者说职业选择试错的最佳机会，首先要多体验，主动尝试不同的工作内容，别把实习当成打杂。比如在公司做行政实习，除了做考勤、整理文件，还可以主动申请参与年会策划、员工活动的组织，了解自己是否喜欢与人沟通，是否擅长统筹协调。比如有个学生第一次实习做的是会计，每天和数字打交道，发现自己很枯燥，不喜欢。第二次实习做的是人力资源，负责招聘和员工的关系，发现自己很喜欢和人交流，也擅长倾听和沟通，慢慢就确定了职业兴趣是人力资源。其次，多反思，要反思

0: 自己的成就感来源，比如在实习工作时，是完成一份数据报告让你有成就感，还是组织一场活动让你有成就感呢？是独立工作让你舒服，还是团队协作让你开心？比如有的学生在实习中发现自己独立完成文案写作时成就感最强，而且写的文案转换率很高，就知道自己的优势是做文案创作，职业兴趣可以往内容方向发展。最后要多做总结，总结自己的能力的长板和短板，既知道自己擅长什么，优势是什么，也要明白还有哪些不足，针对不足如何改进。比如在实习中发现自己的沟通能力不足，和同事对接工作时紧张容易出错，就知道自己需要提升沟通技能。如果发现自己不喜欢高压快节奏的工作环境，就可以排除这类的行业和岗位。
1: 那工作稳定后，我们该怎么给自己制定合理的职业发展目标呢？
0: 工作稳定后一般是入职的1到2年，容易陷入温水煮青蛙的状态。设定成长路径要结合公司的发展、岗位要求和个人目标。首先要明确阶段性目标，比如入职1到2年是专业的深耕期，目标呢是要成为岗位的业务骨干，熟练掌握核心技能，能够独立的解决复杂问题。入职3到4年是能力的拓展期，目标是拓展横向能力，例如跨部门的协作、项目的管理，能带领小团队完成任务。入职5年以上是战略提升期，目标是具备全局思维，能参与公司的业务决策，成为部门的核心人才。其次，要把目标拆解成可量化的指标，比如专业升根期的目标，拆解成3个月内熟练掌握公司的核心业务系统，6个月内独立完成某个项目，1年内获得领导和同事的好评，绩效考核达到优秀。最后是要定期复盘和调整目标，比如每半年复盘一次，目标完成了多少，没完成的原因是什么，自己的能力有没有得以提升。如果公司业务调整，或者自己发现新的兴趣和优势，就可以调整目标。比如有个做程序员的同事，入职2年后，原本的目标是成为资深开发工程师，但后来发现公司在布局人工智能的业务，他对 AI 很感兴趣，也补充了相关技能，就把目标调整为3年内成为 AI 算法工程师。
1: 职场中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技能必须要掌握，那就是工作的复盘能力。那我们也想请教郑院长，有哪些复盘的技巧，如何通过复盘来提升自我呢？
0: 复盘不是走过场，而是从过去的经历中学习，避免再犯同样的错误，积累经验。分享3个实用的复盘技巧。一是4步复盘法，回顾目标，当时的目标是什么，评估结果，实际的结果是什么，和目标差距在哪里，分析原因，为什么会有差距，是主观原因还是客观原因，总结经验，下次怎么做，需要改进什么。比如做一个项目，目标是活动参与人数达1000人，实际结果是800人，分析不同宣传渠道报名和实际参与的情况，发现不足的原因是什么，总结经验，下次怎么做得更好。二是错题本复盘法，把工作中遇到的错误、踩过的坑记下来。我之前有个同事，每天下班前都会花10分钟记录当天的错误和问题，半年后，他的工作出错率大幅下降。三是他人的反馈复盘法，主动向领导、同事请教，了解他们对你的评价。比如，你觉得我这次项目中做得好的地方是什么？ 需要。